0: 雷贝唱，
1: 来到了南昌城，南昌城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果园，遍地是桃园，哎，好不好？
2: 好。
0: 我早上了，你能不能给我唱个？
3: 我很喜欢这里，就是这里的环境呀、风景呀，这里的人际关系也比较简单一点，就不用像城里面那么复杂。正好也在村上干事儿，就是想为大家干点事儿。

0: 踏小静这个选择回村工作的大学生成了新的摆渡人，只是他渡的不再是过河的人，而是即将被时间带走的记忆。他的相机是另一条船，在时间之河上打捞。
1: 我就想拍那些东西，就是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吧，包括老人呀，老的梨树呀，包括这个渡船也是，所以我想着尽可能的去多拍一些，都留存下来，成为回忆的一部分。因为我是这边长大的人，所以可能对这边的感情会更深一点。
2: Thank you.

0: 帕小静的相机安静地运转着，它记录的不光是南长滩的当下，还有它的过往。
1: 这个之前和我开的之前那个不一样，
2: 是不是嘛？这车就是的。
1: 哦，这就是的。啊，这怎么个不是我侄子之前不是是个老的吗？个老的嘞，
2: 是不是？这是原来，这都是旧的，走旧的博物馆的。你个车也旧的博物馆的。
1: 所以咱们现在拿的这是新的。
2: 这个这车呢，现在新日下的。
1: 新日下的。
0: 踏手春老人说，旧族谱已经捐给中卫市博物馆，这是博物馆给新印的。
1: 咱们是开始是不是少数民族，是不是就是稻香族？
2: 就是稻香。
1: 稻香族，然后最后变成。
2: 稻香族现在没了。
1: 没有了，就变成汉族了。咱们这些就是姓拓跋。
2: 拓跋们。
1: 对，现在是姓。
2: 拓跋是姓嘛？
0: 南长滩的拓姓源自西夏时期的拓跋氏。600多年前，为了躲避战乱，他们来到这里。隐姓埋名。600年来，族谱便是南长滩人最厚重的根。山河或许会改变模样，但只要记忆还在传承，只要还有人在春天想起那片梨花，在月夜哼起那首花儿，南长滩就永远不会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岁月的长河里继续流淌。度是空间的跨越，也是时间的绵延。老杜公度的是人情冷暖，新杜公度的是烟火日子。而拿相机的姑娘要渡整个村庄去往记忆的彼岸。
3: 我想问

0: 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2: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3: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0: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3: 皇帝给我一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这里是
1: 来到了这里，明天我们就跟我们现场的20个小朋友们啊，开开心心的度过啊美好的假期。
2: 笑一个啊，笑一个，
3: 应该算是一种信念吧。刚开始呢，可能是一个偶发的事件，就是遇到了一个孩子。后来这种孩子越来越多，每当碰到这样的孩子，我就想发自内心想去帮助他们。主要是扶心扶志，首先让孩子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内心，能够坚强的生活下去。第二呢，就是要给他励志啊，让他励志要摆脱现在的困境，用知识改变命运，未来能够长大成才。
2: 小朋友，你几年级了？
4: 5年级。
2: 5年级，你呢？你几年级？
4: 2年级。
2: 你梦想是什么？
3: 我的人生信念就是我们要像光一样活的活着。我帮助了第一个小女孩，她呢是辍学，因为父亲是盗窃犯，然后母亲呢生下她3个月就走了，爷爷奶奶抚养她。后来爷爷呢又癌症去世，她就辍学。后来在我们的帮助下呢，她就重新返回校园，然后我个人去资助他，一直资助到他上考上西北民族大学，然后呢又毕业之后成为了一名特岗教师。碰见这种孩子，我们不应该说是跟他一样感觉到悲伤去自暴自弃，反而呢要瞬间给孩子注入能量，让孩子重新就像光照亮他一样，给他温暖，

给他光明，啊，照亮他前行的道路。其实我每次遇到这种孩子，我第一想法就是这样。我一直没有背离我的初心，一开始我就要下定决心，我要捐出我一半的工资来去帮这些孩子。平时的时间呢，去全身心的用于禁毒工作。业余时间，下班以后或者是周六周天，我都会去开展这个公益活动。好多人就会问我，说你如何处理家庭关系？我是怎么处理？之前是我在做，他们在看，变成了我们一起在做，包括我们的父母、我的爱人还有我的孩子，我们是全家出动。像我母亲就负责给我们这个公益团队，给大家还有我们资助的孩子们做饭，啊，他一个人能做100多人的饭。在我们共同做公益的过程当中呢，哎，又增进了感情，啊，等于我们孩子也对他是一种亲情陪伴，也是一种教育。

0: 我们当时成立春蕾天使爱心会的初衷，就是想要汇聚爱心力量，像守护春天的花蕾一样，呵护困境儿童成长，让他们在关爱中绽放希望。我坚持每个月我亲自要参加，带着家人要全部参加，没有落过一次。这10年我们真正做到了风雨无阻，最远的距离是500公里，来回要1000公里的路程，我们依然坚持，从来没有天气原因、人为因素去放弃我们的每个月一次的公益活动。
1: 我参加了9年，一次都没有缺席过。我知道爸爸妈妈给了我们生活条件非常的好，我就非常感恩爸爸妈妈，以后一定要好好上学，长大以后会把春蕾天使爱心会传承下去。
0: 小朋友能听懂我们说话吧？
2: 啊，
3: 听不懂。
2: 聋哑，
0: 又聋又哑，小脑萎缩，然后又肢体
2: 这样子啊。
0: 哎呦，
2: 而且小这个腿都是。
0: 啊，你感受到了。坚强一点啊！这一路走来真是阳光伴着荆棘，遇到了特别多的挫折啊，但是我们始终有信念在支撑我们啊，从来没有放弃。我们做这些啊，一定要做好迎接各种各样的这个艰难困苦挫折这个心理准备，否则你就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0: 我也会在这条路上不停地带着我的家人孩子一直走下去，也希望更多的这种爱心人士能够加入进来，让我们春雷会从一群人的春雷会变成一代人，变成代代人的春雷会，帮助更多的孩子们。
1: 现在我们走过了10年，未来我们依然会坚持20年、30年。公安事业是我挚爱的事业，但是没有退休的一天。但公益慈善事业是我毕生追求的事业。
2: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3: 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2: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4: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2: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5: 呵护童稚，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2: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6: 任何生命都有机会。

0: 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2: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3: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月亮，
1: 花影轻移明月夜，重生青豆绿窗纱，夜色迷离，月华澄净，蒙蒙树影，渺渺长空。
2: 这是这本手抄诗集的第一首诗，诗集因此以绿窗为名，叫做《绿窗闲草》，问世已经80年。从这里开始，开启了一个跨越半个世纪，以200万字情书铸造而成的爱情故事。1948年秋天，24岁的王德耀，原名王宗之，随着国民党部队前往台湾，临行前在老家拜别了新婚妻子，同样24岁的刘谷香。在村口送别时，妻子把这本自己写的《绿窗闲草》塞给了丈夫。在王德耀的行囊中，除了满满的愁绪，还有一张与妻子的新婚照片。至此，

0: 76年前，这里是许多国民党老兵首次抵达台湾的地方。1949年前后，总共130万居民，包括军警、公务员、教师、专业人员以及眷属，来自各个省份，陆续撤退到这个陌生的岛屿。其中，单身汉为数众多，王德耀就是其中的一员。台湾一声戒严令下，两岸进入漫长的冰封期，王德耀们的生活仿佛被冻结了。在大陆亲人音讯全无的绝望中，花香深远。对于王德耀来说，那本绿窗闲草便是照进黑暗的一束微光。王德耀与刘谷香自有青梅竹马，
1: 从这，从这。
0: 那些少时的回忆，令王德耀每每忍不住将思念请入笔端。

0: 但是满腔深情却只能装入信封，缩进抽屉，无法寄出。
1: 蓝妹，窗外春雨绵绵，我伏案疾书，以解相思之苦。你儿时活泼天真，全村孩童都以你为首。那年杨家来定亲，你却偷偷跑到我家牛棚，问我敢不敢娶你。
2: 混蛋王宗之，你要不要娶我？

0: 结果杨家发动了几百人来抢亲，逼得你不得不躲到外村，等他们走后才与我成婚，真是大胆，你叫我如何放得下笔不写尽你的一切啊。
1: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蒋介石口中的反攻大陆渐成泡影，如何安排来台老兵的退路，让当局费尽苦心。一座座眷村在全台各地应运而生，成了部分军官与眷属的安身之所，但是他们仅能容纳来台人员的总数1/6，更多的单身士兵与下层军官受命走进崇山峻岭筑路开荒。这条在山间蜿蜒盘旋的公路是台湾第一条穿越中央山脉的公路。1956年，上万名老兵一敲一镐，靠血肉之躯在绝壁上开凿出纵横公路，全长300公里，每延伸1公里都寄出了生命的代价。702人伤残，212人长眠于此。为在公路起点太鲁阁峭壁上的长春祠供奉了这批客死他乡的老兵们的牌位，就在这些离乡孤魂的庇佑之下，这条风景绝美的公路连接了台湾的西部与东部。工程结束后，老兵们陆续退伍，开始直面岛内社会。

0: 周德明的父亲是一名老兵，也是王德耀的同乡，他从小就跟着这些老兵生活在一起。
1: 卢斯坦基本上80%全都是外省老兵，所以说大家互相串门子。王叔叔来讲的话，他就是喜欢喝酒，但是他不是酗酒，他就是每一餐都一定要有酒，很喜欢

0: 台北郊区，一条清溪穿山而过，汇入台湾海峡。这里的景色酷死王德耀在湖北浠水的老家。1963年，王德耀从军中退伍，几经辗转，在同袍的邀约下，来到了北石溪的鹿斯潭，他定居下来了。
1: 湘妹，到这里后，开头我还想干一番事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所谓的事业逐渐厌倦，一天比一天思家。1963年，我虽然还只有39岁，心已彻底绝望。金再三要求，被批准嫁退。1965年，我伙同四位同乡，找到现在住的地方，胼手知足，赤手空拳，盖起一间小木屋，依山傍水而居。我在屋门口贴了一副对联：也学耕耘也作谷，半作渔樵半作工。想你也不会还在人间，一切指望都破灭，所以不存分文。
2: 关二平台竹坑巷，哦，没错，就走这里去就对了。
0: 周德明在鹿斯潭长大，这里曾有一所名为碧山阁的民宿，是他的父亲与朋友们所建。
2: 这边有一个90度的人工切割的一个地方，那就是以前翡翠水库的采石场。那鹿斯潭碧山阁刚好就是在这个山下。我父亲一退伍就直接放弃了台南的这个眷属房舍，就直接搬到这个山里面来开垦。包括王德耀啦，另外股东唐国斌啊，谁生日啊，或是过年过节啦，那大家一定都聚在一起吃。王德耀的学识啊，比我们学校老师还要好。我还没上小学，应该是5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教我们东西啊。就是我们都会拿一些练习本来写啊，练习啊，错了啊，就是拿手就敲头，而且是一面吃饭，一面喝酒，一面敲头。
0: 1979年，北石溪开建水库，没过几年，许多景点都没入水下，包括碧山阁。众人从此各奔东西，但对于王德耀这位叔叔，周德明记忆犹新。
2: 这是我父亲60大寿的时候呢，宴客的照片。然后这红色衣服，这就是王叔叔。黑色的门进去就是王叔叔住的地方，他房间空无一物。事实上来讲，他应该是有一个箱子，就是一个行李，他没有什么任何的这种家当，应该是没有。
0: 王德耀日复一日的劳作，不储蓄，不置产，简朴而自律，日子单调的如一潭死水，而陪伴他的依然只有那本快被翻烂的绿窗闲草。
3: 何事天公不见怜，偏叫风雨度娇颜。香魂狼藉埋芳静，燕骨凄凉锁木烟。
0: 每回翻阅这首落花诗，王德耀总是情难自禁。耳闻大陆历经风雨，他的心中不禁忧郁，留故乡能否抵御命运的风暴？他是否已如落花般香消玉殒？山中，王德耀深陷对妻子的思念。

0: 山外，时光无情地呼啸而过。20世纪70年代，台湾经济开始发展，相形之下，老兵们缺乏相应的学历和社会关系，而且年纪渐大，在快速变迁的社会中显得格格不入，许多人只能在基层搏命。1979年，时代的拐点到来，两岸之间的冰封开始松动。不久，一个消息在老兵群体中悄悄地传开来，有人写信给对岸的亲人，并且真的取得了联系。
1: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游客哈还是大学生，其中呢会掺杂一些侨生，父亲他们也是蛮聪明的，听到口音不大对，哎，说你是不是留学生啊？他们会说，是啊，那就跟他提一些这种，请他帮个忙，可以捎个信啊，到国外去帮我寄一下，哎，他们是蛮热心的，甚至呢，因为收件地址呢，收信地址也是他们国外的地址，然后他们再转寄给我们。
0: 在台湾还未开放两岸通信的年代，一封封家信就通过这样隐秘的渠道寄往大陆。几个月之后，一封封回信零零散散的向碧山阁汇聚。
1: 收到寄来的信的时候是特别兴奋啊，他是非常的那种开心的去看这个信，看这内容的，尤其是我爸说啊，母亲都还在啊，然后弟弟妹妹都还在。
0: 这些回信中唯独没有写给王德耀的。原本他以为刘谷香还活着的可能性已然很低，他很害怕收到妻子已经不在人世间的消息。几个月之后，鹿斯潭连下了几天大雨，好不容易雨势稍小，王德耀独自来到了山西边钓鱼。突然，他看见远处的水面上有一个人若隐若现，浮浮沉沉。
2: 干嘛呢？
3: 王德耀，你该请客了。
4: 红岸齐眉总未齐，
5: 萨年梦已断辽西。千金难买双飞燕，两耳愁听午夜寂。青鸟几时探客讯，白头何处寄征衣。年来多少伤心话，付与愁娟带血啼。
2: 没错，是他，是谷香。
0: 原来在王德耀同乡寄往溪水的信中，一张合影里有王德耀，刘谷香认出了那个熟悉的身影。这是王德耀在北石溪度过的第18年，而距离他与刘谷香分别已过去33载。这场大雨之后，王德耀所拥有的不再只是那本绿窗仙草。这里是王德耀与刘谷香的故乡。1981年，第一批台湾老兵的来信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6: 我给你去拿过点什么的。
7: 哎呀，王嘛，你来过来。好，我们一起啊。
6: 行了呗。
7: 哎，再见。

0: 这个照片就是说他当初还没回来的时候寄给我母亲的，每张照片都后面都有写的字。
1: 嗯，这个下面最早的。
2: 在这张照片的背后，王德耀写下了依然故我，他要告诉刘苦香，他还是那个爱他的少年郎。
0: 基本上他那个时候，我母亲，我看到他每天就是收信件写信过去，就是做这个事儿。
2: 接下来两人之间通信越来越密切，彼此都向对方敞开了心扉。
3: 德耀兄，离别30余年，我不知道你的一切情况，只能同你相逢于梦。1977年、1978年，我曾两次给你写过信，都如石沉大海。我寻思这是你的身边人不愿意给你看的缘故。耀啊，我们虽然是一场夫妻，可是相聚只有29天，如今又能通信，真叫我通夜洗得睡不着。
4: 小妹，我总以为你不是一般的女子，现在看来你也吃醋，醋劲还大着呢。在未和你取得联系之前，我曾打算到60岁时遁入空门，如今我不再有这个念头，一心一意放在你身上，终其一生对你我都不会做第二人想。
2: 收到这封信，刘苦香悲喜交加，他有一段往事却不知如何开口。
3: 耀父，越与你通信越是鼓不起勇气，我感到惭愧。自你走后，我被迫离开你家，受尽歧视，每月工资只能拿一半，还要参加劳动，加上又遇灾荒。
2: 这间周奥小学是刘苦香教书的地方，王德耀走后，他独自扛起了生活重担，面对所有的挑战。
5: 家里面呢，生活条件不是算很好啊，还要种菜，还要吃饭，生活条件非常差的。一个女的确实是非常困难。哥哥和姐姐呢，他们大了就是到小队那边生产，我们呢，就运菜水。母亲呢很早把我叫起来，都把菜园的肥，菜水浇完了以后还没天光，还没。

0: 他走了以后，我母亲还在那哭3年，哭了以后，我就说政府就逼他，逼他就逼得非要他改嫁，又带班又做饭，又在娘的楼去挑水，把我母亲呢、逼得做不了啊，一个女的磨得伤心，以后磨不过我们又嫁人。
1: 不得已之下，我不得不两次嫁人，有了4个儿女。但是两任丈夫都先后去世，我只能自己带大4个孩子。那日子真不知是怎么过来的。如今除了你以外，什么都是多余的。

0: 乡，近一年多以来已接到你49封信、78首情诗、21张倩影。通了这么多的信，你像一个小姑娘一样卿卿我我，我的心早酥了。但哪知你是个多嫁的夫人，打破了记录，你完全把我弄糊涂了。既然你已有儿女抚养，那我就放心了。我们旧情还在，除了正常通信以外，别的就不必细谈了吧。祝你珍重。
1: 我母亲很伤心呐，是个侄儿同九姑。
2: 会有人说他闲话呀？
1: 这样的是避免不了的，

0: 药啊，我嫁了人，要说是一种过错，你叫我又怎么办呢？1951年，因为你去了台湾，有人冲进我家，搜出了你我的合影，将我押回三店。我曾几次自杀，都被人救起。要，我从几岁起就和你玩耍，追你爱你将近60年，到如今却落得如此下场。瑶儿，我对你始终念念不忘，晚上做梦总梦到你，醒来后泪珠洒满了枕头，弯弯曲曲流成一条小河。瑶，你收到这封信后一定要回信，勿让我望穿老眼。
1: 3个多月的时间，王德耀收到了刘苦香近20封信，他才知道刘苦香走过了一段多么不堪的岁月。而让他如此痛苦的人，真是自己。
2: 我可怜的妻呀，要不是我，你哪会受到那么大的罪？我占有了你的青春，却使你受到几十年的巨大折磨，我是一个罪人呐！你是老婆，我是丈夫，你我既血肉相连，那么孩子当然有我的骨肉在内，千万莫要伤了孩子们的心。兰妹，再次请你放心吧，我的一颗心是向着你的，你可发的福。

0: 最亲爱的药，我俩已经花甲之年，而我们的情书和情诗简直像个18岁人的情怀。今天我才知道久别胜新婚的滋味。药，今年家里养的一头猪有200斤重，等你回来下酒啊。孩子们都在念叨你，你快回来做他们的爸爸吧。
1: 但命运并未打算轻易放过他们。身为单身农民的王德耀受到严格的管控

0: 李导申请一再被驳回，与大陆通信已是僭越，渡海回乡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这对年近花甲的恋人只能默默期待着时局的变化。这一时期，许多与王德耀有着相似命运的老兵再也无法忍受长期的困顿和等待，有些人甚至走上了绝路。在台湾新北市新店区，有一座已经荒废的小庙，所塑之人也是一位老兵，名叫李世科。
1: 土定行、古定分行抢钱，
2: 当时轰动了大街小巷。
3: 以前因为从来没有发生过银行抢案。
0: 1982年4月14日，李世科携枪闯入台湾土地银行古亭分行，抢走了新台币530万元，并造成一死一伤。
4: 嫌犯李世科昨天清晨被台北县三重分局捕获之后，经过了初步的侦讯，迅速移送市刑大做进一步的。
0: 一个多月后，李世科被警方逮捕，迅速被判处死刑。临行前，他沉默无言，一心求死。而更多的老兵们并未如此偏激，只是孤独地生活在一间间荣民宿舍里，最后化为黄土，以墓碑标记着家的方向。
5: 因为我看过很多一样是老兵，然后孤身，最后终老在这个农民医院，太多了。我父亲好几个朋友都是这样子，是蛮可怜的啦。
0: 李世科案震动了当时台湾社会，更让王德耀下定了决心，他不要像李世科一样走上自毁之路，他一定要回家，回到那个还有妻子在等待着他的家。
5: 啊，他应该说比我们提早大概一年到一年半就先离开碧山村了，他应该是老早就有这个心理想要回大陆了，我是这么认为啦。要不然的话，他有赔偿款，他可能买个小房子，当初应该是买得起的。
0: 李世科被枪毙两年后，王德耀给刘武湘写了最后一封信。四年来，他们通信总字数高达了200余万。
6: 相期无碍，岁月的脚步把我们快带到生命的尽头，但分离不了我们紧紧相贴的心。近影、诗、情书堆满了我的四周，这些都是你来陪伴我的记忆，我不再觉得寂寞凄清了。四年来，你我的寸间如果连接在一起，可以把我俩裹上好几层了。但当我们老得不能动弹的时候，又该想些什么？都是没有空来人世这一遭，没有爱错人，对不对？
0: 王德耀用一年时间上下奔波，放弃退伍金，摆脱游民身份，经历繁复的手续，最终成为一名持有执照的厨师，这才得以出境。
5: 要离开台湾那一天，我父亲他们都有去送机嘛，哈、哦，那所以说时间点我都记录很清楚。1984年7月27号，12:50。
0: 1984年7月27日，王德耀变卖了所有家产，加入了旅行团，离开台湾，前往泰国曼谷。在曼谷，他发了一封电报给刘故乡：“
6: 老伴，我已到曼谷，

0: 报后在学校等电话，十日内勿离开。
1: 咱们没得手机，只是为学校有个办公室有个电话，他们目前就是坐个凳子在这坐等他的电话。我们姊妹几个就这个台湾那个爸爸早上回来。
2: 旅行团的回程经停香港，王德耀设法取得了旅行证件，随后悄悄脱离了旅行团，独自从香港前往广州，再飞往武汉，终于在刘谷香60岁生日来到之前拨通了溪水老家的电话。
3: 一直还讲不出来，这听他听他是我这就是不像啊，声音也不一样啊，那是怎么写出来的？
4: 你是哪个王东芝啊？问都不是那的啥的，我说王东芝啊，你混蛋，王东芝啊！
5: 他回来的时候是，84年的12号，就是母亲就带着我们，哥哥、弟弟，还有姐夫我，都一起都到。武汉的友谊宾馆，还去接他，泪流满面，非常情绪比较激动，因为毕竟这么多年没有见面。
6: 问你娘家的爱哟，世界。

0: 人旁，好上有良
1: 人。
0: 你的兄弟太棒，
2: 谢谢。回屋去啊！
3: 谢谢你的兄弟啊！我倒是背不着了。
2: 你得你好一杯一杯行行啊，
3: 是老子我得问的啊。
4: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故事，我们从小的时候也跟母亲跟我们讲过，重新回归我们从心里面是能够接受的。他没有回来之前，我们又已经把他当成了自己的父亲。
5: 他把我就没有当两样啊，因为他一生没有成过家，没有看过俺，帮我没有帮我就这一口就是当着他自己，包括那些孙子外孙都是帮他。
6: 这是我们当时候在我们楼顶上过年的时候照的，
7: 那就前前夫
6: 那儿基本我们前年人都在这里。
7: 嗯，对。
8: 这是我姐姐，嗯，这是姐夫、二哥、二嫂，这是我媳妇，这是我本人，啊，这是父亲、母亲、大嫂、外甥、侄女、外甥女。

0: 最亲爱的药，我俩已结花甲之年，而我们的情书和情诗简直像个18岁人的情怀。
1: 小妹，终其一生对你我都不会做第二人下。
0: 药，我从几岁起就和你玩耍，追你，爱你。
1: 古香妹，30多年的历史，人世沧桑，不知故乡变成了什么样。
0: 药妇如我，今天下着小雨，我一个人在家，心很平静，又想和你细细长谈。

0: 您是什么面？
1: 现在有很多，它连干面和热面。
0: 我要一个干面。
2: 每天早上7:30，89岁的高秉涵律师准时出现在律所。

一个人安静地翻阅卷宗，是他一直以来的职业习惯。除了律师以外，他还有一个持续30年的特别身份——信差。高秉涵已经在台湾生活了大半辈子，他还是会不断想起与母亲分别时那个遥远的清晨。

0: 1948年秋，时局严峻，13岁的高秉涵在一片懵懂中被母亲送上了离家的马车，南下躲避战火。
1: 因为我是农历8月初6离开家，背着小包袱，母亲牵着我的左手，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石榴就是裂口了，看起来就想吃。
2: 春生，娘没办法保护你的命了，你要想办法自己活下去啊！
3: 娘等你回来哈，春生。
1: 那个马车走了30公尺，这么远，我就低着头多啃了一口石榴，回头来一看啊，
4: 高秉涵，你娘咋喊你来？
1: 正好一拐弯看不到了，那这个时候我就哭了，石榴我就把它

料。从那时候开始，我这一生从来不吃石榴，因为我看到石榴啊，就想到那一幕，想到母亲。

0: 七夕，冷雨凄凄，鸟啜无声，人寂静。母亲心里，母亲心里，想起娇儿，没有归期。
1: 高秉涵牢记着母亲临别的嘱托，孤身一个人来到台湾后，他流浪、乞讨、求学、从军、当律师，最终成家立业。但无论过去多少年，他知道母亲一直在等他回家，而无法回家，就像一根刺扎在了他的心里。这也是数十万赴台老兵终身的遗憾，即便活着回不去，他们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归葬故土。谁能帮他们完成这个遗愿呢？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想家的心无法断绝，只要有一线希望，总有人会冒险一搏。1975年8月16日早上8点，北京市西城区邮局的邮递员杨绍兴开始了一天的投递工作。在他的邮包中，有一封是从美国寄来的信，信封上有一段特别的留言：
2: 请邮政局诸位先生见，以上地址还是1949年的旧址，现北京市区扩大不知有无变动，收信人已否迁居？文献邮政办得很好，若干年地址均能探头，请邮局朱先生特别分神，探头未敢，如投不到，请原信退回，谢谢。
1: 写这封信的人叫刘志清，当时他与家人分隔两岸已有27年。
3: 走，过去把鞋穿上，跟你说了半天你怎么没听见。
4: 慢点走啊，别在这就像刚才似的吞下，差点摔了。
1: 现年89岁的刘国龙是刘志清的次子，
3: 坐
1: 即信封上所写的三位收信人之一。
4: 别拐棍儿，拿着。
3: 行，坐下吧。
5: 他走的时候我14岁，我懂事了。我从小我对他的印象是，我父亲这个人他很睿智很聪明，我父亲非常巧的在信封上写了一句话，就引起了邮递员的注意，他们才到棉花胡同去找。
1: 杨绍英知道这封信不同寻常，他和徒弟杨斌经过多方查问，数次探头，终于在西四新华书店找到了刘志清的子孙刘万禄。
5: 没有这两个投递员探头，我父亲这个事儿就成不了啊。不是有杜甫有一唐诗吗，烽火连三月，家出几万金啊。这个家出不是烽火连三月了，是几十年。
1: 但是彼时的刘国龙正在北京的帆布厂当工人，根本没有收到这封家书。

0: 更不知道海峡对岸的父亲已经时日无多。刘志清没有等来家人的回信，而那时很多台湾老兵都已经进入风烛之年。台北荣民总医院成立于1958年，曾经是众多台湾老兵生前的最后一站。高秉涵过去经常来这里探望同乡大哥。1978年6月1日，一位罹患肝癌晚期的老兵用最后力气写下了这封诀别信。
1: 桑大哥，桑大哥，桑大哥，你醒来。
2: 亲爱的小卷卷，30年分离，30年相思，泪水都流干了，你还记得我吗？1948年起，我俩在菏泽高中毕业时就归地离世，私定终身。我非你不娶，你非我不嫁。如今我俩也不可能再有相见的机会，我信守了承诺，终身未娶。我把这封无法透气的信交给了小老家西北3里路的小高庄的高秉涵，拜托他，如果你还活着，如果你还在信守承诺等着我，那就把这封信和我的骨灰交给你，再不举行一次冥婚吧。
3: 那桑先生，你一把米高，很帅一个帅哥，但是他就是给他介绍女朋友，他就不接受，大家都认为这个人神经。他那时候在人民总医院住院，医生跟他讲说你这个生命还有半年的时间就结束了。他说，将来以后万一两岸和解，你可以回去，不要忘记把我的骨灰交给小娟娟，把这封信交给他。
0: 在桑顺良面前，高秉涵毫不犹豫地做出承诺，但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兑现这份沉重的托付。
4: 亲爱的台湾同胞，今天是1979年元旦，我代表祖国大陆的各族人民向各位同胞第一亲切的问候和衷心的祝贺。
0: 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呼吁海峡两岸实行三通，即通航、通邮、通商，结束军事隔绝对峙状态。两岸坚冰日渐融化，但台湾的信件必须要通过香港的转机才能抵达大陆，而这些收件人为田启畅的信件，就是由他转递的思念。30年间，他经手了10000多封家书。
5: 这中南啊，这边是华东地区啊，这些都是我大部分垫钱的，就是1块钱嘛。这个港币啊，往大陆寄。我没有这种命运和感受，不会做这事。
0: 1947年解放战争期间，兵荒马乱，田启畅的父亲跟随国民党辗转赴台，

0: 夏母子在北京。31年之后，田启昌终于在香港和父亲得以相见。
1: 所以，为什么我感谢告台湾同胞书呢？没有这样一个历史改变，我不会堂堂正正的申请说我要见爸爸。我父亲见面之后啊，他说了一句：“我们爷俩总算见面了。你不是说了吗？见到父亲就死而无憾。”我们终于见面了。我爸爸的话就是这样，当时跟我说的。
0: 田启昌如愿见到了父亲，而高秉涵仍无法与母亲团聚。
2: 你像这份，你看这个就是在西班牙，啊，我去参加会议，那这就是我给大陆的人，做的开会的镜头。西班牙他们认为你们是一家，说讨论开会的讨论小组，吃饭住的房间都跟我们连到一起。
0: 1979年8月，高秉涵被选派去西班牙参加第9届世界法学会议。参会期间，他鼓起勇气给母亲写下了这封家书。
3: 亲爱的娘，儿提起笔，真不知从何处说起，热泪打入了我的视线，久久无法落笔。这一段长长的岁月里面，我誓言要活下去，就是为了希望有朝一日啊，能够再见到你老人家一面。我渴望着你尽快来信，祝你平安健康，不孝儿秉涵，春生小春生扣上。
0: 这封几经斟酌的信，最终从欧洲寄出，经过美国转了大半个地球后才到达大陆。1年之后，高秉涵终于收到了家人的回信。然而，就在他寄信的前一年，母亲已经离开了人世。
2: 我离开家都是13岁，这么高的一个孩子一走不见了，这个人一个做母亲的，他怎么活下去？我弟弟讲，每年的我们家的过春节，我们家的没有笑声。除夕的晚饭，母亲没有吃过，都是流着泪回房间了。
4: 就着这豆腐汤不烫了。
5: 不够吧？
6: 够了。老伴儿，你吃了吗？
5: 我这吃呢。
0: 1984年，刘国龙终于看到父亲刘志清9年前的那封家书。无限懊悔的他，开始四处投书寻找父亲。这封迟到的回信，由于地址欠详被退回。因为刘志清在寄出家书的第2年就病逝于台北了。刘志清的这封家书是他唯一的遗物，冥冥之中却左右了刘国龙的后半生。他开始以抄录古籍的方式靠近父亲。
6: 我就想，我父亲没给我留别的，就给我这么留下这么2封信，是他的字，是他的手笔。我就开始用毛笔抄古典小说，抄《红楼梦》。我还幻想着能够像文征明似的90岁写小楷，没想到眼瞎了，写不了了。
0: 1985年，刘国龙。

中辗转得知父亲被安葬在台北市木栅的河北公墓，便当即申请赴台扫墓。但是台湾对大陆坚持不接触的政策，刘国龙不知道自己还要等待多久。同样的，台湾老兵回家的希望依然渺茫。1984年，罗大佑的这首歌唱出了老兵们压抑已久的心声。

0: 听一下，我姓何，何文德，湖北省方县人，我要会大楼。
1: 1987年的台北，何文德和几位老兵穿着胸前写着想家两个大字的衣服，高唱着母亲你在何方，到闹市、眷村、农民之家，一张张发送传单，争取返回家乡。
0: 每当别人一家团聚享受田园之乐的时候，那我也想我也有家呀，可是我的祖坟在哪里，我的父母在何方，我的家乡在哪里，今生今世不能活着见父，我死了也要回答。
1: 老兵们振臂疾呼之后，台湾当局解除了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令，高秉涵一直在等待这一刻的到来，因为除了桑顺良的嘱托，他还承诺要带其他大哥的骨灰回家。然而领取骨灰的流程异常繁琐，而且孤独老兵的骨灰又都放置在各县市靠近山腰的军人公墓。

0: 我们的想象没有那么容易，因为不熟悉，我们就必须要问路。问路我就用我那个破台语，我现在台语比较好，那时候台语还很破，那就问路。那他们一听就知道我不是当地人，可是他们真的那些老百姓很好哎，他就会说来，我带你去，他们用带的。
1: 我带你去，在头前啊。
0: 有时骑摩托车跟着我们车这样带带带到山岗，然后告诉我们啊怎么走的，很快很快就到，就这样。我觉得很感恩他们，不然的话我们真的要费很大的劲儿去找。

0: 哥，我带你回家。
1: 因办理代领的骨灰较多，而领到骨灰坛的时间长短不一，所以有时候就会有素坛骨灰放在高宾坛的家里等待送回大陆。
2: 骨灰坛就长得它是一定的那个样子，那基本上那个样子抱回来的时候就是觉得不舒服，但我不知道那个意义是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里面装的是哪一位。对，国中小年纪的时候都喜欢跟同学一起玩，那这样子的话，如果骨灰坛有一个，

0: 两个、三个、五个、十个的时候，那你就不太愿意同学来你家里，他们会觉得你们家是为什么要摆这么多？嗯，所以我不是很喜欢，那是真的。然后比较重要的是，因为骨灰坛它有一个除了样子的特色之外，它上面还有一张照片，然后它会永远都是跟你笑着，那就毛毛的，嗯。
1: 刘大哥，你见面的时候你吵着要回家，要回家想家，你走了以后，我本来要尽快的把你送回家，但是你大陆的儿孙呢，他们一定要亲自来接你。你就等着来接吧，你就在我家里多住几天。
2: 高秉涵之所以不辞劳苦要带老兵骨灰回家，与萦绕一身的心结有关。
1: 不送你了，不送你了。
2: 1963年，高秉涵在荆门担任军法官，受命经手一件阵前逃亡案。他审问了犯案的士兵，发现他原来是厦门人，想要游泳回老家给母亲送药，不料海流将他冲回到荆门，按照当时的法律要被判处死刑。
1: 我掉着泪写判决书判他死刑，我心的话，如果是贺真在厦门的话，可能我比他逃得还早，但是我还是判枪毙。枪毙的时候，我唯一的方法就是希望他能够没有受到痛苦，我就买瓶高粱酒让他喝酒，给他买点卤菜，那个人逃兵就知道，他就喝了半瓶就已经醉了，我说这个时候马上跑出去就枪毙了。

经这样的讲证了。所以我就这件事情，我就感觉是最做任意案的事情。

0: 这个孝子逃兵的身影折磨了高秉涵一生，他日复一日的坚持，某种程度上是在偿还曾经的亏负。
1: 然后后来因为渐渐比较长大，然后爸爸也是，因为其实骨灰坛是真的真的真的很重，然后我看着爸爸的身影一坛一坛这样搬，然后他也有跟我们讲说为什么他要把这一坛一坛的好朋友们搬回去的原因。那我希望自己是不是也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能够帮他一把，即使我结婚了以后，我的孩子也会问我这是什么。那因为他在我们家已经存在很久了，所以我并不会觉得他是什么，只是说啊，这装的是很多的叔叔伯伯要带回去的，那就是大家要跟他 say hello。
0: 在80年代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另外一个把自己的家开放出来的是香港的田启昌。1984年，他把自己在逊尼士道德兴大厦的60平米的小屋开放给了离散家庭。这里是田启昌两岸会情事业的起点。

香港启德机场曾经是两岸亲人碰面的第一站，当时台湾同胞只能在香港逗留

七天，为了充分利用这珍贵的时间，天启昌会把他们带回自己的家里安顿下来，晚上还要给大家张罗团圆饭。

0: 跺脚啊，抽搐啊，嘴里吐白沫啊，他没有更好的方式表达。看到他的现状，没文化，什么见面啊，什么拥抱啊，这没有的，不会拥抱，只有跺脚。我不是跺那脚，是恨，是爱。
1: 30年间，经过田启昌的牵线搭桥，700多个两岸离散家庭最终得以重逢。1991年，经过层层行政手续，高秉涵终于回到了阔别43载的菏泽老家。
2: 建乡情邓倩，这句话只有我们这些流落天涯的人突然一下子有希望回家了，到了家门口反而不敢进门。我们的村庄只有20-30户人家，我就转到从东头转到西头，在西头有几个老人在聊天。哎呦，我在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这个真的是到家了，真的是到家了。
1: 同高秉涵一起回来的还有桑顺良的骨灰和遗书。
3: 亲爱的小娟娟，你是否早已结婚生子？我是否也在心手里等我？我已不在人间，这是一封寄不出去的信，也算是我的最后遗书吧。
1: 他费尽周折，最终在菏泽城西北的萧老家村找到了萧娟娟。

0: 小将军头发已经白了，妈几十年等了几十年，仍然也等这个帅哥。骨灰坛上有照片，他看了那个骨灰坛上的照片，摸到，哎，这个时候他的泪水滴到骨灰坛上，但是他笑得滴眼泪了。
1: 第二天，萧娟娟穿上了大红嫁衣，与桑顺良的骨灰拜了堂。几个月后，他离开了人世，两人合葬于菏泽的田野间。

0: 当浅浅海峡已非咫尺天涯，为之努力过的人们已步入暮年岁月。2008年12月15日，海峡两岸正式实现三通，全面直接双向往来终于变为现实，
1: 标志着两岸结束传通货不通、货通传不通的历史，两岸三通迈出历史性的步伐。

不好的金粉，我给我父亲这个碑文上重新涂了金粉，读了祭文，我哭了，不是我哭了，很多人都哭了，都哭了，流泪了。

0: 2009年5月4日，苦等24年之后，刘国龙终于被允许赴台探亲。
1: 我们去扫墓，走旅行团，去8天。扫墓是最后一天，我表弟他们

0: 叫人说来就可以上去
1: 了。那我现在请车子开过来吧。
0: 啊，开过来。哦，我们就一方面上行李，骨灰最后放上去了啊。
2: 好，先摆后面，到时候
0: 不不不，
2: 对对对，哦，骨灰在车上会抱在手上。
0: 啊，放在手上。
3: 好，你先上去。
0: 老哥，今天晚上就见到你女儿了。哦，今天晚上就见到你女儿了啊。
4: 2023年，高秉涵启程执行他最后一次送骨灰的任务。

0: 上飞机了啊，要到机场了，到机场了，到机场了，来上飞机。
1: 32年来，他往返于海峡两岸，把近200位台湾老兵的骨灰抱回了故土。

0: 我也不知道是我。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 女儿啊，我的任务已完了，你安心啊，安心，我和你说声再见，再见，啊，我跟你说声再见，再见。
1: 离开菏泽之前，高秉涵特地来到了母亲坟前，焚香祭拜。
2: 总是不敢看你的双眼，转看我雨水。
3: 那这要请问一下，
1: 又出菏泽，老籍台北，离家少年，一介耄耋，似风中浮云，似水上浮萍，时而天之涯，时而海之角。
4: 你要想办法自己活下去啊！要等你回来，春生，
5: 春生啊！

0: 残疾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红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4: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5: 我是刘老庄连。

0: 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严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1: 刘波起火了，必须要保持镇静。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
1: 四指交叉，
2: 或者你可以加入志愿者队伍。
1: 两耳之间这个坑，
2: 危险来临之际，在专业救助到来之前，帮助自己，帮助他人。
1: 地震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呀？迅速的爆头。
2: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0: 你们可真行啊，在敌人的炮火下面重装甲，可要注意一点喽。老大爷，你好，
1: 你好，
2: 放心吧，军长，我们摸到敌人打炮的规律了，他打不到这儿。嗯，
0: 哎，你们崔副团长呢？
3: 崔副团长正在一营检查坑道作业，
0: 找他吗？
1: 找他一下。
3: 好，
2: 军长，我去找，
1: 我去。
0: 这小家伙倒挺机灵的啊！这是我们侦察班的机灵鬼，他叫小豆豆，执行任务总是走在前面。
1: 好嘛，侦察员就要有这个机灵劲儿，嗯，
0: 是不是啊，大个子？啊，
1: 是。
0: 少睡去。
4: 哎，
0: 少长，先请他佳作吧。
1: 好吧。

0: 军长，请这坐吧。
1: 呵呵，你的力气可真不小啊。
0: 力气是不小啊，可就是没地方去使啊。
1: 看到前面有仗打，又眼红了不是？
0: 军长，把我们这个团调上去吧，狠狠地揍他一顿，让他乖乖地在我们面前低下头来。
2: 是啊，军长，把我们调上去吧。
1: 怎么，又犯急躁情绪了？啊？走走走走，你们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啊？
2: 准备得可细致了，连过河、越沟、上山、下山，走斜坡、陡坡，怎么抬脚、怎么落脚，都一分一秒的计算好了。我们还学会使用了八种以上的武器，五种攻势的打法，做到了心里有底，两眼雪亮。
1: 好，
2: 我们坚决响应领导的号召，上级指到哪里，我们坚决达到哪里。
1: 好啊。你什么地方人？
2: 江西。
1: 哪个县呢？
2: 兴国。
1: 你叫什么名字？
2: 丁大勇。
1: 不对，不对，不对。
2: 没错，我是叫丁大勇。
1: 不，我不是说这。我有一个老战友，也是兴国人，是他带我参加革命的。在反围剿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们的转移，他英勇牺牲了，留下了爱人和一个孩子。这孩子要在的话，跟你的岁数差不多，不过他不姓丁，
2: 他姓什么？
1: 姓梅，叫梅国良。
2: 梅国良？
1: 是啊，梅国良是一个很好的同志，真称得起人民的英雄，伟大的战士啊。我们应当很好地向他学习。
2: 是，我一定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做人民的好战士。可我为朝鲜人民做的事情太少了。
1: 不
3: 好，谢谢。
4: 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你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你们在前方打仗是英雄，在后方种地也是英雄。
2: 金大爷，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在家里头也是一样的种地。
4: 哎，这可不一样。美国鬼子向全世界吹嘘说，朝鲜被他们炸成焦土了，可是我们呢，就在这片焦土上翻地下种过日子。
1: 是啊，金大爷，我们只要有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4: 哎，请坐。
1: 金大爷，有几个孩子啊？
4: 两个，他叫玉善。
1: 哦，
4: 还有个儿子叫哲奎，在南边。
1: 南边？
4: 哎，
2: 军长，金大爷的儿子在南边游击队当队长呢。
1: 哦，好啊。
5: 首长，这就是我哥哥，这是我妈妈。我妈妈和嫂子让美国飞机炸死了。

0: 家烧的只剩下这张照片。
1: 美国鬼子就是这样的，杀害了我们成千上万的朝鲜人民。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朝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2: 金大爷，

0: 我们一定狠狠地打击美国鬼子，为你老人家报仇，为朝鲜人民报仇。对，仇一定要报。美国鬼子炸毁了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但是他下不倒朝鲜人民。在刺刀大炮面前，朝鲜人民不会屈服。就是打得剩下我们一个人，我们也要战斗到底。对。
1: 美帝国主义一天不停止侵略，我们就一天也不停止战斗。他愿意打多少年，我们就跟他打多少年。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
2: 报告。
1: 哦，崔凯东这儿，
2: 金大爷。
1: 哎，金大爷，我们还有点事儿，回头再来看见老人家。
2: 好好。

0: 你们要抓紧时间往前赶，一定要在天亮以前赶到堰。
1: 是。
0: 到堰堰后，你马上带一个侦察班，把敌情搞清楚，看好地形，做好插入敌后的准备工作。
1: 是。

0: 团长同志，从左翼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往敌人的后方，
1: 对面就是敌人的所谓米苏里防线，敌人主阵地的核心工事都修在对面三个山头上，大约有100多个火力点，有部分布雷区。从我方阵地前沿到敌人前沿，这片开阔地有800多米。

0: 这片开阔地是个很大的障碍呀。
1: 班长，你看。别急，副团长，我下去看看吧。
0: 好，你和周大个一块去，要注意隐蔽。
1: 是，小豆豆，注意监视。
2: 是，
1: 大个子到，跟我来。
2: 是。

0: 己人呢。
1: 哦，自己人。
0: 首长，我是送情报来的。
1: 你打算把情报送到哪儿去呢？
0: 我要亲自送到3379联络部去。
1: 好，
2: 崔副团长，公路上部队。
1: 在没有弄清你的确实身份之前，按照人民军的规定，在路上再把你的眼睛蒙上啊。
0: 行啊行啊，什么都行，只要快。
1: 好吧，丁大勇。用车子把他送到人民军3379部队去。路上要好好照顾他。
3: 放心吧，副团长。
1: 好吧，完成任务以后回军部去告诉军长，我弄清了情况，马上就回去汇报。
3: 是，班长，走吧。

0: 是我们的坦克吧？对。
1: 声音真大，真好听。同志，让我看一看吧。别动。你没有听到我们首长说过吗？在没有弄清楚你的确实身份之前，这块黑布是不能取掉的。
0: 是的，司机同志，你快开吧，越快越好。看你，这一路上嚷嚷个没完没了。同志，我真憋不住啊！你不知道。 我是在敌人窝里工作的，那是个地狱啊！在那儿，我哭不能哭，笑不能笑，不敢说错半句话，也不敢多说一句话。我回到家，觉得这一切都是新鲜的，就连一草一木都可亲，我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啊！我早就想。 只要我一回到自己人中间，我就要说个没完没了。我要把南朝鲜同胞的苦处，把我回到家里来的欢乐都说出来，向同志们嚷，向亲人们喊。
1: 好吧，等到了指挥所，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0: 走吧。
1: 哦，已经收到了。
0: 同志，值班室在哪里？
2: 到了前边往左拐。
0: 谢谢。往这边走。这边。
3: 大勇同志。
0: 你好。
3: 你好。你从哪来？
0: 天眼。
3: 怎么？还抓了女俘虏？不，我是自己人，自己人。瞧你这是老虎皮，我恨死了这身衣裳。再也不穿它了，装得倒像。哎，大勇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军的民工啊，全分配到你们军了。
0: 那太好了。
3: 咱们前线见。
0: 好，前线见，玉山同志。
3: 哎，
0: 不，我不是叫你，走吧。报告，进来。首长同志，

0: 我找3379联络部的同志。
1: 他是？
2: 是我们崔副团长叫送来的。
1: 你受谁的指示越境的？
0: 3182联络站的金哲奎同志。
1: 你的职业？
0: 为首都师白虎团的打字员。
1: 好，你们等一会儿。
2: 是。你坐吧。
0: 哎。

0: 尹云善同志吗？韩俊探长，尹云善同志，你辛苦了。我来晚了，敌人的进攻时间提前了。这是敌人的作战命令，具体部署都在里面。好。
1: 这是个很重要的情报，马上冲洗。好，
0: 你为祖国、为人民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啊！谢谢你，尹玉善同志。同志。

0: 金哲奎同志呢？
1: 首长，金哲奎同志被捕了，白昌普在进宫前要处死他，我们要快呀。
0: 哦，冷静些啊，冷静一些，我们马上就会打过去的。
1: 嗯。
2: 同志，穿上这件衣服吧，坑道里冷。
1: 谢谢你，同志。
0: 谢谢你，同志。回去转告你们李军长，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2: 是。
0: 叶玉山同志，你先休息吧，回头我找你谈。
1: 是。

0: 金探长同志，昨晚24时，敌人主力全部调到第一线。14号拂晓向我进攻。14号，
1: 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总部，同时通知友邻志愿军部队。
0: 是。

敌人把全部主力调到了第一线，这对我们的穿插很有利，可是给我们正面突破增加了压力呀。

0: 只有潜伏，把部队放在这儿，把部队放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是有好多困难呐、啊。要问问战士，问问战士。
1: 哎，要是能像攻击八九幺高地那样，

0: 哎，听见了没有？啊，只要军长一唱歌，阵势就摆好了，准的。哎，你来干什么？
1: 我。
2: 谁呀？
1: 没什么。
0: 你看，打搅军长了吧？
2: 哦，是丁大勇。来来来，你来的正好。来。坐吧。
1: 军长，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好嘛，你们做侦察员的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了。坐吧坐吧坐嘛。
1: 军长，我觉得这次战斗的最大困难是那片开阔地，从敌人的炮火和碉堡下面通过，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和崔副团长到前沿看过，敌人的前沿是一大片蒿草和松树。假如能像攻击八九幺高地那样

带上一个小部队，头一天晚上就偷偷的潜伏到敌人的鼻子底下，等到第二天黄昏，我们的炮火一锤，不等他敌人还击，跟着炮弹就冲上去了。

0: 说呀，把你想到的全说出来。
1: 全说完了。
0: 攻击八九幺高地的那个班是你带去的啊？
1: 是。
0: 一个班可以，一个排呢？
1: 当然也可以。
0: 一个连呢？
1: 也行。
0: 一个营，一个加强营呢？小部队迁伏对我们这次战役来说没什么多大作用，那么大部队迁伏能保证不发出一点声响吗？有人咳嗽怎么办？有人打瞌睡打呼噜怎么办？将近20个小时动也不能动，蚊子咬，太阳晒，再发起冲锋，这体力受不受影响呢？
1: 军长，你怎么像亲自到敌前潜伏过一样，了解的那样详细？
0: 大勇啊，这一仗打好打不好，关系到和平能不能实现的大问题呀。我不能不提出很多问题来问我，问你。
1: 军长，你把这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能想出办法来。
0: 好吧，有好多事情等着你们做嘞。现在你回去休息吧。
1: 是。政委。
2: 老李，没歇一会儿啊？
0: 我跟大勇正谈关于潜伏问题，
2: 战士们也提出潜伏问题，
3: 他们还想出了很多办法。
0: 好啊，来来来，咱们研究一下。根据崔凯同志的汇报和丁大勇谈的情况，我计划把穿插部队在战斗前的头一天晚上潜伏在这儿。
3: 好，这样可以减少部队的伤亡，缩短穿插的时间。
0: 对，只有突然出现在白虎团的面前，打烂他的指挥所，才有可能占领英峰，把敌人的退路切断。
2: 敌人已经完成他的进攻准备了，我们要用每一个战士的大智大勇来改变他的作战计划，打乱他的作战步骤，把他调到一线的4个师全部吃掉。
3: 4个师？
0: 是啊，4个师。崔凯，你来看。这是伪80、伪60、伪30，我们的正面是敌人的首都师，我们军的任务就是吃掉它。
3: 军长，
0: 崔凯呀，我就是准备让您带一个加强营，去执行这个穿插任务。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崔凯呀，这个任务很艰巨啊，你们要过3关来，潜伏不被发现，安全地把部队带过突破口，这是第1关。出其不意地打乱白虎团的指挥所，迅速勇猛地插到英峰，这是第2关。坚守英峰，切断难逃敌人的退路，这是第3关。困难可是很多的呀，
3: 我们有信心。

0: 你们可能四面受敌，要对比你们多几倍的敌人作战，但是要守住，能守住就是胜利。
1: 对，首长放心吧，只要有我们一个人在，就保证让红旗永远在鹰峰上飘扬。
2: 报告，军长，指挥部来电话，说祖国慰问团一分团明天来我们部队慰问。
0: 好，老李，这是最大的精神力量啊！祖国人民的支援总是来得这么及时。
3: 是啊，哎，老方啊，我看你先陪同祖国亲人下部队看看，我到人民军指挥部开完会，我再赶回来。啊，崔凯呀，
1: 军长，
3: 你看，这又不能让你休息了，祖国亲人又来检查工作来了。
1: 我们保证提前完成战役准备工作，用实际行动欢迎祖国的亲人。

0: 梅团长，大勇要是知道你来啊，不知会怎么高兴呢。你们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吧？
1: 是啊，从他参加志愿军一直没见面。
0: 他们马上要去执行战斗任务了，
2: 现在部队正在进行潜伏演习，请祖国亲人来检查我们的工作。
1: 队伍在哪儿啊？
2: 同志们，出来欢迎祖国的亲人呐！

0: 妈妈。
1: 妈妈，
2: 大勇，
3: 孩子，你长高了，也长胖了。
0: 大勇，
1: 这是我妈妈，妈妈，这是金大爷。
0: 哎呀呀，这太好了。
3: 老人家你好。
0: 梅团长，大勇是好样的，志愿军都是好样的，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他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
3: 老人家，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付出的代价更大，你们的英勇斗争直接保卫着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援，也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0: 只有打败美国强盗，咱们才能有和平幸福的日子过呀。
3: 是啊，
1: 妈妈，您常和我说的那个李叔叔啊，我找到了，他就是我们军长
3: 啊。你们的军长叫李国栋吗？
4: 是啊，你认识他？
3: 我们是老战友了。他现在在哪？
4: 他到人民军开会去了。
3: 啊。

0: 我准备把穿插部队潜伏在811.7和685结合部队山脚下面。哎，就在这个方位之内。
1: 好啊，老李，这真是个大胆的计划，我一定给予有力的支援。通知各部队严密监视811.7敌人的行动，一个也不能放下山来。
2: 是。
1: 老李啊，

0: 我准备组织专门火炮，负责摧毁811.7侧翼火力点，来保障你军的侧翼安全。你看怎么样？
1: 这太好了，有人民军的大力支援，全歼敌人就有了更大的把握。
0: 那就这样吧。
1: 嗯，
0: 我人民军的主力突破811.7，首先歼灭这个地区的敌人，而后直插英锋。
1: 好，英锋舰。
0: 英锋舰。

0: 裤脚扎好了？
1: 首长，扎好了。
0: 嗯，好。要不小虫子钻进去，痒的熬不住，可就不好办了。
1: 是。
0: 你这个兜里鼓鼓囊囊的装的是什么？
2: 政委，我有个毛病，睡着了爱打呼噜。我们班长怕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出纰漏，让我带几只辣椒，要是困了的时候就咬它几口，就再也不困了。
0: 你们班长真有法子治你。大勇，这回高兴了吧？你这个侦察班又配属穿插营了，怎么会用了吗？
3: 会了。
0: 平安无事怎么吹啊？有了情况呢。嗯，
4: 政委，村长回来了。
0: 老李，你看这是谁？
5: 欢迎你们的。
3: 老李，李火洞。
5: 你是？
3: 不认识了。
5: 你是梅嫂子？
3: 是啊是啊。哎呀
5: 哎呀，嫂子，
3: 20多年没见了。
5: 是啊，嫂子，我找了你们好多年呢，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
3: 真亏了你呀，我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使唤丫头，你到哪儿去找啊？
5: 哎，这不找到了吗？啊！哎，现在孩子在什么地方啊？
0: 老李，梅团长就是丁大勇的妈妈。
5: 哦，我说怎么看他有点像梅国良呢？啊，丁大勇呢？
6: 到。哼
5: 哼，你这个小鬼，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就在我跟前，可他就不告诉我。
6: 我是想等把这一仗打胜了再告诉你。哼，
0: 老李，我看把大勇留下吧。
5: 好吧。大勇啊，你跟你妈妈好多年没见面了，这一次的穿插任务你就不要去了，留下来跟你妈妈好好的谈谈心。
6: 不，军长，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
5: 哎，这完全是应该的嘛。明天你还可以参加正面突破嘛。
6: 军长，孩子同妈妈的话是永远也说不完的，可是只要把这一仗打胜了，我要同妈妈说的心里话就全说清楚了。
3: 孩子，你说的对。老李，还是叫孩子去吧，孩子的心呐，我是知道的。大勇这条命还是丁大白用自己的小孙子换来的。哦，那年他爸爸牺牲后，白匪军就派人四处找我们娘俩，我们在村里待不住了，就把大勇寄养在丁家墟的贫农委员丁大白家里，我就找红军去了。那时候大勇才2岁，恰好和丁大白的孙子一般大。白匪军又打听到梅国良的孩子留在

在村里把丁大白的孙子和大勇一起抓去了，查来查去查不清哪个是大勇。后来白飞军就定了条毒计，两个娃娃只准抱回一个。丁大白狠了狠心，

0: 同志们，我们要学习丁大白这种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坚决打好这一仗，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1: 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2: 大勇啊，你去吧，我等待着你们的胜利消息。
0: 是。
3: 同志们，朝鲜人民来支援我们，毛主席派亲人来慰问我们，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关怀。同志们，毛主席说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在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着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1: 全体毛主席好，坚决打好这一仗。
3: 现在请祖国慰问团梅团长讲话。
4: 祖国托我转交给你们的一面红旗，祖国信任你们，一定能把美国鬼子打得低下头来，
0: 绝不辜负祖国人民的委托。

0: 谢谢你，
1: 一山同志。
2: 孩子，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妈妈，您放心吧，我忘不了。
3: 报告，首长同志，尹玉善奉命前来报道，担任穿插部队的向导。
4: 欢迎欢迎啊，这是崔副团长。
5: 玉善同志你好。
6: 同志们，朝鲜人民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胜利条件，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7: 准备打好这一仗。
6: 好，出发。

畜生，你居然把一个女间谍塞到我的团部来了。我问你，你把她派到什么地方去了？

0: 观察所报告，在两分钟之前听到机枪响，接着下了五六个伪军。
1: 命令前沿部队把下山的敌人全部打掉，一个也不准进入潜伏区。
0: 是。

0: 方政委，请告诉孩子，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我们是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者而战，要想着胜利，要坚持住。
1: 梅团长，放心吧，大勇会坚持住的。

0: 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生，为了祖国的自由独立而生；死，为了祖国的彻底解放而死。这是无上光荣的，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这些你懂吗？难道你真的相信你们会胜利吗？嗯，胜利一定属于人民。谁能阻止我们进攻啊？嗯，谁？难道是你吗？嗯，我不过是残骸的一滴水，可是千百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他们，就是他们，可以阻止你们进攻。
2: 住口！
1: 彻底的消灭你们！
2: 你给我住口！
1: 这能医治你的恐怖症吗？嗯，亡国的共产党，我要把你剁成肉泥！

0: 善同志，你们先走吧。班长，你
1: 小豆豆，你们先走吧。
0: 是，走。
1: 地燃油，
0: 到。
1: 怎么样？
0: 卫生员，
2: 到。
1: 把丁大勇送回指挥所去。
0: 不，说什么我也不能回去啊。
1: 大勇，我们的任务是穿插，腿烧成这个样怎么行呢？
0: 我能走。我知道这一仗的重要，副团长，你放心吧，我绝不辜负党和祖国人民对我的希望。
1: 好，跟我走。
0: 走。
3: 是。

0: 喂，李局长同志吗？哎，是的，是的，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们的部队已经攻占了811.7高地，正向敌人纵深发展。
1: 好啊，祝贺你们呐！你们的胜利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援呐。我们的穿插部队已经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防线，现在正向白虎团团部迂回。
2: 组织部队反扑，没有我的命令，丢掉密苏里，我要你的脑袋。
3: 白上坡。

0: 条毒蛇，你的兵全是饭桶，你把共产党给放过来了，把我们给出卖了，
1: 你这是污蔑。
0: 呸，难道中国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1: 这不可能，我的增援部队已经上去了，
0: 你看看。
1: 命令警卫部队组织抵抗。
2: 哎，
0: 快开车，快开，快。
1: 可耻。接师部，师部，白仓部向您报告，在四一四公路上发现了大批的中国军队。
0: 什么？你们那儿也发现了中国军队？
1: 开车。

0: 副团长，敌人全跑光了，你看。好，赶快追击。
1: 是。
2: 喂，
0: 报告副团长，找到一个朝鲜同志。
2: 防线被突破了。
3: 同志，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呐。
4: 副团长，敌人电话里说，他们的防线全被我们突破了。
0: 嗯，尹玉善，
4: 金哲奎同志，你，
0: 我很好。
4: 白昌普向英峰逃跑了，
0: 他跑不了。同志们，我知道一条小路，我们可以在阴峰截住他。

0: 看，快！站住！
1: 闪开！
0: 站住！
1: 闪开！闪开！快闪开！
0: 怎么？快！快开！

0: 长吗？
1: 我是崔凯，我是崔凯，我们已经插到迎风了。
2: 很好，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敌人的正面防线已经被我们全线突破了，你们要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坚决堵住南逃敌人的退路。
1: 是。
0: 小大哥，来
1: 到，
0: 你带几个战士到公路上埋地雷。
1: 是，跟我来。
0: 丁大勇，你们这个班就留在这儿。
3: 是，
0: 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山头。
4: 副团长，你放心吧，这个山头我们包下了。
0: 对对对，应该包下，这次任务很艰巨，南逃的敌人能不能全歼，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守住主峰。
4: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0: 好，我的位置在你们的左侧。
4: 是，
0: 走吧。

0: 师傅，我们在鹰峰遇到了共军。什么？什么？你们也遇到了？
1: 哎，怎么样？怎么样？
0: 他们全遇到了共军的穿插部队啊！
1: 赶快组织部队突围！
2: 报告团长，共军控制了制高点，我们的人全被打下来了。
0: 什么？给我组织轮番冲锋！

0: 师傅，鲍师长，我们已经组织了8次冲锋了。啊，
1: 枪声停了，冲上去了。报，敌人，
0: 剃过头的都给我上。
2: 班长，这是出发之前朝鲜老乡金玉善同志送的，给你一个。
3: 不，还是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吃吧。啊，
2: 注意

0: 长。各连注意，各连注意，我是崔凯，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阵地。喂喂喂，金殿魁同志，请你快去告诉丁大勇，传达我的命令，不准放走一个敌人，一直坚持到主攻部队到达位置。
1: 好，卫生员
2: 到。
1: 你来照顾副团长。

0: 走。
1: 红旗。

0: 班长，我们的红旗呢？你看，那不是还在山头上飘吗？
1: 是啊，班长，我看到了，美国鬼子，你炸吧，你能把山头炸平，可是你永远也炸不倒我们竖在鹰峰上的这面红旗。
0: 小豆豆，你的眼睛，
1: 班长，我的眼睛暂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是那面红旗还一直在我的眼前飘着，它飘啊飘啊，我想北京会看到的，毛主席也会看到的。
0: 对，
1: 祖国人民信任我们，朝鲜人民信任我。
0: 小豆豆，小豆豆，小豆豆。

同志们，你们没有辜负祖国人民对你们的信任，你们打得很好。

0: 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他的30年。
3: 他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

0: 毫不留的家园。
1: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2: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3: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4: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志察爷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1: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1: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2: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吕须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一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抵境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 果市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乡市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乡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墓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新坠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新坠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墓葬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星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世俗世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1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1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新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400多年前，诞生了一幅中文版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中国站在这幅地图的中央，拥抱整个世界。坤舆万国全图诞生于大明万历30年，公元1602年，由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与明朝士大夫李之藻合作绘制，全长3.8米，宽1.92米，由6幅条屏拼接装裱而成。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这幅坤舆万国

全图是万历年间仿照原刻本绘制的12份地图之一，也是目前国内仅存的明代摹本。图中五大洲四大洋的轮廓以中文标注，赤道、回归线、极圈等地理标识跃然纸上，并沿用至今。彼时大洋洲尚未被发现，因此未被汇入其中。此前西方大部分世界地图都以欧洲为中心，亚洲被挤在偏僻的角落，但在绘制此图时，中央经线悄然东移，中国出现在世界的中央。中国绘制世界地图的模式由此开始。东西方技术融合的精妙在细节中流淌，写意山水般的青绿山脉，细笔勾勒的九曲河道，皆绘于椭圆形投影法下的经纬网格。地图四周散布着8幅包罗天文地理知识的附图，其中的南北半球图、日月食图等，明确了地球的球体形态，拓展了当时人们观察世界的视野。而图中插画则暗含着400年前的人们对世界最勇敢的探索。地图上，犀牛和大象昂首阔步，深海中巨鲸与帆船并肩航行，这不仅是一张万国图，更是一份万国志。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各处铸文，400年来吸引了无数目光。死海处标注“水性长浮，人力不沉”，美洲有异兽，腹下有皮，龙子其中；而南极洲上“人至者少，未审其人物”的批注，则是中国士大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真精神最生动的写照。鲲鱼意为大地，但这幅图承载的何止是地理的疆界？从李之藻的卷宗到利玛窦的地图，郑和的帆影穿越地球的经纬，中华文明始终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拥抱世界。正如这幅地图所昭示的，真正的文明从不畏惧交汇，伟大的传承永远在兼容并蓄中。

公告，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宁夏经济频道、宁夏少儿频道、宁夏经济广播、宁夏旅游广播将于2026年6月9日零时起停播，相关内容服务将调整至宁夏卫视、宁夏公共频道、宁夏文旅频道、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交通广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及宁夏广播电视台所属新媒体矩阵，特此公告。

您重复了它的使用限度，就延长了它的生命长度。您掌控了它的冷暖幅度，就擦亮了它的蓝白净度。

延长了他的旅行长度，也提升了您的修养风度。小行为，大作为。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我陈老爱这辈子不信邪不信鬼不信神，我只信人。咱呀，把人做好了，把人这两条腿扎稳了，把人的一竖给他挺直了，咱啥都不怕。还有啊，我再说一遍，这是大连街，不是关东山。咱们既然来了，咱们就入乡随俗，今后把关东山那套全都给我收起来。遇什么事儿了呀，都把火气给压住。 多动动脑子，咱呀，好好把这酒馆开好了，啊，少惹是非，明白啊？
1: 明白了。
0: 嗯，行了，都歇着去吧。
2: 回去睡，回去睡。
1: 啊，你也早点歇着。

0: 大哥，今儿这事儿都冤枉，不能怪兄弟们啊！我知道，这贺以堂他的确也是欺人太甚。明儿我过去一趟，那您带几个兄弟？
1: 我一人就够。
2: 顾掌柜，
3: 尚掌柜，
2: 你吵吵什么呀？孩子都睡了。
3: 哎，
2: 什么事儿？
3: 陈掌柜来了。
4: 你赶紧到警察局去报警啊！就说要出人命了，走后面。
2: 哎，来了，等等，
3: 那来了几个人？
2: 就他一个人，
3: 在哪儿呢？
2: 店里啊。
3: 哎，你看那门外头有没有埋伏什么的？
2: 门外那么敞亮，也没点埋伏。
3: 还是小心点好。这样啊，你跟福六唱上家伙，就是棍子、棒子什么的。到时候我摔杯为号，我一摔杯子，你就冲进来保护我。
2: 这，
3: 我给你多加赏钱。
2: 哎，好，您放心。
5: 哟，陈掌柜来了，
2: 干啥？
4: 不用客气，不客。
5: 那是道别水。

0: 刘武这上嘴皮一碰下嘴皮就赔不是了，赔不是得心诚。我怎么没看到你的诚心呢？
1: 那怎么做才叫心诚呢？
0: 哎，你的人跑到我这儿来是大吵大闹，这惊了客人不说，还一刀把我那大铜镜子劈了个洞，那还叫镜子吗？不成废铜烂铁了吗？
1: 那你看这镜子够大够亮吗？用不用我帮你挂上？
2: 啊，那倒不急。
1: 咱们的街坊邻居又是门对门的，得多走动。你的酒不还存我那儿呢吗？没事啊，到我那儿多坐坐。
0: 那些酒给我留好了，我有用。
1: 你放心，那我先回去了。
0: 哎，
3: 真是丢人！
4: 邵掌柜，您说一摔杯子我们就出来，
3: 这问题是我没摔杯子，它是碰在地上的。
4: 我们也不知道您是摔的还是碰的呀。
3: 行行，就赶紧收了吧。
4: 邵掌柜，这大铜镜这么亮堂，咱给挂上呗。
3: 它挂什么呀？挂，把那给摘了，不挂了。

0: 能判好了啊！鲁智深倒拔出来了，没，我正着呢。
1: 睁着眼你说瞎话，真没动！你看，你看，动，
2: 动，动不动？动，动了！
3: 这是你自己动的。
1: 睁着眼你说瞎话，树不动，我怎么能动？
4: 我说这位爷，天子，树都让你拔动了，咱赶紧回屋吧。
1: 树根还在土里呢，哪儿拔出来的？
4: 晚上风硬啊，要不咱们穿上衣服再拔。
1: 说张脸的说瞎话，衣服都没脱，我穿什么？
4: 走起来！
1: 起来！是，起来！
5: 站！你
6: 还干什么？
5: 站一下！
1: 我把树拔下来做一大条子，给你们扫院子，好好不好？
3: 拔了个小树，
6: 算了算了啊！
1: 我告诉你啊！我一伸舌头，我能把火车头发给顶翻了，是不是？
4: 你先把衣裳穿上，然后再出火车头。
7: 不是，
1: 舌头就这么厉害。哎，
8: 你不信？
4: 谁说我不信了？
1: 从你的眼睛里我看出来了，你不信？哎呦，
4: 您逗我玩了，嗯？眼睛会说话吗？
1: 你就是不信。
6: 走，不这样了。
1: 跟我去火车道啊，咱俩去顶火车头。吧。
4: 行了行了行了。您要是非顶不可啊，您顶我灯。
1: 你说呢？你站好了啊。嗯。你站站稳了，给你顶翻。哎呀！
9: 糟蹋了，这些好酒都喝进了驴肚子里，可惜了这些粮食精啊。
10: 哟，老白头，你这是说哪位爷呢？
9: 我说我自个儿呢。
10: 哦，好。
8: 哎，多谢多谢。
4: 好，二人慢走啊。
10: 哎，好。
4: 哎。
11: 哎呦，爷，替里边请。
4: 爷，您吉祥。

0: 宫里的人？
1: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哎，您请坐。小店的酒菜啊都写在上面了，您有什么尽管吩咐。
3: 你这馆子吃的是满菜吧？
2: 正是。
3: 那还点什么呀？八大碗上齐了不就得了。
2: 您几个人呢？
3: 就我一个人。
2: 一个人点八个菜，您吃得了吗？
3: 我吃不了，摆着看着不成吗？
2: 掌柜的，这位爷一个人要吃八大碗，
0: 这就吃呗。人家敢点就是敢吃啊！这客还没怕呢，你伙计先怕了，传着不让笑话。赶紧通知后厨，啊！
2: 哎，这就去。
3: 等等等等，开个玩笑，两个菜：卤虾豆腐蛋、扒猪手、二两烧刀子。
2: 哎，好了，您的。
1: 德爷，今天喝口茶。
3: 掌柜的，
4: 哎，
3: 你是见过世面的人呐。
1: 你也是，一打眼啊，看着就不凡，气派着呢。
3: 哟，这您都看出来了。
1: 您慢用，有事吩咐。
0: 咋又龇牙又皱眉的呀？
5: 啊，没事没事。
0: 老哥老弟这么久了，还隔着心啊？
5: 不是隔着心，是这酒吧，这越喝这感觉这味儿却不对了。
0: 味儿不对？
5: 嗯，这酒缸不会是有裂缝了吧？把这烧刀子的杀气放了不少。
0: 您这是跟我说笑话呢吧？
5: 什么事儿啊，都可以说笑话，就唯独这酒事儿，绝对不可以开玩笑。哎，
3: 哎，掌柜的，
0: 哎，
3: 菜味挺正啊。
1: 您吃好就行。
3: 哎，记账。
1: 哎，啊，卤虾豆腐蛋、扒猪手、烧刀子二两。
3: 哎，你给我说这些干什么？记账。
1: 记账。
3: 记账。
1: 这小店儿概不赊欠。
3: 我这人啊，身上从来不揣钱，等在你这儿凑个整数，一并结吧。
1: 哎，这呀。我不是小气的人啊，但你说咱这头回见面不识不熟的。不是您这写的什么呀？是满文吗？
3: 掌柜的，我刚才说了，你这馆子菜味挺正，你也是见过世面的人，我非常赏识你。今儿个咱们是头回见面，可一回生两回熟，日子久了，我是谁，是什么人，你慢慢就会清楚。我会常来的，非把你这馆子呀吃上个一层楼不可。哼，
1: 吃上一层楼？
3: 挺聪明的人怎么又犯糊涂了啊？你这个馆子太小了，我多来给你捧捧场，你这生意不就越来越红火，不就上了一层楼了吗？啊，哼。
6: 杨生儿，爱人爱的家。
0: 哎呀，
6: 眼睛都直了。
0: 哎呀，您来了。
6: 那位谁呀？
0: 不认识啊，头回见。

0: 瞧那打扮挺气派。
1: 你看看看看看看这个，这写的什么呀？
0: 卤虾豆腐蛋，扒猪手，烧刀子二两。这落款看不清楚，这满文谁写？
1: 就刚才那人。
0: 这笔迹怎么这么熟呢？谁这是？
2: 酒缸上果然有糖分，特别的细，要不仔细炒都炒不出来。老哥，你这张嘴可真成神了。
3: 什么鬼呀，神呐，天天喝也就练了这么点本事。
2: 就这本事啊，可不是一般人能练出来的。有的人喝一辈子，喝的全是糊涂酒。
3: 喝酒不就是图个糊涂？这糊涂了啊，少心事，少火气，晚上啊睡得好，多美呀！
2: 哥，本地人吧，家里还几口。
3: 这喝酒人呐，只管品酒，不扯家事。你提这个呀，说明你这酒还没喝到妙处。妙处即无语，咱不能拿酒说事儿，哎，得跟酒说说话。我就不喜欢那些把酒当工具，借酒说事儿，把这酒都给糟蹋了。
2: 慢慢喝着，我忙去了。
4: 这老排头也够酸的啊，
3: 长腿老酸的坛子。
2: 人家说的没错，咱们自己觉得啊还挺厉害，眼睛瞎了都不知道。高人就在眼前，咱们也看见呀。也好，酒缸前卧虎藏龙，这才是老酒馆。
5: 干了啊！
6: 干了，
7: 好，来来来，
6: 好好，
5: 不许剩，
6: 不剩。
5: 这杯子太小了，
6: 小点，小点。
5: 昨天啊，我用大碗，我一个人喝了五斤闷倒驴。哇！喝完之后你们猜怎么着？
6: 怎么着啊？
5: 脚下有根。脑子清醒，就是一个字儿，舒坦。哎，
6: 真的，哎，
8: 半人，真棒。
5: 吹，谁呀、啊？谁说我吹呢？
9: 啊，我眼睛进去沙子了，给吹一吹。
8: 我给你吹吹。
6: 喝多了，
5: 喝多了吧？
6: 喝多了
5: ，喝的不理了。我说哪儿了？
6: 五斤闷倒驴。
5: 喝完之后，我说回家吧。巧了，路过一片大海，海水清啊。我说你洗个海水澡吧。我一猛子，我就扎进去了。那叫那浪里白条，
9: 白猪好啊。
5: 啊，弄什么白猪啊？
9: 刮了毛的白猪，肥肥嫩嫩的，煮起来可香了。孩子，你吹错眼睛了，是这只。啊，接着吹。
8: 对，
6: 喝多了。
5: 嗯，开始。喝什么来
8: 着？不会啊。
5: 洗着洗着，我累了，我就睡着了。醒来之后，坏了
6: 啊！
5: 围在我身边啊，密密麻麻都是鱼啊！死了，翻板了，
6: 怎么着？
5: 管他怎么回事儿！我琢磨着，我把他带回家去，我给他炖了呀！两麻袋，整整两麻袋，我背回去了，我给他炖了。

0: 贱人盖儿。啊，
1: 哥，明白了。
2: 啊，明白啥了？
3: 满屋子都是闷倒驴的味儿。
0: 感情啊，这鱼让我熏死了。
2: 慢着。
3: 喂，
0: 不是你，说谁吹呢？
4: 我是腰酸，得吹吹。
0: 他得腰酸。老头，我给你捶捶呗，我给他捶捶。别，我捶捶，我给他捶。
5: 算了
6: 吃好了吧？
7: 吃好了。哎，
6: 今儿个呀，看看啊，下午3点，啊，3点，哼，到我家里啊，打麻将。
8: 嗯，好，那咱不见不散，我们先告辞了。哎。
6: 掌柜的，
7: 您吃好了。
6: 行，我这小本买卖，一天挣不了几个钱，上有老下有小的，身上背着好几张嘴呢。
9: 无需多言，几个钱的事儿啊，
6: 结账。
9: 好，
6: 那我给您算一下。哎呀，
9: 出门在外没养成带钱的习惯。这可怎么办了？这要不这样，我这金溜子压你这儿啊，你得给我看好了。我这金溜子可有讲究，万一给我弄丢了，你这馆子可赔不起。
6: 那您这东西这么金贵，我还真不敢留。还是
9: 记账吧，啊！
6: 先生，
9: 哥，兄弟，
10: 这字儿啊，越看越眼熟。
6: 您上回就说眼熟，这到底是谁的字儿？
10: 好像是那位王爷。
6: 王爷
10: 啊，
6: 哪个王爷？
10: 不是这样，下次他再来，你叫我，我给你好好瞅瞅。

0: 看清楚了吗？
1: 我现在是老眼昏花。
0: 那你凑过去看看去。
1: 哎呦，他要真是王爷，我凑过去了，那不是失礼吗？他要认出我来，我再没认出他来，那不更失礼？
0: 算了，管他什么王爷不王爷的，反正天底下吃饭就得给钱，那皇帝老子来了，他也得给钱。
1: 哎呦，这话叫你给说的，要真是皇上到你这儿来吃饭，吃高兴了，随便赏你个小物件，都够你活大半辈子的。
0: 可他不是皇上啊。
1: 那王爷也够瞧的了，哪个不是腰缠万贯富可敌国呀？抬抬手就是真金白银。
0: 那他到底是不是王爷？
1: 别急呀，他要走了。
0: 那我现在要不要他几张？
1: 哎，这
0: 他欠我不少钱呢。
1: 小不忍则乱大谋。
2: 哎呀，爷，您吃好了？
3: 多少钱？
4: 要不咱们还是结账啊？
3: 凑个整数，一并结。
4: 哎，您高兴就行。
3: 嗯，行，那我今儿还。

0: 真高兴，给你画幅小画。哎
1: 呀！您这画的是什么羊？
2: 这是牛。
1: 牛？我怎么觉得好像是
2: 像什么呀？
1: 像小牛。
2: 小画小画，当然画的是小牛了啊！你要是画大牛，你看它也施展不开，不是啊？
1: 对对对对，你说的是。
2: 得，找把好手，裱好了，挂在墙上，吉利。
1: 哎，好嘞。你慢走啊。那看好了，送您了。
3: 没错啊，我曾经听说，宫里边有位王爷特爱画牛，可是画出来呢像羊，有人美其名曰羊牛。
1: 羊牛？
3: 没错，就是他。我说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这个人我曾见过，可是叫什么我记不住。不管怎么说，他是王爷大主顾，您千万别小气，伺候好了，说不定哪天一高兴，唰，一袋银子就搁到您这儿了。

0: 哎，两位里边请。
1: 哦，啊，奴才给您请安了。
2: 起来吧，掌柜的，再上四个好菜，一斤酒，酒要最好的。
1: 不敢不敢，奴才楼上还有朋友，就不叨扰您了。奴才先行告退。
0: 这，哎，这边请。

0: 您吉祥。
1: 你也吉祥。
0: 您的那幅画可谓神形兼备，跃然纸上，叹为观止。
1: 你也懂画？
0: 在宫里见过，略知一二。
1: 你在宫里何差事啊？
0: 教小王爷们管教的。
1: 我想起来了，你姓那？
2: 您认得我？
1: 我二弟跟你学过管教，他常提起。
2: 那敢问二弟他？
1: 哎，英年早逝，不提也罢。来，坐。
0: 奴才不敢。
1: 让你坐就坐，无妨。
0: 这。
1: 你何时出的宫啊？
0: 皇上走了，奴才就走。
1: 那这日子也不短了。
0: 可奴才心里一直记挂着皇上。
1: 谁都说呀，心里记挂着皇。可人心隔肚皮呀，真正装着皇上的人

0: 一片忠心，天地可见。
1: 很好，太好了，来，这杯酒我敬。
0: 奴才不敢。
1: 接着，
0: 这，哎，皇上万岁，王爷千千岁。

0: 这真是王爷留下来的。你说就他一个人，肯定是他的。好东西，您瞧这成色，肯定是宫廷御用。
1: 哎呀，也别一说是王爷的，你就说好话，
0: 信不过我。
1: 你信不过我，老人，验验这串珠子。

0: 上等沉香打磨成十八里珠啊，俗称十八子啊。此手串通体雕刻精美，珊瑚佛头和佛陀塔，佛陀内中空透雕圆纹，刀法圆润，线条浑厚，乃世间佳品呐、啊！此物年代久远，实属难得呀、啊。
1: 周掌柜，看出来了，
0: 此物的来历不必多问，我只能说，此宝金贵的很呐、啊，要小心珍藏啊。
2: 不瞒您说，自从我捡到此宝之后，那是如履薄冰，胆战心惊，整宿整宿睡不着，就怕被那个贼人给偷走了。这如今物归原主，我这心里他也就踏实。
3: 何掌柜，我走过千山万水，少见你这样的石头人。
2: 那您过奖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3: 好人确实是个好人。哎，咱把账结了吧。怎么，怕我接不起啊？
2: 不是，这点小钱对您来说那就是九牛一毛。
4: 怎么这么说话呢？这点小钱怎么会是九牛一毛呢？是九牛一毛上面的毛尖尖。
2: 对，毛尖尖。
3: 你们这两张嘴啊，一听就是从宫里学出来的，甜得很。对，赶紧结账吧。
2: 这不都说了吗，这点小钱您别放在心上啊，等攒多了。攒多了也不怕啊，是谁让咱是自家人。
4: 这话说得好，哪有自家人跟自家人算账的呀。
3: 短短一句话讲的真是热乎人，我要是再固执己见，就寒了自家人的心了。哎，要不这样，这手串你拿出来去。
2: 这宝贝我接不住。实在爷，我

0: 啊，就盼着你能常来。
1: 我这不是来了吗？啊，心想事成，好福气呀、啊、你。
0: 那不是，那也是托了您的福
2: 啊。老爷，您今儿个想吃点什么呀？
3: 爷，您来了，里边请。哎
4: 呦，爷，您来了，这，坐。
0: 爷，您今儿几位？想吃点什么？
1: 你坐。
0: 哟，这不干，
1: 让你坐就坐。贺掌柜，咱们可认识很久了，你觉得咱们俩处的怎么样啊？
0: 挺好的呀。
1: 我记得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我记得你说咱们俩处的像自家人一样，难道是我记错了？
0: 哦，是，我确实是这么说的。
1: 说过就好，
0: 说过
1: 自家人好，自家人说话不用外道。
0: 是，哎，你有什么你就尽管吩咐啊，我照办就是。
1: 那我就跟你直说，我最近啊遇到了点棘手的事，又赶上手头不宽裕，想从家里啊拿点钱。
0: 爷，您别把钱都放家里啊，小心贼惦记。
1: 我说的是从咱们家里拿点钱。
0: 咱们家？哦，这儿拿点
1: 是借，但是跟家里人说话，这个借字啊太外道了，多夹生啊。哎，我说的不对吗？
0: 对着呢。哼，
1: 半个月后啊，连本带利一并还清。
0: 那得借得拿多少啊？
1: 压你点东西啊。
0: 哟，这东西太金贵了，这我接不住啊。
1: 压你点东西啊，我拿钱拿的也踏实。这样啊，找个明白人，看看这宝贝值多少钱，然后啊，你就给我拿多少钱出来。万一你手头没那么多钱，就找朋友啊，筹借点吧。
0: 爷，您把这直接点给当铺，这不就有钱了吗？
1: 哎，有自家人在，我用得着去当铺点钱花吗？这让外人多笑话呀！
0: 啊，是，你说的也对。
1: 那这件事就拜托你了啊，越快越好。
5: 来盘牛肉，一壶烧刀子。再来杯白水。
6: 二位爷，里边
7: 茶树那位，刚才忘了二两那酒壶里兑了白水了。

0: 老二两没品出来，这老二每天喝酒都劲儿劲儿，我还以为他那酒到底多深呢，熬了半天也就这两下子。
1: 周刚眼皮快轻薄了不是？
0: 您是说他品出来了？

0: 这么好的东西舍得吗？
1: 搁在您这儿我放心呢，搁在家里怕贼惦记。
0: 卖了多好啊，钱更多呀。
1: 嗯，卖了就买不回来了，搁到您这儿保不齐我什么时候还能把它给赎回来。
0: 好，拿稳了。

0: 有你。
1: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2: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3: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莫高窟。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4: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5: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
6: 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7: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6: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8: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6: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8: 皇帝给我一个

0: 包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一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声平安。
1: 快路上了，先不用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1: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2: 妈妈。

0: 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这么好的东西舍得吗？
1: 搁在您这儿我放心呢，搁在家里怕贼惦记。
0: 卖了多好啊，钱更多呀。
1: 卖了就买不回来了，搁到您这儿保不齐我什么时候还能把它给赎回来。
0: 好，拿稳了，慢走。
1: 您留步，
2: 还怕遭贼惦记？韩昌就是穷的没招了。
0: 看破，别说破。
2: 他在咱这儿可点了不少东西，一件没见他收回去。
0: 这就叫念想啊。
3: 您这去哪儿啊？
4: 不是吃饭去吗？
3: 巧了，我们哥俩也吃饭去，正愁着不知道吃啥呢，碰到您了，这回有饭吃喽。
4: 一块吃，我请客。
3: 得嘞。哎呀，
5: 我可找到您了，这两天您去哪儿去了？
4: 不是给人摆事儿去了吗？正想去你的店里吃饭呢，这是我俩朋友，一块去啊。是啊，你们先去老奉天啊，一会儿就到。
3: 得嘞，
4: 行。找我什么事儿？
5: 那人不是从我这拿了不少钱吗？我转眼就没影了，眼瞅着半个月快过去了，还差一天，这期限到期了，他要不还我钱可怎么办呀？
4: 手串
5: 在我手里呢。
4: 宝贝在手，何惧之有啊？
0: 这事儿是这么个事儿，
4: 他是拿了不少钱，可这点钱在人家那手上，就是九。

0: 留意毛上的毛尖角，放心吧。
1: 两位，我贺一堂是那欠钱不还的人吗？现在是人家借了我的钱啊，我又借你们钱，这人家不还我，我也没法还你们呀。
2: 少跟我们来这套糊涂账！你把钱借给别人了，那是你的事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再说了，这字据都过期了，赶紧连本带利把钱还上。
1: 这我要能还，不就早还了吗？还要等到现在吗？我求你们了啊！你再容我一段时间，行不行？容我想想办法，好吧？
2: 不行，现在就得还。
1: 不是，你就是逼死我，他现在我也拿不出钱来啊。
3: 那你说的这一段时间是多久啊？
4: 一个月，一个月行不行？
3: 不行，我急等着用钱，一个月太久。
1: 那就28天。
3: 这28天和一个月有什么不一样？逗我玩呢？
1: 我哪有心思逗你们玩？我这不也是急的吗？
3: 什么废话！来个痛快。
1: 20天，行吧？
3: 多了。
1: 那你们说多长时间？
3: 一个礼拜。
2: 一个礼拜我看行。
1: 不是一个礼拜太紧了点吧？
3: 这钱不是你的，你当然不急了。贺掌柜，咱们可说好了，一个礼拜之后，你要是再不还钱的话，这买卖你可就别做了。
1: 行了，一个礼拜就一个礼拜吧。
0: 我也不知道王爷他住哪儿啊。
1: 大爷，您跟他那么好，这跟一个人似的，怎么可能连他住哪儿都不知道呢？
0: 人家是王爷。他自己不说，我问，那不是以下犯上吗？
1: 你这都什么年头了，哪儿还有以下犯上那说啊？
0: 哦，也就是赶上这年头了，要不然呢，人家瞅都不瞅你一眼，还到你的店里去吃饭，跟你犯得上话吗？
1: 我还不想跟他犯话呢，你让他赶紧把钱还我呀！
0: 不是，他欠你钱，你催我干嘛呀？
1: 这不也是被债主给催的吗？哎，我看您跟他关系不错，要不您替他把钱先还了？
0: 我跟他关系是不错，可我没那么多钱呐。
1: 泰山压手，真是愁人呐。
0: 愁也没用，等等吧。说不定就这几天，给你来个峰回路转。
5: 哟，贺掌柜，你这去哪儿了？
1: 二爷，我可碰上您了。您这是去哪儿了？
5: 我刚才去你家找你，你不在。哎，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了啊，
1: 爷。你那手串还在我这儿呢，那东西金贵，你赶紧拿回去吧。
5: 我找你就是为这事儿。不好意思啊，遇到点急事儿，没按时回来。
1: 哎呀，这这么点小事儿，你没必要放在心上。
5: 手串呢？
1: 在家里呢。
5: 拿来吧。你忘了，我是不揣钱的人。再说了。那么多钱，谁敢带在身上？就像那手串，你也不敢带着。
1: 来，您说的是，这边请，
5: 走着。
1: 不瞒您说，我把这东西拿回家以后啊，动都没敢动，直接就藏起来了。
6: 你办事我踏实着呢。
5: 哎，口干舌燥，给我倒杯水来。
1: 哎，你稍后。吕仓啊，
7: 哎，
1: 给爷倒杯水。
7: 好嘞。
1: 你请喝茶。
6: 贺掌柜，我欠你多少韭菜钱？别客气啊。把账本拿来，今儿我一并给你结了。
1: 二爷，我绝没有说催您还钱的意思啊，绝没有。
6: 你呀，实在，憨厚，

0: 好人。这要换作当年啊，我一定把你这样的留在我的身边。嗯，
1: 那我多谢谢您器重了。哼，
0: 我这个人啊，虽然身上不揣钱，但也不欠人钱。不但不欠，哎，我还连本带利都给赏钱。去，把账本拿来。
1: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哎，福亮，
2: 哎，
1: 把账本拿过来。
2: 哎，来了。
1: 来，老师，您过目。
0: 嗯，一笔一笔啊，不多不少，清清楚楚。
1: 哎，就是，我来，我来。来，
0: 走，在这儿等我啊，我给你取钱去。哎
1: 哎，要不要我跟您一块去？你要不方便就算了，
0: 在这儿等我，我速去速回。啊，
1: 哎，
0: 哎，
1: 您慢走啊。哎，我等您回来。

0: 邵掌柜，您这身睡着了。
1: 哟，哎呀，请坐。
0: 哎呦，您这今儿客人不多呀。
1: 哎，大爷，我今天啊从您那一出来，在街上我就碰着他了。
2: 王爷，
1: 哎，
0: 他怎么说？
1: 他说是要还我钱，还要把欠的酒账一并都结了。
0: 你瞧，我就说人家不会欠你这点钱的。
1: 可他说是回去取钱，那到现在这又没有。
0: 你怎么不跟着去啊？
1: 人家是王爷，我哪好意思跟着人家？再说了，你说死乞白咧的，非要跟着人家，那不是不信任人家吗？
0: 邵掌柜的，这件事儿，您干得聪明，干得讲究，我给你竖大拇哥。
1: 沈大爷，那钱他要是能还上，您给我竖小拇弟都行。
0: 那手串还在你手上吗？
1: 嗯，我在我身上。
0: 腚上挂秤砣，稳着呢。
3: 雪晶，那你先找吧，我先烤会儿去。来壶酒，再来盘炸花生米，然后来个海带丝儿。好了。
4: 哎，干啥呀？
5: 没干啥呀。
4: 没干啥是干啥呀？
5: 我这干啥你管着吗？你这干啥呀？
4: 看见了，
5: 你松开，
6: 松开！陈掌柜，开门！伙计打人！
4: 掌柜的，王爷说这里面真水。
5: 说啊。听话，松开你，松开你！
7: 去忙去
5: 吧。皇上不急，太监急了你。
4: 不好了，
5: 哎，
4: 别打我！
5: 上面打！
7: 去忙去。
4: 气死人了！让打！
7: 走，那边咱们说几句话。
5: 哪边说呀？这多大事儿，这事儿说吧。
7: 今儿你的酒我请了，往后啊请你不要再来老酒馆。
5: 啥意思啊？

0: 撵我啊？
1: 看着没有？哎哎，老酒馆撵客啊！
2: 老酒馆不欢迎你。
3: 谁？

0: 一斤酒也是情谊，不分薄厚，老酒馆不撵客，可也绝不留无酒德之客。
1: 说得好，
2: 好，好，好，
1: 快点，快点，快点，
3: 闭嘴，闭嘴，
4: 走就走，也有钱，还没地儿喝酒了，
5: 赶紧走吧，
6: 快走吧。
5: 这，
7: 这酒喝的
5: 顺气儿。
8: 董掌柜，您跟我爹是老交情了，我才信得过您。
9: 你放心，邵掌柜，我一定会给你个好价钱的。
8: 怎么了？您看着我干嘛呀？在这儿给句话啊？
9: 拿回去吧。
8: 为什么拿回去啊？
9: 我可给你留着面子呢。
8: 我不明白您这什么意思啊？
9: 你非得让我跟你说透吗？掌柜，我跟你爹有交情，你不能这么玩。
8: 不是，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到底怎么了？
9: 假的，
8: 假的。
9: 邵掌柜，做人要讲究。
8: 董掌柜，这东西上回你不看过吗？怎么会是假的了呢？
9: 你还没完没了了，不要再骗人了。
8: 董掌柜，我贺一堂从来都是有什么说什么，绝不会骗人。您是不是看走眼了？
9: 我能开当铺，而且一开就是几十年，我全凭着这双眼睛，好使着呢。上一次是真的，这次假的，千真万确，走不了眼。
10: 哎，我问你，上一次你来我这儿问我这串值多少钱，从我这儿走了之后谁又碰过他？
8: 上次我就这么装着从你店里出去的，然后回家以后我就直接藏起来了，没人碰过呀。
10: 家里人没碰过吗？
8: 应该没有。
10: 那就怪了，怎么从真的又变成了假的了呢？
8: 我明白了。
11: 哎，口干舌燥，给我倒杯水来。
8: 哎，你稍后。
12: 吕桑啊，
13: 哎，
12: 给爷倒杯水。
13: 好嘞。
11: 对，把账本拿来。
8: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11: 快去。
12: 不亮，
13: 哎，
12: 把账本拿过来。
13: 哎，来了。
11: 一笔一笔啊，不多不少，清清楚楚。
8: 哎，就我来。

0: 要不咱们到前面说话去吧，好吧？还有什么可说的？要不还钱，要不把这房子给我，二选一，你定。你们要把这房收了，我们一大家子住哪儿去啊？
1: 那你倒是把钱还了呀！
2: 不是，能还我不早就还了吗？
0: 不急不急啊，你们再容我几天，让我再想想办法，好吧？
3: 这都容了你多少个几天了？
1: 我们等不了。
0: 对，不能再等了。哎，但是这样啊，这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呀？就是说那房契在我爹那儿，说我爹出门了还没回来。要不这样，你等我爹回来，咱们再解决这事儿，好不好？
1: 你爹去哪儿了？
0: 啊，去南方了。
1: 啥时候能回来呀？
0: 他走的急，没跟我说清楚。
1: 那你的意思是，你还想拖着呗？

0: 绝对没那意思，我跟你说啊，贺一堂，如果你敢骗我，这事儿可就大了。
1: 陆平，他绝不敢，绝不敢。啊，
0: 这样，二位，
2: 小心吧，你。
0: 啊，明白明白。这样，咱们钱都喝茶，我给二位赔罪，好不好？哎，
3: 一堂，谁呀？
0: 这人谁呀？
4: 啊，这我爷爷远房亲戚。
0: 哎，一堂，我跟你捎话呢，听见没有啊？
5: 那什么，我这是招待朋友呢啊。来，老爷子，您有事儿啊？这二位谁呀？
0: 哦，这是我两个好朋友，贵客啊。
4: 哦，朋友啊。
0: 哎，一堂，
4: 过几天呢，你娘的忌日到了，记着给你娘捎点纸去啊。
0: 哎，啊，您放心吧。
4: 天冷，你赶紧回去，赶紧回去吧。
0: 我看把你忙的，
4: 跟你亲爹说话的空都没了。儿啊，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行不行啊？我那养老钱都搭进去了，眼下这房子也保不住了。儿啊，你爹我就这么一套房子了，你再给我倒腾出去。
0: 我这辈子就白玩了，
6: 爹，我也不想把这房子赔进去啊。但是那么多钱，我实在是拿不出来啊。那爹，您放心，只要您儿子活着，就绝对不会让您说冻着饿着。
4: 哎呦，我谁信啊？你这不是放狗周屁呢吗？我就一句话，说出大天来，这房子我不能给。我跟您说，我这。
5: 拿着它，我天天揣着它，我睡觉我也揣着它，我看谁敢拿。爹，您这房契是假的，
4: 假的？
5: 反正事儿已经赶到这儿了，我也就不瞒您了。 开老奉天饭馆的时候需要钱，我没钱，就拿这房契出去抵押了，然后饭馆赚的钱，我第一时间就把房契赎回来了，所以那真的其实在我手里。您的这个是我找人做的假的，爹，您不跟我说过吗？这人这一辈子哪有都顺风顺水的？
7: 摔倒了，只要能爬起来，那就还是英雄好汉。我是真觉得您说的有道理。你笑什么呀？爹，爹，爹。
5: 爹，你睡了吗？该吃药了。反正这自古英雄多磨难，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从我手上丢掉的东西再给他赚回来。
8: 倒是说句话呀！我想跟孩儿说句话。哎，救吧！再不救。 就不少了，哎呀，孩儿啊，一晃，你当老贺家还长这么大，说句大老实话，大心眼里头啊。 不在这里。

0: 完了种啊。可话又说回来，就是养个小狗小猫还舍不得，何况你这么个小人儿。
1: 哎呀，
0: 花儿啊，我要走了。走之前得嘱咐你两句，你倒霉的爹呀，成不了气候。等你长大了，有出息了，千万别听他的，听他的就完了。败家，败国呀！

0: 看我笑话了吗？
1: 这是要回乡下啊？
0: 这事儿好像不归你管了。
1: 要是不嫌弃的话，我这还有空地儿，没人住，你可以过来住。
0: 陈掌柜，我鹤翼堂就是再破落，也不至于没地儿住。凭我这本事，到哪儿没口好饭吃啊？酒给我留好了，早晚我得喝个痛快。啊！
2: 大爷，您这酒醉了，好醉啊！哎呀，
3: 大爷那边有踹脚的，
4: 给大爷晚上
1: 啊！你跟他说啊，是最后一个，最等我进啊。
3: 大爷，大爷，嗯，大爷，我们要关门了。
5: 好，我走，走。
6: 三爷，
7: 哎，
6: 陈掌柜呢？
7: 出去办事儿去了。大哥，您慢走。
6: 今天又没白过啊。
3: 大爷啊，
5: 甭犯了，赊着。
7: 大爷，您可都赊到小半年的账了。您这是什么意思？
5: 九寨钱。
7: 您这可就为难我了。
5: 那爷，我是那欠账不还的主吗？这要传出去，不是老脸往哪儿搁呀？嗯，
7: 我不是这意思。您穿上您，
5: 大爷，我全明白。一码归一码。老酒馆还是老酒馆，三爷您还是好三爷啊，咱们还是好交情。这老酒馆我还得赔。

0: 这酒喝的，把衣裳都喝没了。我看你早晚得把房子也喝进去。你懂什么呀？钱是死的，人是活的。人家喝了你的酒，吃了你的饭，心里就会记着你的好。那我倒要看看，到底谁能记住你的好？成啊！
1: 我身体养得棒棒的，你就等着瞧吧。
0: 宝纸是找你的，快去开门去吧。
1: 不是，外边太冷，我出不去。
0: 衣裳也喝没了，门也出不去，真臭。

0: 陈掌柜的来了。
1: 哟，陈掌柜，您吉祥。哎呦，坐，看茶。
2: 老爷，您别麻烦了，我要说句话就走。
1: 甭客气，有事儿尽管说。
2: 昨天晚上啊，出去了，回来以后得知啊，您把这衣裳落我那儿，这不给您还回来了。
1: 哎，你想，你送回来干嘛呀？赶快拿走。
2: 您听我说啊，
1: 甭说了。
3: 您要是把它还回来，那就是再也不让我去你们老酒馆了。哎呦，
2: 您误会了，
3: 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就是收回来，也是掺了石头沙子的。这样，要了带回去，要了你找个地儿把它给烧了。
2: 哎呀，您就别为难我了。
4: 你叫什么名啊？
5: 啊，我叫李大力。
4: 按你的意思啊，这信是写好了啊。行，你们抓紧游走吧。
5: 我谢谢你啊。
4: 小事一桩。
6: 俺到地方了，叫哥俺家里说一声。
4: 嗯，报个平安是吧？
7: 大年。
5: 可以啊，
7: 找我有事儿啊。
5: 小弟受欺负了。
7: 咋了？
6: 先生您好。
8: 那你们三位都是代写信的？
5: 是是是。
8: 这条街上就我一个代笔的吗？
5: 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同行冤家，占了咱的地儿不说，要价还低，给钱就写，把小弟我的活都抢走了。
7: 他娘，人在哪呢？你带我去瞅瞅。
4: 你要写什么？
9: 哎，先生你好，我呀是外地人，近些年在大连街上讨生活，做买卖，赚点小钱，不多，但是绝对能拿得出手。
10: 下个月我想回趟老家，看看家里的老人们。
4: 明白了，衣锦还乡，光宗耀祖。
9: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先生，还是您嘴灵巧啊，
5: 这是好事儿，我给你好好写写。
9: 对、啊，那谢谢先生，谢谢先生了啊。哎、先生，您先帮我写着，我那边有点小事没忙完，一会儿忙完了我就回来找您
5: 啊。
4: 哦，对了，哎，你叫什么名？
9: 啊，都是自家人，不必留名，不必留名。
4: 那你忙吧。
9: 谢谢先生。
6: 先生，嗯，我也有点事儿，想先走一会儿，要不？我也想跟您说说，
4: 你说吧。
6: 哎，先生，您这样写，我弟弟啊得了场大病，治了半年，最后啊人还是没活成，想让老家人呢赶紧过来奔丧。
4: 好，
6: 那你叫什么名？这事儿晦气，就不留名了。老家人看到信呢，全都明白。
4: 好，你先忙吧。
6: 哎，好，谢谢先生，谢谢。
9: 哎，躲开。
4: 你这是干什么呀？
9: 干什么？我倒要问问你，我那弟弟在家活得好好的，你怎么给写死了？得亏我找人帮我看了一眼，你这封信要是寄回到家里去，那我家里老人看见了不得急出个好歹来，就要是火上头了都能出人命，你知道吗？
4: 不是，你等等，你是那个赚了钱了叫衣锦还乡那位对吧？
9: 对，是我。
4: 我就是按你的意思写的呀，不是拿错了？不可能啊，我记得清清楚楚，他不可能拿错
9: 了。没拿错，他怎么错了？我看你啊就是不想承认是吧？
6: 不是你想累
9: 是吧？好，我让你累。
4: 不是你这累，你这是干什么呀？
9: 我打死你。
4: 不是我打死你，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9: 我打死你。
4: 君子动口不动手。
9: 我回来。

0: 这雷子呀，还真是把老二俩挂心上了，放不下了。没事就出去挖挖。
1: 这老二俩中风了，走道困难，吃喝都是个难事了。你不知道还活没活着？
2: 您不是说有人看见他了吗？
1: 那都是两个多月前的事了。哎呀，这世道啊，活着真难呐。
2: 老二两来咱们酒馆这么些年，话不多，处的还不错，
3: 说没影就没影了，他又不打个招呼。
2: 说实话，大哥，他老来的时候吧，也没他在乎。他这一不来了吧，还真想他。
1: 所以啊，来的每位客呀，咱们都得好生着招待。这辈子能碰上就是缘分，要是能一块儿喝顿酒，那就是缘分不浅。
2: 是，
1: 得珍惜呀、啊。

0: 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的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爹，我回来了。
6: 吾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5: 不经历
7: 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5: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7: 今天鬼使在上，
8: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0: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浩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

用力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这雷子呀，还真是把老二俩挂心上，放不下了。没事就出去挖挖。
1: 这老二俩中风了，走道困难，吃喝都是个难事了。你不知道还活没活着？
2: 您不是说有人看见他了吗？
1: 那都是两个多月前的事了。哎呀，这世道啊，活着真难呐。
2: 老二两来咱们酒馆这么些年，话不多，处得还不错，
3: 说没影就没影了，他又不打个招呼。
2: 说实话，德哥，他老来的时候吧，也没他在乎。他这一不来了吧，还真想他。
1: 所以啊，来的每位客呀，咱们都得好生着招待。这辈子能碰上就是缘分，要是能一块儿喝顿酒，那就是缘分不浅。
2: 是，
1: 得珍惜呀、啊。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行，我怎么就没？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醒了。
1: 不是你看我干啥呀？吃饱了喝足了睡够了，走吧。
0: 谢谢你啊。啊，这个君子啊，不食嗟来之食。按说呢，我就是饿死，也不应该接受你的施舍。所以，
1: 哎，行，吃都吃完了，啊，说这有啥用啊？你还能吐出来吗？
0: 你听我把话说完啊。就是我是在晕倒之后吃的您的粮啊，但是我不白吃，我是借吃，就将来我有钱以后我还你。
1: 算了，几个馒头的事儿就当我是积德了。
0: 那不行，那您是积德了，那我不是缺德了？您这等于陷我于不义呀。
1: 嘿，我这给你饭吃，救了你条命，还遭埋怨了是吧？
0: 这个不是埋怨啊，就是我有我的规矩，就我吃你的饭我就得还你，所以您一定要记住啊，我不是讨饭的，我是借饭的。
1: 啊，行，借就借，你说啥是啥。
0: 您拿笔纸把我晕倒之后吃什么喝什么你都写清楚，都记下来好吧。
1: 不是你拉倒吧，你赶紧收拾收拾走吧。
0: 您这不写清楚了没法走。
1: 我可没时间跟你瞎扯，赶紧走。
0: 我不走，你拿纸笔。
1: 你不走是吧？
0: 你不走，
1: 你不走，我今天我揍你！
0: 君子动口不动手。
1: 这，
0: 棍儿我的，
1: 你拿走，走，快走！
0: 啊，还是谢谢你给我吃的，我将来一定还你。
1: 滚，快滚！
0: 谢谢啊。
2: 下的不小，
3: 叽里呱啦下了一天了，把客都赶走了。
2: 真请你一个碗，走吧。
3: 里外都没客，还有半个时辰。大哥，要不咱们提前关了？
4: 咱们兄弟几个也好长时间没喝点，弄俩菜，烫点酒。
3: 唠个嗑，
2: 关了吧。
4: 谁的亮子？
5: 哎，
4: 怎么办？

0: 客来了，你朋友坐，哎呦，陈掌柜，
1: 掌柜了，你可来了，你朋友坐，哎呦，
2: 陈掌柜，哎，
1: 你这是要提前关门啊？
2: 掌柜，
1: 外边不是下着雨了吗？没客，
2: 没客，
1: 就关门啊？
2: 看来我今天来的不是时候，
1: 掌柜，
2: 没客咱关门，客来了咱就开门，啊？
1: 没客就提前关门啊？
2: 陈掌柜，你这规矩呢？老伯您，我错了，对不起。我这个人呐，就怕招人家烦。我要是有哪句烦到你，你就提出来，我立马就走，绝不埋怨。
1: 你要走了，我这肠子都得悔青了。
3: 那我还得追着给您赔不是去，至于吗？我想你了。老规矩，二两酒，我11点走人。我去唱酒。
1: 怎么赶着雨天来了呀？
2: 让酒勾的呗。

0: 老邱沟啊，老邱沟啊，隔着十里地呢，就顶着雨走来的。有笨的，不怕。老关键，今天晚来了，啊，就不急着走了。愿意喝的几点喝几点，我陪着你，喝好了就睡在我这儿。 明儿我找车送你回去。
1: 说好11点就11点，不能坏了规矩。
2: 走，我给你加个菜。
1: 坏规矩的事儿不干。

0: 行了，你就别送了。
1: 马车来了，啊，你看就在这儿呢，咱坐车回去。
0: 我能走，不麻烦你了。
1: 车都来了，就坐着回去吧。啊，
0: 我说不用就不用。
1: 大伙计，你要是这么走回去啊，你天亮你就到不了家。万一有个闪失，我对不住你的家人。
0: 没这么多心思，我见人的草屋住着，一个人顶着屋脊，没事儿。
1: 哎，老伙计，腿脚不好了，往后啊就不要来回跑。想喝酒啊，我隔三差五的呀，我就叫人给你送过去。
0: 谢谢。可那样还有酒味吗？我就是迎着你这屋里的热乎气儿来的。好了，我走了，不耽误你们关门歇息，我走了。

0: 人家只喝半个时辰就走，我抽的呀脸发烫啊。
1: 大哥，天天过门是我的主意，这事怪我不怪您。
0: 老孙，咱们是拴在一根绳上的，人家离咱们这十里远，就这么一瘸一拐的来了，又这么一瘸一拐的走了，这天底下哪有这么捧场的呀？他说是九重的给他勾来的，

0: 就咱们这酒，也不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哪儿喝不着啊？人家不是让酒勾里的，是想咱们这老酒馆了，他讨饭吃，却不差咱们一分酒钱，这是酒德。 有人往他酒壶里兑了白水，他常住了，却不动声色，这是隐忍大气；倒是旁人不干了，把捉弄他的人啊，弄得是无地自容，这是做人的境界，咱们差得远啊。
1: 你哭什么呀？让着，睡了觉，是豹子胆，醒了脚，是兔子胆。 这就说事儿，小心点，白痴，还喝，看白眼，喝酒应试的，多远点。
2: 说这个你哭什么呀？
3: 张站长，你张站长。
0: 他像我这二两啊，老二两啊，每回就是二两酒，一半是血，一半是泪，就在这二两酒里啊，腾着云驾着雾，二人回到了家，老泪打湿了半个枕头。 没人看得见，没人听得见，这才是真正的酒人啊！

0: 哎呦，都来了，来搬进来，慢着，踩脚下，来跟我来，
1: 慢点，
2: 搁这儿，
0: 哎，齐活，
1: 好吧。
0: 来，搭半程。

0: 热菜，再来他八个凉菜，四平八稳。哎，光稳不下，来六个凉菜。
1: 老爷，
0: 六个热菜，六六，
1: 好，
0: 大顺呐。
1: 老爷，
0: 哎，
1: 咱们可是有日子没碰着面了。
0: 嗯，
1: 您这是打哪儿来呢？
0: 我打哪儿来，您就先甭问了。我跟您说件要紧的事。

0: 啊，明天晚上您这个店6点关门。
1: 大爷，您是知道的，我这儿的老规矩是晚上11点。
0: 要等到11点，我还能借您这酒馆吗？嗯，明天晚上您这个酒馆我全包了，连个板凳腿我都给您包了。
1: 大爷，不瞒您说啊，
0: 陈长官，明天晚上6点，把店门关了，任何人不许进来。当然了，是关门不关店，面上看呢，店还是开着的，可是不允许任何人进来。
1: 我说大爷，您这是要请什么客呀？
0: 什么客你就甭管了，反正是客呀，而且是贵客中的贵客。这么说吧，有人呢要吃点有特色的饭菜，我呢就磨破了嘴皮子推荐了您家。那客人要是来了您这小酒馆，可就是梁上挂玉，墙上贴金。不，你也别高兴太早了，我那客人嘴特刁，五湖四海三山五岳就没有他没吃过的东西。你瞧我这嘴一说话就多，是吧？一句话，客人明天来了，您这酒馆要把您所有的拿手的菜都端上来给我长长脸，客人要是吃高兴了，那
1: 看来还真是贵客。
0: 当然是贵客了，而且不许问，不许说，不许看。
1: 看也不行。
0: 话是那么说呀，到时候我还能给您戴上眼罩啊，要是看见了就装没看见。
1: 大爷，这买卖我恐怕是接不住，要不您再换一家吧。
0: 话都说出去了，这家伙事都摆在这儿了，换不了了，就定在这儿了。赶快拿笔墨来，我这还得垫对菜谱呢。

0: 这个料都备齐了，点啥备啥，这都不少。哎，请的这是什么客啊？人人道道的。甭管谁来吧，都是客。只要是客呀，那就都得一个样，都得伺候妥适喽。
1: 是，是。哎，这真饿了。
2: 哎呀，
1: 大掌柜，实在不好意思，今天晚上酒馆让人包了。
0: 包了？
1: 嘿，您怎么不在外边贴出来呀？
3: 实在对不住你了，改日吧，啊，改日我请您喝酒。哎呦，
0: 说啥呢？老酒馆生意好，我高兴了。得，回见了您的啊。
3: 不好意思啊，哎，您别坐，您坐。干什么？这就是老客。
1: 您好，实在不好意思，老酒馆今天晚上让人给包出去了。
0: 我说，哎，这边，哎，
1: 您这，这什么掌门这是？

0: 才对啊。
1: 不是，
0: 后厨进去俩小子，站那就不走了。
1: 后厨能随便进人吗？没撵他们出来。
0: 撵了，不说话也不走。我跟文拉的，不知道他们什么来头，没来硬的。
1: 大哥，你帮我盯会儿，我好好看一眼。
2: 别管他们啊！

0: 你不是去那爷那儿送过菜吗？去叫那爷过来，他的人到了。
1: 哎，进去。

0: 哎呦，紧赶慢赶，我终于赶到了。
1: 那爷啊，这呼呼啦啦一群，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好大的排场啊！
2: 他们人呢？
1: 都走了。
2: 贵客临时有事儿，改日了。
1: 改日
2: 啊？
1: 这能说改就改吗？
2: 一口饭的事儿定不成。
1: 我进了那么多好料，花了好多钱呢。
2: 哎呦，我说三爷，您真是没见过大世面。这点钱算什么呀？九牛一毛上的毛尖尖，我不是说了吗？所有的我全包了。
1: 能有这话我就有底了。
2: 哟，陈掌柜，哎，我正跟三爷说呢，啊，贵客临时有事儿，改日了。
3: 哎，三爷
1: 啊，
3: 您的贵客改日了，我的主意也改了。
2: 嗯，
3: 这钱呀，我不想赚了。
2: 这怎么说话呢？我也没少给您钱。那贵客要是吃高兴了，我还得多给您呐。
3: 这不是钱的事儿啊。
2: 老句见底儿的话，这是您八辈子都赶不上的买卖，这是您祖坟上冒青烟的好事儿。
3: 可是我呀，不想要这好事儿，行吗？
2: 陈掌柜，您就给我个面子，这辈子我就求您这一回了，行吗？这是钱，这是进货单。打明儿起，就按单子进货，价钱高低不管，最重要是新鲜。
3: 天天进货？
2: 对，就按照这单子上的进货，一样不能少，一天不能落。钱要花完了，我再给您拿来。
3: 大爷，您这是要天天请客呀？
2: 我的意思是说呀，您天天要把料备足了。
1: 备货不就是要请客吗？
2: 备足就好，说不定哪天请。
1: 那食材进了不吃，转天就不新鲜了。
2: 不新鲜就扔啊！我不是说了吗？天天进货，最重要的是新鲜，新鲜一定要新鲜。
3: 我说大爷，您这钱花的不冤枉啊！
2: 我就说你们没见过世面吗？这点钱算什么呀？九牛一毛，百牛一毛，千牛一毛，那一毛上边的毛尖尖儿。
1: 大爷，您请的这位客人到底是谁呀？先给我们交个底呗。
2: 不问，不说，不看。
1: 那来了不就看见了吗？
2: 那看见了是您的事儿，我不能说呀。想打我嘴里套话，先砍我头。
4: 红花绿花玫瑰花呀，还有一个迎春花，也美也美也美。哎呀，心呀心，啊，泪落

0: 软乎着，没死多久啊。
1: 对不住您了，您这也算是积德行善，回头我给你买张纸烧了，也算送你最后一程。
2: 哎，不是，诈尸啊，这没死透啊，
3: 兄弟，能在这儿见面也算是缘分。你能帮我找个大夫吗？
2: 行，那个找大夫得花钱啊，那你有钱吗？
3: 你先把我垫上。
2: 哎呀妈呀，那虽然我是江湖中人，但是您睁开眼睛看看我都穿成这样了，我能像有钱人的样吗？

0: 坚决我也。
1: 不是你这是到底咋了？
0: 我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又拉又吐的。
2: 最后一碗了啊！
3: 哎呀，你慢点喝，真就最后一碗，喝完就没了。
0: 我这早喝完晚喝完还不都一样吗？
3: 那可不一样，你要慢点喝的话，那至少能多香香嘴儿。
0: 有道理，你是怎么给我治好的？
1: 土法子。
0: 谁教你的？
3: 哎呀，像我们这群吃百家饭的江湖人士，那拉肚子是经常的，请不起大夫，只能自己治。
0: 不瞒你说啊，我就是学医的，但我这肚子我自己都没治好。
3: 你是不知道啊，就我们这些土法子，是拿自己肚子试出来的，那遭多少罪都甭说了。
0: 这高手在民间呐，

0: 回来了是吧？回来了。今天这客户做的，人倒是不少，没丁点动静。一个脸熟都没有。没让人给我一盘菜，从开门做到现在，一句话都不说。你看把那雷子亮了给闲的，什么事儿都干不了了。今晚那街上也空了，说有人骂，一个人看不见，说没人骂，好像还有人影。
1: 怎么没人啊？人都在咱们这儿呢吗？来了就是个，进去吧。我来了。
2: 哪哪爷？
1: 陈长官，赶紧起菜吧。

您看，这是新台布，新杯子、新碗、新盘、新筷子，用开水给您烫了3次，干净着呢。陈掌柜，上茶。哎。

0: 这才是人间烟火。
1: 陈掌柜，上菜。

0: 这道菜叫脆炸凤尾鱼卷煎饼，是这家馆子的拿手菜看家菜。鱼湿得干净以后沥干水分，撒盐少许，码味待用。油锅加热以后，鱼下锅，小火慢炸，炸出微黄捞出，油锅继续加热。
1: 还没完呢。
0: 说完了。
1: 不就是炸个鱼吗？用得着那么絮絮叨叨的？
0: 您说的是。
1: 算了，不用麻烦。
2: 这些规矩必须遵守，否则你就不能在这儿吃饭了。你在等什么？快点。这几道菜全部换掉。
1: 尝吧。
0: 这

0: 刚才看啥呢？
1: 没看啥。
0: 明明瞪着眼跟那看。
1: 瞪着眼睛不见得是看什么呢。
0: 看明白了吗？
1: 没看明白。
0: 没看怎么知道不明白？那不还是看了吗？
1: 我操！我啥不慌呢？那个，到底什么人呢？那也是宫里边出来的人，至于跟那点头哈腰的吗？是不是就是说那个，在宫里边去叫格格的那个？不是，咱大连街也不缺王爷格格，就算是，至于的吗？这？
0: 我现在不管他是谁，我就盼着呀，这顿饭早点完事。往后就是给多少钱，这种活都不能再接了。
2: 这菜不对您口味。
3: 我是多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了？这馆子选的不错，菜也做的不错。您受累了？
2: 不累，这都是奴才该做的。
3: 掌柜的呢？
2: 陈掌柜。
3: 掌柜的，你这馆子开了多久啊？
0: 3年多。
3: 生意不错吧？
0: 还行，多亏了大家捧场。
3: 你这菜做的不错，我很喜欢。
0: 喜欢就好。
3: 看样子不太高兴啊，不欢迎我吗？
2: 哎呦，吓死奴才了。他怎么会不欢迎您呢？他是盼您来都盼不来呀。
0: 来了都是客，不管是高矮胖瘦，都得好好的伺候着，一人一个口味，喜欢来当然是最好了，不喜欢来呢也不能强求，强求招人烦。
2: 哎呦，他不会说话，其实他打心里边盼着您来呢。
3: 我看他这话说得不错，这话呀不管是好听还是难听，只要是实话他就是好话，总比虚情假意的强。为了这大实话，我得给赏钱。
0: 谢了，谢

0: 那也把酒菜钱都放柜上了，只多不少。您要是再给我赏钱，那是打我的脸。哎呦，
1: 又不会说话了，
0: 这是往您脸上贴金呐！您吃好，我不打扰了。
2: 柱子，他不知道您是谁，要是知道了，能把他吓死。吓死了，我还能有这么好吃的菜吗？啊，您说的是，
1: 你大爷，跟他叫主子，
2: 这主子他那个，
1: 别乱说。
3: 这辈子我没白活呀，大哥，我算是开了眼了啊！像这眼啊，还是少开点好，开多了小心长针眼。
4: 时间到了，我们该回去了。

0: 有你。
1: 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

0: 站，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东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2: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3: 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2: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4: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2: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5: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2: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6: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2: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7: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2: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8: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谢了谢了，那也把韭菜钱都放柜上了，只多不少。您要是再给我赏钱，那是打我的脸。哎呦，
1: 又不会说话了，
0: 这是往您脸上贴金呐！
2: 您吃好，我不打扰了。
1: 柱子，他不知道您是谁，要是知道了，能把他吓死。吓死了，我还能有这么好吃的菜吗？啊，您说的是，
3: 你大爷，跟他叫主子，
0: 这主子他那个，
3: 别乱说。
4: 这辈子我没白活呀，大哥，我算是开了眼了啊！想这眼啊，还是少开点好。开多了小心长针眼。时间到了，我们该回去了。
5: 走吧，我们必须走，请你不要为难我。放开我！你们干嘛呀？放开我！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
0: 哎呦，哎呀，
1: 哎呀，
2: 真舒服呀。

一对苦命人呐，咱们都是苦命，老天爷呀，快睁睁眼！现在奴才都敢欺负主子了，这世道乱了，这世道乱喽！

0: 这要说啊，
1: 我为什么叫老刘到饭馆门口去讨饭？
0: 那是因为到饭馆吃饭的人啊，兜里都有钱。那你没钱谁下馆子？那吃完了你得结账，
1: 结账就会找零钱。
2: 这有了零钱，那就好办了。
1: 啊，一般这人啊，吃饱了喝足了，心情都好。啊，这心情好了，这时候你去讨钱，多少他会给点。
0: 哎，如果他身边再有个朋友，那还得多给点，这给少他面子上过不去。
3: 真的吧？
4: 我就是听何大哥的话，哎，上饭馆的门口去讨钱，这一讨不要紧，
5: 哎，真讨不少。哎，何大哥，那你讨了几年饭呢？
6: 不多，我从来。

0: 真就没讨过饭，
1: 人贺大哥留过洋，开过馆子，当过掌柜的。哦，那你没讨过饭，那你咋这么多路数？
2: 你这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我开过馆子，所以知道这饭客肚子里能装几两酒，就这点小心思，
3: 对我来说那就是小菜一碟。
4: 那个各位江湖兄弟。按咱们江湖规矩，贺大哥就是我大哥，也是你们的大哥，咱们以后就跟着贺大哥混，
5: 还愁吃喝吗？啊，
6: 好日子来了，
7: 就是，以后我们就跟着贺大哥出去讨饭去，肯定能讨着鸡，讨着酒，讨着钱花。
8: 我都跟定你了，大哥。
7: 大哥，
5: 大哥您怎么着？这是？
0: 行，跟着我也行。哎，等我把话说全的啊，我绝不沾这个躺字。
6: 哎呀，贺大哥，您就是想沾，我也不让你沾呀。
5: 您就负责在家给我们画道，我们养着你。
0: 真的？
4: 说假话就喝凉水都呛死。
6: 雷劈！
8: 火烧！找不着吃的了。
0: 走了。
6: 马上！
8: 哎呦，那也，您这匆匆忙忙的上哪儿去？还不理人了，哼！
9: 陈掌柜，上回欠的，这回要用的都给您搁这儿。
10: 我说您这前前后后呢，可是搭进去不少钱了。
9: 这怎么叫搭呢？都是该花的。有人想花还花不上呢。
10: 您呢？哪来的这么多钱？
9: 不问，不说，不看，忘了。
10: 不问了。我说南爷，您这回就是给我多少钱，我都不伺候您那贵客。
9: 陈掌柜啊，打您这酒馆开张，我进这酒馆以来这么多年下来，我做过对不起您的事儿吗？
10: 您不但没做过对不起我的事啊，还对我好着呢。
9: 那咱还算是朋友吗？
10: 当然算是朋友了。
9: 那朋友有了难处，您能不搭把手吗？
10: 大爷，这是两码事儿。
9: 一码事儿。
10: 大爷，陈掌柜说啊，
9: 陈掌柜，咱俩朋友一场，我现在遇到了难处，我求您这回，最后一回，行吗？
10: 不是，还是那一套吗？
9: 不，这回啊，不耽误您酒馆的生意，咱们按单子买好食材，再带上咱们的家伙事儿，到贵人的府上去给他做。
10: 咱就这一回，
9: 都是厨子，没外人。
11: 哪里的醋？
9: 是这样，前些日子主子到他们那儿吃饭，吃得高兴，所以今儿是专程请他们来做的。要不您到里边去问问。
12: 小心水放。
9: 哎，咱们是自己人就不搜了吧？
12: 啊，也一样。

0: 你过来坐下。嗯，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你坐下。
1: 你是要给我们看病是吧？
0: 是身体的检查。
1: 我们的身体啊不用你检查。
2: 哪那么多废话，听医生的。
1: 咱们走。
3: 你们不能走，
1: 我们出去。
2: 哎哎哎，怎么了？这怎么怎么回事？这
1: 误会，误会。大爷，我们回去。
2: 这听我的，这一回我求你了，行不行吧？

0: 头一次给关在笼子里头，给我丧气了。反正我这把刀在手里呢，谁也困不住爷。
1: 行了，我知道你手上这功夫，但是别忘了书上说的，双拳难敌四手，好虎害怕群狼。
2: 哪有狼啊？
3: 明明就是一群狗腿子。
0: 掌柜的，你先把他给能耐的。
1: 来都来了啊。
0: 安心把活干利索了，把各伺候好了，别让人家挑出毛病来。哎呀，
1: 掌柜的，我这大料没带。
0: 他这没大料吗？
1: 我刚才真看了，这是日本的调料，咱们用不了。
0: 等等，我去问问。我有事找那正红。

0: 大料王大人，得回去拿去。算了吧，
1: 你附近买点不就得了吗？
0: 我出不去，我安排着。那行，
2: 阿志红，今晚还有更重要的客人要来，所以才要走，也要走了。
0: 更重要的客人，比他还重要。
2: 做好你的事。
0: 我的天哪！比他还重要，那得多重要！哟，天下也只有可要开眼了。
1: 时间紧迫，我想你得回房间梳妆打扮了。
3: 这事儿准成吗？
1: 凡事都有个万一，我不能打保票。
3: 那就是不一定了。
1: 我想你应该提前做好准备。
3: 准备了多少回了，累死人了。
1: 这是您应该做的，累也值得。

0: 哎呦，您怎么能到这儿来呀？赶快回屋歇着去吧。
1: 今晚的饭菜是为他准备的，我不来看看怎么放心？料准备好了吗？
2: 啊，都备好了。
1: 土豆切的粗了点，白菜切的厚了点，这菜呀要想入味儿，料要足，火候要准。可是啊，这都是锦上添花的事儿，如果前面这刀工没有做好，根儿就没有打好，后面再怎么忙活

0: 那都差着劲儿呢。
1: 都听明白了吧？明白了。我说错了吗？我们是来伺候您的，您说啥是啥，我们照做就是。
2: 这话说得好。
1: 话虽说得好，心里不知道怎么犯嘀咕呢。像我们这种粗人啊，心里装不下嘀咕，有啥话就说，憋不住。
2: 那最好了，我就喜欢心直口快的人。
1: 哎呀，这儿烟熏火燎的，您还是回屋吧。这
0: 才是人间烟火味儿啊！我喜欢这个味儿。对了，你们老酒馆每天几点开张？几点关门啊？
1: 上午11点开门，晚上11点关门。
0: 可好吗？
1: 坐不满，可也空不下。
0: 太满了，招人嫉妒。 太稀了又入不敷出，不多不少才是真正好啊！
1: 您说的是。你们这些生意人啊，
0: 满眼都是钱，恨不得钻到钱眼里去了。可人这一辈子，又能吃多少花多少？花不完的钱，到头来不知道被谁花了。花你钱的人啊，不但不感激你，甚至可能连你是谁都不知道。
1: 所以啊，钱挣的差不多，够用就行。
3: 挣多少算够用啊？
1: 啊，山野村夫不会说话，您就钱当没听见。
0: 我听见了。
4: 奴才罪该万死。
3: 我听见车声了。
1: 挣的差不多，够花就行了。
3: 赶紧他误缺吃不缺穿的，一身毛病，还嫌我这刀工，有本事让他多两刀试试。
1: 哎，你现在怎么成英雄好汉了？他在的时候你怎么跟卖葫芦似的？
3: 我才不跟女人计较呢。
1: 哦，
3: 少说两句吧。王老子，你这刀工啊，是还得练。
1: 掌柜的，我
3: 啥也甭说了，咱们干的呢，就是伺候人的买卖。 人家挑出毛病来了，啊，说的有道理，咱就得改，不商量。
1: 行，那我就练。

0: 他不能来了，对不起。不来就不来呗，我还懒得伺候。你不用担心，他很好。我问他的事了。
1: 您虽然不问，但心里一定记挂着他。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他？我想。
0: 这一点不会太远。如果我再见不到他，我要回天津。
1: 大连多好啊，冬暖夏凉，风景好，海鲜也好。对了，听说你去山东老酒馆把厨子请来了，那让我们一起品尝吧。
2: 真是劳你们费心了，这样监视我的饮食起居。
0: 你想错了，我们是在全方位的保证你的安全，最起码在见到他之前。

0: 这就是你喜欢的中国菜，有问题吗？这些菜呀，看起来太油腻了。可是我喜欢。里边菜不好吗？咱就尝试，凉拌、烤、煮。
1: 臭的就是原汁原味，少油少盐。
0: 可是我不喜欢。

0: 你要干什么？
1: 我觉得你应该多吃一些蔬菜，这对你的身体有好处。
0: 可是我就爱吃肚片。

0: 吧。
1: 您吉祥。

0: 起来吧，您受累了。
1: 奴才不累。
0: 本来是吃一顿饭的小事，折腾来折腾去，弄得像过年点了炮仗一样，噼里啪啦的热闹开了。
1: 都怨奴才无能，没照看好您。您要是没吃好，奴才让他们再给您做。
0: 心意到了就行。只是我以后再也吃不到你们做的菜了。
1: 能吃到，奴才让他们做好了给您送过来。
0: 这屋里到处都是日本人，我出不去，你们也进不来。那正好，
1: 奴才在。
0: 婉容，就此别过了，不必行老礼了，适当便了。

0: 日本鬼子，欺人太甚。早日年间，这都是灭九族的罪。陈长官，知道你今儿伺候那人是谁吗？
1: 不知道。
0: 想知道吗？
1: 不想知道。
0: 为什么呀？
1: 我呀，就是个开馆子的，甭管是皇帝老子还是街头乞丐，只要进了我这门呢，都是我的客，我都得敬着伺候着。伺候舒坦了，人家临走撂句好就行了。至于说客人干啥的是吧，啥来头，人家愿意说我就听着，也是这耳朵进去那耳朵就冒了。

0: 我愿意说呀，从来不想打听，因为到头来都一样，记不住。
1: 你可以记不住，可我不能记不住。陈长官，我这心里边难受。
0: 我说纳言，容我多说一句行吗？对这混沌世道，需要一声响雷，而不是抱着老棺材板子不放。您惦记的那个世道已经过去了，回不来了。
1: 谁说回不来了？谁说的回不来了？
0: 好好好，算我啥都没说，啊。
1: 不说了，我回去了。陈长官，谢谢您了。
0: 导演，您这些日子可是花了不少的钱，哪来的这么多钱？
1: 我把房子给卖了，全卖了，我卖的心甘情愿，我卖的值得。

0: 这一转眼又过年了，这一年一年过得可真够快。
1: 妈，喜欢吗？
2: 瞧我这嘴，不说了。明天是喜事，有啥不能说的？
1: 我知道，您惦记那俩孩子呢。
2: 不管求别的，但求老天爷啊，能给他俩留条命。要是那样，我死了也放心了。
1: 不说丧气话，说不定哪天那俩孩子跟活猴子似的，连蹦带跳的窜您后背上。笑了好，笑了好，过年。
3: 让让让，让让让让，人大嚷嚷的。
4: 亮子说外边放了一堆东西。
3: 让
2: 一会儿，打开吧。
4: 不是爷啊。猴头，
3: 嚷嚷，
4: 蘑菇，野鸡、野兔，又是不留名的人送的。
5: 陈掌柜，哎，您吉祥。
6: 大爷来了，
5: 给您拜年来了。
6: 大爷讲究，来来来，来里边请。
5: 什么人给您送的这么多好东西啊？
6: 一溜名，大概都是老客人吧。
7: 陈掌柜，您这人算是做明白
4: 了。大爷您里面请。
6: 您今天想喝点什么？
8: 陈掌柜的，你瞧我这棉袍怎么样？啊？
6: 一打眼就是好东西，
7: 朋友送的，死乞白赖的非给不可，不收不他跟我急眼，实在抹不开面子了，就是。你甭，看这料子怎么样，压不压手？
6: 我这手老茧啊，都快能磨刀了，别再给您磨坏了。
5: 让你摸你就摸吧，坏了算我的。来来，你来摸。

0: 料子确实少，做工也精细，
1: 喜欢呢，给您了。
2: 别，这是说的什么呀？
0: 好意心领了我。
1: 哎呀，不就是一件袍子吗？我不在乎。
0: 阿爷，嗯，您今天想喝什么酒？我给您烫去。
1: 是。那咱就来。
3: 大爷，我太监就在这儿，怎么样？一抓一个准儿吧。哎
1: 呦，来的正好，喝两口。来，我请客。
3: 大爷，咱可是说好了的，你赏我把大褂还我，这怎么说话不算数啊？
0: 请坐，请坐。
3: 还喝什么酒？我这年还没拜完呢。你赶紧的，把大褂还我，我得给我老舅拜年去。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哎，你倒是拖呀！得嘞，您慢慢喝，不打扰。
1: 打进宫开始到今儿，我立身短打扮，短打扮好，青头百姓的，立足了清快喽。
2: 大爷，
0: 咱都是平头百姓，没有下来的面。
1: 行行行行，哪儿凉快哪儿待着。
0: 你等等。
1: 不谢谢。

0: 掌柜，
1: 哎，你看看吧。
0: 贺掌柜，
2: 哟，王掌柜。哎，
3: 大宇啊，
2: 您这是比以前又白又胖了。
3: 大宇啊，
2: 嗨，少吃少喝呗。你怎么样？挺好的。
1: 哎，挺好。
3: 管理不大。
1: 您这挺好的。
2: 啥叫好？啥叫不好啊？反正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隔三差五的再来顿年菜呗。
0: 您这是太好了。贺掌柜，
2: 走，张掌柜。
4: 不是你，这是从哪来啊？
2: 啊，我是做点生意，正好路过咱们好汉街。
0: 您这做什么生意？
2: 贱取如珠玉，贵出如粪土，就是一买一卖呗。
5: 只要能赚钱啊，它就是好生意。哎，贺掌柜，
2: 嗯，
5: 来进屋里坐一会儿。
2: 啊，坐了，我还有点事儿。改天，改天一定捧场。啊，
5: 好，
2: 行，告辞了。
0: 这小子比以前还洋气了。
5: 毕竟人家是留过洋的人，见多识广，脑瓜灵活，饿不着。嗯。
6: 记住了，这是你的口粮，是你过日子的靠山。看好了，全家有饭吃；看不好，全家忧。
7: 您里边请。哎，贺，
2: 贺什么贺？嘿嘿嘿嘿，手稳点，别洒了
8: 啊！

0: 哎呦！
1: 贺掌柜，
2: 您怎么来了？
3: 那你这话说的，我还不能来了是吧？
1: 不，我看您来了，我高兴，我这

0: 里边请。
1: 哦，对了，
2: 陈掌柜在吗？
0: 哟，他出去了，
2: 什么时候回来？
3: 这说不好，您找他有事儿。
2: 哎，我突然想起一事儿来，这样我先去办事儿啊，那个回头再说。嗯，
4: 掌柜啊，
1: 哎，这你看着点儿，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行，够够够够够。
2: 贺掌柜，
1: 哟，
2: 陈掌柜，你这在屋里戴个大黑墨镜啊，看得清啊。小心脚底下，
0: 这是。哎，三爷，
3: 哎，
0: 把酒烫上，俩菜，啊
3: 啊！哎，您不是说您去办点什么事儿去吗？
2: 其实这不一撞，你把我的心事都给撞没了吗？
5: 全怪我，三爷。
0: 哎，
5: 贺掌柜今天的酒菜，请我账上。
3: 得嘞，
2: 就俩钱的事儿啊！我请你，我请你行不行？
5: 在我的馆子里请我
2: 啊！
5: 头一回听说。
2: 真的，我请你，你吃什么我全包圆，好吧？有钱。
5: 行了，有这句话就行了。
1: 啊，你真不吃啊？
5: 我什么哥？行，看你这吃相啊，真是给老酒馆面子呀。我说贺掌柜，
0: 嗯，
5: 你这个来办事
1: 啊？也没什么事儿，要是随便逛逛。我看呢，有好的铺子呢，就先盘下来。
5: 还是想开店？
1: 他不兜里有俩闲钱吗？先忙着呗。
0: 哦，你这生意还行啊？
5: 还行，过得去吧？
1: 光过得去哪行啊？你得往大了干，然后你得酒馆变酒楼。
5: 你还别说，我正有这想法呢。
1: 你要是真想干酒楼的话，你抓点紧啊！这是万一哪天我也动了这心。
5: 你这人呐，不干拉倒，啊，一干就干大。
1: 那是，这戴大帽子登大鞋，敞亮。
0: 嗯，
1: 嗯。你看我脚干什么呀？我就是打个比方。
5: 哎呀，我这人脑子直。
1: 哎，真是我不跟你开玩笑啊！你开酒楼真得抓紧，你这要是让我给抢了先，你可别后悔。
5: 人这一辈子呀，自有定数，该是谁的就是谁的，绝不埋怨。
0: 那就好。
5: 贺掌柜，
0: 嗯，
5: 谢谢捧场啊，欢迎再来。
0: 哎，这都是老相识了，客气什么呀？
6: 小爷，你满面红光，神清气爽，我祝您心想事成，一帆风顺，大吉大利，事业有成，百年好。
0: 贺词就会这么两句吧，啊？哎，不过听着倒挺顺耳的。来了，
6: 这么多，
0: 这还多呀？吃顿好的去啊！
6: 谢谢。
0: 陈掌柜，那我就先告辞了，
5: 慢着走。
0: 哎。
7: 真的假的？他去吃馆子去了？
8: 那可不，我跟他面对面这样走过去，
7: 他穿了一身新衣服。
8: 这鸡是哪儿来的？
7: 是他给我的赏钱，我买的。
8: 哎，买了鸡还剩这么多？
7: 这么多呢？这叫啥？这就叫做堵住你的嘴。那货猴精的，说你在这干啥？掏出来！
8: 我掏出来干啥？
7: 他那是大家伙辛苦讨来的钱，那是大家伙的钱。
8: 你看你这样说就不对，咱们是出来讨饭的，是吧？那钱分到谁手里，人家就是谁的。
7: 他现在把钱给了我，那当然就是我的嘛，咋能是大家的？

大家好，我是尼格买提。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把好手机保密关。随着时代的发展，手机已经成为了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每天一早醒来，我们就习惯了打开手机看时间、看天气、看新闻，开始24小时人机不分离的掌上生活。但跟随时代进步的不仅是你的生活方式，还包括别有用心的危险分子。小小的手机是方便你工作、学习和社交娱乐的亲密伙伴，也可能成为泄露秘密的巨大漏洞。我们追求更高效的传输、更亲密的分享，殊不知这些在你看来记录的美好生活，都为保密埋下了未知的隐患。

国家安全无小事，保密没有局外人。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次聊天，都可能泄露秘密。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保密意识，自觉遵守保密纪律，让我们牢记

0: 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时刻绷紧保密弦，把好手机保密关。保密无小事，人人当尽责。
1: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2: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1: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3: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1: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3: 皇帝给我一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小爷，你满面红光，神清气畅。我祝您心想事成，一帆风顺，大吉大利，事业有成，百年好。贺词就会这么两句吧？啊？不过听着倒挺顺耳的。来了，
1: 这么多，
0: 这还多呀？吃点好的去啊！
2: 谢谢。陈掌柜，那我就先告辞了。慢着走。哎，真的假的？他去吃馆子去了，那可不。
3: 我跟他面对面这样走过去，他穿了一身新衣服。这鸡是哪儿来的？
2: 是他给我的赏钱，我买的。哎，
3: 买的鸡还剩这么多，
2: 这么多呀？这叫啥？这就叫做堵住你的嘴。那货猴精的，
3: 说起来干啥？这掏出来，
2: 我掏出来干啥？
3: 他那是大家伙辛苦讨来的钱，那是大家伙的钱。

0: 你看你这样说就不对，咱们是出来讨饭的，是吧？那钱分到谁手里，人家就是谁的。
1: 他现在把钱给了我，那当然就是我的嘛，咱们是大家的。那大家伙的钱放他那儿保管，那不是他自己的钱啊。
0: 那说不定人家里头有他自己的钱，那我咋知道呢？少废话，你掏不掏？
1: 你不掏我揍你，信不信？
0: 来嘛，来，抄着，抄，抄，打我！管不了你们俩是不是？
1: 那还管不着？
0: 有点烦呀，得了吧，馊的，把我思绪都给我打乱套了。眼下最扎心的是，他竟然背着咱们爷们儿，拿着咱们爷们儿辛辛苦苦讨的钱，下馆子的。
1: 我早就说了嘛，那货就不是个好东西嘛，
0: 那就是个喂不熟的黄鼠狼嘛，还不如花鼠狼。
1: 我觉得吧。
2: 三以后这规矩得改改，以后钱就不应该放他那。
0: 改啥规矩呢？咱就是出来讨饭的嘛，哪有规矩呢？让他滚蛋不就完了吗？
3: 也对，他那两下子咱爷们早就学会了，用不着他了。
2: 黄队长，请走，请走，两个人你们走。
3: 哎，你们这帮忘恩负义的东西！ 不是你赶我走可以啊，你把衣服给我，要不把鞋给我。不是怎么没人说话呀？怕了是吧？有种你们出来啊，我跟你们大战八百合。
4: 你干什么呀？仗人多是吧？还动家伙了？啊！我要俩好汉不吃眼前亏，咱们山高水长，再见！啊！

老天爷啊，你到底要折磨到什么时候？我贺一堂什么都没了，就剩下这条命，你还想把我怎么样？你要是相中了我这条命，你赶紧拿走；你要是没相中，就给我好好留着。早晚有一天，我要让你看看，让我爹看看，让好汉街的老少爷们都看看，我贺一堂是个人物。谁？谁？

0: 的，
1: 来俩肉包子，来。哎，好。
0: 包子，包子，包子，
2: 何掌柜，
0: 包子来。
2: 哟，陈掌柜，嘿，我正找你。啊，我还有点事儿，改天再说吧。挣钱的事儿啊。去我那儿，我请客。慢点儿，
3: 我吃我的，您说您的，留着耳朵呢。
2: 何掌柜，上回你说你要开酒楼，嗯，这话真假？
3: 当然真的了，
2: 步子都选好了。
3: 嗯。这我正选着呢，
2: 我也想开个酒楼，要不咱俩一块儿干？
3: 为什么一块儿干？
2: 一个人劲儿小，两个人劲儿大呀。
3: 那你为什么找我呢？
2: 你不是想开酒楼吗？咱俩这脑袋呀，还真碰到一块儿了，当然找你了。
3: 啊，我这一块儿干吧，也不是不可以，那怎么个干法？

0: 一人出一半钱呗，要不我出钱，您帮忙。帮忙是啥意思？帮着出个主意，啊，伸把手。
1: 你就是说想找我给你当军师呗？
0: 又不打仗的，来的什么军师啊？我这么想也行，差不多也是这意思。
2: 我说贺掌柜，这该说的我都说明白了啊。你呢，要是实在不想干啊，我也将就过来。
3: 啊，
2: 你这是盛情难却啊。行，这样，那我就先把我那边的生意先放一放，先紧着您的来。
3: 爽快，好饭不怕晚。 好酒不怕陈，皇上心眼亮，看得见忠臣良将。哟呵，我这是抬头见血呀、啊！
2: 您这是要买灯笼？啊，你把它摘下来，让我摸摸。
3: 大红灯笼，
2: 摸摸沾点喜气儿。不买，
3: 不买你摸啥呀？那要是摸坏了，你还得赔。你不摘下来，我就摸不着。
2: 这话说的有点意思啊！来来来来，咱们大伙儿都听着啊！他说能摸着我这大红灯笼，这么着，你要是能够着，我白送你一灯笼。这
3: 话是你说的，<笑>没错。大伙儿做个见证，这是我说的。齐了，那今儿个我就让诸位见识见识那爷的真本事。
2: 行行行，还真够着了啊！得，说话算数，我给你摘灯笼。
0: 得，齐了，来吧！真是认读书啊！
2: 得嘞，您拿走。
3: 小贵，
0: 谢谢您了。哎，你这边是。
3: 要是呢，跑到这边了，我修吧的，修给你。
4: 算了吧，他没这个本事。
3: 这个不行，真没有这个本事。<笑>刘伯，
4: 要休息吗？喂。
0: 就站在这里。
4: 哦，多，哈哈哈哈哈！算了，还要继续吗？哎，再来。哦，真是没有那劳动史。
0: 我就秀嘛，还没这个本事。再来。好。哎，大头，你这便是不好用。

今天我心情好，有你就够命。

0: 伤得不轻，我赶紧看大夫去。命都没了，看大夫还有用？你说气话，这不是气话。你讲，面子没了，皇上不认识我，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说死了，
1: 能听我说句话吗？
2: 哎呀，这世道早就变了。您惦记那些东西，那全是梦，是假的。
0: 怎么会是假的呢？那皇上明明已经回来了，他怎么会是假的呢？
2: 就算是有皇上，啊，那也是日本人的皇上。
0: 我不管他是谁的皇上。 皇上就是皇上，只要有了皇上，我就有了主心骨，我就有了家，我就有了命。我说那也，咱行行行吗？啊！一介草民，什么都不懂，妄言国事，大罪呀！
3: 可怜玉娘。

0: 陈掌柜，您救了我一命，大恩不言谢，这杯酒我敬。
1: 大爷，您破了我的规矩了，酒馆门开着，我不动酒。
0: 那为我开一次面可以吗？
1: 来的都是客，一碗水端平，不能厚着谁薄着谁。
0: 陈掌柜，您今儿心情不好吗？
1: 好着呢。
0: 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对我这么客气？
1: 对客人就得客气。
0: 你把我当成客人了？
1: 您在我这老酒馆啊，从今往后比客人还客气。
0: 这怎么说的话呢？听着不对味儿。
1: 大爷，您有数。
0: 陈掌柜，别开玩笑。
1: 我从不敢跟您开玩笑。
0: 有话直说。
1: 我上回都跟您说清楚了，那是日本人的皇上，跟中国人没关系。
0: 我也说清楚，不管是谁的皇上，皇上就是皇上。
1: 日本人成立了满洲国，这是国耻。您还惦记着加官进爵，这是认贼作父。日本小鬼子都蹬鼻子上脸了，您还拍着巴掌叫好，这是背叛国家。
0: 我就认准皇上是真龙天子，他做什么事儿都是对的。尔等草民不懂。
1: 大爷，
0: 陈掌柜，
1: 您病得太重了，
0: 您忒糊涂了。

您不是开着门不喝酒吗？为您开回面，且仅此一回。为了这杯酒啊，你我从此不要往来。

0: 我下来，我不下去，我下来，我不下去，我下来，我不下去。哎，别别，先别可来，让我给他出个窟窿，我给你让他透透气儿。下来，
1: 不是你们这光天化日、持械行凶，还有没有完了？
2: 这就是。
1: 哎呦，陈掌柜，你可来了，他们可是要杀人呢！
0: 这小子胡说八道，他妈欠收拾。下来，
1: 不是你这做菜的就是，那菜讲究的是色香味。
0: 俱全，哎，你那菜啊，闻着香，那吃到嘴里味道也还行，可色不行啊，你没样啊！我告诉你啊，我8岁开始定做锅台，手把勺，吃过的都说好，你有什么资格在指手画脚的？你，我这你这指手画脚，掌柜的。
3: 我跟那切菜动静大了点，他说我吵着他了，这么一会儿说我把那菜盘给切坏了，一会儿又说我太费刀了，在我耳朵边上唠唠叨叨，跟只绿头苍蝇似的，把我都问我懵了，害得我差点把自己手剁了。哎，他倒好，逮着理了啊！他说我什么干活不上心，还说我净惦记着找媳妇儿。您说这号人我能惯着他吗？
1: 不是我说的不对吗？你就说你啊，切菜的时候这呲牙咧嘴、横眉冷对的，感觉那菜跟你有深仇大恨一样。不是你那么切，你不光是费力，也费刀费菜板，你知道吗？费材料，还有啊，你要是真是专心的话啊，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迷路忙于左而目不顺，那你能切到手吗？
0: 你说的都是什么呀你？
4: 不是你得专心，得用心。
0: 你看我砍死你了，必须砍你！
1: 你不能三心二意。
0: 你下来，下来，下来。
4: 当着我的面啊，还要见血啊？那我交涉给我收起来。
0: 不是掌柜的，他太欺负人了。
4: 我跟你说，我忍无可忍了。我客人是我请来的，进了咱们老酒馆就是一家人。你说这一家人啊，平常扮个嘴，翻个脸，那都没问题。但就是不能拔刀见血。往后谁要是再来这一出，老酒馆不容他。
5: 掌柜的，您这话是不是向着外人说了？我不是已经说了吗？我们都是一家人，这没外人。
4: 那怎么办，拉总？
5: 下来吧。
4: 哎，
6: 陈掌柜，
4: 你说他们会不会给我杀一回马枪啊？那你就再上去。
6: 掌柜，
4: 哎，你就说啊，这事儿我该不该管？管得对。
6: 那他们凭什么这么对我啊？
4: 你刚来，大家呢还都不是很熟悉啊。以后有事儿啊，就跟我说。
6: 哎，我正有件事要跟你说啊，
4: 我要上茅房。
6: 你上你的，我说我的，不耽误啊。

0: 我觉得咱这菜谱得换换了，你说这有些菜你得撤掉，它费工费料的话，还要不上价了。掌柜的，得金酒了吧？别的都不用了，万家烧锅的扳刀井、烧刀子。
1: 太好了，最多还能顶两天。客们都是明眼人，万家烧锅的酒啊，确实是好，都喝不够。
0: 可这老万头吧，他不是那见钱眼开的人。您想跟他那儿多进点酒，比登天都难。
1: 知道人家为啥能酿出这么好的酒，凭的就是这份心情。
0: 这样，我去万家烧锅走一趟，跟老万头啊唠唠嗑去。
2: 哎，不，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您去老万家，您有什么把那位也带上。
0: 对，
1: 副大掌柜啊，他留家里了，给你搭把手。
0: 他什么把手啊？就那尊佛，那腚太沉了，我根本就搬不动他。
1: 你搬他干什么？顺毛捋他，捋舒坦了，他自己就能动起来。
0: 大哥。
1: 当年他在对过跟咱们开饭馆的时候啊，他搭着眼皮瞧咱不说，他还弄一大铜镜，他罩咱。您把他给您现在，我不明白。当年啊，他拿铜镜罩咱们呀，那是听了风水先生的话，不是有意使坏。他要真是心眼坏了，那他为啥后来不挂了呢？他这人呢，心气儿挺高，毛病不少，口直心快。 是个好人，是个善人。再说了，咱们曾经门对门的，这眼下混的连饭都吃不上了，我这眼中不下了。
3: 他们混挺好啊，还说我开酒楼。
1: 咱们相貌挺好。
4: 哎呀，哎，你们俩这聊什么呢？
1: 喝酒呢。何掌柜。
0: 我去趟万家烧锅，家里的事儿都费点心。
4: 在家买卖，客气什么呀？
0: 大哥，您，哎，
4: 你看着我叹什么气呀？我说何掌柜，
5: 三爷，
0: 嗯。
5: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嗯，那您说什么地方？这是柜台呀。
0: 对，柜台怎么了？
5: 这柜台是一个店铺的门面，是招财聚财的地方，机密要地，重中之重。
0: 嗯，你这么一说，确实，那挺重的啊。
5: 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此地的重要性，真的。不是你那长相我就不说了啊，就看你这打扮，是不是？啊，这太简单点了吧？不是，你这么重要的地方啊，你这太不严肃了，是不是？这严重有损这老酒馆的威名，对不对？当务之急啊，你赶紧去做事新衣裳去啊，管事新点儿。
6: 你头发也理一理，你这老资质毛子怎么回事啊？你光踩着人了，这老酒馆就蓬荜生辉。没钱，您要有钱，您替我置身心的去。
5: 几个钱的事儿，你这……行，不跟你聊了，哎呀，
6: 我们家老爷子自打吃了您这儿的菜，别家的。
0: 丑都不带丑的喽，听出来了，这是老爷子抬举我们老酒馆，
6: 不是抬举，事实如此啊。那我们就盼着老爷子常来。哎，不瞒您三爷，我们家老爷子身体不好，最近腿脚也不利了，怕是一时半会儿啊，来不了了。
0: 啊，没关系，老爷子想这口啊，我们可以给他送过去。
6: 我来就为这事儿。 我呢，最近要出趟远门，家里做饭的婶子老家有事儿回去了。二姨太是又得忙着照顾老爷子，她又得做饭，她忙不过。

0: 来呀，所以我就寻思着，在您这儿，给我们家老爷子订一个月的餐，
1: 一天一顿，每天晌午送过去就行。
2: 杨大少爷安心出门，您把这事交给我，您放心吧。
0: 菜单我都给您带来了，都是我们家老爷子爱吃的，您就给我穿插开，换着样的送。
3: 螃蟹、海螺、大虾，这都是硬菜啊。
0: 哎，我们家老爷子就好这个，
3: 吃呗。
4: 让我送饭去，
2: 梅子亮子要去啊，得两人一块儿去，一人去我不放心呢。您是见过世面，
4: 您去我最放心了。你这个送饭的事儿跟见没见过世面有什么关系啊？
2: 您可别小瞧送饭这活儿，里边讲究多了。送好了，人家还来咱们这订餐；送不好，下边人不来了。
0: 好的，来，
2: 你抓紧把饭给送回去。
0: 到那儿了，先喝壶茶，
2: 唠会嗑，不用着急回来。
5: 那我就确实不公了啊！
6: 哦，对了，大爷，嗯，那这以后这一个月的跑腿活我就全包了，
5: 啊，妥了。

0: 舅。
1: 给您送饭来了。
0: 你把菜倒出来吧，饭盒还我。

0: 菜炒的怎么样？
1: 还没吃呢。
0: 哦，我们开馆子的，对客人的口味都很看重。老爷子要是有什么要求的话，尽管跟我说，别客气。
1: 你是掌柜的？掌柜的亲自来送菜不容易啊。
0: 啊，这都自家买卖，这个容易不容易的都给自己干活嘛。行，那我就先告辞了。
2: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吗？
0: 我还等他们吃完了再回来啊。
2: 没喝壶茶、啊。
0: 这人家本来是想请我进屋啊，还给我沏了壶好茶，但我怎么能进屋喝茶呢？
2: 那为什么不能喝呢？
0: 咱们这店里的兄弟们都忙得脚打后脑勺，我一个人在外头偷闲，那还有人味吗？
3: 行，够意思。
0: 哎呀啊，明天这饭我不送了。
2: 为什么不送？
0: 凭什么总是我送啊？
2: 您临走的时候说了，这一个月送饭的活您包了。
3: 不，刚才您说话的时候可动静挺大的，屋里人都听见了。老爷们说话得算数啊。
0: 我是在乎那几步道吗？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
3: 您逗我玩。
4: 动手啊你！哎，你不是有话
5: 咱们好好说话行不行？你把我关起来算怎么回事啊？
1: 我关你是轻的，我应该把你送到警察局去。
5: 我都说过了，我不是掌柜的，我就是个跑腿的。
1: 跑腿的，你糊弄谁呢？你都和我说你是掌柜的了，别以为我忘了。
5: 我确实不是掌柜的。要不这样啊，你们到那个山东老酒馆找陈环海陈掌柜，你一问不就清楚了吗？
1: 你不是掌柜的，你跑啥呀？
5: 不是，我说我不是掌柜的，你们不信，那我不就得回去找掌柜的去吗？你这样，你们先放我出去，我保证不跑，还不行吗？不是，你们放我出去！
6: 老何被关进来了，为啥呀？

0: 来的人没说，就说等您回来让您去领人。
1: 那我去一趟。
0: 大哥，我跟您一块儿去吧。
1: 这不是关东山，这是大连街，啥事都能讲出个理字来。你在家看家。
2: 陈掌柜，我家老爷昨天晌午吃了你们老酒馆送来的菜，这下午就拉稀了，一拉就止不住了。大夫说我家老爷中毒了，这毒哪儿来的？查来查去是你们海鲜的毒，你们送的海鲜不新鲜。你看我家老爷现在都拉稀脱了，站都站不起来了。
3: 是，杨老爷确实病得不轻，这我都见着。
2: 我家老爷身子骨本来就弱，再这么一闹腾，这半条命都搭进去了。
3: 大夫开的药不见效啊。
2: 这不刚吃上吗？还没止住呢。
3: 这海鲜就老爷一个人吃了？
2: 就他自己吃了。
3: 您没吃？
2: 我不喜欢吃海鲜。
3: 我不是推卸责任啊，夫人。这么说吧，您要说是我酒馆里的菜出了毛病呢，这事儿还拿不定，还得再查。
2: 怎么不是你们菜里的毛病啊？我后来闻了闻那个螃蟹，确实有腥臭味儿，还有那个海螺也不新鲜。
4: 不信你自己闻去，现在还在厨房呢。
3: 这大热天的又都放了一宿了，不用闻了。
2: 你啥意思呀？意思我冤枉你了呗？
3: 我没说您冤枉我，我是说这件事儿呢，各是各的理，要想弄清楚还得再仔细的琢磨琢磨。
2: 还琢磨啥呀？
4: 早上喝的粥，吃的咸菜，晌午吃的你们家的菜，这下午就拉起没完了。
2: 这毛病不是出在你们身上，还能出在我们这儿吗？
3: 不是，
2: 我可告诉你啊，你别想赖账，实在不行咱们就官司上见。
3: 您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杨老先生不管是因为什么得的病，眼下确实是病了，况且病还这么重，咱们呢得先把他的病治好，您说呢？这样吧，你们找好大夫，诊费药费我全包了，你看行吗？
2: 陈掌柜，我们家也不差这点钱，
4: 就是这事儿得说清楚。
3: 对，这事儿一定要说清楚。
4: 送客。
3: 还有啊，您看是不是先把人放了？贺一堂他不是掌柜的，老酒馆我是本家，您放心，不管到什么时候，山东老酒馆绝跑不了。
5: 何掌柜啊，
6: 嗯，
5: 你说他们咋就把你给关起来了呢？
6: 把我当掌柜的了呗。
5: 也是哈，这当过掌柜的人吧，他就是不一样，带着劲儿。我走到哪儿都是掌柜。
6: 你也看出来了？
5: 我又不瞎，我能看不出来吗？半拉子，你也看出来了？
7: 我咋没看出来呢？
6: 啊，我是有点像掌柜的，可我就纳闷了，你去了让人关起来了，
7: 那我们陈掌柜去了咋就没事呢？
5: 哎，是不是庄掌柜的给装露馅儿？
3: 笑什么呢？
5: 没笑什么。
3: 人都上本了，都说说吧，看看毛病出在哪儿。
6: 从头拔起呗，海鲜我上的，去老海船上拿的，拿了货我一溜烟就跑回来了，中间都没敢停歇。
7: 海鲜搬回来我收拾的，干干净净的。
5: 这下了锅就是我的事儿了。我这个出锅的时候啊，还特意尝了一下，特别的鲜。我可是每道菜都尝。不过，这个菜出了锅之后呢，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6: 你都看我干什么呀？我送菜还能送出毛病来啊？啊！
3: 我是何掌柜啊，我呢

0: 想多问两句啊，没别的意思，千万别往心里去。
1: 我这一百多斤搁这儿了，您随便来。
0: 你出了咱们店门，就直接奔到老杨家，
1: 一条道跑到底。
0: 那就是说，这食盒一直提在手里，没撒过手。
1: 撒过手？
0: 为啥撒手啊？
1: 左手和右手。我陈长官，
2: 我就知道你打心眼里就信不过我。
0: 都提前打好招呼了，就随便问问。
1: 那你怎么不问三爷呀？啊，怎么不问半拉子？怎么不问老蘑菇吗？那三爷买了海鲜，你的海鲜撒手了没有？那半拉子撒手了没有？老蘑菇撒手了没有？
3: 这话说的，我把海鲜都攥手里头。
4: 海鲜到我这儿里下锅，我敢不撒手吗？
1: 你们是亲兄弟啊，你们亲，啊，
3: 是我在海鲜里撒的药，行了吧？
4: 掌柜的，这姓贺的，他开饭馆的时候就看咱们这老酒馆不顺眼，七个不服八个不忿。我琢磨着弄不好还就是他下的药。
5: 那你说他为啥这么干呢？
4: 为了坏咱们老酒馆的名声啊。
5: 那他刚才为啥承认呢？
4: 他以为啊，这一承认，哎，没人怀疑他了。从书上的话说，这叫将计就计。
6: 有道理，
0: 老穆。凡事要讲证据，别胡说。
6: 掌柜的，那你说这毛病出在哪儿？
0: 不早了，都早点睡吧。
7: 都一治西一治的，我脑袋都转晕了。赶紧给我讲讲，他们都说什么了？
8: 问哥，
7: 睡觉。亮子，亮子。
9: 我知道，你们对我都有看法，都怀疑我。
0: 哎呀，我说贺掌柜啊，咱先睡觉行不行？等睡完了觉，咱得掰扯清楚了，好吧？
9: 喂，张海海，我贺一堂不是怕事的人。那既然这事儿已经出了，又说不清楚，那我担着不就完了吗？你给那个杨老头治病的钱我出，好吧？多大点事儿啊！
0: 这钱不用你出，由贵人治。
9: 不行，这必须得我出，我得让那些长着眼人都看看啊！我贺一堂是什么人？
0: 哼，你哪儿还有钱呀？
9: 我钱都借出去了。这样吧。那先从柜上支点，
0: 那不还是从柜上支吗？
9: 那不一样啊！哎，你从柜上支是你拿钱，我从柜上支那就是我借你钱，但这钱借到手它就是我的了，所以就是我拿钱。
0: 你要是把我给绕迷糊了，
9: 你要是不答应我，我今天我还就不走了。
0: 哎呀！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砾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成员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后名空灵而睿智。

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

0: 弟，我回来了。
1: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0: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0: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1: 今天为师在场，
3: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妖兽本命，不得善终。

0: 我知道，你们对我都有看法，都怀疑我。
1: 哎呀，我说贺掌柜啊，咱先睡觉行不行？等睡完了觉，咱得掰扯清楚了，好吧？
0: 喂，张小海，我贺一堂不是怕事的人。那既然这事儿已经出了，又说不清楚，那我担着不就完了吗？你给那个杨老头治病钱我出，好吧？多大点事儿啊？
1: 这钱不用你出，由贵人治。
0: 不行，这必须得我出，我得让那些长着眼人都看看啊，我贺一堂是什么人。
1: 哼，你哪儿还有钱呀？
0: 我钱都借出去了。这样吧，那先从贵人支点。
1: 那不还是从贵上支吗？
0: 那不一样啊。哎，你从贵上支是你拿钱，我从贵上支那就是我借你钱，但这钱借到手它就是我的了，所以就是我拿钱。
1: 说你把我给绕迷糊了。
0: 你要是不答应我，我今天我还就不走了。哎呀，
1: 行了，啊，你想咋弄咋弄吧。
0: 妥了，睡觉去了。
2: 不就是拉肚子吗？咋这么难治呢？
3: 是，我也纳闷儿。按理讲应该好了呀，怎么是？
2: 要不您再换个方子？
3: 我看你们还是另寻高明吧。啊，太难治了。
4: 有人吗？
5: 你好，请问杨老爷子的病怎么样了？
2: 不见好转。
5: 这是给杨老爷子治病钱，你先拿着。
2: 替我谢谢陈掌柜的。
5: 不，这钱是我拿的，不是陈掌柜。
2: 谁拿都一样。
5: 我啊，就是学过西医，这西医挺好使的。你要不要？
2: 我家老爷不看西医。哎
5: 呀，你管他中医西医呢，能治好病不就行了呗？
2: 中医都治不好的病，西医能治好吗？简直是笑话！
5: 谁说这中医治不好的病，西医就治不好了？这。

0: 中医西医啊，它各有所长，你得两样都试试才行。
1: 我说你能别在这添乱了吗？要是没有你，我们家能出这么大的事儿吗？
0: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就是一跑腿的。
1: 跟你没关系，你拿钱干啥呀？
0: 这钱呢不是给杨老爷治病的吗？
1: 大街上有病的人多了，你咋不拿钱给他们治去呢？
0: 我让他们去看西医，他们不去，这怎么办啊？
2: 你不就是学西医的吗？你咋不给杨老头看看呀？
0: 这西医看病啊，你得有那个医疗器械，他不是说拿眼拿手就能看得了的。再说了，你就算是我去给这个杨老爷子看病去，那人家也得信得过我呀。哼，
2: 这事儿怪了，不就是拉个肚子吗？又不是啥疑难杂症，咋就治不好呢？
0: 我估计啊，这杨老爷子本身就有病，这一拉肚子啊，把别的病给勾出来了。
2: 就算把别的病勾起来了，那拉肚子总能治好吧？要是再这么拉下去，就怕扯着命了。
0: 这好汉架不住三包西，好人这么拉也拉坏了，何况一老人家这身子骨又不行，
2: 看来这事儿有些麻烦。
0: 哎，要是这杨老爷子真的过去了，那这官司该怎么打呀？
2: 冤有头债有主，该是谁的是谁的，跑不了。
0: 跑不了？谁跑不了？
3: 不是你看我干嘛呀？我就是一跑腿的，
2: 一脑门子汗，擦擦。
0: 哪有汗？你眼花了。
4: 掌柜的，您在屋子吗？
2: 在呢，进来吧。哎，
5: 掌柜的，杨家人说杨老爷子是吃了咱们店里边海鲜闹的病，先甭管他说的真的假的吧，反正是海鲜我上的，我有责任。这药钱，
6: 掌柜的，咱是一家人，这时候我也得扛一膀子。
7: 你们经过手了，算我一。
0: 别等，你们什么意思啊？这是，你们不是一个个都怀疑我吗？哎，今天我就把话撂这儿了啊！这给杨老爷看病的钱我出，这坑我占了，你们谁也别想插脚。
6: 这事儿，
8: 谢啊，请回家。
9: 哎，爷，您慢走。
10: 哎呦！
9: 哎，爷，
11: 起来！
9: 里边请。
11: 杨少爷，您回来了。
12: 你们家掌柜的呢？
11: 出门了。
12: 什么时候回来？
11: 我不清楚。
12: 不清楚？我们家老爷子吃你们家的饭菜中毒了，这事儿不假吧？
11: 老先生中毒，这事儿不假，但是事情还没有搞清楚。
12: 没搞清楚？我听您话里话外的意思是想抵赖。
11: 我没想抵赖，冤有头债有主，是谁的锅谁背，这个事儿我们不含糊。
12: 这说来说去的就是不承认这问题出在你们家的饭菜里。
11: 不，杨大少爷，这个确实是事情还没有搞清楚，所以
12: 有什么不清楚的呀？明摆着的事儿，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们杨家是软柿子，随便你们捏呀？
11: 那不是。
12: 告诉你们，惹起了我，一把火烧了你们这老酒馆。
11: 杨大少爷，要不您先坐。
12: 我爹性命垂危，我坐得住吗？那送菜的呢？姓贺的呢？
11: 您找他干嘛呀？
12: 怎么着嘛你？姓贺的，姓贺的，出来！姓贺的，
6: 谁啊？

0: 找他干嘛呀？
1: 怎么着嘛你？
2: 姓贺的，姓贺的，出来！姓贺的，
3: 谁啊？
1: 对对，是我送的。
2: 说说吧，怎么回事？
3: 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啊？
2: 你给我们家送的菜，你告诉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1: 我送菜是送出了事儿，
3: 不，他跟我这送菜没关系，关键是那菜，不也不对，这菜是新鲜的，他也吃不出毛病来啊。
1: 不是杨大少，我跟你说实话，我也搞不清楚到底是咋回事，
2: 不知道是吧？
1: 啊，
2: 确定？
1: 啊，
2: 那我问你，为什么花钱给我爹治病？
3: 这不是你爹病了吗？那我就先给治治呗，我也是一片好心呢。
2: 你
3: 啊，
2: 好心？我看你是心怀鬼胎。
3: 没做亏心事儿，不怕鬼照门。
2: 说谁是鬼
3: 啊？
4: 哎呦，
3: 你
4: 这打什么比呢？
2: 干什么？干什么？正事做是吧？
5: 没事没事
2: 啊！我要炸你们，每人给你们磕仨响头。
5: 小贺的，
2: 我告诉你啊，
6: 我说先生，哎。
2: 你谁呀、
6: 啊？哎，大少爷，这是我们当家的杨大少。
7: 哦，
6: 对上号了。杨少爷，我是这老酒馆当家的，啊，给你们家送的菜呢，就是我们酒馆做的，出了事我担着。您要打打我，好吧？不打旁人。
2: 您说这话我可不爱听，咱可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6: 是是是，啊、
2: 我爹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儿，您得跟我说清楚了吧？
6: 咱们坐下说，
2: 别去了啊，站着说吧，脑袋清醒。
7: 这事要从面上说呢，啊，你们家老爷呢是吃了我们家的菜以后坏了肚子病倒的，可到底是不是我们菜的毛病，这话还得两说。大夫说这海鲜不新鲜的时候，可已然都隔了夜了，那到底吃的时候新鲜不新鲜，这不好说。
2: 我听您话这意思，是想躲的？
7: 您说我要是想躲的话，我还能出那诊费和药费吗？眼下老爷子病重，治病要钱，您说呢？等病治好了以后，咱们再掰扯清楚，你看行吗？
2: 真正贵的，冲您啊！
7: 哎，
2: 今儿这事儿我什么都不说了，但有一点我得跟您说清楚了。我爹他但凡要有个三长两短，这事儿咱可没完。
8: 慢走。
7: 咱这好心就没好报了。
2: 您说咱这事儿办的啊？
7: 所以咱不惹事儿，但咱也不怕事儿。既然事儿来了，咱就得接着。接得住呢，是咱们爷们儿有本事；接不住啊，是咱们爷们儿没能耐。怪不得旁人，还是那句话，他们家老爷子现在病重，一家人啊都火烧火燎的，火都上头了，我们守着就是。等老爷子病好了，丁是丁，卯是卯，得清清楚楚。
6: 听您的。
7: 何掌柜，没事吧？
1: 啊？我就想不明白了，你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怎么这最后就都赖我头上了？
7: 那没办法，谁让你一看就是个好人呢？好人啊，好人呢，好人就得多担待点儿。
1: 什么？你说这什么事了？我这好人受欺负，不是你欺负好人是不是？当我好欺负是不是？还有没有天理了你们？不是，
7: 行了，给我喝点水去。
9: 老爷，该吃药了。
10: 给我研磨。
9: 研磨干啥呀？你要写什么呀？
10: 得写了，再不写就怕写不成了。
2: 贺爷，贺爷，哎呦，真巧，还真是你了。我还正准备去老酒馆找您呢。
0: 您是哪位啊？
2: 我家大少爷杨大少爷找你有事儿。
0: 什么事儿？
2: 我不太清楚。

0: 有事你让他找我啊。
1: 不，贺爷，我听着好像杨教授也觉得错怪你了，想当面把话讲清楚。贺爷，我家大少爷呢脸皮薄，您大人大量，给他一个台阶下，我呢就是个传话的，你别为难小的了。
0: 行，有空我就找他。
1: 贺爷，别有空啊，我家大少爷现在就在海边等您呢。
0: 现在就去。
2: 多谢贺爷，

0: 请问大少爷是在家吗？大少爷有事一大早出去了。啊？你找他有事儿？说他找我有事儿。白爷，到点了。
1: 又到点了。白爷，你是睡着了吧？
2: 我没睡着，
1: 白爷，您倒是说句话啊！
2: 我都跟你说了两句了，
1: 您低着头说话，欺负我不是？
2: 这年头啊，有人欺负你，说明你人缘好。你要是人缘不好啊，人家都懒得搭理你。
1: 哦，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说，我招人稀罕呗？
2: 你耳聋，心不聋。好。三爷，哎，今儿又没白过啊。
3: 白爷，您慢走。

0: 贺掌柜，
1: 这么晚了，您是打算去哪儿啊？
2: 都这么晚了，我能去哪儿啊？
1: 那您那儿瞅什么呢？
2: 今天这个杨大少爷说有事找我，但是我去了吧，又没见着他人。哎，你说他找我能有什么事儿啊？
1: 他能有什么事儿啊？医药钱呗。何掌柜，咱说好了啊，这事儿出来了呢，他不是您一个人的事儿啊，咱大家伙儿一块儿扛着。
2: 听你那意思是你们不怀疑我了？
1: 不是，从头到尾哪句话我们说怀疑您来着？您净自己瞎琢磨。
2: 我瞎琢磨，我愿打愿挨行了吧？
3: 姓贺的，我家杨大少爷哪去了？
2: 不是，这杨大少爷去哪儿了？我怎么知道啊？
3: 你不是说今天约他见面了吗？
2: 是他约我见面，但我没见着他呀。
3: 可是我家大少爷到现在还没回家呢。
2: 你说他不回家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又不知道他在哪儿。
3: 我们这不就是问问吗？走吧。
2: 你这什么态度啊？你这什么事儿都找我呀？拿我当神仙呀？我说这都什么人呢？都是。
0: 雷子亮子，上板凳喽！
4: 哎，这酒谁的呀？
2: 哦，对不起啊，您这弄错了。
4: 哎，你寻思啥呢？糊里糊涂的，这酒要让我喝了，算谁的呀？
5: 官爷，您里边请。
0: 官爷，

0: 贺一堂，
1: 官员，您找我有事儿？
2: 把手头的活放一放，跟我走一趟吧。嗯，
1: 去哪儿啊？
2: 啊？你去哪儿，我去哪儿啊？
3: 哎呦，官爷来了。嘿，你等着，我给您泡壶好茶喝。
4: 娘子，来，赶紧解解渴啊！
0: 公务缠身，没有功夫喝茶啊。
3: 老实人，不招人不惹人的，一捏就一坑啊。好人，
0: 没官司都是好人，摊上官司，那好人就变成坏人了啊！
1: 对，官员，您那意思是我摊上官司了？
3: 官员，老杨家人说呀，杨老爷子吃了我们馆子菜，把肚子吃坏了，这是窜稀，啊，一病不起啊！这些个情况我全都清楚。这菜呢是我们老酒馆做的，我是掌柜的。这出了事儿，所有的责任吧，都是本应是我来承担的。您有什么事儿，您找我。
2: 你那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跟我说不着啊。
3: 我原来不是为这事儿啊。
1: 不是，那是杨大少爷事儿
2: 啊。
1: 杨大少爷怎么了？
5: 官爷，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啊！
0: 我看你知道的不少。
2: 不说了，跟我走，
6: 走走。
3: 那我跟他一块儿走。
0: 你们是同犯吗？
3: 啊，我啊不，他呀是我的兄弟。
0: 兄弟，告诉你，你要帮了道忙，那还是兄弟了吗？
3: 哎呦，你这说哪儿去了？我。
7: 这是怎么回事？杨大少爷怎么又出事了？
8: 这到底在哪儿啊？
9: 你好像就在这儿。
8: 你好像不行啊，你。
9: 哎，这儿，就在这儿
8: 啊。啊。
0: 你确定在这儿见着杨大少爷是吧？
9: 啊，是在这儿，但是我没见到杨大少爷呀。
8: 啊？哎呦我去！
0: 柯一堂，我和你爹也是老相识了。你爹这个人呢，一是一，二是二。诚实的很，是个好人。你是他儿子，当然也错不到哪儿去。我念着和你爹这份情谊，咱把门关上，捞干的。你有啥说啥，天大的事儿都能商量。可你要不说实话，老天爷也救不了你，弄不好啊，你就是个死无葬身之地，知道吗？说话。
9: 不是宗叔。
8: 哎，啊，那梅姐，别套近乎。
9: 官爷，我真没骗你，我确实没见到杨大少爷。
10: 副队长，快来看，这有东西。
8: 啊？你过来，
10: 那儿，
8: 怎么？
10: 你看，
0: 我们只是搜到了一只鞋而已，大少爷到底在哪儿还不清楚，你先不要多虑。
11: 那肯定就是大少爷的鞋，又是在海边石崖上发现的。
12: 他是好端端的，干嘛把鞋留那儿啊？杨家可就这么一个顶梁柱。
0: 哎呦！你能不能先不哭了？容我问你几句话好吗？
11: 你先坐着吧。
0: 听你所言。

0: 我对杨家和山东老酒馆之间的恩怨有了一些了解，可如果说贺一堂就因大少爷抽了他一记耳光而产生了杀心，这事儿落不了底儿啊。
1: 那你说我家大少爷去哪儿了？他为啥把鞋留那儿了？
0: 我听说是大少爷找的贺一堂，那你知道大少爷找贺一堂所谓合适吗？
1: 这个我不知道，我也没听大少爷提起过。
0: 哦对了，给贺一堂捎信那个人在哪儿？
1: 我也不知道是谁捎的信儿。
0: 那这样，你把这段时间来过你们家的亲属都叫来，还有大少爷熟悉的人，看看这里有给你报信的人吗？眼花了？
2: 就这些人？
1: 就这些？
2: 没有。
0: 确定吗？
2: 确定，没有。官爷，我冤枉。
3: 知道是废话还说，给我走。
2: 官爷，我是真冤枉。
1: 都散了，都散了吧。
4: 他怎么还在这儿啊？
5: 他听不见。
3: 聋子？
5: 你又开玩笑了。
3: 我是聋子就能听见。哎，
5: 老子，你去歇会儿。哎，
3: 陈掌柜啊，咱得痛快点啊，别耽误你生意。
5: 都听您的。
3: 就说贺一堂吧，最近这段日子他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比如啊，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儿？
5: 这贺一堂啊，他在这团乱麻里啊，他就是个跑腿的，这件事儿跟他没关系，他跟杨家人呢更是无冤无仇。
3: 可我听说杨大少爷抽了贺一堂一个嘴巴呀。
5: 老爷子病了，少爷到我这儿呢找理，贺一堂呢多说两句，啪挨了一大嘴巴，而过后他也没说什么啊，毕竟是杨老爷子病得这么重，甭管受啥委屈吧，等老爷子病好了以后再说。
3: 可我还听说这医药钱是贺一堂拿的，
5: 菜是他送的，他怕别人说是他的责任，就想出这个医药钱以示清白吧。其实这医药钱啊都是从柜上支的，我们老酒馆里的每个人都担着呢。
3: 那你们欠杨家的医药钱吗？
5: 要多少给多少，每回都是贺一堂把这医药钱给送过去。
3: 那你说说，这个杨大少爷找贺一堂，要说啥事儿？
5: 这个可不太好说了。
3: 能不能是医药钱的事儿？他们俩之间除了这个事儿，没有别的事儿了吗？

0: 这大少爷就没留下个一儿半女？大少爷还没成婚呢。哦，哎，我听说大少爷一表人才，就没个相好的。大少爷平时忙事业，早出晚归的，没听说他动那个心思呀。哦，这两天老爷子没问起大少爷啊？
1: 老爷能不问吗？ 我只能说他有急事儿出去了。大少爷是个大孝子，老爷病这么重，他不应该出门呀。可是我不这么说，我还能怎么说呢？是是是。哎呀，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他要真有个三长两短，老爷活不成了，杨家可就绝后了。
0: 二姨太啊，我先走了啊，
2: 您慢走。
3: 哎，李超，

0: 我听说大少爷一表人才，就没个相好的。
1: 大少爷平时忙事业，早出晚归的，没听说他动那个心思呀。

0: 二姨太，你可看仔细了，这到底是不是大少爷的鞋？我可以拿命跟你担保，这就是大少爷的鞋。哦，哎，这我就放心了。
1: 您这话啥意思？我怕冤枉了人。我今天来呀。 就想教你个实底儿，这么说吧，你看，眼下杨老爷子病重，大少爷又生死未卜，这个案子要想查清楚，10年是他，20年也是他。我不瞒你说，我手里没破的案子太多了，压得我半夜都睡不着觉。哎呀，我也真想清快清快。
0: 官爷，我没太听明白。那简单点说吧，要不你们私了了吧，这样你们杨家能赚点钱呢。
1: 那可不行，人命关天的事儿，能说私了就私了吗？我可不答应。你不答应，说不定老爷能答应啊。
0: 这事儿我是不会告诉老爷的，老爷知道得急死。
1: 早晚不得知道啊！
0: 晚一天是一天，晚一天老爷能多活一天。
1: 好吧，那就耗着吧，也不知道到耗到哪年哪月去。<笑>不管耗到哪年哪月，
0: 我也得给大少爷讨个说法，给杨家讨个公道。
1: 你这么想也对，也对。
2: 也对呀，那霍掌柜也不知道怎么样了，保准受他们俩，查不出证据来啊，早晚得把他放出来。你说，细皮嫩肉，挺聪明的人，还总能遭点罪。
3: 大哥，您说会不会真是霍掌柜干的呢？

0: 就他那摊子，我一百个不信。
1: 万一真的是他，
0: 拿我那眼珠子不要了。
1: 您可是真信得过他？
0: 心直口快，一眼能看到底的人，这世上不多了。
1: 眼下事儿越闹越大了，芝麻都滚成馒头了。
0: 滚成西瓜咱也不怕。
1: 为啥？
0: 咱心里没鬼啊。
2: 来了，坐吧。有事儿吗？
3: 我就想问问您，案子的事怎么样了？
2: 啊，哎呀，上回我不都跟您说了吗？这个案子从表面上看简单，但是扒开往里看是没头没脑。你现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证据又不足，只能先放着了。
3: 老爷的病没完没了，官司也没完没了，大帅又不在，家里没了赚钱道，坐吃山空的，你说我这日子可咋过呀？
2: 这就看你想咋过了。
3: 您上回跟我说私了的事儿，我又想了想，实在不行就按您说的办吧。毕竟家里过日子得花钱，治老爷的病也得花钱，人总得活着呀。
2: 这事倒好办，哎，只是你能做了杨家的主啊？
3: 我今天来就是想问问您，能不能私了？能的话，我就回家好好劝劝我家老爷。
2: 你想跟他直说了？
3: 早晚得说，赶上话口我就说了呗。
2: 那你就不怕？
3: 我肯定得绕着弯说呀。
2: 那最好不过了。我看这事儿啊，妥了。我看人都到齐了啊。我先开个头。这个事儿啊，就这么个事儿，不讲你们也都清楚。那么既然坐这儿了，那就别着急，话敞开的讲。早讲完，早了心思。你们把心都放安稳了，我找的地方风雨不透啊。二姨太，口在你手掐着呢，你讲吧啊。看着没有，这就是当管家的好手，办事滴水不漏的啊。
0: 开眼了。
2: 你怎么看看呢？
0: 你没让我看。
2: 这时候你倒听话了。来来来，你把眼睛拿过来。这这个价准着啊。扯着命的事儿不多啊，我看可以啊。啊，
0: 您说可以就可以吧。
2: 这事儿整的到头来这是给我面子的。
3: 哎呦哎呦，我的头好疼。
2: 你怎么了这是？
3: 哎呦，老爷病重，我这一着急上火，头疼病也犯了。哎呦，疼死我了！哎呀，
2: 二姨太，你看这个事儿，你
3: 我得赶紧去看看大夫，三天以后我们再说吧。
2: 啊？
4: 刑部一响，评书开讲。各位，前边我可讲了，杨老爷子啊，吃坏了肚子，这病还没好。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这个时候，杨大少爷突然间失踪了。哎呦，杨家着急呀，老酒馆他也跟着吃了瓜落了。那么到底这杨老爷子是不是因为吃了老酒馆的饭菜坏的肚子呢？还有这杨大少爷失踪跟这贺一堂贺掌柜到底有

0: 没有关系呢？面对这些事儿啊，这杨家愁，老酒馆愁，官爷愁，我也跟着愁啊。嘿嘿，那位说了，您就是一说评书的，你跟着愁什么呀？这我还得跟您说，就是因为我是说书的，我才愁呢。您想啊，这一团乱麻，我得捋出头绪来，接着给您往下讲啊。不然的话，我就等于站在这儿，刚尬嘴儿乱比划，不出声啊啊啊！我就是一耍猴的我。
1: 二姨太，你头疼病好了吗？
2: 老病根了，好不了。
3: 碰上头疼的事儿，头能不疼吗？
1: 就是头不疼，也得折腾疼了。你头疼吗？
4: 咋不疼啊？浑身上下，骨头连着筋，筋又连着心，全疼啊！
1: 疼也得挺着，谁让你摊上事儿了？那么咱们言归正传啊。上回已经说清楚了，这回呢，咱们长话短说啊。二姨太，你看看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树变了，

0: 说句话呀！
1: 这涨了一倍呀！这么多的钱我拿不出来，
2: 拿不出来就算了。
3: 不，急啥呀？哎呀，等等，来，坐。
2: 他说没钱，
3: 有钱没钱不得唠唠吗？那你坐。
4: 陈掌柜啊，这钱多钱少，得看花在什么事儿上。扯着命的事儿多吗？
3: 不多。再说，人家没让你一次性全都拿出来，你可以慢慢还嘛。
4: 我这么说对吧，二姨？
2: 可以按您说的办。
1: 好吧，我答应。
3: 好，痛快。二姨太，咱们就
2: 啊！二姨太，老爷吐了，正找你呢，咱们赶紧回家吧。不好意思，我得先走一步，咱们得空再说。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砾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

0: 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爹，我回来了。
2: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神在上，
4: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命令，不得善终。
5: 杨旭是之锤。

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伟，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0: 说句话呀！
1: 这涨了一倍呀！这么多的钱我拿不出来，
2: 拿不出来就算了。
3: 不，急啥呀？不，呀，等等，来，坐。
2: 他说没。

0: 没钱。
1: 有钱没钱不得唠唠吗？那你坐坐坐坐坐。
2: 陈掌柜啊，这钱多钱少得看花在什么事儿上，扯着命的事儿多吗？
1: 不多。再说人家没让你一次性全都拿出来，你可以慢慢还嘛。
2: 我这么说对吧，二姨太？
0: 可以按您说的办。
3: 好吧，我答应。
1: 好，痛快，二姨太，咱们就。
4: 二姨太，老爷吐了，正找你呢，咱们赶紧回家吧。
0: 不好意思，我得先走一步，咱们得空再说。
5: 各位啊，这故事说到这儿，杨老爷子为什么闹肚子，我是说不清楚了。既然我说不清楚，我呀就把它往后放一放。哎，那位听了不干了，您别往后放啊，我们正听得紧张着呢。啊，到底怎么回事啊？您得说，不成。因为我们说评书的有规矩，要有史有据，不能胡说八道。如果说错了话，冤枉了人，那叫嘴上无德，丧良心。所以啊，咱们还得话分两头。杨老爷子的事儿我不说，单说这杨大少爷，他失踪去哪儿了呢？他去见贺一堂、贺掌柜，所谓何事呢？那么谁让这贺掌柜去见的杨大少爷呢？按说这个人才是解开这团乱麻的关键之人。问题是这人呢，只露了一面，不见了踪影了。嘿嘿，要说这件事儿，可真是越来越神，越来越深，越来越麻烦了。但是万难难不倒关爷，这人不是找不着了吗？我就不找了，我再想别的办法。各位要想知道是什么办法，等我喝口茶水润润嗓子再接着给您说。
6: 这回能坦诚吗？
7: 我哪知道啊，咋的，烦了？
6: 我是怕您辛苦。
7: 哎呀，不管真假，算是一句良心话。你说我这穿针引线图啥呀？不都是为了你们呢？
6: 官爷，等事成之后，我请你喝酒。
7: 喝啥酒啊？你少给我添乱就行了。哎，二姨太，来来来，快坐坐坐坐，来。这新沏的茶，哎，
0: 实在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
7: 久等不怕，能谈妥就行啊。
0: 前两次是我的原因让你们白来了两回，今天就算天塌下来我也不走了。
7: 你看看，这就叫诚意。

0: 二位，我这个价不是胡乱出的，是我和老爷考虑再三商议出的结果。老爷就一个儿子，眼下儿子下落不明，家里又没有了壮劳力，也就是没人赚钱了。我们今后的日子怎么过，能不能吃上饭，这都两说。所以我得把今后的吃饭钱拿到手，希望你们能够理解。
1: 二姨太，我非常理解你说的这些。你可劲儿把我跟店捆在一块儿卖了，他也不值你出的这个价儿。
0: 我知道这钱不少，可你要想把官司了了，那只能再想想办法了。
2: 有句话说得好啊，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陈掌柜啊，你那个店生意不错，这个钱早晚能赚回来。
1: 说辞简单，那得多少年？我得卖多少酒啊？

0: 谁让你摊事儿了？你店里的菜吃坏了人，你出医药钱治病，眼下人就没了，你得赔多少钱呢？啊，这事要传出去，你的店还能开吗？还有，你店里的伙计有杀人之嫌，这要传出去，不也得砸你的招牌吗？你赔了钱，丢了店，损了夫人又折兵，你知道吗？眼下呀，趁着事还没有传出去，你赶紧把事了了吧。赶紧给个通话，我还忙着呢。
1: 你这么多的钱，我一次性的拿不出来。
2: 那你今天能拿多少？
1: 回去划拉划拉，也就能拿一成。
2: 可以，签字据吧。
0: 通关。

0: 小心肝儿。哟，好酒好菜都备好了，看来钱到手了呀。我就说了，照我说的做了，别害怕。再高的条件呀，他们都会答应。老婆死了睡了，怎么不说话呀？你一开心啊，就要调皮，你调皮，我开心。小木瓜，老婆花，小蜜蜂来了。
1: 这就叫贪心反被贪心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2: 贪心反被贪心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3: 有理。
1: 我干脆也不藏着掖着了，我就逐寸道斗的全给你们估了出来。要说这个官司，可是芝麻壳里裹陀螺，身子小肚大，还在那转着。不过呀，我先放下老爷子不说，大少爷也不说，单说这官爷在海边捡到了一只鞋。这杨家二姨太说，这鞋可是杨家大少爷的，鞋里还有一只鞋垫，鞋垫上他还绣着东西呢。这鞋垫上绣的什么东西啊？是一对鸳鸯。杨大少爷他没成亲，孤身一人，还没有相好的。那么这鞋垫上的鸳鸯是谁给他绣上去的呢？
4: 你不是说这杨家的二姨太她就是绣这鸳鸯鞋垫的？这难不成是她给这大少爷绣上去的？
1: 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各位啊，她可不是一般听评书的，她简直就是狄仁杰在这儿听评书呢，太聪明了，一点就透。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就因为这个杨家二姨太不小心漏了这么一手，这狐狸尾巴嘚儿它就冒了一个尖儿，就让这官爷给抓住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即便是这杨大少爷跟这二姨太不干净，可是这杨大少爷怎么就失踪了呢？另外这杨老爷子怎么就得了重病了呢？为了弄清楚这些事儿，这官爷又使出

0: 了一招绝的。
1: 二姨太，你可看仔细了，这到底是不是大少爷的血？
2: 我敢拿命担保，这就是大少爷的血。
0: 这鞋垫可换了，二姨太呢，她愣没看出来，还说这鞋就是杨大少爷的。由此可见，这鞋是不是杨大少爷的，那可就得两说了。这官爷为了进一步弄清事实，他又使了一个绝招，这二姨太他又中计了。怎么呢？这二姨太呀，居然说杨老爷子同意自己儿子这个官司可以私了，还开出了天价，这就不合乎常理了吧。自己的儿子死了，当爹的居然说可以

0: 所以私了不合乎常理，
1: 有可能是二姨太的一厢情愿，而且二姨太在还价的过程当中还说了一个谎。
2: 我这一着急上火，喉头病也犯了，我得赶紧去看看大夫，三天以后我们再说吧。
1: 可他没有去见大夫，直接回到了家里。他回到家里究竟干了什么我不知道，可是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哎，这私了的价钱又涨了，而且是三番五次的来回折腾。由此可以推断，二姨太背后一定有高人指点。那么这个人是谁呢？等到二姨太得了手，得了钱财，兴高采烈，他就把杨老爷子的病给忘了，把杨大少爷的官司给忘了，径直奔了胭脂殿的时候，这件事儿可就越来越清楚。要说这对奸夫淫妇啊，早就看这杨老爷子不顺眼，想将其除之而后快。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是他们设的局，包括杨老爷子的病，还有杨大少爷的命。就在去年中秋节的时候，二人就动了杀机了。怎么呢？杨老爷子多喝了几盅酒，说了一句话，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杨老爷子说什么了？他说呀，等到他不行的时候，就立份遗嘱，将这家产一分为二，一半给二姨太，一半给自己的儿子杨大少爷。就是因为这句话，这对奸夫淫妇开始了行动。他们想除掉杨老爷子，早点拿到家产。于是啊，就在大少爷出门之际，老酒馆送来饭菜的时候，他们在这饭菜里边做了手脚，致使杨老爷子是中了腹泻之毒，而且还久治不愈。为什么呢？他们俩是持续给药，最后把这所有的一切都栽赃给了老酒馆。可是贪心不足蛇吞象，这个奸夫太坏了，他不仅要除掉杨老爷子，还要杀死杨大少爷，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霸占杨家的全部财产。
3: 姓贺的人呢？
4: 坐在前边吧。
3: 人呢？在下面等你呢。站住！
5: 你

0: 我明白了，是这个奸夫先约的杨大少爷，然后把他推下了石崖，再约的贺以堂，这就把杨大少爷失踪之事栽在了贺以堂的身上，造成了杨家大少爷是被这个贺以堂推下石崖，落海淹死的假象。等到官家找到了那只鞋，这二姨太就认定这鞋是杨大少爷的，这锅可就死死地扣在了贺以堂的头上。
1: 哎呀，
2: 说的有道理。
1: 哎呀妈呀，你吓得我真得站起来，我坐不住啊。刚才我还说那位爷是狄仁杰办案听处，你简直就是包青天包大人复活在世啊。行了，他把这事儿都说明白了，你说我还在这说什么呢？不过最后我还要跟各位交代几句，各位你们可得听好，人活这一辈子有吃有喝那就是福分，千万不能有歹心起恶意，不然的话就应了那句话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而是时辰未到。
3: 对，
4: 好，讲得好，讲得好，讲
5: 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1: 好，
6: 官爷，您私了这招可真绝，大战

0: 虫到底是给勾上来了。
1: 你配合的好啊，
0: 我这不都是跟您学的吗？哎，咱不说了，官员，我得请您好好喝顿酒。
1: 为啥请我喝酒啊？
0: 您说这锅混汤要不是您给澄清了，我那馆子名声不保不说，喝一汤还得把命搭进去。哼，
1: 这话让你说的证据不足，凭啥要人命啊？啊，哎呦，
0: 你瞧我这嘴，得回去得好好的收拾收拾这个。官员，我谢谢你。
1: 我就是干这个的，有啥好谢的？一句话，你如果有事犯在我手，你也跑不了。
0: 嗯，有您在这儿，我往哪儿跑？
1: 行了，别废话了，赶紧把人领回去吧。啊，
0: 不去河口？嗨，
2: 少来这套，吃人嘴短。进来。
0: 官员，那我先走了，改日咱再唠。
2: 哎，怎么着？
3: 队长，金小手拿住了。
2: 啊，
3: 金小手拿住了。
2: 跑。

0: 这坛子酒啊，我等酒钱存在酒架上，不写你的真名字。经理，你啥时候来，咱们哥俩就啥时候喝。你不来，没人动得了。
1: 脑袋病的去看大夫啊！少来烦我，
0: 文言，我说的可都是真的。那是死刑犯，能说见就见吗？再说了，你和他啥关系啊？为啥要见他呀？他是我的兄弟，我真是我的兄弟，
1: 跟死刑犯当兄弟啊？
0: 我的兄弟犯了死罪了，临走前我想见见他，不行吗？我想跟他说句话，不行吗？
1: 行啊，
0: 看完说完就是同犯了，关在一块儿，死在一块儿，好兄弟，这下分不开了。那你要非说我是同犯，那我也没办法。
1: 谁让你嘴大，我嘴小呢？
0: 不是我嘴大，是你没长到说话的嘴，你懂不懂啊？回去吧，你看，官员，咱关上门说话啊。金小手是什么样的人，您清楚得很。
1: 我当然清楚啊。
0: 啊，
1: 打架劫舍。
2: 是个江洋大盗，可他专门偷日本人的钱，还把钱分给了穷人，
3: 那又怎么样啊？这样的人，我打心眼里佩服，我得送送他。
2: 金和小黄蛋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和小黄蛋。
0: 官爷，咱们可都是中国人，是自己人，自己人得向着自己人吧，得擎着护着自己人吧。你要不这样的话，那咱还有救吗？咱不得让外人欺负死呀！这些年了，咱们受的欺负还少吗？给咱们打腰提气的人不多了，他们喝出命去，帮咱们挺直了脊梁，这样的人是英雄。临走前，英雄不得喝口英雄酒啊！
4: 长话短说，立着点啊！

0: 我生了半坛酒，等我死了以后，咱们俩棺材里喝去。谁陪你进棺材喝呀？那地方太窄了，舒展不开。咱要喝，也得找一个敞亮地方喝活人酒。你能出去？
1: 那要看我想不想出去了。
0: 要走赶紧走，也撑不住。
1: 我还不想走呢呀！
0: 不，你还想留在这儿？啊？
1: 这地方多好啊，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舒坦着呢。
0: 我说兄弟，咱不开玩笑了，行不行？
1: 没跟你开玩笑。我这辈子呀，净看别人挨枪子了，倒还真想挨几个枪子试试，到底是啥滋味。再有呢，我想看看那枪子它是咋打出来的，我这手接不接得住？
0: 怎么了？ 你觉得我没那能耐啊？那到时候你就多接几个枪子儿，啊！完后我给你泡在酒里头。
1: 这个主意好，哎，痛快。

0: 看明白了，记住了。这些年我攒的全部家当呢，都在这儿了，你拿走吧。
1: 还有什么事？
0: 关东太冷了，我想回山东老家，想躺在我爹的身边。
1: 我一定把你背回去，
0: 千万别告诉我娘，她身子够弱，经受不住。
1: 放心吧，
0: 真让我有你。
1: 外道的话不用再说了，没味儿，也没劲。

0: 少爷，
1: 哎，叫啥时候来呀？
0: 那急了。
2: 去老何出去有何时辰？这该回来了。按说，
3: 我你跟那客人说吧，酒来了，咱多送他一两。哎，搬酒去，搬酒去。
4: 行，先别搬了，别搬了啊。那老万家烧锅坏了，那抢修呢。
3: 那就是说没酒了。
4: 修好了就有了。
3: 那不是还是没酒吗？啊，
4: 怎么了？
0: 那可咋办呀？那不也耗着呢。
4: 不是，咱不还有别的酒吗？
3: 啊，对。啊，跟那位爷说啊，你们给他换种酒，那个算咱请客。我去吧，老范，你帮我这盯着点啊。
5: 这位爷，实在是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6: 烧刀子还没有来，您要实在等不及，我给您换眼镜。
7: 换眼镜是？哼，除了烧刀子，我这辈子旁的酒一滴不沾。哎，话说回来，这没酒你让我点什么菜？现在菜了，你告诉我没酒。这不是欺客吗？
3: 爷，是这样，这烧刀子卖的太好了，啊，我们那伙计到酒坊去拿酒，
7: 赶紧拿来。对，
3: 爷这玩意儿还没拿回来呢，您告诉我，我给您换点酒，算我请客，算
7: 用不着。我今儿就在这候着，这酒今天我喝上了，什么事儿没有。如果这酒我今天喝不上，你这老酒馆的门口就得挂个欺客的牌子。
3: 那你稍等，
4: 你要不把那个酒架上从里边打二两，酒来了再给补上。
2: 我跟你说啊，你可千万别惦记酒架的那些酒，那是这么些年来南来北往的客人在咱家存的酒。掌柜的可说了，只要老酒馆在一天，那儿的酒谁也不许动，一滴都不能少，不能辜负老酒和对咱的信任。
4: 不是，咱先借用，等酒来了咱再还上呗。
2: 不行，告诉你这事儿，你让老掌柜的知道，那咱俩吃不了兜着走了。
4: 哎，要不到别的酒坊买点呗？
2: 对了，老卢的烧锅那烧刀子跟老万的烧锅那烧刀子味儿差不多，我喝过。要不，姓吴你再跑一趟。
8: 就为这一坛子酒，跑这么远的道儿，不值当啊！
4: 也不亏你的钱，你管值当不值当？对，伙计，你这酒卖吗？
9: 卖啊！你要什么酒？
4: 是哪家烧锅的？
9: 孙家烧锅。
4: 孙家，我怎么没听说过？
9: 那是你耳背。我们孙家烧锅可是百年老号，名头大着呢。
4: 有烧刀子吗？
9: 有。
7: 这总听朋友说，好汉街山东老酒馆如何如何，那是名声在外。更听说这老酒馆的陈掌柜，人厚道、隐忍、大气，听得我这耳朵都起茧子了。我今天可是特意来这品品酒、尝尝菜，顺便这拜访拜访陈掌柜。你说这巧了，陈掌柜不在，这酒还断了溜。
10: 回来了，我回来了。哎，
9: 快来，
10: 赶紧给爷打酒。
9: 酒来了啊！
10: 快！
11: 哎呦，这满头大汗的，一看就是累着了。
2: 爷，这酒菜还合您口味吧？
12: 如果不合口味的话，您千万别客气，您跟我说。

0: 好酒，好菜，这山东老酒馆
1: 果然是名不虚传。
2: 多谢您的夸奖，盼着您常来。
1: 哎，我听说这客人喝不完的酒可以存着，
2: 确有此事。
1: 好，那天就归我了啊，我喝不了存着，别的人可不能碰。
2: 您不用说，我们也会这样做的，这是我们山东老酒馆的规矩。您不来，那坛子酒他一钱儿都不会少的。敢问您贵姓？
1: 免贵，姓高。哎，
2: 回头我把您的姓氏贴在那酒坛子上面，您不来不揭盖，一揭盖它就是满屋香。
0: 好个满屋香，就这么着。哎，接着
2: 您不多坐一会儿吧？
0: 常来常往。哎。

0: 哎呦，
1: 大哥，
0: 嗯，
1: 事儿办的还算顺利吧？
0: 见着接枪手三年了
1: 啊，
0: 贵重东西也都给老人家留下了。
1: 那就好，那就好。
0: 客们没落金小手，
1: 能不落吗？但是说的都是传言，也拿不准。
0: 人死了，尸首没了，这事怪急了。
1: 难不成那尸首是让他的朋友给偷走了？要不是那警察局要故意隐瞒实情，
0: 谁知道呢？啊，不说的了。
1: 大哥，我跟您说一事儿。老万那烧锅前日子坏了，就咱店里面把最瘦那酒客歇恨的扳刀镜和烧刀子没了。这刚好有一酒客，他非要喝烧刀子，我没办法，我就是老喝呢，上炉去烧锅呢，搬了一坛子给顶上。
0: 炉去烧锅的烧刀子也不错。
1: 对，那酒客也说喝着也挺好。
0: 嗯，
1: 他还说啊，他早就听说咱酒馆的大名，特意来喝酒尝菜。哎，还说要拜访您。
2: 哎，你们陈掌柜回来了？
3: 啊，
2: 把我那存酒给我打上来。
3: 好嘞，您稍等。
0: 您是高先生吧？
2: 您是
0: 陈淮海，老酒馆的掌柜。
2: 哟，陈掌柜，久仰大名。
0: 您坐，您坐，您坐。前段日子呀，我出了趟门，慢待了您了。
2: 嗨，
0: 感谢您啊，特意的到我们老酒馆高抬。
2: 高抬不怕，只要能接住，那就是好样。
0: 那您看我们接住了吗？
2: 陈掌柜，喝口。
0: 原本是应该我敬您酒的，店里事儿太多，不能喝，还请您见谅。
2: 哎呦，不能喝。哎，陈掌柜，
0: 嘿，
2: 你这卖酒不长久？
0: 长啊，只是白天啊，接来送往的不能喝。等下喝了，回了屋了，自留几口，解解乏。
2: 哦。来这儿，我呀，给您留盅酒，您晚上喝。
0: 哟，那怎么好意思的？
2: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您不是要敬我酒吗？那在哪儿敬都一样，啊，只要您敬就行。我这人啊，不挑理。
0: 那就多谢您了。
2: 您客气。
0: 我跟大家商量个事儿，这段日子我不出趟门吗？路上闲着没事啊，我就琢磨。啊，咱们老酒馆开了好几年了，啊，买卖是越来越红火。说句老体的话，这些年啊，挣了点钱，也都攒下了。我就想开个二层大酒楼，你们觉得怎么样？
3: 大酒楼，那能不能开大酒楼？

0: 好啊，那说气派啊。
1: 你就知道气派了，
2: 这店大了，客就多了，道德子上那点事儿也多了，我这两个膀子我舞弄得动吗？
0: 哎，
2: 半拉的干不过来，
0: 我这倒没事儿。
2: 没事儿啊？
0: 啊，我这还闲着一只手呢。咱那大酒楼要真开了，我这两只手两把刀，想的都痛快。
2: 就你能耐大，
3: 哎，我说啊，要干事儿，咱就往大了干。掌柜的说的好啊，不都人手不够了，咱可以雇人嘛。
2: 我倒觉得这个雇人可能也就不必了吧，是吧？那个反正就多干活，就多挣钱呗。
4: 嗯，侯掌柜，
2: 嗯，
4: 你说说。
5: 陈掌柜，这你请我来，不就是为了开酒楼这事儿吗？要我说啊，这酒楼早就该开了，就你不说，我都该催你了。啊，现在问题的关键不是开不开酒楼，而是怎么开。啊，不开则已，是一开惊人。你不说让大连街这个拉个响雷吧，怎么也得让这好汉街它颤三颤。你别看我，不懂什么叫颤三颤是吧？
2: 哎，对那个大伙说说，
5: 什么叫我得说说？不是，咱们七个脑袋凑一块儿，是吧？你光可着我一个脑袋用啊？我又不是神仙，说琢磨就琢磨出来了。我啊，只负责大局。哎，我把大局给定下来，至于细节，那你们每个人都得动脑子好好想想，你不能光紧着我一个人干，对不对？
2: 我这一听他这说呀，跟没说一样。
5: 等，我怎么就没说了啊？哎，大局我定了呀，酒楼要开得响亮，对不对？
0: 响亮还不容易吗？多弄点挂鞭放就得了呗。
5: 放挂鞭听个响，那猪都能想得出来。
0: 你说谁是猪啊？
5: 不是，你理解错，我不是说你是猪，我是说我这个响亮啊，猪是想不出来的。
0: 你还没完了是不是？
5: 我没法跟你说，你怎么跟猪有什么关系啊？这事儿
0: 不是你先，
6: 怎么扯猪事儿？
0: 就是，
3: 咱们接着听掌柜的说。
4: 既然大家都没意见了。那我呢，就着手找新铺子，招牌不变，还叫山东老酒馆。
7: 人手不变啊？还是就咱们这几位？
4: 菜价不变，酒价不变，
3: 只要招牌不变，那些老客人他一定都会找上门来的。
4: 那位高先生给我留的那盅酒放哪儿？
8: 哎呦，还真没太在意这。
9: 妈，
0: 他说我也不知道，
3: 我兴许是不是哪客人给喝了
4: 啊？喝就喝了吧。
3: 哎。

0: 此番来只办一件事，
1: 为您登顶。
2: 话别说早，江湖无常，盛名难事，我辈自有奇招破局。
3: 不知何为奇招，只知遇强则强。
1: 哼，黄河儿女岂会甘居人下？
4: 六盘山下从无败局之师。
5: 诸位难道不知，宁超的宁，亦是宁公的宁。
4: 谁人无嘴，谁人不吹嘘，亮招吧。
0: 来者皆是客，
4: 奉承侠客入局，绿银由我定局。

0: 爹，我回来了。
1: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0: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0: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贵人在上，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腰受凌辱，不得善终。
4: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5: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4: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6: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中华民国国土。
4: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7: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4: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0: 磐石不在下面，下面，
1: 压我！
2: 醒了，醒了！你在干嘛？
0: 我刚才好像看见了两个夯实。啊
2: 啊！两个夯实？
0: 嗯。
2: 你撞晕了？
0: 不对。
2: 啊啊啊！你们找我干嘛？
3: 当然是解决过光停电啊！
4: 什么？停电了？
3: 啊？刚才不是和你说了吗？
2: 刚才人太多，不方便说话。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就在你传输能量的时候，故宫突然停电了，设备都没有问题，可就是找不到原因。
2: 我说怎么突然断网了？难道是小？哼，我干的。
0: 你刚才说小什么？你紧张了，刚才我就觉得你不对劲。到底在隐瞒什么？
3: 杨永乐，你别玩了，现在解决故宫停电最重要。
0: 可如果这就是故宫停电的原因呢？真相只有一个。阿赫阿里开。嘿嘿。不可能啊。
3: 杨永乐，你能不能别呢？什么情况？怎么还有一个夯实？
2: 哎，还是被发现了。既然如此，那就给大家展示一下吧。嘿，他叫小尼。
5: 嗨，我在
2: 招待下我的客人。小泥是我用泥巴做成的，虽然这世上只有太和殿有我的雕像，但是现在我已经不再孤独，小泥就是第二个我，它可以在我累的时候帮我按摩肩膀、打扫卫生、端茶倒水，还有刚才西蒙给探测仪充电的也是它。哦，还可以陪夯实哥哥玩游戏。怎么开始乱讲话了？这是个简单的发明创造，和元宝学的。
0: 哇，挺真的。哇，这手感比夯实的还好。
3: 哇，好乖哟。这里还有泥巴哎。
2: 哎，好了好了，就是个泥人。先解决故宫停电。小尼，你刚才在传输能量的时候有出现什么意外吗？

0: 是能量干扰。
1: 啊，未知能量，
0: 奇怪，之前从没有过这样的情况。

0: 就是因为我找你帮忙才。
1: 说这些干嘛？我们不是朋友嘛，朋友之间就是要相互帮助呀。之前你一直帮助我，放心，只要解决了能量干扰，故宫就会恢复电力。我去去就来。
0: 也不知道故宫的备用发电机能撑多久。希望航时快点解决。哇，这么快啊！
1: 我的金刚杵还在小尼这儿，小尼把啊，小尼呢？啊啊啊啊啊！小尼，
2: 你为什么要把金刚杵给小尼啊？
1: 他就是个泥人，只有金刚杵的法力才能让他动起来，就跟电池一样啊。啊，在那儿！啊，小尼，
3: 嗨，我在。
0: 小尼好像有点不对劲儿啊。
1: 小尼，过来。
3: 好的。
1: 把金刚杵还给我。
3: 我叫小尼，你是航石，我们是、啊、
1: 什么？我们，你就是我造出来的泥人，必须得听我的。
3: 我不能给你。

0: 给我回来！你们拦着我干嘛？
1: 你现在没有金刚杵，追过去也打不过他。
2: 好奇怪，小尼好像有自己的意识。
0: 刚才我看到他身上突然冒出一股从没见过的能量，
2: 不会和故宫停电一样是被什么能量影响啊？
1: 他头上那个箍颜色都变了。
0: 不管怎么样，先拿回金刚杵再说。
1: 但应该怎么做呢？
3: 没了金刚杵我什么也做不了。
4: 但是你们可以帮我呀，
0: 正好小雨哥哥让我教小雨诛信法术，那我就教你们怎么抢回金刚杵。
5: 那个青蛙膏我可是排了5个小时呢。
6: 真够意思。
7: 哎，好久不见呀。
8: 真巧。
9: 别说救了我的给你。哎呀
10: 呀呀呀，来兄弟干了这杯。
6: 好，
11: 跟我一起贴垫子呀。
0: 我是小尼。
11: 好的老师，那先热个身吧，一会儿小虎他们就来了，是朋友的话今天可要帮我哦。
0: 对，就是这样。想象我现在手里的金属球就是金刚杵。
1: 啊，我感受到了，吸。
0: 是，对，完美，
4: 有了。
1: 那是个啥？
0: 是小尼干的。啊，追。
3: 唐诗就一脚尖子就没了。
10: 唐诗也太过分了，连句道歉都没有就跑了。
12: 就是，别让我看见他。
0: 这个小尼。不行，我现在

0: 我去，就是其他背后的锅呀！
1: 就是、
0: 不行不行，这不能被发现。
2: 黄石，你刚才不是在怪兽食堂？这么快就到这儿了？嗯，
3: 怪兽食堂。
2: 对啊，黄石。
0: 那什么？
4: 黄石，休得发言！
0: 猫猫过来，猫猫过来，猫猫过来，梨花猫过来，
5: 黄石你疯了！
0: 过来！
5: 你不让我上火车，你还要抢我的背篓？
0: 刚才教你们的法术还记得吧？很好，就用那招把金刚杵吸过来。但现在人多，我不方便行动，靠你们了。
6: 是你们？
7: 小雨，要有了！
8: 大胆小秘书，还不缴械？
9: 小雨，
8: 金刚杵，拿来！
0: 教练，你看我什么也没用，要不你把金刚杵扔一边。
6: 我用金刚杵，你可以找人帮忙。
0: 真的吗？那就来吧。

0: 聚餐风波。Hello， 大家好。梦幻镇最近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聚在一起。你看，现在他们又聚在一起了。我们现在也抓紧过去看看吧。
1: 我们的人差不多都叫齐了。
2: 是啊，现在就差一位旧乌龟爷爷还没有请，大家一起去邀请他吧。怎么样啊？现在出发。
1: 好呀，我们一起去邀请乌龟爷爷。这次郊游聚餐一定要到齐，
3: 要准备的事情太多了，要不就让鼠儿蛋去邀请吧。
2: 哎，你说的也对。那大家都把各自负责的准备好，我先回去准备了。
4: 哼，为什么是我去邀请乌龟爷爷呀？我去找他又要被他教育的了。
1: 拜托你了，就你去吧。
4: 好吧，既然你这么说了，那我等会就去吧。咕噜咕噜变，咕噜咕噜变。好累呀，练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就是练不好呢？我明天还要给大家表演呢，到时候我一定要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惊喜。哇路老师，您怎么回来了？
5: 耍大，你练习的怎么样了？
4: 嘿嘿，虽然有点小困难，但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5: 我再给你演示一遍。
4: 好的，我一定认真看。
5: 哎，哇噜哇噜变。
4: 谢谢哇噜老师，这回我看明白了。
5: 去跟着魔法书好好练习吧。
4: 原来这些魔法还有这么多问题我没有注意到啊，怪不得我会失败。我是最伟大的魔法师，我一定要给大家带来最好的魔法。
5: 明天的郊游聚餐可不要给我丢脸啊。

0: 鼠。
1: 早上好啊，鼠阿大。
0: 早啊，他们人到了吗？不是不是，我是想说你今天很漂亮。
2: 嗨，早上好啊，鼠阿大，今天这么早，不像你的风格啊。
0: 少瞧不起人，我可是最伟大的魔法师。
3: 你说他们会有几个先到呢？
4: 我猜应该是我们俩先到吧，我起得最早了。
1: 早上好啊，范范，你先去帮我看看蛋糕吧。
4: 嗯，我可是最会做蛋糕的了。
0: 完了完了，
1: 怎么了鼠阿大？
0: 我昨天忙着练习蛙鹿老师教的魔法，忘记去邀请乌龟爷爷了。
1: 没事，那就现在赶快去邀请吧。
0: 现在去怕是来不及了。
1: 你要是办不到的话，那就请蛤蟆小姐去吧。
0: 能办。
2: 接下来你们去摘些新鲜水果回来。
5: 哇，我最爱吃水果了，这次郊游聚餐一定会很有意思的。我也要去呀。
2: 我再来给你们强调一下具体的任务，豆豆鼠和咪咪鼠负责这次聚餐的所有水果。
6: 好的好的。
2: 鼠阿大已经去邀请乌龟爷爷了，就不麻烦他了。我和青蛙先生负责聚餐的所有菜肴，范范负责这次聚餐用的餐具。好了，我也要回去准备一下了。嗯，对了，这种餐巾你们也要准备一些哦。
4: 鼠阿大，鼠阿大，你怎么在这睡觉啊？
0: 谁呀？你们怎么过来了？你们不是都在忙吗？
3: 鼠阿大，我们是路过这里的，你竟然在这里偷懒？
0: 没有啊。不是，我只是休息一下。
4: 你真的只是休息一下吗？不会是不敢去吧？
1: 不会吧，为什么不敢去呀？乌龟爷爷又不会凶你，你怕什么呀？
0: 我知道。
3: 好了，既然知道，那你快点去找乌龟爷爷吧，早点去邀请乌龟爷爷，我们也早点开始聚餐。
0: 嗯，我知道了，但是我就是怕他又唠叨个不停的。
1: 鼠阿大，你不用害怕。
0: 好吧，我知道了。
1: 好啦，就这样吧。
0: 嗯，好了，你们去做自己的事吧。
1: 那行吧，我们先去摘点水果，你一定要请到乌龟爷爷呀。
0: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也快点去办事吧。
3: 那好吧，我们去摘水果啦。
0: 好了，我最喜欢吃水果了。
4: 看样子我们要多摘点了。
3: 可以呀。
0: 好好，我去找乌龟爷爷了。乌龟爷爷不在家，会去哪里呢？乌龟爷爷究竟在哪儿啊？乌龟爷爷，乌龟爷爷，乌龟爷爷，我总算是找到您了。
7: 哦，鼠阿大呀，这么着急，到底找我有什么事啊？
0: 我来找你是
3: 鼠阿大。
0: 你们怎么也来了？不是去摘水果了吗？
1: 怕你办事不利。
0: 瞧你说的，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
1: 乌龟爷爷，我们是特意来邀请您的。
7: 嗯，好好好，不过我现在还有事情要做，不一定会有空啊。
0: 乌龟爷爷，你有什么事啊？我来帮您做不就好了？
1: 不不不，你鼠阿大又不知道具体的事，别添乱了。
3: 是啊，鼠阿大，你别给乌龟爷爷添乱了，你说是吧，范范？

0: 没错。
1: 那这样吧，我们聚餐完后再过来帮忙吧。
2: 我后面还有事情，到时候我来不了。
1: 没事，那到时候我们几个来帮乌龟爷爷吧。
3: 蛤蟆小姐，美丽的蛤蟆小姐，这朵花送给你。

0: 既然这样，还不快去准备？
1: 好的好的，我帮忙准备菜肴。
0: 别啰嗦了，快去吧。
1: 这次郊游聚餐做什么菜肴好呢？有了，做一些我的拿手菜，这些大家也都喜欢吃。
2: 好好的天气怎么变黑了？
3: 不会是要下雨了吧？
2: 看样子是要下雨了。
4: 那郊游聚餐怎么办？我们好不容易准备好了，
3: 还能怎么办呢？只能取消了，害得我们白忙一场。
4: 也没关系啦，还有机会的。我们快回去吧，不然要淋成落汤鸡了。
0: 哎呀，要下雨了吗？我们还是抓紧回去吧。
1: 哎，那好吧。
5: 完蛋了，还以为聚餐能多吃点呢。哎，没想到下雨了，我真是太没有口福了吧。
3: 好好的聚餐被这场雨给打乱了，本来还想着和大家好好玩呢。
0: 这场雨是越来越大了，一波三折的，最终聚餐还是落空了，真遗憾啊。

0: 范范想冬眠。啊哈，朋友们，我大嘴鸭又准时的来了，今天会有什么新的故事发生呢？会不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呢？一起去看看吧。
1: 蛤蟆小姐的经历真是有趣呀、啊！
2: 那是当然了，冬眠的时候可是要准备很多东西的呢，食物也是必不可少的。
1: 食物？蛤蟆小姐冬眠时是不是要准备好多好多好吃的？
3: 范范，你怎么就只知道吃东西呀、啊？
2: 哎，那当然了。冬眠可是需要准备好很多食物的。
4: 据我所知，熊也是需要冬眠的，蛇也是一样需要冬眠的。
1: 哇，说的，你怎么知道的？
4: 嘿嘿，我可是最伟大的魔法师，怎么会不知道呢？

0: 很多动物都是需要冬眠的。
1: 嗯，没错，许多动物都会准备大量的食物用来度过冬眠。
2: 鼠阿大，你说的这些真是废话，这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吗？
1: 我只是想说一下，咪咪鼠，你管得着我吗？真是的。
0: 好了，大家都别吵了。
3: 洗洗脸，睡觉觉，真开心。嘿，我也可以冬眠的话，每天只睡觉吃饭的，嘿嘿，太好了，我也要冬眠，这样我也可以吃了睡，睡了吃啦，真是太美了。
4: 哎呀，范范不是一条龙吗？没听说过龙会冬眠的。你说范范，他真的能？

0: 大家等等，有件事我要宣布，我要冬眠了。
1: 范范，你要冬眠？为什么你突然想要冬眠呢？
0: 啊，当然是因为冬眠只要睡觉和吃饭，多舒服啊！
2: 范范，你想要冬眠，可是你是一条龙，没有办法冬眠的呀。
0: 啊，不能吗？
2: 当然不能啊。
0: 可是乌龟爷爷，我还是想要试一试冬眠，毕竟冬眠实在是太舒服了。
2: 那好吧，既然你想试一试，那就去试一试吧。
0: 太好了，乌龟爷爷，
2: 大胆的去试吧。
3: 范范，那你就去冬眠吧，我们就不陪你啦。
2: 范范，虽然你想要冬眠，但是你还是要注意身体。
4: 哎呀，范范还真的要去冬眠了。

0: 去外面找点好吃的，准备冬眠吧，出发！我要做一个会冬眠的龙。
1: 拜拜。
2: 你不是准备冬眠吃的吗？怎么现在就吃完了？
0: 爸爸，你一下吃那么多，会吃坏身

0: 凡，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我现在可是很忙的，我还要找新魔法要用的材料呢。
1: 嗯，是这样的，我想要冬眠，你可以帮我吗？
0: 可是我现在也帮不了你呀。
1: 嗯，苏瓦达，你不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吗？怎么这么一点小事都帮不了呢？

0: 我就帮你一次。
1: 真的吗，鼠阿大？你能帮我真是太好了，谢谢啦。
0: 不过范范，你先让我回去找一找，看看有什么魔法可以帮到你吧，你别着急。
1: 哦，太好了，谢谢你鼠阿大，你真不愧是最伟大的魔法师。
0: 那当然了，你就等着吧。
1: 我听你的，我可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鼠阿大，你可要快点啊，我都迫不及待了。
0: 行了，你先回去等我的好消息吧。
1: 那你快回去研究吧，不要让我等太久了，我一定会好好谢你的。

0: 范范也真是的，怎么突然想要冬眠呢？真烦呐，我的材料都还没找到呢。有什么魔法可以帮到范范呢？加油，我可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啊，一定有办法的。冬眠的介绍。冬眠并不是什么动物都可以的。看来我是帮不了范范了，不过还是再看看吧，说不定可以劝范范放弃冬眠呢。冬眠是一种状态，某些动物在冬季时生命活动处于极度降低的状态，这样啊，范范根本不适合冬眠啊。我还是和范范说一下这些事情吧。
1: 啊哈，看来耍大也没有办法帮范范冬眠啊。范范他知道后应该就不会继续坚持冬眠了吧。
2: 耍大，你是帮我想到办法了吗？
0: 范范，我抱歉啊，范范。
2: 怎么了？是没有办法吗？鼠阿大，你可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啊，怎么会没办法呢？你一定有办法的，对吧？
0: 我找了很多书，都没有强迫冬眠的魔法。
2: 真的没有吗？鼠阿大，
0: 真的没有。而且范范，你睡得太久的话还会危害健康的，你总不想醒来后生病吃药吧？
2: 我不想生病吃药，我只是想冬眠而已。
0: 你怎么就不听呢？真是气死我了。
2: 其实我也知道，鼠阿大，我不再想冬眠就是了。
0: 真的吗？你的觉悟不错嘛。
2: 这样吧，鼠阿大，我请你吃大蛋糕怎么样？虽然你并没有帮到我。
0: 还是下次吧，蛙鹿老师让我练的魔法还没练好呢。
2: 那好吧，下次请你吃。
1: 范范是一只龙，它是不需要冬眠的，你们知道了吗？

0: 爷，我回来了。
1: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0: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
3: 我们也抢的。
2: 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0: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会师在场，我若杀。

0: But for my first time, it wasn't half bad.
1: 随着节日临近尾声，我的旅程也将画上句号。就像几个世纪以来滋养着贸易、旅游和民生的湄公河一样，今天的中老铁路也穿行在这片土地上。希望我拍摄的画面能记录下这幅绚丽多彩的文化之景，定格这里的传承与连结，描绘出跨越国界、璀璨美好的未来。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的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5: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6: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7: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8: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9: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10: 公告，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宁夏经济频道、宁夏少儿频道、宁夏经济广播、宁夏旅游广播将于2026年6月9日零时起停播，相关内容服务将调整至宁夏卫视、宁夏公共频道、宁夏文旅频道、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交通广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及宁夏广播电视台所属新媒体矩阵。特此公告。

0: 我是胡静，一个从西海固走出来的生态移民，是红四浦区新民街道的一名社区工作人员，也是南书房农家书屋的创办人。我用文字记录乡土，也用书香点亮乡村。我愿做一粒扎根泥土的种子，在乡村振兴的路上播撒书香。
1: 一个老师经常严肃地板着一张脸，但是他下课后主动地去问候学生。咱们学校的老师都是作家，都是阅读推广人。那胡老师在这儿，
2: 我们西海固老家读书的人比较多啊，也是受我们家的这个影响，爱读书也是一种习惯。但是我到了红四浦红海村以后，我就想着能不能让这些人在

0: 冬闲时候有些事儿干，再加上我们村离图书馆比较远，想读书又借不到书，我就想着能不能在家里办这样的一个图书馆，想让更多的人呢在这个书屋里面能够找到一种精神的归属。就是我们一旦步入社会状态的话，很多人把这个读书这个事儿放得很远，甚至有一些群体呢，就是可能他读书的这个范围是受限的，有些可能主要聚焦的是考公。其实
1: 当时办这个书屋可以说是困难重重，首先面临的是场地的问题。我的婚房是光线最好的、最亮的，当时想着让更多的人呢能够到这个屋子里面，能够感受到这一种明亮。后来呢，我婆婆她就开始不理解，我也是经历了好几轮的劝说，然后婆婆在我的这种潜移默化影响之下啊，尤其是她看到儿媳妇这么用心用力的在做一件事情，她也就慢慢的加入到我的这个志愿者群体当中。比如说有人借书呀，有人来看书呀，她也会打开门你来看，她好像就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管理员。其实南书房不仅没有收益，还花掉了我大量的时间，而且呢，物质上我也得不断的去充盈、去更新。那么在这种双重背景下，为什么要持续做这件事呢？是因为我看到了这群孩子跟曾经的我是一样的，尤其是每当我走进书房，看到他们对知识的那种渴望时，和我当年真的一模一样。我看到他们的作文发表了，我看到有些妇女姐妹在书屋里找到了这个人生的这种方向之后，我内心真的是无比的幸福，我比他们还要幸福。所以当我看到这些群体的转变之后，我觉得这个事儿是我可能这辈子坚持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儿。这个作家呢，是咱们西直的一位作家，但是他在全国影响力很大啊，这本书呢也获了大大小小的获了很多的奖。他写的是啥呢？他写的就是我们当下老百姓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啊，也是通过这些事儿呢，让人们在艰难中呢看到了希望。我就说一本书，
0: 在乡村推广阅读要比在城区推广阅读难度要大。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农村呢，它主要聚焦的是农民群体。那么在阅读的时候呢，我会采用的方法包括推荐的书籍也是偏向于农技型的，比如说村子里边种枸杞的比较多，养殖的比较多。那么在阅读的时候，我也会刻意的去给他们推荐这一种书。那么在这个推荐书的过程当中呢，他和我之间产生了一种连接，他也会信任我，由信任到兴趣，然后再到爱好，慢慢的也会把他们吸纳到我这个正常阅读的范围群体内。随着阅读推广的这个深入，我慢慢的发现啊，不光是我们村需要这样的阅读推广人，其他村也是一样的，就是阅读的群体它始终在变大，这也是我们新时代农村的一种巨变，他们需要精神上提高一些。这个时候呢，我就意识到靠我一个人的力量去做这件事情，它是能力有限的。我们老觉得这个阅读跟我们很远，其实它就在我们的身边。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在座的各位当中，大部分都是为人父为人母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正在走进这个群体。我们说我们说，
1: 我把我身边的这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比如说学校的老师呀，我们作家当中有一些喜欢干这样阅读推广的这个作家呀，我就把他们联络到一起，我们分头去做宣讲。这样的话呢，越来越多的群体他愿意去加入，就是通过身边的人去阅读去分享，这个是直观的案例，让大家更能够感受到阅读带来的变化。我现在一方面呢要养家糊口要工作，另一方面呢我还要坚持我的写作。你不能说你搞了阅读推广之后你不写作了，我还要持续的深耕我的写作。写作是我这辈子遇到最幸福的事情，阅读呢是锦上添花。那么我希望未来呢通过我的努力，让南书房呢成为一种文化的符号，希望南书房呢能够关注到更多的群体，也希望有更多的南书房在召唤着我们，在推动着我们这群热爱阅读的群体呢继续前行，让文化呢成为我们红丝埠区的一个亮丽的名片。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3: 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4: 大家好，来看天气。七日高考第一天，全区气温舒适，风和日丽，无降水滋扰。后两个考试日，全区依然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无大范围降雨，无高温酷热，整体气象条件十分有利于考生复考应试。八日，贺兰山沿山、石嘴山市、贺兰县有四级偏北风，阵风6到8级，需防范对考场环境安全和复考的不利影响。隐黄灌区四市最高气温23度到29度，南部山区17度到22度，清晨最低气温7度到13度，昼夜温差15度左右，晨间微凉，午后舒适不闷热，气象条件非常的给力。这里祝愿全区高考学子取得好成绩。同时，夏季局地对流性天气生成快、消散快，局地性强，多伴随雷暴大风、雷电、暴雨等灾害性天气。宁夏气象部门也将严密监视天气变化，及时发布预报预警信息，请考场管理人员和考生及时关注并做好防范措施，适时调整出行。来看具体城市预报。
5: 银川多云见晴，12到30度。狮子山多云见晴，8到30度。吴中多云见晴，12到29度。固原多云见晴，10到24度。中卫多云见晴，11到30度。宁东多云见晴，7到30度。
6: 爹，我回来了。
7: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6: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8: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6: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8: 今天鬼神在上，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本命，不得善终。
2: 从望洋兴叹到世界领先，他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潜心笃行30余载，在浩瀚大海镌刻中国深度。从领先研发我国首台深海钻探设备，到一举刷新世界海底钻机钻探深度记录，他甘为人梯，桨叶后学，带领团队自主创新，打赢深海钻探核心技术攻坚战。
9: 别人做到了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到；别人还没有做到的，我们也可能先别人一步做到。
2: 以中国自信，逐梦深蓝，向海图强，实质科技自立自强的深海勘探先锋，

黄带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创新服务模式和消费业态，以多元场景点燃市场活力；
1: 宁夏聚力优化营商环境，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2026全国高考开考，宁夏考场秩序井然；
1: 宁夏印发管理办法，对全区青年就业见习工作做出系统性规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宁夏坚持商文旅农体酒深度融合，围绕演出服务等潜力领域创新服务模式和消费业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让体验经济成为消费者主动参与、沉浸其中、愿意买单的新生活方式。
2: 在贺兰县德胜汽车园区，一款具备具身智能特征的全尺寸新能源旗舰车型首发，吸引不少消费者到店试驾、咨询、预定。在自治区补贴加县级补贴加车企让利的三重优惠下，贺兰县汽车消费生态持续上升。目前已开展各类促消费活动12场次，整合趋势县三级资金2200万元，直接带动消费超5亿元。
3: 专门赶过来的，这车空间挺大，智能配置高，特别适合我们家用，服务比较好，优惠也实在，
4: 可以享受到相关的政策啊。同时我们门店也会主动为这个消费者做好政策的讲解，补贴这个申领一站式服务，让大家更加便携，享受到这个政策的优惠。
2: 此外，2026宁夏银川马拉松、宁超联赛等活动也打破时空限制与业态边界，让消费不再是节日限定，而是日常生活方式。刚刚落幕的2026爱上银川演唱会推出了宠粉福利区银票有礼全程联动活动，1193家商户和14家景区同步推出各类优惠，让演唱会经济成为文旅新业态。
5: 头一次来到咱们银川马拉松赛道，这可以说咱们银川的环境啊，人的氛围呀，相当棒。
6: 主要还是风景和落日，这是第一个，然后就是下面吃的烧烤和葡萄酒，也挺感兴趣的。
2: 随着服务化向体验化的深刻转型，场景营造、共感体验、有温度、有故事的体验，连接起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在吴中市董府景区，游客穿梭在古色古香的院落间，沉浸式品读百年董府的历史与传统文化。全新升级的 NPC 古风互动游戏趣味十足，广受游客青睐。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旅游区同样人气满满，每日定时上演原创情景歌舞剧《与山河》，以歌舞演绎、情景对话、黄河耗子等形式，生动再现大禹治水的壮丽史诗。
7: 各业态呢，协同联动发展，丰富游客的体验。景区的游客接待量呢，较去年呢同期增长了15%左右。
8: 有游客持有宁超赛票根、音乐会票根以及吴中早茶消费券小票，到景区都可以享受减免首道门票40元。
2: 今年以来，宁夏持续加大惠民投入，实现优惠模式从有限优惠向全链条让利迭代升级，推动消费形态从功能满足向情绪共鸣加速转型。酒庄巡游记、万人烧烤节等活动依次举行，正吸引着

0: 八方来客共赴一场塞上之旅。
1: 良好的营商环境不仅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沃土，更是地区竞争力的核心。今年宁夏全面启动新一轮营商环境提升行动，出台自治区级营商环境提升方案，从企业反映最强烈、制约发展最突出的问题入手，不断减流程、优服务、降成本、强保障，用实打实的举措

0: 专心发展。
1: 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是吸引项目落地、赋能企业发展的关键底气。凯本宁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赵海军，专业从事碳纤维复合材料研究十余年。一年前，携带核心技术和6000万元资金储备，在全国各地寻求项目落地良机。得知企业需求后，石嘴山市主动对接、精准推介，并依托项目管家帮办代办服务模式，吸引企业落地投。
2: 我们主要研发碳纤维碳复合材料，目前2026年我们在手订单已超过2000余万元，当年能够实现归上企业。
1: 在推动政务服务从被动响应到主动上门转变的同时，宁夏还聚力打造政企沟通、法治护航的助企服务新格局。不久前，贺兰县营商环境法治工作中心完成全面升级，通过整合司法、行政、调解等多元力量，建立审批就近办、风险提前防、纠纷优先调、诉讼闭环根的全链条工作机制，助力一站式解决企业经营中的各类难题。
3: 调解中心帮助我们把之前的一些债务进行了化解，效率方面非常快。
1: 从政务服务提质到法治环境护航，宁夏营商环境建设正实现全方位系统性跃升。2026年，宁夏还将面向民间资本推介重大项目200个以上，全力支持民营企业参与重大战略、重点工程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落实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设备更新改造贴息、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惠企政策，持续撬动激活民间有效投资，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4: 6月5号正值第55个世界环境日，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政协委员赴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培训宣传中心、石嘴山市平罗县等地调研我区荒漠化防治及湿地生态保护修复工作。
5: 平罗县河东沙地总面积约71万亩，历史上荒漠化面积达50余万亩。调研组实地了解黄河几字湾攻坚战、茅屋素沙地、流动沙丘治理情况和大唐平罗高人光伏项目，肯定当地通过工程固沙加生物修复加造林提质、光伏加生态等模式，50万亩沙地得到有效遏制的做法。平罗天河湾国家湿地公园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路线上，是候鸟迁徙的重要补给站。调研组详细了解湿地管护机制运行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建议持续推进湿地保护修复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以良好生态赋能产业升级与民生改善。调研组来到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培训宣传中心，实地查看室内外展示区、温室及种质资源库，了解沙生植物培育、种质资源保护等情况，鼓励该中心讲好宁夏防沙治沙故事，推动区域荒漠化防治合作。陈庸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坚决打赢黄河几字湾攻坚战。要立足政协职能，紧扣我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聚焦创新保护机制、系统规划开发、跨区域联防联治等问题，深入协商议政，开展民主监督，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献计出力。期间，调研组走访慰问平罗县十户困难职工，调研石嘴山市专门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和日常教学管理情况，围绕爱心助学、矫治帮扶座谈交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参加。
0: 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开考，宁夏考生怀揣梦想，与全国1290万高三学子共同步入考场。
6: 此时此刻，我是在银川二中的门口，现在距离今年高考的首门科目开考的时间大概还有半个多小时，我们可以看到学生们已经早早的来到了现场。在这个队伍当中，我们看到有的学生还在看着复习资料做着最后的准备，而有的同学之间还在相互的鼓励打

0: 绩。
1: 今天主要就是给孩子考前的加油打劲儿，让孩子们能够沉着冷静的去应对。
2: 据了解，今年银川市有2.3万名考生参加高考，共设置15个考点、781个标准考场、30个备用考场。高考首日，考生们进行了语文和数学科目的考试，在各个考点，家长和老师们用陪伴为孩子们加油打气。
3: 此时此刻想跟孩子们说些什么？
4: 哎呀，我就想着孩子能正常发挥就可以了，然后就是顺心顺意，金榜题名。
5: 祝阿刘姐高考的孩子们高中心想事成。
6: 心里多少有点忐忑和激动吧，在这里祝愿所有的考生呢，金榜题名，一举夺魁。
2: 今年高考，宁夏各地严把考点考场入口关，日常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更换为普通光学眼镜参加考试，并专门增设佩戴眼镜考生通道，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为保障高考顺利进行，今年各考点布局贴心优化，全区各地公安、供电等职能部门定点驻守，医护人员随时待命处置突发状况，多部门联动构筑坚实驻考屏障。
7: 从早上6时开始，我们就通过定点值守加流动巡逻的方式，维护现场秩序，疏导人流车流，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护航高考平安有序进行。
8: 考场里是少年为理想奋力拼搏的模样，考场外是牵挂与守护交织的温情。2026年高考第一天，来看记者在考场之外抓拍到的温暖细节。
9: 这里是六盘山高级中学，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每年的6月份，那些最令人动容的场景往往就藏在高考的考场之外。今天呢，我们会前往一些考点，去记录下那些最真实最温馨的瞬间。
10: 高三的孩子们加油，加油了小伙子。
11: 实际上老师的心情比他们更忐忑，也预祝他们能够从容作答，能够如愿以偿。
12: 高考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它是人生的重要点，但并非是终点。我们努力了，不管结果如何，我觉得孩子们走上考场就已经闪闪发光。
2: 闪闪发光的还有家长们独特的送考方式，小小的仪式感里藏着浓得化不开的关爱，成为考场外动人的风景。
9: 别人都是假花，您这是真向日葵。
13: 对，然后这是自己家的园子种的，专门然后就是为了今天这个事情的日子，希望娃一举夺魁。
14: 不管考得怎么样，都希望他能够做一个正直、善良、阳光、自信的孩子。
15: 你可以的，相信自己，妈妈也相信你。好，进去考吧。
2: 高考首日，清晨街道井然有序，交警早早到位，为考生开辟畅通的考试通道。志愿者、爱心服务站点全部就位，随时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帮助。各行各业的人默默就位，无声护航。
16: 我们这是给咱们的高考学生准备了咱们的水，还有咱们的这个备考套装，就是想着能尽自己所能，然后给高考学生多提供一些咱们的便利。
17: 反正天气也热嘛，对于那些个没有车呀之类这种的孩子说，总归是方便一些。
13: 我们跟交警前面交流了，如果有紧急情况就过来叫我们。
2: 考生全部进场后，考场外渐渐安静下来，家长们三三两两坐在树荫下等候。这位王老先生今年88岁，他和老伴儿谁也没告诉，一大早就坐着公交车来考场外等候参加考试的小孙女儿。
18: 我给我孙子煮主意，
19: 天上不掉馅饼，都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不管考与好与坏，自己去努力去。
2: 一个个考场外藏着无数家庭最真诚的期待，中国式家长的爱从来都很内敛，在一遍遍整理、一次次张望、全程陪伴中，告诉孩子：你只管勇敢往前走，我们一直都在。
9: 今天上午考场外的观察让我格外的动容，每个奔赴考场的少年都在为自己的青春全力以赴，每个守候在外的家长都在默默的温柔托举，而每个平凡的守护者都在悄悄发光。高考从不是单一的分数较量，它藏着坚持、陪伴与善意。
20: 近日，中央主要媒体全方位、多角度

0: 展现宁夏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与喜人成效。一系列重磅报道串联起塞上大地民生向好、产业向上、治理向善的鲜活图景。
1: 6月3号，《人民日报》刊发宁夏固原市西吉县有一群农民作家，他们在土地上种文学。报道聚焦宁夏西吉县农民作家群体，这片曾被联合国认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地区的土地，走出了1600余名创作者，其中300多人为地道农民。他们白天务农，夜晚写作，将黄土高原的苦难与坚韧化为文字，让文字从精神慰藉转化为发展动能。6月3号，新华社刊发习近平总书记关切市水润家园好光景，报道以固原市泾源县大湾乡杨岭村的用水变化为切入点，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群众饮水问题的牵挂，以及西海固地区在饮水安全改善后发生的生活变迁。6月2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报道了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正式迈入储能大省行列，实现储能规模化高质量发展。6月4号，光明日报刊发让职工的牵挂有处安放，长庆油田采油3厂爱心联盟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报道了长庆油田采油3厂历经20多年接力，建立了覆盖总站到小组的3级服务网，重点围绕一老一小，通过常态化志愿服务为一线职工解决后顾之忧。6月1号，经济日报刊发银川打造数字经济增长极，核心产业归上企业达149家。报道介绍说，银川数字经济总量达1200亿元，落地智慧停车等便民场景。未来5年，银川市将布局全域算力，打造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
2: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青年就业见习管理办法》，对全区青年就业见习工作作出系统性规范。该办法已于2026年6月1号起正式施行，有效期至2031年5月31号。
3: 青年就业见习是指组织高校毕业生等青年进行岗位实践锻炼的就业准备活动，见习对象包括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涵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以及16岁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管理办法破除了原办法中的宁夏户籍限制，非宁夏户籍青年也可参加。见习单位准入门槛同步降低，申报条件调整为正常经营2年以上，在职职工8人以上，并实现能进能出的动态管理。在补贴标准方面，明确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执行，依据见习人数发放。各级人社部门还为见习青年免费托管人事档案，并通过政府采购方式为其购买不高于50万元额度的商业意外伤害险。截至目前，宁夏已累计建成见习基地387余家，覆盖教育、医疗、科技、制造、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
0: 吴中市近年来持续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见习岗位，搭建起从校园到职场的过渡桥梁，让不少毕业生从职场练兵场走进就业赛道。
1: 应届毕业生周乐宇通过吴中市青年就业见习计划来到吴中新区医院，成为一名眼科见习生。
4: 在代教老师系统指导下，我将理论知识转化为临床技能，这段履历极大提升了我的就业竞争力，增强了我的择业底气，对未来求职方向更加明确。
1: 吴中新区医院是吴中市利通区重点打造的首批青年见习基地，这几年已累计接收见习生441名，有65%的专业技术人员已经留在了这家医院，90%以上的见习生继续从事医疗行业相关工作。
4: 进一步健全制度，拓展优质岗位，吸引和培养更多有理想、有本领的青年人才，以事业留人，以平台聚才。
1: 对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吴中市通过建立实名制台账，为其至少提供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截至今年4月底，吴中市2025届高校毕业生帮扶就业率达96.35%。 六月五号下午，海原县出现强降雨，伴随短时冰雹的强对流天气，玉米、小麦、甜瓜、红霉杏等农经作物遭受损失。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干部摸排核查灾情，农业部门派遣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开展生产自救，落实补救措施。
5: 就像是把剩下的玉米，所以得跟这农业农村去接济，就是救一下，让它穿行。种上几亩小米嘛，没办法救了。农业农村接济就做么，把这小米采出了，种点这禾草或者是秋米。
1: 针对不同作物种类、不同受灾程度的农田现状，海原县农技部门坚持分类施策、精准帮扶，杜绝一刀切救灾模式，切实提升救灾减损实效。
6: 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已经秸秆已经它这个茎秆已经完全折断的这一种，我们其实建议将这些清除掉，保证我们这棵正常的这棵作物的一个正常生长。像这种现在新叶完全还没有受损，完全没有受损的，我们其实建议喷施一些杀菌剂，就防止灾后白粉病、金鸡腐病害的一个发生。
1: 目前海原县各乡镇正有序开展田间清理、作物管护、补种复耕、保险定损理赔等工作，助力农业复产，帮助农户降损增收，扎实守住粮食安全和农业稳产底线。六月六号，米宁协作三十年大思政课教学研讨暨全区大中小学思政课集体备课会在银川举行。来自闽鲁宁和其他省区46所高校、24所中小学的220多名思政课专家和一线教师参加。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专家围绕米宁协作三十年来的丰硕成果做专题分享。此次研讨备课活动打通跨省域、跨学段思政育人通道，为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用好本土实景思政资源，探索新的路径。
7: 跨越千里山海，闽宁的育人实践早已跳出点对点合作的局限，在一次次教研研讨、师生互动中，我真切体会到闽宁协作蕴含的守望相助、同心共进的精神内涵。
8: 把国家战略与本地实践相结合，用闽宁协作的身边事呢，讲好思政课的大道理。
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3: 今年以来，银川市西夏区就业创业和人才服务中心累计举办各类招聘活动21场次，释放各类岗位29336个，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10余场，为企业引才、群众择业搭建优质平台。
9: 05市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近日启动，宣传周以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为主题，采用科普宣讲加实践体验的多元化形式，全方位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引导广大市民树立源头减量、精准分类、循环利用的环保理念，让绿色分类理念深入人心。
10: 隆德县依据河长加检察长加警长工作机制，近日联合开展鱼河流域夏季巡河行动，全方位排查整治河道生态突出问题，及时化解河道管理各类隐患，同时加强水环境保护宣传引导，带动辖区居民主动参与河道保护，形成人人护河、共同守河的良好氛围。
3: 连日来，红寺堡区紧抓施工有力时节，统筹推进城市安居类项目建设，在严守安全生产底线的基础上，加快施工进度，用心打造精品安居工程，确保项目如期建成投用，让群众早日住进舒心安稳的新家。近日，国网泾原县供电公司把随扫随用的电源直接送到了田间地头，让农户灌溉充电触手可及。农户预存电费后，扫码即用，按量付费，用不完的余额自动退回。共享电源的便利还不止于此。过去，农业无人机电池常常要用柴油机充电，费时费力。现在，田边的共享电源可随时为无人机电池充电，非房植保效率明显提高。
11: 游户非遗、科创筑梦、公益进校园活动近日走进银川市金凤区第十一小学，为3000名小学生带来一场沉浸式非遗文化体验。活动中，非遗传承人现场教学宁夏花儿、蜡染、葫芦烙画、刺绣、黄河石画等非遗技艺展示，吸引学生驻足。互动体验区里，各类智能设备覆盖仿生表演、趣味科普、益智互动，让非遗文化在校园活起来。

0: 六月是宁夏第四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宁夏剪纸爱好者郭桂香通过一幅幅剪纸作品传递守护母亲河、共建家园的美好心愿。
1: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通过非遗剪纸感受塞上生态之美。

0: 小黄蛋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星河小黄蛋。
1: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会是在场，
4: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凌虐，不得善终。
5: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6: 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7: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8: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9: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8: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3年来，三北各省份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今天的一线调研来看，新一代通信网如何推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速落地。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加强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有序。
1: 伊朗谴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媒称美国会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海湾盟友损失。伊朗称美伊协议达成取决于解冻伊朗资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3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3年来，各部门和三北地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前，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
1: 眼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流动沙地治理已进入决战阶段。在工程核心区域，当地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精准测绘流动沙地数据，并借助安装北斗导航系统的开沟种植一体机加速作业，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将境内最后11.95万亩流动沙地全部固定。3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多次到三北工程区实地考察。他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2023年6月，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将三北工程建设提高到国家重大战略，提出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总书记要求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打好3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沙治沙是长期的历史任务，部署三北工程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强调，久久为功。

0: 功立在长远的治理理念，树立生态治理的根本导向，为新时代防沙治沙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
2: 这里是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前沿晋陕大峡谷，我身旁呢就是滚滚的黄河，而我们今天的植树造林的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
3: 这片空白区都是原来剩下那个难度大的，现在咱有了这个新队员，咱这个无人机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给它攻克，全部布种完成。
1: 造林种草不断向绿化空白处延伸的同时，项目区各地也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联防联治，一盘棋。在地处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中间地带的甘肃民勤县，内蒙古、甘肃联手建设锁边林草带，把两省交界处的治沙断档区缝合成一条连绵不断的绿色防线，有效阻止了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蔓延合拢。
4: 过去省级交界地带的流沙最难治，现在我们推动区域联防联治，信息共享，项目共建，逐一补齐了治理的短板，消除了生态治理的断档与盲点。
1: 面对工程建设的难点堵点，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格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目前三北治沙大模型也进入调试阶段，防沙治沙将拥有智慧大脑，
5: 优先要去治理什么样的地方呢？哪些沙是可治之沙，那么哪些沙又是虚治之沙，精准识别推荐合适的桥灌草配置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完整的生成一套智能治理方案。
1: 就在这几天，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
6: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1: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东部歼灭战区绿尽沙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阻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按照15/5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
7: 我们将围绕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1: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8: 这几天，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一条连接翁嘎科镇和力索拉户族乡的3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两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
9: 等以后建好了，去我们的县城不用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带我们的老人去看病，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8: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 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

0: 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地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今年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
0: 在湖北武汉中船武昌造船厂，我国首型6风帆飞机部件运输船顺利下水，进入码头西装阶段，计划11月交付。
3: 我身后的这条船啊，就是用来拉飞机零部件的船。那从外形上看啊，它和大部分船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它真正的门道啊，就在它的货舱里。这艘船的货舱是直通式的设计，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万立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游泳池。
4: 这一个货舱里面大概能装6架飞机的大型部件。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从深海油气开发装备到特种作业船舶，一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稳步提升。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海工装备设计制造、系统开发、装备集成等应用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5: 船舶海工产业的集成化发展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协作体系，实现了船舶海工产业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一个跨越。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6: 从81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0: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依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

0: 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新一代通信网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将面向物与物间的超强连接，支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还将填补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通信盲区。这张网究竟将如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未来？一起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1: 在深圳这个繁华的商圈里，几架无人机正在测试新航线。
2: 短短几分钟时间，这架无人机就飞跃近10公里来到我身边。可以看到我身旁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监测这一路的信号情况。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这两年预计增长还将超10倍，这也会给背后的通信网络带来更大考验。
3: 玻璃幕墙众多，然后对我们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我们测试的时候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盲区。
1: 不仅是物流配送，今年以来深圳超70%的120米以下空域实现开放，各式各样的飞行器正涌向同一片天空，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在这块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整座城市的空中世界。采访过程中，一阵警报声响起。
4: 刚才这是出现了一个报警，是吗？
5: 这是一个实时的一个报警。
1: 原来是两架飞行器距离过近，有碰撞的风险。
5: 在这样大规模的飞行活动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有一套服务系统来对进所有的飞行活动进行管理。里面很关键的就是通信网，把他们的实时的位置、实时状况报给我们。
1: 不仅是深圳，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全国已经有160多个城市布局低空经济，与此同时还有50多个城市铺开了车路云一体化试点，这意味着云端要连接的设备越来越多。如何搭建起一张更快更强的通信网？一场新的布局正在展开。跟随施工人员，记者来到了一处新的基站，和旁边的 5G 基站对比，他们的角度有了些许不同。
6: 传统基站它这个方向都是朝下的，给地面提供网络覆盖，新建的 5G 通感一体基站把这个覆盖呢从地面扩展到了天空，单个基站能够为近100台设备提供服务，
1: 覆盖范围变成立体空间，同时软硬件的同步升级让新型通信网的时延大幅缩短，空中的飞行器、地面的车辆都能在空地之间实时的互通有无，让运行更加安全有序。如今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现在330多个城市都开始对它们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将建成50万座 5G A 基站。与此同时，6G 也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让这张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

0: 能力再提升十倍以上。满足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同时，这张网还将填补过去难以攻克的通信空白。在沙漠，能力更强的地下通信光缆可以让信号穿越几千公里瞬间接入。在海洋、原始森林等无人区，未来五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这张新一代通信网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链升级，同时全面赋能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领域发展。根据测算，未来五年新一代通信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2: 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今年高考，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多地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高考期间，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此外，各地还多部门联动，在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加强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高考首日，重庆合川区、贵州黔南州三都县等多地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行动，做好交通疏导、城市排涝等工作，并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为方便考生，不少考点悉心搭建起雨棚，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各地还设置了2.1万个备用考场，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统计，今年1至4月，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36.68亿元，为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1.23万亿元，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0.59万亿元。根据国家防办会商研判，今天至9号，南方地区迎新一轮强降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今天12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昨天，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相较于传统底座，该设备采用预制化一体化设计，占地面积减少超30%，施工周期缩短近70%。通过100%绿电

0: 交纳以及算电协同模式，有望带动算力价格大幅降低。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目前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此外，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设施。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据美国中央司令部6号发布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2架伊朗无人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由此导致的地区紧张局势延续至今，已达100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持续受阻。
1: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
0: 另据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考虑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部分海湾盟友的损失。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此前一天强调，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今天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转交巴方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6号，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地区实施暴力袭击，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巴勒斯坦官方机构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5月以军和以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涉及暴力攻击、土地破坏、财产侵占和房屋拆除等，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旨在制造继承事实、扩大定居点，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离。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近期将以色列对美间谍活动威胁的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认为，以色列正在加紧监视美国高层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政府关于中东局势的内部讨论和决策的信息。报道还称，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说，相关说法完全错误，以色列收集情报的对象不会是盟友。据古巴媒体6号报道，古巴革命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日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出席内政部的一场活动，这是他被美国政府起诉以来首次公开露面。共同出席活动的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讲话强调，古巴希望和平，但如果遭到攻击将会坚决自卫。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的勘察加火山喷发响应小组6号通报说，勘察加半岛的西维卢奇火山当天剧烈喷发，火山灰柱高度约10千米，火山灰向东北方向延伸约50千米，火山周边区域航空警戒级别已升至最高级别红色。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2: 今天贵人在上，
3: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凌虐，不得善终。
4: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5: 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酒
4: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李吾老庄园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6: 我是李吾庄园第6500零5名战士，
4: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7: 有我在，连心不倒。
4: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李吾老庄园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8: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9: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航天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8: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10: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8: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11: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8: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12: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8: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1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4: 公告：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宁夏经济频道、宁夏少儿频道、宁夏经济广播、宁夏旅游广播将于2026年6月9日零时起停播，相关内容服务将调整至宁夏卫视、宁夏公共频道、宁夏文旅频道、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交通广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及宁夏广播电视台所属新媒体矩阵，特此公告。
1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

升起，代表着一种生命的一种升起。我去拍鸟，就追着拍吧。从拍天鹅开始，发现其他一些那鸟都也非常美丽，就开始拍其他鸟，逐渐就开始专注了拍鸟了。鸟的种类就说是咱们宁夏来说是340种，中国大概是1600种，就是无穷无尽了。到了最后就说是爱好的从拍鸟开始，一就伴随一生。这个难度呢比喜马拉雅山还高，穷其一生你也拍不了。镜头吧也大概就是6-7年更新，拍清晰就要上长焦镜头，升级相机，升级镜头，一步一步的，最后才能达到就是自己满意的一个效果吧，不求回报，不惜投入，10来年吧，就20来万吧。

0: 为了更好的这个拍鸟呢，那伪装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手段，它可以更近的和鸟接触。
1: 多数鸟在它固定的地方待，它对它很熟悉。在一个很平摊上，突兀起了个帐篷，鸟很警觉，我知道这啥东西，鸟就害怕。这像这个呢，周围都是芦苇，这还好一些。
0: 环境要融为一体啊！夏天呢，你必须穿着雨鞋、水裤，把帐篷搭在水里面，只要镜头露出来就可以。夏天30多度，帐篷里面都将近40度。为了对付蚊子呢，还要点蚊香。
1: 你像冬天吧，穿的厚，你脚底下垫那个自发热那个鞋垫，拍那个白尾海雕，知道它会有可能落在这。人要信念支撑，等几个小时拍的就精彩那一瞬，那一瞬就是起飞的动作，或者说它降落的动作，那个动作就是几秒钟。

这个整个这个黄河就是沿着黄河，这个它是迁徙通道，一般的水鸟很多鸟，包括猛禽迁徙都是沿着黄河走，包括是大鲍也属于沿着黄河这迁徙通道走。这是大鲍啊，最早是非常稀少的，这个据说是叫鸟中的大熊猫。

际上鸟呢是非常聪明的，有时候呢它看到我们帐篷时间久了以后呢，它对我们的镜头呢已经认识了。有时候呢这个鸟呢都到我们帐篷这个拐角，它这两眼也盯着我们，实际上是它也知道我们在，因为我们没有伤害它，也没有伤害它的这个行为，那么它对我们呢也已经认可了。也就是说这个环境呢是我们人类应该共同来遵守的，我们既要保护环境，还要保护鸟类，把鸟类呢当作我们的朋友，和人类一样的来看待，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生态环境才能够更加的和谐。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追剧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

0: 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 我今天要带她走，
2: 谁也拦不住。
3: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5: 迅速的爆头，
4: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深更半夜的去请太医，天不亮满宫的人都会知道了，后方不稳，影响前方，万万不可。

0: 你能写字？
1: 略通文墨。
0: 哦，好啊，我说你来写。
1: 啊？这？
0: 来，来。
1: 这？
0: 把我说的写在这一册上。

称皇帝台前，儿臣朱高炽三拜，接前日军报，皇帝用兵深入不毛，鞑靼部虽败不乱，左右两翼虎狼相似，阿鲁台部残刀断剑伏击我后，似此等战略大有可忧者。臣甚恐有大力者统帅敌军各部

0: 真安兵法，诱我入河谷之地。这一首张梦龙碑还是下了些功夫的呀，谁教你的？
1: 我爹。
0: 我还是头一次看女孩子写魏碑呀。你爹也是个怪人。

0: 了。老天保佑我，保佑爹，保佑大明。
1: 上爷写了几封起绣的折子，太子妃压着也不理。他本来就想留在南京不来的，大家都说太子妃和太孙妃对我们是何等关爱，就算拼死也要报效。
2: 说正事儿，
1: 上爷到了北京，常常白天睡觉，有时候还随便打人，不讲理，大家伙被他打得受不了了，推我出来跟太子妃说。
2: 白天睡觉，他可是身体不好。
1: 他是，我不晓得。
2: 他是什么？既然太子妃交给我来处理，你总要脚踏实地的把真话告诉我吧。

0: 珍妃最是仁慈，你但说无妨，若有遮蔽是你的罪过了。
1: 是是是，上姨身体好像并无病患，就是一下暴躁了很多，有时睡有时醒，确实没有一句戏言。
2: 他想留在南京铺来，写了起修的折子，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1: 这些事情我也不知道。
2: 我问问你，他打你们打得受不了了，可是你们自己做错了事情？说啊。
1: 也不是，他有时候说话声音很小，再问也不肯说，不像过去那么明断。原来他从不饮酒，现在经常喝得很多，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2: 饮酒？我再问问你，他来北京之后可曾误过一件事？
1: 这倒未曾有过，这主要是太子妃。
2: 闭嘴！你跑到太子妃面前是怎么说的？这些话撒撒灰迷迷外人的眼还可以，岂能瞒得住我？他来北京之后一件事情都没有误过。什么叫说话的声音太小听不清啊？你的两只耳朵生的没用，自己撕下来看看是不是纸糊的。他性格暴躁又不是一日了，你们自己做错了事情不打怎么可以？依我看是打你们打少了。有我在，六局一司的公正你也在，为什么要跑到太子妃那儿去拌嘴？你们是看他老了，合着伙的想把他搬下来，往上胡巴结。他就算是老了，还轮不着你们这些猪狗不如的东西来糟践。

0: 吓成这样了，那现在到底谁赢了？你给我歇息！你傻呀，于谦兄弟，大丈夫不改姓名，我就是马拉布大汗马哈木。于谦兄弟，跟我回瓦剌吧，天地广阔，我们振翅齐飞。 我马哈木，愿与你结为安达。你竟然藏在这里！我在大明20年里，这点花招骗不了我。于谦兄弟，这老皇帝昏庸自大，早晚会死在我手里。跟我走吧。
1: 你杀了我，我也不会走。
0: 干什么？干什么？走！走！走啊！知道这个大营为谁而设吗？
2: 快走！
0: 只为了保护你一个人，这朱棣的手段也太鬼鬼祟祟了。
2: 走啊！
0: 杀了他，跟我走。 没有人知道你在哪儿。杀了我！快走！报！报！报！报！雨前兄弟，
2: 报！
0: 跟我走吧！
2: 杀了我吧！你杀了我！杀了我！
0: 杀你个书生！ 让天下人笑我马哈木不英雄，
2: 杀了我！
0: 我让你活着看见，我们两个到底谁赢了？
2: 杀了我！
0: 这。

梦见你了，梦醒了就应该

0: 参见大皇帝陛下。
1: 下跪着何人呢？
0: 我是脱脱不发大汗，我后面的是我的兄弟和我的大将们。
1: 见朕有何事啊？
0: 只因未能约束好部众，误伤了天朝子民，特地前来请罪。赔牛羊也罢，赔金银也可，只求大皇帝陛下退兵罢战，两家和好。
1: 哦，退兵啊，原来是你自己约束不住自己的部众，误伤了我百姓。那你们呢？你们手上沾没沾血？

0: 永乐五年大规模掠夺辽东，永乐九年大通城下大凿谷，掠走了10000多男丁，女人孩子被杀。永乐11年，永乐12年，永乐15年，你们亲自率兵掠我边疆，现在说退兵，晚了。
1: 他们伤了多少人？
2: 回皇上话，这些年他们伤了我部众10几万有余。
1: 你起来吧，咱们合计合计啊。您老兄搞了我这么多年，10几万人呢、啊、这样吧，你也不用赔啊，赔我牛羊金银，你挑10几万人还给我，你和你的弟兄也可以去，朕在北京找一个好地儿给你们安置下来，过个200-300年你想回来探亲，朕让你们回来，这多好啊，朕退兵罢战，两家永远和好，就当个亲戚走动吗？
3: 大皇帝，10几万部众给了您，我们就没人了。
1: 那不能够。
3: 大皇帝，这个真不行。
1: 啊，那既然这样，你不肯来，

0: 人来。朕要在呼兰呼什温一带建两个城，朕将来走亲戚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吧。朕年龄大了，也住不惯这个帐篷，是吧？你得体谅体谅朕，朕再派点兵，再运点粮食啊，以后谁打你就是打我。
1: 这可是我们的土地，你们怎么能在这里建城呢？既然这样，咱们就战场上见吧。
0: 好，朕警告你，打的时间越长，我要价越高。老二老三
2: 在，
0: 陪大汗们喝好酒，买卖不成仁义在嘛，是吧？这以后成了亲戚了，你见了面别不好意思。

0: 这70多个兄弟都战死，你活着就很好，留你一条命，将来站在战场上，也会放他一次。
1: 马哈木说，这70多个兄弟是为我而死，他们本可逃走。听说战马营被袭，太孙亲自率兵去救我。啊，感谢老天。你活下来了，你去掉些浮躁，去掉些狂妄，成了才也是值得的。
0: 于谦，金少将，
1: 说说马哈木吧。
0: 我初认识他时，他是个马夫头，他说自己在大明20年，去过神机营。修大炮，修火铳，造火药，去过五军营，建城墙，筑工事，又到3000营来养马。他日常喜欢与我谈论兵法，相处近1年来，他喜欢画地图，讨论自洪武年来大明和关外各部族的战斗。我当时以为他是个部族诛灭、孤苦飘零的牧民，迫于生计在这里养马。我应该早就想到的。
1: 心智怎样？
0: 皇上见过他。阅兵的时候，我们在御案下面偷酒喝。他心智坚定，汉话说得又好。至于气度，
1: 气度就不消说了。能留你一条活路，他是没把朕放在眼里。好啊，朕倒想看看这个英雄是不是个好对手。于谦儿，你不念旧情吧？
0: 皇上，臣是汉人，同仇敌忾，绝不做投敌之事。
1: 要投，你便跟他去了。何须这时？你在营中跟着我，做个随军参谋吧。
0: 臣不懂兵法。
1: 马哈木不教过你吗？他了解大明的底蕴，你也应当知道他的把戏。换了衣服，到站里来伺候。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会会他了。

这是窝囊河，也是他们当年祖先称霸天下的起点。五百年来打到此处的也只有我了。都是老朋友了，都到了，时不待我，今日要尽全功。

0: 领旗威武，
1: 将军们将军威武，
0: 领旗威武，
1: 国家万岁，
0: 领旗威武，
1: 万岁。
2: 征战20年，奔袭万里，今天我们就要会战敌军的主力了。我要你们和我一起马踏连营，我要你们和我一起血战沙场，让我们子孙永不再受战乱之苦。

0: 不破敌军，誓不回转。
1: 不破敌军，誓不回转。

0: 在这儿，在这儿，下来说。瓦剌人在，报！神机营已经展开，弓弩营待命。这样，还有这里，报超过去。
1: 报！
0: 好，
1: 三千人左右两翼，骑兵接冲。
0: 报！我军出战防守，遏制敌军攻势。
2: 长矛兵向前一千步。
1: 有令。长矛兵向前一千步。
2: 你的瓦剌朋友呢？击破鞑靼部就在此时。
3: 是。

0: 撤退。
1: 爷爷，让长矛兵撤回来吧，左右两翼的骑兵都回防了，长矛兵很容易被他们吃掉，
0: 撤回来死得更快。你们去监斩两翼骑兵的主将，退后一步者
2: 死。

0: 太孙，军中金疮药已不足千份，每天伤亡将士超过700人，军医官也严重不足，后勤辎重被袭，补给送不上来，剩余粮草不足一月之用。
1: 军医官，军医官。

0: 您还没睡啊？啊，去哪儿了？我去看了看受伤的兄弟。啊，吃饭吧，留着饭呢。
1: 我先给您卸甲吧。好。今天伤亡多少？都怪那阵妖风。
0: 有多少？
1: 2万。爷爷，胜败乃兵家常事。
0: 打了一辈子仗，不用你讲。

0: 我想替左右两翼的将军求个情，他们不是贪生怕死，实在是天象不利于我军作战，士兵们冲到阵前都迷了眼。
1: 我知道他们都是跟着我从北京出来的老将，告诉他们打军棍是跑不了的。
0: 是
1: 今年雨水来得早，过几天要再不放晴，神机营就完了。
0: 没有神机营一样打胜仗，爷爷莫说丧气话。
1: 好好看看你爹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咱们算计人家，人家也算计咱们，这个草原没露面的霸主还是有几分手段的。
2: 来来来来，喝酒喝酒。明君，你赢了吧？
3: 没有，
2: 这朱老头可真够固执的。从明天开始，打打吴良哈，反复挑战，从早打到晚，拖住他。神机营一下雨就动不了了，正是消耗他的好时候。
3: 喝酒，喝酒！
2: 来来来！
4: 马赫木，马赫木，咱们公推你做盟主，你的心长偏了可不行啊！
2: 你说什么？
5: 马哈木，听说瓦剌部不动一人一马，难道达达人的命和兀良哈人的命就那么不值钱吗？
6: 瓦剌是把好刀，我不能轻易使用它。朱老头要把这儿抢走，瓦剌人也会流尽最后一滴血。这个时候说这种话，想动摇我的军心吗？

0: 喝多了。
1: 喝酒，
2: 喝酒，
1: 喝酒，来一起喝。
3: 出了这折子，
4: 哎呀，怪今年雨下得太早，自重送不上去。
3: 哎呀。
4: 这可怎么办呢？哎，等着吧，
3: 先等着吧。
4: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关外的几个部族联合起来，错过了最佳的决战时间。那边下了一个多月的雨，敌人缠着打，我们撤不下来，伤亡很大。阿鲁台的骑兵袭扰粮道，辎重很难送上去。兵部想商议一个撤兵的方案，请示一下太子。
1: 太子爷，太子爷，太子爷，太子爷，太子爷！哎，你们回避一下，
2: 哎，回避一下，回避一下。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万一二人分兵，回京城争皇位，陷皇上于孤掌难鸣，那可是大厦将陷的局面。
4: 没有补给，我军将士小伤是残，
5: 你还不是皇帝呢？
3: 现在追究战败的责任，我军没有战败。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孩子阳亢阴虚，气血亏欠得厉害，他本就有消渴症，最近日夜颠倒，我一搭手就知道了。
1: 你看，
0: 就是神仙来了，也很难给他调回来。
1: 莫先生，你就是本朝的老神仙，太医院以你为首，太子千万不能倒下。这个时候，我们国家在战争，600里加急军报，不分昼夜，到了就要看，就要商议，军报不能过夜。太子身体亏欠，我们也知道，但是我们也不敢担延误军机的责任呐。
2: 莫先生，我们三人呢是临危受命，这打仗打的是什么？就是打后勤，打补给。皇上不在，储君就是最高的官员，一定不能让太子爷有什么闪失啊。
0: 这里面的厉害我也知道，我给太子瞧病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他现在已经不是药石能调理的，身体实则油尽灯枯，若是保养精神还能再延些时日，若还是这般夙夜忧虑，大事就在眼前。
3: 哦，莫先生，这份脉案请给我留下。
0: 不可，太医院给皇族近亲开的脉案药方要第一时间呈给皇上，你们要用自行抄写。

0: 行便是。我们代偿吧。
1: 这
0: 那边的雨下得也邪性，既然这么紧急，放在军报里呈给皇上也是一样。

0: 外人。
1: 嗯，
0: 太子妃那里我们转告，这是国家大事，非同寻常啊。
2: 吃饭吃饭啊。
3: 哎，客官，你们菜来了。
4: 哎，为了太子健康，皇上打赢，我们喝一杯。
5: 你要是馋酒啊，你自己喝，别找出那么一大堆的借口来。

0: 二位，我想惹个大祸。你们要是不愿意扛，我就自己来。这份脉案，我先不给皇上记了。 我讲两个道理，眼下的战事不要再给皇上添乱，知道了也无益。这是其一，其二，汉王和赵王是皇上的左右手，参与军机，地道御前的一切文书，他们都能看到。要是太子身体有变，担保不起觊觎之心。 眼下的战事正焦灼着，万一二人分兵，回京城争皇位，陷皇上于孤掌难鸣，那可是大厦将陷的局面。究其根本，这小小的一张纸，是罪魁祸首。你我三人，就是赵氏的根源。 你们说，我这番话说的对也不对？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是你自己推断的。要我说，皇上阵前易主可能性会更大，他会立汉王为储君。
1: 依皇上好勇动狠的性子，他不会让汉王赵王离他而去，更不会把位子立即传给太孙。那岂不是又复制了一遍靖难之役吗？你这是乱政呀，世奇！你们觉得汉王要是做了皇上，会怎么样？也算是个英武有为的皇帝吧。不过。 好大喜功了一点儿，汉王的孩子里，可有一个比得上太孙英武吗？那自然没有。好圣孙这三个字，那是皇上点了头的。我觉得，从公大明朝再看他50年，非太子太孙不可。这件事情，我跟你走。
0: 杨大人，孔思，咱们关起门来说话。你我三人都是铁杆的太子党，不管是汉王还是赵王，谁上来当皇帝，大家就都等着流放抄家吧。

0: 我们都别婆婆妈妈的，就这么决定了。留守京城的三营，我把亲近汉王和赵王的部队调出去，和山东的魏国兵换防。魏国军的将军是太子爷一手提上来的，到了用他们的时候了。封锁旧城，封锁山海关、晋阳、大同，宣化三城。
1: 不得圣旨，匹马不能入关。你坐好了，吃药了啊。
2: 吃完了药啊，就躺着，哪儿都别去了，今儿这天没你还塌了。
3: 杨氏其他们呢？不是说有紧急军情吗？
1: 被我骂走了，
2: 让兵部的人在书房伺候吧。我真是走不动了。我看你敢，
1: 他一说了。
2: 你就得静养，什么都做不了。儿子，在人家手里头，无论是还了得呀、啊。

他们要替我们三个人乱争。哼，世纪松权，我不是赵高，王太孙呢，也不是。

太子爷。

0: 太子，坐。坐。过了八月，草原那边就该冷了。我记得上次中秋节，那边已经下了大雪了，不能让皇上再顶着了。
1: 是，可眼下皇上已经分了兵，看来还是要往前打呀。我们都看出来了，也是如此。眼下最好的计划，莫过于分兵后，皇上能率主力缓缓后退，有汉王和赵王三千营，救援也快，战斗力也好，打步应该不为己甚。 要是再继续前进，后边的事儿可就不好判断了。
0: 未必然吧，我爹的脾气，我是知道的。

0: 他的性子太坚韧，太要强了。太子爷，军报啊，放这吧。
1: 现在想让他退，难呐！这你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没有啊？我们再增兵，
2: 对，再增兵。现在的问题是，天气不和，是士气军心不振，不是兵力不够，再上多少兵，也斗不过老天。
0: 靖难那年，皇上带兵打到济南，准备从运河走水路直扑南京。大军上了船，可谁想到，一连十几日啊，一丝风都没有。船在水上，只能靠人划，一天也就走个五六里。可是皇上呢？ 谁的劝都不听，他说了：“且走且有风，若是不走，一世也无风。”哎，你们看看他固执到什么份儿上？

0: 京城的军队换防了？谁把山东的被窝兵调过来了？我在等
1: 太
2: 太
1: 爷，
2: 我是怕前线消息泄露，军心不稳呐。
0: 山海关、晋阳、大同、北京四地同时换防，这么大的事情不向上报吗？别人会怎么想？要关起门来做皇上？摸摸你们自己的脑袋还在不在？赶紧回去，跟家里人告个别吧。
1: 太子爷，太子爷，
2: 太子爷，天下不能乱呐！您现在身体欠安，前方战事不明，万一汉王和赵王起了觊觎之心，转眼就是一场大乱。要将来皇上平安返京，我三人自裁谢罪。太子爷，
0: 你是主谋？
2: 是。
0: 难道说前方的战况就真的遭到这个地步了吗？
2: 皇上，只是进不知退，天公又不作美，我们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山池，万一皇上兵败，发生了不可言的大事，汉王赵王兴兵入关，再来一场靖难，北京城可以朝发夕至，到了那个时候，大好的局面又要一团糟啊！太子爷，
0: 四地同时换防的消息有没有传到皇上的耳朵里？按照皇上的脾气，非马上回来看个究竟不可。
1: 太子爷，我掌管前线军报一事，消息绝无可能传出去。

0: 经营了那么多年，老三
1: 又是搞密道的出身，
0: 他们能够没有消息的来源吗？我不信。
2: 太子爷，太子爷，太子爷，太子爷，
0: 你们回去吧，我再想想还有什么办法。

0: 你才懂个屁呢！一过三峡口，两山之间就成夹道之势，中间的通道仅能入下一骑，大炮跟车辆进去容易，出来难。鞑靼跟瓦剌在山上布了3万兵力，可以一敌百，所以这条路根本行不通。
1: 小子，你跟谁说话呢？
2: 跟谁啊？
0: 你说什么？
1: 我说。
2: 我就是个屁！只要过了三峡口，就到了老三说的达达大营了。这两座山一定要拿下来。我要绕道走的话，这场仗不知打到什么时候。啊，9月份天降大雪，那时候行军可就没那么方便了。
3: 爹，我和老三各分兵10万，用骑兵挑衅，诱他主力出来，再用大炮和火铳阻拦他骑兵的速度。
1: 这儿口窄不怕，我和老二的左右两翼上了山之后，居高临下的，更有优势。你有何高见？你们要自导死地。
3: 我有什么办法？出门打仗，哪个不是自导死地？啊，三叔，之前有人口口声声说这场仗6月份就能打完，现在已经8月份了，整个战争的进程还未过半，这狂话是谁说的？我说的。
1: 说呀，继续说呀！我就是想知道，为何我军的推进速度如此之慢？今年降雨早，克鲁伦河发水，我们的骑兵和大炮施展不开。
0: 没有大炮，没有火铳，就打不了仗了吗？
1: 这是明军的战法，
0: 战法是死的，人是活的。再说了，战法应该根据局势而定。
1: 我军的骑兵施展不开，他们的骑兵也施展不开，为何吃亏的总成我们？小子，打仗这事儿哪有这么容易的呀？啊，现在就是得苦战熬下去，
0: 这不叫苦战，这叫蠢。呼兰湖石温这一战，我左右两翼大军没有占到一点便宜，鞑靼的3万军队从容撤走，我们不过是占了一座空营。还有。
2: 4月12日、4月19日，我大军紧追不舍，在斡难河畔连输2场，两军相持不下足足4个月，我军一步未进。我后方补给叫阿鲁台搅和的一个乱七八糟，没有补给，我军将士小伤致残，
4: 你还不是说等你呢？
2: 现在追究战败的责任，我军没有战败。 太狂妄了！这次是我第5次在长城外用兵了。这次难呐，因为关外这些部族知道咱们是要决战，联合起来了。嗯，好啊，我还怕东一摊西一摊。 打了。

0: 就跑，耗时日久。现在我们遇到这点难题，是天气造成的，不是指挥失误。倒是你，在军中散布退兵言论，是何居心？
1: 爷爷，
0: 叫皇上。这里边哪个是你爷爷？攻三峡口，你当先锋，输了回来我先斩你。去吧。
1: 领兵。
2: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3: 阿鲁台上个月就保证要断了明军的粮道，到今天还没有做到，派人去问问。
4: 阿鲁台的大汗派使者来了，说明军的骑兵在到处找他们，他们的人拼一个少一个，照这样下去阿鲁台一部就完了。
3: 完了就完了，他们的使者还在吗？
4: 在。
3: 李奇，
5: 哎，
3: 去把他们砍了。
6: 是。
3: 看什么？主威，喝茶。

0: 血的杂种，你怎么可以杀害阿鲁台的使者？
1: 是。
0: 你还没有成为我们的公主呢。
1: 是。
2: 凭什么？
3: 这不是黄金家族的时代。这片高原上那么多部落，当年歃血为盟，发誓要守在这儿。如今他们不尽力，我杀了他，有什么不对吗？若是我不尽力，你们也一样杀了我。
0: 我们只推选你指挥打仗，不是让你想杀谁就杀谁。
1: 对呀，
2: 凭什么杀人？
0: 照这样下去，仗还没打完，在这里牧民的尸骨就会堆得像山一样。
3: 那你们就去投降吧，你们去吧，去吧，去吧。要是我没算错的话，攻打三峡口是最艰苦的一仗，明军一定会全力以赴守住三峡口，这场仗我一定要赢。你们不总是说瓦剌不出力吗？三峡口前军的部队全用瓦剌骑兵，你们遏制住中间的道路，主力潜伏在明军左右两翼，只要我耗尽明军的士气，我们一路压上，彻底击溃。他们号称精兵60万，我看也不过30万有余，得失成败在此一战。

0: 您去睡会儿吧，老这么熬也不行啊。
1: 攻打塞下口你就不要参加了，我留一万主力给你，万一我们败了呢？你过沃南河继续往西走，只要一下雪明军就不追了，给我了。

0: 爷爷，咱们会输吗？
1: 你应该问，会赢吗？想赢，我们死绝了也做不到。他口口声声要50年的和平，我们也想要，可打不疼他，就没法和平。叶谦，不要上战场，给瓦剌保留血脉。
2: 听说你跟皇上吵起来了，我觉得你说的对啊，你不能就这么一生气就跑到前锋营去卖命，你得说服皇上让他退兵。三峡口绝对是马哈木为明军选好的战场，我们不能靠武力硬攻，用兵打仗知进也得知退。皇上现在一生气，让人牵着鼻子走，
3: 他现在谁的话都听不进去。也许只有我死在三峡口，他才会知道退兵是最好的选择。
4: 展开，出发！啪
5: 啪！你不要走，不要走啊！马哈木已经把我们的办法学会来了，他会死守三峡口，拖垮我们。要说服他，说服他。
6: 兵部为大军东移筹备更换师。
7: 还提什么更换冬衣呀？难道这场仗真要打到下雪？
6: 他们已经连着上了4分折子，无论如何不能再留中了。
7: 我知道，不必看了，真是愁死人呐。东衣要是送上去，按照皇上的脾气，就得打到明年夏天。国家的钱支撑不住啊。
6: 既然战事不利，那就应该早一点撤退。其实完全可以不用顾及皇上的心情，就直说也无妨。
7: 不利？怎么不利呀？你听谁说的？
6: 太子爷，我帮您代笔批折子，就光这1个月的时间，从全国各地调过来的风寒伞、金疮膏，少说也有好几百车。如果说战事顺利的话，
7: 你闭嘴！我是真的身体不好，又不愿意求别人，才让你来代笔的。你记住，这里的事，出了这个门，就都要忘记，要是传出去都会惹祸。记住，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不问。
6: 明白。
8: 哎，老二老三家那两个不放过我，转100个点子打听，这要是碰到胡善祥还能帮我抵挡几句，赶上那位孙小姐，那闷嘴葫芦一个不开枪，横竖都得我自己受着。
6: 我是不是应该回避一下？
7: 哎，都是一家人，有什么可避的？来来来，你坐着坐着。你说吧，让我帮你什么忙？
8: 他们说呀，是要打听前线的状况，还说了，说兵部和内阁都调到太子府去了，这太子府啊成了小朝廷了，这颠三倒四的。我今儿跟他们说规矩，明儿说规矩，那总有说不下去的一天啊。
7: 我不是教过你吗？啊，你就跟他们说，要想知道国家的军机大事，直接张嘴要求，不行让他们直接来问我，看他们谁敢接话，反了他们了。
6: 他们要是下一次再来，就会敢了。
7: 嗯？
6: 他们想要知道的就是太子爷您的健康，太医院人多嘴杂，想要保密也很难。

0: 这几份折子是兵部每次往关外运粮食辎重部队的将领写的，这一份是吏部提交兵部将领升迁存档，里面开具了三代和现在的职务。我无意间对照了一下，辎重部队的几员主官大将都是汉王的旧部，所以辎重部队的往返和前线的战况他们应该是知道的。他们还要旁敲侧击，为的就是知道太子爷您的身体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你说得很对，杨士奇就是怕我得病的消息传出去，我一倒下，老二老三的野心就会起来了。现在正是打仗的关口，你们要是传出去一点风声，这国家就乱了，到时候别怪我没有警告过你们。
0: 我去看一下太子爷您的药。
2: 太医说了要你养神，你万一有个闪失，那国家乱不乱我不管，我和儿子先被你坑了，你为了我们俩也得听太医的话呀。
1: 我要是不为了你和儿子，我何必在这儿拼命呢？儿子在前面拼，我在后边顶着，篱笆扎得紧，野狗才进不来，稍有疏忽就会大乱。而且现在国家的精锐全都在关外，要出事就不是小事，这些国家的机密你知道了更会害怕。行了，我心里有数啊，你别问了。
2: 太子府那么多文员抄手，你怎么不用啊？
1: 你知道哪个是老二的人呢？
2: 哦，
1: 太孙嫔学我签字学得很像，最有劲，毕竟都是一家人嘛。

0: 皇上，让先锋部队撤回来吧，这么打下去会耗死人的。
1: 怕死吗？
0: 太孙在先锋部队里，
1: 只有战死的朱家人，没有逃回来的。吴军营压上。
2: 吴军营中间压上。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红衣大炮阵地，前进1000步，炮轰敌营，
3: 让汉王的军队击破鞑靼。红衣大炮军队前进1000步。
4: 吁，将军，明军前移，红衣大炮的阵地动了。
5: 现在明军大营的阵脚松动，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摘下弓箭，跟着我往前冲。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6: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0: 便宜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2: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3: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明珠。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4: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

0: 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我小子朱棣谋权篡位，
6: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7: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6: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7: 今天贵是在上，
8: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凌虐，不得善终。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创新服务模式和消费业态，以多元场景点燃市场活力；
1: 宁夏聚力优化营商环境，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2026全国高考开考，宁夏考场秩序井然；
1: 宁夏印发管理办法，对全区青年就业见习工作作出系统性规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

0: 消费等新增长点。宁夏坚持商文旅农啤酒深度融合，围绕演出服务等潜力领域创新服务模式和消费业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让体验经济成为消费者主动参与、沉浸其中、愿意买单的新生活方式。
1: 在贺兰县德胜汽车园区，一款具备具身智能特征的全尺寸新能源旗舰车型首发，吸引不少消费者到店试驾、咨询、预定。在自治区补贴加县级补贴加车企让利的三重优惠下，贺兰县汽车消费生态持续上升。目前已开展各类促消费活动12场次，整合趋势县三级资金2200万元，直接带动消费超5亿元。
2: 专门赶过来的，这车空间挺大，智能配置高，特别适合我们家用，服务比较好，优惠也实在，
3: 可以享受到相关的政策啊。同时我们门店也会主动为这个消费者做好政策的讲解，补贴这个申领一站式服务，让大家更加便携享受到这个政策的优惠。
1: 此外，2026宁夏银川马拉松、宁超联赛等活动也打破时空限制与业态边界，让消费不再是节日限定，而是日常生活方式。刚刚落幕的2026爱上银川演唱会推出了宠粉福利区银票有礼全程联动活动，1193家商户和14家景区同步推出各类优惠，让演唱会经济成为文旅新业态。
4: 头一次来到咱们银川马拉松赛道，这可以说咱们银川的环境啊，人的氛围呀，相当棒。
5: 主要还是风景和落日，这是第一个，然后就是下面吃的烧烤和葡萄酒，也挺感兴趣的。
1: 随着服务化向体验化的深刻转型，场景营造、共感体验、有温度、有故事的体验，连接起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在吴中市董府景区，游客穿梭在古色古香的院落间，沉浸式品读百年董府的历史与传统文化。全新升级的 NPC 古风互动游戏趣味十足，广受游客青睐。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旅游区同样人气满满，每日定时上演原创情景歌舞剧《与山河》，以歌舞演绎、情景对话、黄河耗子等形式，生动再现大禹治水的壮丽史诗。
6: 各业态呢，协同联动发展，丰富游客的体验。锦市的游客接待量呢，较去年呢同期增长了15%左右。
7: 有游客持有宁超赛票根、音乐会票根以及吴中早茶消费券小票，到景区都可以享受减免首道门票40元。
1: 今年以来，宁夏持续加大惠民投入，实现优惠模式从有限优惠向全链条让利迭代升级，推动消费形态从功能满足向情绪共鸣加速转型。酒庄巡游记、万人烧烤节等活动依次举行，正吸引着八方来客共赴一场塞上之旅。
8: 良好的营商环境不仅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沃土，更是地区竞争力的核心。今年宁夏全面启动新一轮营商环境提升行动，出台自治区级营商环境提升方案，从企业反映最强烈、制约发展最突出的问题入手，不断减流程、优服务、降成本、强保障，用实打实的举措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让各类市场主体在宁夏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发展。
9: 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是吸引项目落地、赋能企业发展的关键底气。凯本宁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赵海军，专业从事碳纤维复合材料研究10余年。一年前，携带核心技术和6000万元资金储备，在全国各地寻求项目落地良机。得知企业需求后，石嘴山市主动对接、精准推介，并依托项目管家帮办代办服务模式，吸引企业落地投产。
10: 我们主要研发碳纤维碳复合材料，目前2026年我们在手订单已超过2000余万元，当年能够实现归上企业。
9: 在推动政务服务从被动响应到主动上门转变的同时，宁夏还聚力打造政企沟通、法治护航的助企服务新格局。不久前，贺兰县营商环境法治工作中心完成全面升级，通过整合司法、行政、调解等多元力量，建立审批就近办、风险提前防、纠纷优先调、诉讼闭环根的全链条工作机制，助力一站式解决企业经营中的各类难题。
11: 调解中心

0: 帮助我们把之前的一些债务进行了化解，效率方面非常快。
1: 从政务服务提质到法治环境护航，宁夏营商环境建设正实现全方位。

0: 安保等惠企政策，持续撬动激活民间有效投资，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1: 6月5号正值第55个世界环境日，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政协委员赴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培训宣传中心、石嘴山市平罗县等地，调研我区荒漠化防治及湿地生态保护修复工作。
2: 平罗县河东沙地总面积约71万亩，历史上荒漠化面积达50余万亩。调研组实地了解黄河几字湾攻坚站、茅屋素沙地、流动沙丘治理情况和大唐平罗高人光伏项目，肯定当地通过工程固沙加生物修复加造林提质、光伏加生态等模式，50万亩沙地得到有效遏制的做法。平罗天河湾国家湿地公园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路线上，是候鸟迁徙的重要补给站。调研组详细了解湿地管护机制运行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建议持续推进湿地保护修复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以良好生态赋能产业升级与民生改善。调研组来到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培训宣传中心，实地查看室内外展示区、温室及种质资源库，了解沙生植物培育、种质资源保护等情况，鼓励该中心讲好宁夏防沙治沙故事，推动区域荒漠化防治合作。陈庸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坚决打赢黄河几字湾攻坚战。要立足政协职能，紧扣我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聚焦创新保护机制、系统规划开发、跨区域联防联治等问题，深入协商议政，开展民主监督，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献计出力。期间，调研组走访慰问平罗县10户困难职工，调研石嘴山市专门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和日常教学管理情况，围绕爱心助学、矫治帮扶座谈交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参加。
3: 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开考，宁夏考生怀揣梦想，与全国1290万高三学子共同步入考场。
4: 此时此刻，我是在银川二中的门口，现在距离今年高考的首门科目开考的时间大概还有半个多小时，我们可以看到学生们已经早早的来到了现场。在这个队伍当中，我们看到有的学生还在看着复习资料做着最后的准备，而有的同学之间还在相互的鼓励打气。
5: 今天主要就是给孩子考前的加油打劲儿，让孩子们能够沉着冷静地去应对。
2: 据了解，今年银川市有2.3万名考生参加高考，共设置15个考点、781个标准考场、30个备用考场。高考首日，考生们进行了语文和数学科目的考试，在各个考点，家长和老师们用陪伴为孩子们加油打气。
4: 此时此刻想跟孩子们说些什么？
6: 哎呀，我就想着孩子能正常发挥就可以了，然后就是顺心顺意，金榜题名。
7: 祝阿刘姐高考的孩子们高中心想事成。
8: 心里多少有点忐忑和激动吧，在这里祝愿所有的考生呢，金榜题名，一举夺魁。
2: 今年高考，宁夏各地严把考点、考场入口关，日常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更换为普通光学眼镜参加考试，并专门增设佩戴眼镜考生通道，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为保障高考顺利进行，今年各考点布局贴心优化，全区各地公安、供电等职能部门定点驻守，医护人员随时待命处置突发状况，多部门联动构筑坚实驻考屏障。
9: 从早上6时开始，我们就通过定点值守加流动巡逻的方式，维护现场秩序，疏导人流车流，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护航高考平安有序进行。
1: 考场里是少年为理想奋力拼搏的模样，考场外是牵挂与守护交织的温情。2026年高考第一天，来看记者在考场之

0: 外抓拍到的温暖细节。
1: 这里是六盘山高级中学，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每年的六月份，那些最令人动容的场景往往就藏在高考的考场之外。今天呢，我们会前往一些考点，去记录下那些最真实最温馨的瞬间。
2: 高三的孩子们加油，加油了，小伙子。
3: 实际上老师的心情比他们更忐忑，也预祝他们能够从容作答，能够如愿以偿。
4: 高考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它是人生的重要点，但并非是终点。我们努力了，不管结果如何，我觉得孩子们走上考场就已经闪闪发光。
5: 闪闪发光的还有家长们独特的送考方式，小小的仪式感里藏着浓得化不开的关爱，成为考场外动人的风景。
1: 别人都是假花，您这是真向日葵。
6: 对，然后这是自己家的园子种的，专门然后就是为了今天这个喜庆的日子，希望娃一举多亏。
7: 不管考得怎么样，都希望他能够做一个正直、善良、阳光、自信的孩子。
8: 你可以的啊，相信自己，妈妈也相信你。好，进去考吧。
5: 高考首日，清晨街道井然有序，交警早早到位，为考生开辟畅通的考试通道。志愿者、爱心服务站点全部就位，随时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帮助。各行各业的人默默就位，无声护航。
9: 我们这是给咱们的高考学生准备了咱们的水，还有咱们的这个备考套装，就是想着能尽自己所能，然后给高考学生多提供一些咱们的便利。
10: 反正天气也热嘛，对于那些个没有车呀之类这种的孩子说，总归是方便一些。
6: 我们跟交警前面交流了，如果有紧急情况就过来叫我们。
5: 考生全部进场后，考场外渐渐安静下来，家长们三三两两坐在树荫下等候。这位王老先生今年88岁，他和老伴儿谁也没告诉，一大早就坐着公交车来考场外等候参加考试的小孙女儿。
11: 我给我孙子煮煮饭，天上不掉馅饼，都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不管考与好与坏，自己去努力去。
5: 一个个考场外藏着无数家庭最真诚的期待，中国式家长的爱从来都很内敛。在一遍遍整理、一次次张望、全程陪伴中，告诉孩子：你只管勇敢往前走，我们一直都在。
1: 今天上午考场外的观察让我格外的动容，每个奔赴考场的少年都在为自己的青春全力以赴，每个守候在外的家长都在默默的温柔托举，而每个平凡的守护者都在悄悄发光。高考从不是单一的分数较量，它藏着坚持、陪伴与善意。
12: 近日，中央主要媒体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宁夏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与喜人成效，一系列重磅报道串联起塞上大地民生向好、产业向上、治理向善的鲜活图景。
5: 6月3号，《人民日报》刊发宁夏固原市西吉县有一群农民作家，他们在土地上种文学。报道聚焦宁夏西吉县农民作家群体，这片曾被联合国认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地区的土地，走出了1600余名创作者，其中300多人为地道农民。他们白天务农，夜晚写作，将黄土高原的苦难与坚韧化为文字，让文字从精神慰藉转化为发展动能。6月3号，新华社刊发《习近平总书记关切市水润家园好光景》，报道以固原市泾源县大湾乡杨岭村的用水变化为切入点，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群众饮水问题的牵挂，以及西海固地区在饮水安全改善后发生的生活变迁。6月2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报道了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正式迈入储能大省行列，实现储能规模化高质量发展。6月4号，光明日报刊发让职工的牵挂有处安放，长庆油田采油三厂爱心联盟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报道了长庆油田采油三厂历经20多年接力，建立了覆盖总站到小组的三级服务网，重点围绕一老一小，通过常态化志愿服务为一线职工解决后顾之忧。6月1号，经济日报刊发银川打造数字经济增长极核心产

0: 也归上企业达149家。报道介绍说，银川数字经济总量达1200亿元，落地智慧停车等便民场景。未来5年，银川市将布局全域算力，打造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
1: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青年就业见习管理办法》，对全区青年就业见习工作作出系统性规范。该办法已于2026年6月1号起正式施行，有效期至2031年5月31号。
2: 青年就业见习是指组织高校毕业生等青年进行岗位实践锻炼的就业准备活动，见习对象包括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涵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以及16岁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管理办法破除了原办法中的宁夏户籍限制，非宁夏户籍青年也可参加。见习单位准入门槛同步降低，申报条件调整为正常经营2年以上，在职职工8人以上，并实现能进能出的动态管理。在补贴标准方面，明确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执行，依据见习人数发放。各级人社部门还为见习青年免费托管人事档案，并通过政府采购方式为其购买不高于50万元额度的商业意外伤害险。截至目前，宁夏已累计建成见习基地387余家，覆盖教育、医疗、科技、制造、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
3: 吴中市近年来持续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见习岗位，搭建起从校园到职场的过渡桥梁，让不少毕业生从职场练兵场走进就业赛道。
0: 应届毕业生周乐宇通过吴中市青年就业见习计划来到吴中新区医院，成为一名眼科见习生。
4: 在代教老师系统指导下，我将理论知识转化为临床技能，这段履历极大提升了我的就业竞争力，增强了我的择业底气，对未来求职方向更加明确。
0: 吴中新区医院是吴中市利通区重点打造的首批青年见习基地，这几年已累计接收见习生441名，有65%的专业技术人员已经留在了这家医院，90%以上的见习生继续从事医疗行业相关工作。
4: 进一步健全制度，拓展优质岗位，吸引和培养更多有理想、有本领的青年人才，以事业留人，以平台聚才。
0: 对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吴中市通过建立10名制台账，为其至少提供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截至今年4月底，吴中市2025届高校毕业生帮扶就业率达96.35%。6月5号下午，海原县出现强降雨，伴随短时冰雹的强对流天气，玉米、小麦、甜瓜、红霉杏等农经作物遭受损失。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干部摸排核查灾情，农业部门派遣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开展生产自救，落实补救措施。
5: 就像是把剩下的玉米所有的很多农业农村去建议，就是救一下，让它穿行。种了几亩小米嘛，没办法救了。农业农村建议就琢磨，把这小米采出了，种点这禾草或者是秋米。
0: 针对不同作物种类、不同受灾程度的农田现状，海原县农技部门坚持分类施策、精准帮扶，杜绝一刀切救灾模式，切实提升救灾减损失效。
6: 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已经秸秆已经它这个茎秆已经完全折断的这一种，我们其实建议将这些清除掉，保证我们这棵正常的这棵作物的一个正常生长。像这种现在新叶完全还没有受损，完全没有受损的，我们其实建议喷施一些杀菌剂，就防止灾后白粉病、金鸡腹病害的一个发生。
0: 目前海原县各乡镇正有序开展田间清理、作物管护、补种复耕、保险定损理赔等工作，助力农业复产，帮助农户降损增收，扎实守住粮食安全和农业稳产底线。 6月6号，闽宁协作30年大思政课教学研讨暨全区大中小学思政课集体备课会在银川举行。来自闽鲁宁和其他省区46所高校、24所中小学的220多名思政课专家和一线教师参加。研讨会上，中国人民

0: 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专家围绕闽宁协作30年来的丰硕成果做专题分享。此次研讨备课活动打通跨省域、跨学段思政育人通道，为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用好本土实景思政资源，探索新的路径。
1: 跨越千里山海，闽宁的育人实践早已跳出点对点合作的局限，在一次次教研研讨、师生互动中，我真切体会到闽宁协作蕴含的守望相助、同心共进的精神内涵。
2: 把国家战略与本地实践相结合，用闽宁协作的身边事呢，讲好思政课的大道理。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4: 今年以来，银川市西夏区就业创业和人才服务中心累计举办各类招聘活动21场次，释放各类岗位29336个，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10余场，为企业引才、群众择业搭建优质平台。
5: 05市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近日启动，宣传周以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为主题，采用科普宣讲加实践体验的多元化形式，全方位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引导广大市民树立源头减量、精准分类、循环利用的环保理念，让绿色分类理念深入人心。
6: 隆德县依据河长加检察长加警长工作机制，近日联合开展渝河流域夏季巡河行动，全方位排查整治河道生态突出问题，及时化解河道管理各类隐患，同时加强水环境保护宣传引导，带动辖区居民主动参与河道保护，形成人人护河、共同守河的良好氛围。
4: 连日来，红四堡区紧抓施工有利时节，统筹推进城市安居类项目建设，在严守安全生产底线的基础上，加快施工进度，用心打造精品安居工程，确保项目如期建成投用，让群众早日住进舒心安稳的新家。近日，国网金源县供电公司把随扫随用的电源直接送到了田间地头，让农户灌溉充电触手可及。农户预存电费后，扫码即用，按量付费，用不完的余额自动退回。共享电源的便利还不止于此。过去，农业无人机电池常常要用柴油机充电，费时费力。现在，田边的共享电源可随时为无人机电池充电，肥防植保效率明显提高。游户非遗、科创筑梦公益进校园活动近日走进银川市金凤区第11小学，为3000名小学生带来一场沉浸式非遗文化体验。活动中，非遗传承人现场教学宁夏花儿、蜡染、葫芦烙画、刺绣、黄河石画等非遗技艺展示，吸引学生驻足。互动体验区里，各类智能设备覆盖仿生表演、趣味科普、益智互动，让非遗文化在校园活起来。
7: 6月是宁夏第四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宁夏剪纸爱好者郭桂香通过一幅幅剪纸作品传递守护母亲河、共建家园的美好心愿。
3: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通过非遗剪纸感受塞上生态之美。

大家好，来看天气。七日高考第一天，全区气温舒适，风和日丽，无降水滋扰。后两个考试日，全区依然为

0: 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无大范围降雨，无高温酷热，整体气象条件十分有利于考生复考应试。八日，贺兰山沿山、石嘴山市、贺兰县有四级偏北风，阵风6到8级，需防范对考场环境安全和复考的不利影响。隐黄灌区四市最高气温23度到29度，南部山区17度到22度，清晨最低气温7度到13度，昼夜温差15度左右，晨间微凉。午后舒适不闷热，气象条件非常的给力，这里祝愿全区高考学子取得好成绩。同时，夏季局地对流性天气生成快、消散快，局地性强，多伴随雷暴大风、雷电、暴雨等灾害性天气。宁夏气象部门也将严密监视天气变化，及时发布预报预警信息，请考场管理人员和考生及时关注并做好防范措施，适时调整出行。来看具体城市预报。
1: 银川多云见晴，12到30度。石嘴山多云见晴，8到30度。吴中多云见晴，12到29度。固原多云见晴，10到24度。中卫多云见晴，11到30度。宁东多云见晴，7到30度。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在广东车巴岭这个华南虎最后的栖息地，全新的保护技术与当地瑶族人之间有哪些共生共荣的故事？本期《记录中国世界》为您呈现。
1: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1: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1: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啊，欢迎欢迎！
1: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0: 纪录片《生物圈日记》，导演黎安思琪，出品时间2025年。该片邀请来自塞尔维亚的人类学家玛塔走入中国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在观察、访谈、记录的过程中，用科学和人文的双重视角，讲述了中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真实故事，思考人类在未来生态发展中的可能性，探寻如何更好地处理人和生态的关系。
5: 我们的星球是一幅鲜活的织锦，由无数生命的丝线编织而成，每一缕都比前一缕更加奇妙。从参天森林到幽深山谷，自然的奥秘正等待被揭开。我是玛塔内斯科维奇博士，一位曾探索过无数文化的人类学家。但这一次，我的旅程将更加深入，前往中国最非凡的生物圈保护区，

这不仅是一次穿越风景的旅行，更是一场探寻人类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的旅程。那我们开始吧。

0: 这是一个惬意的午后，猴哥康康正享受着手中的香蕉，然而一双渴望的眼神早就盯上了他。这是他的妹妹宝宝，迅速精准，他出手了。可是还是被哥哥发现了，惩罚似乎并不严厉。和我们一样，哥哥总是会让着妹妹。雾气氤氲，猿啼不绝，在林中穿行，我总忍不住停下脚步，侧耳倾听。这一次，故事的主角是他，范景山。隐秘的山谷中，有位绅士正等着我的到来。
1: 我叫杨伟，是一名向员，我每天就是和我们的禽兽打交道。
2: 杨老师你好。
1: 马老师你好，请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中心。
2: 好，
1: 现在我们中心的话就主要以救助、饲养、繁育这一块为主。我们现在这里一共生活着9个禽兽。哎，您看到它的这个尾巴特别特别的长，这个在我们梵净山当地人就会把它叫做牛尾猴啊。
2: 咱们一共会活着大概多少年？
1: 它的野外的一个生存的年纪大概是在22岁左右。记录以来，黔金丝猴生存年纪最长的27岁。根据我们金丝猴的习性，它需要在树上跳跃去玩耍去取食，所以我们在它的生态活动农舍里面给它种植了很多的这些植物。你看这个，它因为它是救助的，它就要特别的凶一些。
2: 它是保护其他的。
1: 对，因为那边的话是它的妻子，它要保护它的妻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就是它们生的宝宝。他的名字就叫宝宝，
2: 宝宝，
1: 宝宝，对，这是他的哥哥，康康。
2: 他们不会啊，
1: 他就不会有他的父母的攻击行为，
2: 不会。
1: 所以你看，他就会非常的温顺。我先带您去感受一下喂他们。你看，我们端着过来，他们就一直跟着我走。您先试一下这个。
2: 就给他，然后他会自己，
1: 就对，
2: 他自己呢。哇，他拿着那个跟一个小人一样，
1: 他的手很软，
2: 对，
1: 特别好。
2: 好吃吗？
0: 小家伙们吃着我准备的食物，看起来很兴奋。
1: 好，
0: 杨伟说要带我进生态农舍，机会难得，赶紧跟上。
1: 我的很，
0: 可是零距离接触难免有些紧张。
1: 没事没事，我们先过来，您不用担心，他只要说你没有是那个食物，他就不会说来主动攻击。
0: 还好有这位绅士在，可是他的早上刚抓的发型马上就要保不住了。
1: 没事没事，不用担心，他只会爬熟悉的身上，他会有那个，他性格会要暴躁一点，对。那他待会他要吃树叶了。
0: 树叶第一，我们先去这里看看。凯文村，一个具有中国古典美感的村庄。前金丝猴食源基地也在这里。
3: 这是这种
2: 啊，这个是猴子喜欢吃的。
3: 对，这是金丝猴比较喜欢吃的这种，这一树。
4: 对，砍下去。
2: 可以啊。OK。
0: 看见没？

0: 我迅速掌握了要领。
1: So the point is to bend over the branch so that it already has a certain tension and then you cut it on the angle of 45 degrees.
0: 那为什么要单独建立这个实验基地呢？
2: 因为现在其实树林也全部都生长，冬天我们也让他们有吃的。
0: 打包好零食，您叫的外卖马上送达。
1: 这个树叶是也帮他们消化，还是
3: 因为它的特殊的一个生理结构，就决定了它必须要吃进大量的树叶
1: 啊，
3: 它一定要靠这个树来进行不断的肠胃蠕动，促进它的肠胃的吸收，才能够获得足够的能量。
0: 全世界范围内，前金丝猴不足900只，仅分布于梵净山。难怪它们被称为世界独生子。那独生子的佐餐水又是什么？带着这个疑问，我拜访了另外一个村庄——云社村，这里是土家族的聚居地。

0: 们这鱼翅春雅是有将近600多年的历史。等一下，我们一起去揭开它这个神秘的面纱。
1: 贵州的这些天津石猴会不会来这里喝水？
0: 会呀、啊，以前嘛，因为鱼翅周围呀、啊、都是密林覆盖的，常有猴子喝水呀、啊，形成一大地域特点。
1: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叫神龙？
0: 神龙潭。是有一个现象，它就是这一块坝，它会出现一个虹吸效应的反应，水就会往前面潭中心倒退。老一辈都认为啊，潭里面住着有神龙，取名为神龙潭。但它还有一点，它可以预报我们的天气，晴时水涨则雨，雨时水热则晴，是它的一个明确信号。
2: 雾海原题。听了原题，那雾海里又藏了哪些故事？
3: 进入画面的有三只，应该是最近在这个区域取食那个树的嫩芽。
2: 他叫冉伟，年纪轻轻却经验丰富，现在是太平保护站的站长。梵净山景区就在他的辖区。
4: 共处在这块墓地。
5: 各位广大游客，欢迎大家来到梵净山。
2: 与冉站长共乘缆车，我们穿越雾海，来到了一个秘密花园。
3: 你看这里还有花瓣没有绽放吗？再过一个月左右，这里就完全的绽放了，很漂亮，就是杜鹃花海。其实我们在日常的保护中也要关注一个问题，就是怕游客采摘，因为它太漂亮了。
6: 是提醒他们。
3: 对，提醒他们。再往前面走，就是我们保护区的核心区了。平时在我们的巡护工作中，也要防止游客被这个景观吸引住了，然后擅自闯入我们的核心区，这是我们重点防控的。
2: 梵净山最绝美的风景又在何处？答案。当然是红云金顶。我很难分辨身边的是云还是雾，但这不重要。我其实一路都在祈祷，希望自己能够目睹日落云海的瞬间。

0: 散落于此。这是南极列岛，我旅程的第六站。晨光沐浴着渔村码头，今天我将和陈万东一起前往平治屿一座无人小岛，去找寻神话之鸟的踪迹。
1: 张老师，哎，你好，你好。我们大概需要多久到平治岛？
2: 用渔船开出去要半个小时吧。
1: 半个小时，好。
2: 从2023年开始做造影地，第一年就招到了一对，繁殖成功了。
1: 这个大别墅每一年里面会集聚多少分头鹰啊？
2: 分头鹰窝的话蛮多的，中华分头鹰很少，中华分头鹰窝去年才十几只。因为它全球才200多只，我们南极保护区主要还是海洋贝藻类。小心哦，这个我们才干的地方。
1: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你们什么爱好？哎，
2: 来自塞尔维亚，
3: 我是自然博物院的，我姓严。
2: 对，我们往上走。
1: 好的，好的。
0: 中华凤头燕鸥，我是否足够幸运能够见到你们呢？沿着礁石向上。我不断地在问自己，
2: 这是我们的监控室。
3: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招引刚开始不太久，烟雾不太多。
1: 你们发的这个声音，它就会吸引一种鸟还是？
3: 就吸引它们两种，主要是放的大凤头燕鸥的叫声，中华凤头燕鸥一般会跟它混群，所以就跟着过来了。
1: 你们这个写的都是什么？
2: 记录他们下蛋，
3: 下蛋孵化。去年第一对是5月14号下蛋的，然后6月9号孵化的。
1: 好的，这个呢？
3: 就是方便我们定位到那个鸟在哪里。

0: 就是它们的区别就是在身上的这个颜色。
1: 嘴也不一样，嘴尖是黑的。
2: 嘴尖是黑色，可是放眼望去全部都是黄嘴的大凤头燕鸥。鸟就这样来了又走，起起落落。我还有机会看到中华凤头燕鸥吗？
1: 哇，你看一群飞出来了。
0: 哎，在哪儿？
1: 对对对，你看颜色。
0: 哎，又了。
1: 会白一点，要黑一点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白的就是中华凤头燕鸥。哇。大凤头燕鸥跟中华凤头燕鸥两个是最亲的亲属关系，
3: 对，亲缘关系特别近。
0: 我很幸运，我是一个外国人能看到我们的中华凤头燕鸥。
2: 无人岛，孤独感，和神话之鸟，在世界如此遥远的角落。还是有人在默默守护着这些精灵。除了保护，南极列岛的发展又如何呢？我决定去看看。
0: 短片你好
4: ，Hello， 马塔 ，Welcome，Welcome，
0: 谢谢。
4: 来，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这个南极的海洋牧场。我们这里渔民的一个主要的经济收入是大黄鱼，我们是鱼三代的了。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自己的家乡南极岛做渔业，能够快乐的工作，快乐的生活。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建立蓝色粮仓。因为我们原来的粮食是只有在陆地上称之为粮食，接下来海上鱼类贝类也称为粮食，鼓励我们去保护海洋资源进行养殖。

0: 渔民与海鸟，这是自然在绝妙平衡中的完美契约。
1: 这个就是我们养黄鱼的深水抗风浪网，叫挪威网虾。现在我们中国养黄鱼运用的是比较广泛的，以前是用白色的泡沫作为一个浮力，然后现在把白色泡沫都更替掉，用这种管子，它在海水里是不会分解的，对海洋的污染是极小的。
2: 我第一次抓鱼，它们的皮肤真的很亮，很漂亮。
1: 它现在是白天是白色的，到晚上的时候它就变成黄色了。
0: 与林端平短暂共处，我能感受到他对于生物圈保护区的认可。被保护的海洋让海水养殖受益，当地社区跟着发展，这是一个美好的闭环。对了，黄鱼的捕捞还有最后一步，焖黄。
3: I think it looks very mysterious. I'm actually excited because when I was a kid, I often went to Montenegro. And then we would always look at the fishermen on the sea while I was on the shore. And I always thought that it was a very like, mysterious atmosphere on the fishing boats. So I'm actually excited to participate.
2: This is 全是黄的。好滑，那为什么有这个黄色的颜色？
4: 它本身夜晚没有灯光的时候，它就会分泌一种自带的色素，叫反常金肽，这是一个自然反应，这跟变色龙有点像的。像它这样子，现在是全金黄的嘛，它颜色现在是已经定型掉了。我们现在给它，用冰水给它冰住，颜色就不会变。
2: 颜色不会变。我们晚上就吃这条鱼。
5: 鱼来了，
2: 鱼来了，
1: 有欢迎吗？他们
2: 好，谢谢你的欢迎。
6: 啊，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这南极岛。
2: 好，谢谢。
6: 哇，再吃一次，一次真的很好吃。就是我在这里已经烧了将近20几年。就是所有的客人到这里吃过我烧的黄鱼，没有一个人说不好吃。有些客人说那我不吃不好吃，我说这样子烧起来如果你不好吃的话不用钱。他说真的吗？我说就是这样子，这是不夸口的。
7: 对，鱼是真的挺好吃的。
8: 你是晚上
0: 的。林妈妈是一位自豪的母亲，不单单是抚育了优秀的儿女，当然还有同样令她感到骄傲的黄鱼。那南极列岛还有什么其他的惊喜吗？
9: 没关系了。好的。
0: 这是詹子峰，他来自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今天他们将尝试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近海的海洋生物多样性调查。
9: Hi, Mata.
3: Can you help me?
9: Okay.
3: Thank you.
9: Okay, this way.
3: Wow, this is the underwater like hunter, right?
9: Yeah.
3: So there's a camera inside?
9: Yeah, it's a camera here. There's a camera here.
3: Oh, and this is like the club. Yeah.
0: 通过詹子峰，我认识了这个黄色的小探险家。从传统人工潜水到水下机器人，海洋研究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变革。那接下来呢？
9: Could you help me?
3: Yes.
9: Grab the rope here.
3: Okay. And then this I do a little bit like this, right?
9: Yeah.
3: Okay.
9: Slowly. Okay, ready? Mother, can you see something? 有东西吗？有东西吗？
0: 当然，海藻。

鱼群和珊瑚。这是南极列岛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水下世界。通过水下机器人的拍摄和取样，这一刻我才明白，为什么它被称为"未"。

0: 渐暗沉下来，船也开始返航。我在这里的旅程即将画上句号。对了，在动身前往下一站之前，我和中国科学院的罗教授通了一次视频电话。
1: Hi, Professor Law, are you there?
2: Yes.
1: Oh, hi. I wanted to ask you for some advice. If you could tell me what is so specific about Chebaling, what should I pay attention to when I go there?
2: Okay, I think Chebaling, in terms of the research and monitoring on the biodiversity, and Chebaling Reserve is in a leading position.
0: 在广东和江西两省交界的荒野深处，科技为保护工作带来了新鲜的变化。这里是车巴岭，华南虎最后的栖息地，至今仍旧野性十足。在树祖飞局长的邀请下，我来到车巴岭，参与他们智能红外相机布设的工作坊。
3: 主要呢，今天培训有一些相机的位点啊，它是需要去调整的，还有一个要更换的。
1: 哎，这个你们都可以看得到
3: 啊？对，这个上面就看得到啊。这个就是智能化带来的这个好处。
4: 这个右上角啊，叫智能识别物种统计。
1: 但这个系统可以认得出来，就是哪一个动物？
4: 对，它直接识别。在中科院那个网络中心里面，它有一个数据库，把这些拍摄得到的110多万份照片和视频，到这个系统里面进行这个机器学习。通过这些信息的分析，我们就非常清楚保护区的动物、鸟类、兽类它们的活动的一个动态的变化的一个情况。
0: 午后阳光明媚，我和树祖飞的交流并没有停止。
3: 2020年的时候呢，就在这个位置拍到了一对的鸳鸯，后面呢8个小的鸳鸯就在这边，所以这条溪流啊，我们就把它命名为鸳鸯溪，啊，这个是名副其实的鸳鸯溪。连续这几年，在这一段河流都有小鸳鸯会出来的。我们往这边走，你看，我们这个很有意思。
1: 哎，这个是什么？
3: 这个叫风类草管，这个就是芦苇。这个我们在山上面，总共放了300多个。它这个风类呢，两个月呢看一次。如果这个芦苇里面被这个蜘蛛网、泥土塞住了，说明它里面就有蜂在里面筑巢了。然后就要把它抽出来，写上编号，把它带到实验室，把这个蜂给它养出来，还要进行测序，它采了什么花，它有什么花的花粉，这个就是动物植物的相互关系。
0: 这是一位富有激情的讲述者，看得出来他很爱自己的保护区。
1: 我能摸它吗？
3: 尽量不要打扰它。
0: 关于生物多样性的故事，车巴岭实在是太多。至于这些故事为何如此生动，我相信和他们的智能监测系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布设智能红外相机之前，我要先拜访一位特殊的护林员，就是他，池炳房，车巴岭的瑶族居民。
5: 我们带着这个箱子去敬拜一下他。
1: 好的。
0: 过山瑶人有着祭拜山神的传统，在进山之前，池大哥带我去了他们的风水林。
5: 这是我们的山神，我们要拜他，拜他保佑我们平平安安、事事顺利。好几百年的我们这个沙神，
1: 好几百年你们都来这里。
5: 以前是前辈来嘛，这是吉祥的。
1: 好，这个是代表什么呢？
5: 这个代表红红火，吉祥如意。
1: 好，为什么要放到树上？
5: 我们这个是吉祥树嘛，

0: 是杀神保护我们，大家平平安安，事事顺意。
1: 好。
2: 敬畏自然，这是原住民自古以来的传统。如今，守护有了科技的加持。
0: 今天我们做常规的红外相机维护。
2: 邱少聪，车巴林本地长大的孩子，大学毕业后返乡工作。
3: 现在是在这个网格即将进入，
4: 这是你们的系统。
3: 对，这个是我们的网格化管理模块。我们现在所在的那个网格是在用 M06 这个里，然后待会我们就到 N07 这个位置。
2: 他说的 M06 和 N07 指的是网格的编号。
3: 好，小心点，踩到那个石头。小心磕头哦，不要磕到头啊，小心点，这里不要滑。
2: 通过建设信号塔，5G 网络覆盖整个保护区。具有发射单元的红外相机，每一次画面捕捉，都将实时传输到云服务平台。
3: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的 N07 网格 4G 红外相机。来，我们看一看，
5: 拍到了什么东西？
3: 我们认真看啊。
5: 这啊。
3: 那，它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动物通道了，它很少走我们人走过的地方。
4: 所以你们照的这个位置是随动物的活动，不是随人的活动。
6: 它这个通道总是走的那兽路。
4: 对。
3: 我们现在要更换一个我们那个内存卡。等我听到当当两声，那就是说明这里就有信号了。你看，上传100%，没问题，那我们就按确认就可以了。
4: 好。
2: 如果保护区是一辆汽车的话，自动驾驶是未来。可是，手动操作也不可替代，比如秦岭下保护站冯军的工作。
7: 因为呢，我们是连接两个乡镇的一条路，担负了车辆的进出与检查。先教一下你如何做登记。
8: 你好，请您打开一下车尾箱。
7: 我们会对它的车尾箱进行一个检查，没有野生动物或者是盗伐。
9: 没有，我们是爱护野生动物的。
2: 师傅领进门，修行看个人。轮到我值班了。
4: 哎，对，后备箱就是你私人东西，就是水。好，没有什么野生动物，野生动物都没有。好的。
10: I think it's a very important task, and I feel kind of honored and proud to be able to try and do it. Yeah.
2: 对了，上手操作的故事还有一个，灯鼬。
4: 我们具体是找什么虫子？
11: 我们这边主要是趋光性的那些昆虫。
7: 就月亮散发的光谱跟这个灯相似，就错误的给他们指引了方向，然后他们就会趋向这个布来。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昆虫的诱集方式。
4: 哇，这个是全白色的，你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虫子？
7: 这个学名叫歪腮金龟，腮金龟的一种。然后它背面其实是一层磷粉，你使劲刮的话，那一层粉是可以刮掉的。
4: 它全身体都是白色的，第一次见这种。I never thought I could be close to so many bugs at the same time. But actually, it's not that scary because they're not chasing me; they're just chasing the light.
2: 说实话，我从小就怕虫。要不是镜头在，我肯定不这么说。这个夜晚，我偷偷哭了。新的一天，新的心情，去当地社区散散心吧。今天我要成为采蘑菇的小女孩。
4: 林大哥你好。
12: 啊，你好，你好，欢迎到了我们桃园村来啊。现在你看到我们这个是叫赤松茸，我们这里在9月份可以布局，每一年的到冬天才可以产菇，一直到第二年的6月份还可以出锅。
4: 好，那你教我怎么做？
12: 好。
2: 林下经济，车巴岭对于自然的守护开始反哺社区发展。

0: 它就像这个就可以摘了啊。
1: 这个菌菇类，这个菌杆，你可以拔下来啊，就这样吃可以了。
2: 这些吃？
1: 没问题。
2: 不用猪还是炒？
1: 这个没，这种就没问题的啊。其他我不能这样哈、啊，只有这种啊。
2: 好
1: 啊，这个可以吃，你试一下。
2: 啊不，哎真的，
1: 可以吃了。
0: 如果有芥末沾点芥末就更美味、
2: 啊。这个不能吃。
0: 这个难吃，但是有一点脏嘛，就这个是盖在那里。嗯。
2: 那真的有点甜甜的。
0: 是，
2: 好吃。嗯，
0: 现在我们中国大部分都是在温室里面去栽培的，我们所以就想到，就是通过这大自然的一个驯化，这样做出来的品质要好。
2: 好吃吗？
0: 相当好吃。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尝试一下哈。
2: 好。
0: 以我们的宁夏金桔为一个主切入点。吸引那些游客，让你们吃得放心，吃得满意，就是我的荣幸。这样的话，我们的乡村振兴这个意义才重大。
2: So you see that the local people can also develop their own small household business. They preserve the nature. They can develop their social life, and they have a social recognition for it.
3: 我一直在想。车巴岭的故事会如何结束？直到树祖飞再度邀请我进山，这次我们要去山顶的信号塔，这个智慧保护区的中枢神经。我们用柴刀砍路，走向山林的最深处，云雾漫山，野径湿滑。这一刻，我品尝到了自然本初的味道。在我腿肚子乱颤的时候，终于到了。

0: 怎么样打造成为这个智慧保护区，我们一直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正因为我们在2018年把这个700兆的这个基站建起来过后，我们实现了保护区的对于野生动物监测的实时的传输跟实时的人工智能的识别，这样也是我们打造这个智慧保护区的第一步。
1: 那第二步呢？我很期待这个答案。
0: 车巴岭是野生华南虎的最后出没地，最后一次发现华南虎的痕迹的时候是1991年。那么现在我们虽然见不到华南虎了，但是车巴岭一直是华南虎曾经栖息的这个栖息地。要把车巴岭的生态系统跟生物多样性资源保护好，把华南虎的食物也要保护好。那么华南虎最喜欢吃的这食物叫华南水鹿，只有华南水鹿半部荒野，华南虎才可能王者归来。我们也在期待这一天。
1: 我也在期待这一天。那我就带着这份期待前往我的最后一站吧。

0: 老样子，有什么问题等先进山了再说。
1: 走。
2: 在竹子里面穿行它非常困难。这就是我们这个区域里面大熊猫主要食用的竹子，它叫雀豹箭竹。这个竹子咽鞘口没有髓毛，在我们保护区里面呢大概是6万多公顷，所以呢给我们在这个区域里面的大熊猫来提供非常充足的食物来源。
3: 它为什么不吃粗一点的？
2: 太粗了它塞不到嘴里面，所以这没办法下口，至于笋子的时候咬起来比较顺口嘛。
3: 那它一天能吃多少？
2: 吃的比较多，20公斤左右嘛。
3: 一天
2: 啊、它是边吃边拉。
0: 边吃边拉似乎有些不雅，但是放在熊猫身上就显得可爱起来了。
4: 哎，快来快来看，有熊猫粪了
5: 啊。哇，
4: 这么大一坨。
3: 对，
4: 这个粪便相对要新鲜一些，你看竹叶都还没有完全干
3: 啊。

0: 边就直接通过肠道就直接就排出来了啊，它没有经过胃酸的这种腐蚀消化的过程。
1: Yeah, it really doesn't smell anything. At first, I was like, I don't want to smell it, but then, it really doesn't smell.
2: 8.5, 6.2。
0: 我们带的有洗这个粪便的溶液，我们会装到溶液里边保存，带回去交到实验室化验分析。因为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叫靶向分析法，我们就尽量选这些湿润的部位。你看，你看里边其实它还都是湿润的。我们长期跑野外做监测呢，就是找它。因为熊猫呢，虽然它视力不好，但是它的听觉和嗅觉非常发达。你还没有发现它的时候，它已经发现你，它就跑掉了。到了自然里边呢，我们唯一它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个东西了。那我们就要靠这个东西来分析它了。所以要尽量到野外去找不同熊猫的粪便，建立我们的这所有大熊猫的一套野外的这个遗传档案。
3: 掌握好大熊猫的现状，才便于更好的保护。这个痴迷于收集熊猫粪便的男人叫何礼文，我开玩笑说他是便便侠，他似乎还挺喜欢这个外号。
0: 我们都是，我们所有的队员都是白天跑了野外，晚上回来说，哎呀，我今天捡了多少粪，都特别兴奋。
3: 白水江保护区有1838平方公里，在野外扎营过夜也是每个野保人员的必修课。
0: 干杯啊，欢迎你体验我们的野外生活。
1: 谢谢。
4: 有时候我感觉咱们这个工作啊，其实跟那个出海差不多，基本上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就是这么一群人，白天各忙各的，晚上坐在一起就大家聊一聊，在里面就要享受每一天。对，
1: 你需要习惯，就是不想太多，没有那种特别的压力，要做这个要做那个，你就要放松下来。
4: 对，
0: 大家都觉得这一趟虽然辛苦，就很值得，就这个意思，啊哈。就像我那会儿我给他说的，就是你在问我说是什么能支撑你坚持下来，其实就是最后一句话，因为热爱。啊，对。
3: 因为热爱，很好的总结了我在白水江的感受。
0: 来吧，
2: 来，
0: 喝吧，
2: 干了，干了。
3: 这个位于中国西北部的保护区，知名度并不高，可是这里却有着全世界数量最多的野生大熊猫，那又该如何保护？按照惯例，我们先去当地社区看看。
5: 哎，张正龙，你好。
6: 你好，王老师。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刘局长。
5: 你好，你好，
6: 欢迎你来我们刘家医院。
5: 谢谢。
6: 然后这是七星沟的周超全，也是我们的护理员。我们今天去我们当地农户家里去搞个防火宣传。
5: OK。
6: 老杨，
7: 看子上
2: 防火还是注意的，尤其这两天天又干，又没下雨。
6: 好，发个围腰子吧。
2: 办酒的时候，经常是家家人人都是一个人。
6: 皮黑配裙子，啊，
8: 这是下水桥。
5: 为什么你们选择就做围裙？我刚开始我以为认为是个实习生。
2: 他那个过那个红白喜事的时候，人就是村庄里外面打工的人也回来了，人比较多，大家都一人一个围裙，防止把衣服弄脏，这个宣传效果就非常好。
9: 对对对。你刚开始砸不中。
6: 对对
5: 对。对，其实很累，我已经出汗了。你现在的同事你认识从小吗？
8: 他们也不是这边长大的，很多就是外面他们调进来，就来自五湖四海的嘛。其实大家就是走在一起，也就干了一件事嘛，也就是为了把当地这个生态保护好嘛。嗯。
3: 周家的燕子来了又走，山谷的另一边，滕继荣也在关注着鸟的一举一动。这一次他们又有了新发现。
5: 汤老师你好。
10: 哎，你好。
5: 你好。
10: 你好，你好。
9: 今天咱们做的是鸟类医源疫病，我们这儿新发现的一只灰翅鸫。啊，首先呢，我们要对它进行数据测量，跟它的体重，主要把它的眼睛蒙住。
5: 为什么
9: 眼睛蒙住以后它会安静下来？
5: 它不会动。
9: 56克，全身的一个体长250，它的

0: 胃肠
1: 65.4，
0: 骨折长度
1: 43.9。
0: 我们呢测这个扭力的数据呢，就是对比网络上的数据是不是吻合。下一步呢，我们就要检测这个扭力带什么疾病没有，有没有什么寄生虫。这儿细菌和病毒呢，它不仅仅是感染扭力，它对家畜、人类都会感染。
2: 彭老师告诉我，等到这只小鸟的体重恢复到80克以上，进行血液检测之后，就把原本属于它的天空还给它。刘家坪保护站一旁的山崖上，赵英鹤又一次放飞了无人机。
3: 那邓老师，那咱们看一眼，我给你指一下啊。可以从这儿看一下，你可能找到它的窝了吧？两棵松树边上去一点点。
1: 哎呦，
3: 看到吧？你看，你看，看起来了。对对对，你看，
1: 它很漂亮，小的。
3: 最初的这种除毛退完之后，然后变结实的羽毛，翅膀现在变黑了。刚出生来全是毛茸茸的，特别心疼。然后我拍的时候，它才这么大一点点。你看，它还是有点警觉性的，它还是有点害怕。
1: 那个小的泡在妈妈的后面。
3: 对，爸爸一般是从早上它就飞出去了，到晚上才会回来。它会有时候给叼个兔子，叼只野鸡。
1: 真的？那为什么它今天现在这个时间还在？
3: 它有可能是说下雨，它要保护自己的孩子。
2: 白水江保护区食源丰富，金雕父母安家于此，显然是一次英明的选择。他们的宝宝一定会茁壮成长。借助鹰的视角，我看到了山谷中另外一处村庄。班文琴，他是白马人，在保护区工作，对于白马文化了如指掌。
1: 这里这个是什么？
4: 这边就是白马人火圈舞的一个再现。从农历的正月13到正月17，我们最盛大的一个节日，每个村子呢都会跳这个火圈舞。
2: 火圈舞者常常佩戴面具，当地人称为持歌咒。每个面具都是手工雕刻，花纹异常精美。
1: 它代表上身。
4: 对，
5: 它也就是一个神的化身。
4: 它也是神，
5: 它代表的是女性的。
4: 然后你看女神的话，慈眉善目的那种。
5: 然后你看它就比较夸张了。
1: 对对对对，
5: 你也来感受一下。
1: 好，可以。
2: 刚刚拿起锉刀，我就知道这份工作不简单。
1: 真不容易啊。I think it's very difficult, and I heard that you need many years in order to learn these skills. So now I understand why.
2: 我换上了白马人的盛装，坐在篝火旁，而班文琴则缓缓道来了白马人的自然智慧。
4: 因为我们的宗教信仰其实偏向于自然崇拜，神山神树，因为崇拜也会把它保护起来。很久以前啊，在野外碰见到什么白马人，肯定不会说主动去伤害它的。83年，白马人发现一只母亲遗弃的大熊猫，就救助回来了。白马人和大熊猫之间的这种联系，当然就更深了。而这个香甜的美酒，敬给我们尊贵的客人，
1: 谢谢。
2: 品尝白马人自酿的美酒，听着他们与大熊猫的故事，在祝酒歌声中，我有了些许醉意。
1: 你第一个吧，我相信。
2: 这是一个幸福的时刻，我被这种饱满的情绪笼罩着。手牵着手，我们跳了一整夜。生物圈日记，杀青。
6: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7: 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哎，钓鱼去了。哎，
1: 我看看，我看看，钓了多少啊？我看看。哎，你这都是小鱼崽子，这能吃吗？
0: 又不是我逼他们上的钩。哎呀，
1: 你可以把他们都放了吗？一点人道主义都不讲的。嗯，这要说啊，还是海岛上的鱼好钓啊。鱼那么厚，下钩就咬啊，钓都钓不完。
0: 谁说不是呢？我是真怀念那个岛啊。
1: 是啊，真怀念那个地方啊。
0: 你怀念什么呀？
1: 我当然怀念了啊，山清水秀的环境，蓝天白云的空气，最关键，质朴讲义气的渔民。
0: 他们没有歧视你，没给你气受啊？
1: 谁说没有？刚开始的时候有，后来他们觉得老欧这个人还是很不错的啊，就开始对我好了，哎，照顾我。后来呢，甚至开始保护我。这一晃多少年了啊？有的时候啊，真想他们呢。
0: 那还不好办，再回去一趟呗。
1: 真的？什么时候啊？
0: 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
1: 老姜，咱们一块儿上岛再去看看。
2: 看看就看看，这还不简单呢。
0: 就是，现在守备区的政委是他小女婿，那还不跟他在位的时候一样吗？
1: 对呀。哎呀，那咱们马上就去吧，明儿就动身，好不好？去看。
3: 能钓上，那个船头去看看吗？咱俩到船头看看去。
4: 我不去，
3: 我去看。
5: 哎，时间过得真快啊，真是弹指一挥间呢。
6: 是啊，想想当年我们一家四口失魂落魄的下放进岛时，坐了一艘破破烂烂的大渔船，甲板上到处都是渔网渔线，没地儿站，没地儿坐的。我只能抱着孩子，就靠在渔网上，靠在那又腥又臭的渔网上，不晕船都得给熏吐了。那天一家四口都吐了，脸色苍白，看上去就像四个死人。当时我就心想，还不如从这儿跳下去死了算了。要不是安然安乐，说不定真跳下去了。
5: 姐，跟你比，我这辈子算是幸运的。
6: 你不仅仅幸运，你是幸福，很幸福。你跟任何一个人比啊，你都是幸福的。
7: 啊！怎么样？
8: 报销！
7: 这小伙子怎么觉得不好笑？
8: 报销！
5: 我这辈子算是没白活。
8: 你自己都能乐了你。
9: 也不知道都抽什么风了，想起来进岛了。
10: 他姨父想进岛看看，说可想岛里了。
9: 有啥好想头？
10: 那是你娘家呀，你咋会不想啊？
9: 不想，我一点都不想。

0: 我一想起来当年在岛上过那些日子啊，我心里头就不痛快。
1: 这话我信。那你岛上还有啥亲戚吗？
0: 没啦，就一个外甥女儿嫁到大连了，剩下的都是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
2: 让船头看看呀，到船头你才能感觉到乘风破浪。
3: 别在这儿聊了，船头好看啊，站在船头你就能感觉到乘风破浪。
1: 你看人家他姨夫出身也不好，还是个路霸，还被赶下来。哎，你说人家咋就那么高兴，还那么愿意回岛里？
0: 哎呀，人和人不一样，哎，有的人记事，有的人他不记事。
1: 你这叫不记事啊，你这叫记仇。
4: 看见了，你不用一一介绍，人比他美。
1: 人家是高兴的嘛。
4: 来来来来。
1: 妈。
5: 哎呀。啊。
1: 哎呦。哎呦。大姨。哎
6: 呦。哎呦。
1: 哥阿姨。哎。妈。
6: 这个地方。
1: 这不就是俺嫂子家吗？这。现在是您侄女家。哎呀，你这丫头。这么年轻就住这么高级的房子啊！
7: 哇，托您的福呢！
1: 你这哪儿托我的福？你这是托你男人的福！
7: 来来来，
8: 大哥，换上铁门了啊！
4: 换来换来，
8: 这来
1: 来，爸，
9: 好，天柱，哎，
10: 这怎么不种菜了呢？这，
9: 嗨，现在的岛上，你以为还和咱们那时候一样啊？没有菜吃，哎，还得自己种啊！
10: 这不是吃剩菜吃不上菜的事儿。这是扎根海岛、建设海岛的事情
4: 啊！是是是，我一定干正啊！马上种菜，茄子、辣子、西红柿都种上。
1: 人种上蔬菜也不行，也得种点花草。嗯，既美化环境，又陶冶情操。
7: 哦，行行行，妈，这事儿让我来做。
11: 等等我，
1: 刘华，
10: 你干什么去？
1: 我要看看。
9: 小心点啊！耙子高，摔得脆。
1: 上
10: 来，基本上啊，哎呀，
1: 还是老样子啊，也好像回到了以前呢。
11: 哟，怎么变得比以前会说了？
1: 你看，这都还是老样子。哎呀，好像回到了从前，
0: 触景生情。
1: 真是心旷神怡呀！哎呀，太美了！远看碧蓝的大海，近看袅袅炊烟。

0: 哎呀，别害怕，
1: 不，
0: 啊，三点一线，嗯，啊，只要记住三点一线就行了，知道吗？
2: 知道，我就是有点紧张。
0: 那紧张什么？那是靶子，又不是人。瞧你这本出息。
3: 啊，
4: 各位首长，可以开始了，准备射击。

0: 瞧你得意的，感情你老公没问题。
1: 我老公，哎，别的我不敢吹啊，这打枪打靶，他就是把两只眼睛都闭上，也不会脱靶。
2: 这握枪的姿势不正确呀！
3: 马上就完了，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2: 你这么射击法消灭不了敌人，倒让敌人给消灭了。
4: 哟，哎呦，哦，哈
2: 哈，老欧啊，不错啊。这子弹都放出去了，这就是胜利啊！
4: 我的要求不高，不打秃头就可以了。
2: 哎，打秃头没关系，你第一回摸枪嘛。
5: 报告首长，孙大王，报告首长，大王，报告首长，好了，报
6: 告首长，一样吧。
2: 嗯，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少两颗？
7: 首长，大概是脱靶了吧？
2: 脱靶？狗屁！怎么可能呢？
8: 伙计，怎么样啊？怎么撕了呢？没打好啊！
2: 我那手枪肯定有问题，准星有问题。
3: 你这招拉不出十元魔法。哎
9: 呀，十环呐！哎，我还打了一个十环呐，十环！哎，我还打了一个十环。十环，十环，来这这这，
2: 二三四五，老欧，
4: 你行啊，居然没有脱靶呀！哎
9: 呀，行什么行？我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2: 碰到耗子就是好猫。
9: 哎，那个，哎，江司令，你打了几个十环啊？
2: 没眼色，这还用问吗？
9: 没关系，老司令。骏马也有失蹄的时候啊！
2: 放你的狗臭屁，我还用你来安慰我？
9: 哎，这个我得留下来当纪念，是不是？
10: 打得怎么样啊？
11: 打得不错。
10: 谁打得最好？
11: 都差不多。
10: 得了吧，你们还能有俺哥打得好？哥，你是不是打得最好？
2: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哎呀，你坐。
11: 哎，快来，快来，快来！哎，
0: 怎么了？打得不好啊？
2: 那爷们儿的事儿，娘们儿少管啊！
9: 看我打的十环了！
2: 你笑什么？
0: 你有多少年没这么对我说过话了？你们看看，猛的一听，还挺亲切的。
2: 亲切个屁！
12: 老夫聊法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引冒貂裘，千骑选平冈，为报倾城回太守，亲射虎，看周郎。
13: 你说你这个年纪都这么大岁数，一点都不老练。
2: 要我说，这正是他可爱的地方。
13: 他可爱？江哥，嗯，他可爱吗？
2: 反正是不讨厌。
9: 哎，安心呐！哎，到了！哎，到了，到了！哎，你记不记得咱们当年坐那个小破渔船？到了，右边那个岛。哎呀，到了，到了，就是这个，有印象吧？老姜啊，到了！哎，嘿嘿，我来了！
0: 我姨夫真可爱。哎
10: 呀，哪儿都可爱，特别喜欢姨父。姨，
0: 你嫁给姨父这样的人，这辈子肯定特有意思吧？有意思，特有意思。
2: 怎么回事啊？来，让我看看，全是老百姓啊，当兵的很少。
14: 那打算欢迎谁呢？不是欢迎我们的吗？看看吧，肯定不是欢迎你的，欢迎那个右派的。
15: 都是些什么人呢？这都是啊，相处不分呐。
2: 安心呐，你不会是来欢迎我的吧？
0: 净想美事儿。
2: 看样子这老欧的威信还挺高啊。
15: 一个右派，他和威信，也就是些愚。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标语，写着我的名字呢。
1: 你横什么？不服气啊？我有什么不服气的？你看人民群众这么热烈的欢迎我姨父，写的说出来，你爸他们还没人这么欢迎呢。那是部队不搞这套，那要搞起来，不比这个热闹十倍啊！
2: 那都是些什么人啊？一点原则也不讲，敲锣打鼓的欢迎一个右派，讲什么话？
1: 这就是人民群众的可爱之处嘛。
3: 不服先驱使，却同情弱者。他都算是弱者。妈，我不下去了，你们俩下去吧，我在船上等着。
4: 老金，你的意思呢？
3: 我的意思啊，咱们也别下去了，咱们也别沾人家老欧的光啊，咱们也在船上等着吧。你们这是狐狸心态。
1: 是吃不着葡萄嫌葡萄酸的钱，
5: 我反正没这个心态。你呢？你有没有啊？
6: 要下去你下去，好，别在这说三道四。你们都不下去，我下去干什么？
5: 你们还在那上面干啥呢？还不快下来！
1: 我们不下去了，要下你们下吧。
5: 啊？什么？
1: 笑什么？我笑，把他们好玩，还跟个孩子似的吃我姨父醋，你们发现没有？
3: 你们俩在笑啥呢？
7: 咱们下船了。
8: 我们不下了，要下你自己下。为啥不下呀？我们吃了醋，牙倒了，我们牙疼。有啥时候吃醋？没见你们吃醋吗？走吧，姑姑。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不是他喊的，那是谁喊的？
2: 谁都可以喊，就他不可以喊。
3: 老姜，老王，
4: 报告首长，我们是三连的连长和侦察员，过来迎接各位首长。
2: 我们不下去了。
3: 老王，
4: 首长，
2: 我们不是首长了。
3: 老姜，
2: 回去吧。
3: 做你什么了？
5: 他姨父。
4: 啊！
5: 哎呀，你别喊了，他们不下船了。
4: 啊！
5: 你们俩快点，我们在船上等着你。
4: 哎，为什么不下来啊？
5: 他们牙疼不舒服。
4: 牙疼？哎，刚才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突然间牙疼还一块疼啊？
5: 他们说吃醋了，他们。
4: 哦，吃醋了。哎，那个老姜，别吃醋了，快下来吃螃蟹吧！啊，都准备好了，
6: 大螃蟹。
2: 走。啊，刚才你说我们什么？
4: 别吃醋啊，快下来吃螃蟹。
2: 谁说我们吃醋了？
4: 你老婆呀，你太太。快下来，来，
2: 太太个头！
4: 快上来吧。
5: 下来了，你们快去吧。
4: 啊，
5: 快去快回。
7: 快下来一块儿来吧。
4: 啊，
5: 怎么了？怎么了？
4: 他们说他们都不下船了，在船上等着。你看看人家都接着在这等着呢。
7: 就是，饭都准备好了。
5: 小妹，
8: 这样，
5: 那
8: 我们去几天？那要不你们先回去？
5: 去几天？去几天啊？
8: 去三天吧，三天。
5: 你们先回去吧。
9: 那你们去吧啊，
10: 撒点吧，
9: 身体都好好啊。
10: 撒点，
9: 哎，快点。
4: 我们这儿就一串海鲜。哎呀，你们。
11: 敲起来了，
12: 啊！欢迎的锣鼓又改成欢送的了。
4: 哎，老姜，老姜，
11: 叫你呢。嗯，都是你呀，对右派太客气了。
4: 干什么呀？我得在这住几天。
12: 不走了，住几天啊？
4: 走不了啊！你看看，啊，你们也来吧。
6: 我们酒菜都准备好了，
13: 就是，
4: 对，来吧，你们
7: 走了，他们不是，
4: 啊，快走，
7: 我走了，
4: 没口福。

0: 累吗？哎，
1: 回来了，
2: 阿飞。
0: 打电话。
1: 来，哎呀，那好。哎呀，没事没事，我来拿。
3: 累了。
1: 怎么少了一对啊？
4: 嗨，别提了。哎。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4: 你姨跟你姨父啊，让人家给留下了，不让走了。
1: 那你们呢？你们怎么不留下呀？
0: 我们是军人，我们是军人家属，我们不搞那种拉拉扯扯那一套。
4: 对，庸俗不堪。
3: 小家子气。哎呀，
4: 你们想留得有人请你们留啊。
5: 你给我闭嘴吧。刚才跟老欧说我们吃醋，还没跟你算账呢。
6: 你说你都长了一张什么嘴呀、啊？你这
4: 不是我说，那是你老婆说的，
1: 是这么一回事啊？

0: 买什么好吃的了？
1: 买了韭菜、肉。老欧不是要回来了吗？准备给他包饺子。
0: 那我今天回来吃行吗？
2: 欢迎，热烈欢迎。
0: 欢迎就好。拜拜。
1: 你干什么去啊？你笑什么呀？
2: 我笑你没趣儿，自讨没趣儿。
3: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4: 你笑什么呀？
2: 我笑姐夫，你看他一进家门就趴到电脑前。
4: 可不嘛，哎呀，他呀，在岛上上不了网，他是着急他那几只股票，哎呦，给急得吱吱的。
2: 他不会是惦记那个漫漫长夜吧？嗯，
4: 你说你这个人哈，我刚把这事儿忘了，你怎么又提起这个人呢？你真是的，真是。
2: 不提不提。哎呀，
5: 我的上帝老天爷呀！我这次可赚大了。
2: 哪只股赚了？
5: 我三只股都赚了。
2: 赚了多少啊？
5: 赚了7万，就光建行一只股我就赚了5万呢。
2: 我要炒股，姐夫你得教教我。
5: 哎，好，这还不容易吗？我告诉你，现在就讨饭的人都把讨来的钱拿去炒股，一炒就发了。
2: 你别开玩笑了。
5: 怎么是开玩笑呢？这是真事儿，不信你问他。
2: 真的啊？
4: 是是是是，真事儿，这是青岛晚报上登的，真的真的，
2: 真的。炒股真这么容易？这么容易赚钱啊？
5: 你炒炒就知道了。我告诉你，只要你有内部信息，怎么炒怎么赚。
2: 那你有内部信息吗？
5: 我要没有内部信息，我怎么三只股票都赚呢？你想想，
2: 你哪来的内部信息啊？
5: 这你就别管了。总之，我让你买你就买进，我让你抛你就抛出，只要你一切行动听我的指挥，我包你只赚不赔。
2: 好，这股啊，我炒定了。哎，我要炒股了。
1: 你要干什么？
2: 没听见啊！我要炒股。
6: 这是你鼓动的吧？
7: 嗯，应该说是我带动的。
6: 你看你在我们家都带的什么头？
4: 是，他在你们家呢，没带什么好头。你看吧。

0: 带着你去买礼帽不说，还带着他去炒股。
1: 你说的没错，这礼帽我以后不戴，你也不准去炒股。
2: 礼帽啊，你爱戴不戴，但这股我是要炒的。
3: 哎呀，奶奶的，他可走了。
4: 爸，有您这样送客人的吗？
3: 像你姨父这样的客就得这么送。
2: 怎么送啊？
4: 欢天喜地的送。
3: 这哪是送客人呢？这简直就是他娘的送瘟神。

0: 老姜，哎，过来啊！
1: 这中午就吃这个？哎，
0: 你就先凑合垫垫啊，晚上，我给你好好做，都是你爱吃的。
1: 哼，现在真是越来越不像话，让你去炒股，你这越炒越来劲儿，炒的连做饭都不做了。
0: 哎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1: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别付出了，你以后就不许去炒股了。
0: 我再不惜的要那个投机倒把赚来的钱呢。那行，好好，那咱们出去吃吧，好吧？我炒股赚的钱足够咱们天天出去吃的了。哼，
1: 少得，把你赚的那钱捂好了，省得过两天又给赔出去。
0: 哎呀，看你说这不吉利的话，你就是个乌鸦嘴。我走了啊。
2: 走了，爸。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回来有一会儿了，听说我妈不舒服，赶紧回来看看。
1: 啊？这早上炒股的时候还挺好的，怎么突然不舒服了？她哪儿不舒服啊？
2: 血压有点高。
1: 血压有点高，她不高血压呀。
2: 今天股市全线暴跌，我妈损失惨重。损失多少？
1: 这具体多少我不知道，肯定不少，要不然她老人家能血压高吗？这个败家娘们儿，这大手大脚也就罢了，你是全是算是自己花了自己用了，你这叫什么事儿啊？那我那点工资全让她去打水漂了。

0: 回头见。
1: 嗯，好嘞。
2: 回头见。
3: 安杰同志，
0: 干什么？
3: 我要跟你谈一谈。
0: 谈什么？
3: 谈谈你的精神面貌问题。你看你现在每天无精打采的样，这还像个新时期的老太太吗？跟霜打了一样，这不是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丢脸吗？
0: 去，我现在没心思听你这儿耍贫嘴。
3: 我没跟你耍贫嘴，我是给你打气，鼓励你从哪儿跌倒就要从哪儿爬起来。
0: 我还爬起来呢，我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3: 这还是过去那个朝气蓬勃的安杰同志吗？这么点小小的挫折就把你打垮了？前一阵我跟我爸还商量呢，要当你的介绍人，介绍你入党。那你看看你现在，就这么点小困难你就不行了，像话吗？哎，你说实话，你到底亏了多少？
0: 我把你爸一年的工资都赔进去了。
3: 什么？你赔了89万？
0: 将近9万，还不到9万。

0: 不到90,000。我爸说的一点都没错，您啊就是败家老娘们儿，名副其实的。
1: 我也损失惨重，我财政大权都让你爸给收回去了，每天就给10块钱让我买菜。10块钱你说能买什么菜？哎，天天都要吃肉。
0: 是，10块钱别人可以，对您来说是难了一点。
1: 你说我天天揣着10块钱去菜场，心情能好吗？
0: 我了解，我了解，肯定好不了。
1: 我也想通了，想好了，既然财政大权都交出去，干脆索性就把所有的权利都交了得了。
0: 您还有什么权利啊？
1: 买菜的权利啊，做饭的权利啊，我都不干了，通通交出去，让你爸管。
0: 他能行吗？能接吗？
1: 不接也得接，要不然他就把财政大权再还给你。
0: 那不可能，我爸窥视您这财政权力啊，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好不容易得手了，他能放吗？
1: 那我不管，反正两条路任他选，要不交权，要不干活。他还能又掌权又不干活？
0: 是，
1: 那会儿我掌权的时候你看到了，家里活不都是我干的？
0: 那我等着啊，等着我爸在家买菜做饭。我上班去了啊，妈。
2: 哎呦，老姜啊，改朝换代了，老婆主外炒股，你主内卖菜做饭了。
3: 我不像你，又收好线，不捞着货。哎呀，哎呀，哎
4: 呦，哎，哎呦，哎，你买这么多菜干嘛？
3: 哎，花很少的钱买很多的菜，这才是本事呢。你看看这一大堆菜，你猜猜花多少钱？
4: 哎，你这种论堆卖的菜，你再晚点去，连钱都不要了。
3: 不要钱？切！那你晚点去，你给我拿点不要钱的菜来。这说的，
4: 我凭什么给你拿？我都交权了，哎，我还管这闲事？哎呀，你快点做饭啊！
3: 哎哎哎，你不给我打个下手啊你啊，
4: 我练完剑回来就开饭啊，快点吧。哎哎。

0: 哎呦，这饭怎么又没做好啊？马上就好，你就等着吃现成的吧。你这态度可不对啊！你以前吃现成的，我可没对你是这种态度。
1: 我以前是出去工作，哪像你一样出去舞刀弄枪的？
0: 你以前都是出去工作吗？那再说了，就你有工作，我没工作，我是靠你养着的吗？再说了。我是出去锻炼身体，又不是出去违法乱纪，干嘛这么大意见？啊，我身体锻炼好了，难道你不高兴吗？
2: 行，你是墨索里尼，你总是有理，我说不过你。您请在客厅歇着吧，等着吃饭吧。
0: 这样。
2: 来吧。
0: 好啦，吃现成的可真不错呀。哎，怎么回事啊？
2: 嗯，
0: 咱家现在改吃素了。
2: 赔了那么多钱，哼，能回到家吃上饭就知足吧。再挑肥拣瘦就不对了，就过分了。
0: 你别老把赔钱的事挂嘴上。我又不是不挣钱，赔的又不是你的钱。
2: 你那点工资能赔多少回啊？一赔就是9万。
0: 什么9万？赔了8万多。
2: 就算是8万多吧，那你这工资得挣多少年啊？
0: 我这辈子的工资加在一块儿，肯定不止这个数吧？
2: 那你就不吃饭了啊？你就把脖子扎起来啊！
0: 你好意思说这种话？哦，你结婚娶老婆，不打算养家糊口，不打算养老婆？
2: 你这个人呐，真能胡搅蛮缠，我是说不过你。不说，吃饭。
0: 哎呀，这饭能吃吗？我可不能。

0: 能再吃这种清汤寡水的饭了、啊。我今天练剑的时候差点晕过去，我恐怕是营养不足，我贫血了。
1: 你这个人可真能胡搅蛮缠啊！你天天跟我吃着一样的饭，我这没贫血，你这血怎么就平了？
0: 你是从小贫血贫惯了呗，你经得住考验了呗？
1: 胡说八道！哼，你们这种人啊，就是不能给点好脸，给一点好脸你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不吃拉倒，不吃你就饿着。

0: 喂，德华呀，你们家中午吃什么？真的？哎，我就喜欢吃你包的包子，你等着啊，我马上过来。哦，你哥呀，他跟别人下馆子吃香的喝辣的去了。哎，
1: 都变成什么了？瞎话张嘴就来。
0: 吃包子去啦，要不要给你带两个？
1: 不用，我下馆子去了，我这吃香的喝辣的去。什么东西？
2: 哎呀，你慢点儿，真是谁又没跟你抢？
3: 太好吃了，好久没吃到你包的包子了。
4: 什么？听说你罢工了，什么都不干了？
3: 我哪是罢工啊，我是解放了，我现在什么事儿都不干了，我是从奴隶到将军了。
4: 哎呀，我说这个江德福啊，还真是有意思。你说他精吧，他还真没精到哪儿去。你说他傻吧，他还真是有点傻。
2: 我哥又怎么傻了？
4: 你看看别人炒股赔了那么多钱，不但一点事儿都没有，还从奴隶到将军了。他呢，好像是掌管了家里的财政大权，可那个权，那掌握他有什么用？这分明就是个烂摊子嘛。他捡了个烂摊子不说，还从将军到奴隶了，他不傻谁傻？
3: 是够傻的。嗯，真太好吃，我再吃一个。
4: 哎呀，你还别说，我还真挺服气你的。
3: 你服气我什么？
4: 你果然大气，不愧是大家闺秀。
2: 哎呀，你快点说呀，急死人了你。
4: 表扬安老师呢，你着哪门子急呀？
2: 我想听你表扬他什么。
4: 哎呀，你瞅瞅人家啊，这赔了那么多钱，这100块钱一张捆到一起，那从地上摞起来得这么高吧？要是换上你，这事儿要搁我身上，能吃得下去饭吗？别说是仨包子，半个包子也吃不进去。
0: 不吃了，我哪还吃得下去啊？刚才吃的我现在都堵这儿。
4: 怎么样，我的法子好使吧？我要不这么说，咱们家的包子呀，晚上就不够吃喽。
0: 德华啊，给我打包，把这剩下的都给我拿回去给你哥吃去。
2: 行行，
4: 你果然大气，
0: 你果然小气。
5: 老太太，你们家水龙头坏了？
0: 哎呀，水龙头没坏，是你爸在偷国家的水。
5: 什么？
0: 你爸这两天在菜市场认识了几个爱占便宜的老太太，学会了很多勤俭持家的办法啊，这就是办法之一。
5: 不会吧？
0: 怎么不会呀？你爸在院子里呢，不信你去问他。

0: 干什么这是？
1: 哎呀，干什么呀你？
2: 你来。这是什么呀？
1: 怎么了？
2: 还怎么了？你老人家不是一直标榜您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从来不占国家便宜的吗？这什么呀？啊，为这几滴自来水，您老人家晚节不保，值得吗？
1: 哎呀，你妈在这炒股都把家里的钱都赔光了，我不省点行吗？
2: 你这老同志还有道理了。

0: 长得狗鼻子啊。
1: 你哪来的钱买鸡啊？
0: 我跟亚飞要的，一只鸡的钱他还是给的。你哼什么？
1: 我哼你这资产阶级的恶习不改，什么时候都忘不了享受。
0: 对，你批评的对，我这好吃的毛病啊，这辈子恐怕都改不了了。哎，没办法，你多理解啊。
1: 我理解你，哼，那我不是跟你们这种人同流合污了吗？
0: 你早就跟我同流合污了，说什么说？
1: 你说什么呢？
0: 哎呀，没走啊。
1: 你现在怎么也吧得起嘴来了啊？这不是农村人的那些坏习惯吗？
0: 这鸡汤啊是太香了，太好喝了。原来这太好吃的东西是容易让人吧得嘴哈。我过去是错怪你了，对不起啊。
1: 哼，你少来这一套。
0: 真的啊？哎，我是实心实意跟你道歉啊。为了表达我的诚意，我请你喝碗鸡汤。
1: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那个破鸡汤我才懒得喝呀。哎，谁没喝过鸡汤呢？哎，我闻着鸡汤味儿我就恶心，好像闻着鸡屎味儿似的啊。
0: 是，好好好，不喝就不喝嘛，干嘛要恶心我呀？不过你现在恶心我也没用了，我已经不是过去的安姐。

0: 为了表达我的诚意，我请你喝碗鸡汤。
1: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那个破鸡汤我才懒得喝呢。啊，谁没喝过鸡汤呢？我闻着鸡汤味儿我就恶心，好像闻着鸡屎味儿似的。
0: 好好好，不喝就不喝嘛，干嘛要恶心我呢？不过你现在恶心我也没用，我已经不是过去的安杰了，你说什么我都无所谓了。
1: 看你现在这个脸皮那么厚啊，
0: 这点我承认。不过你说你，你现在脸皮怎么那么薄啊，那么虚呢？你在吃鸡屎呢？哎呀，你看看你看看，这才叫偷鸡不成反蚀两把米。

0: 拿的什么啊？我爸的开塞露。
1: 他怎么跟你要啊？
0: 老同志上厕所之前发现开塞露用没了，就命令我去卫生所去要一盒。他人呢？
1: 还在卫生间里呢。
0: 还在卫生间里呢？他是要创蹲厕所的最高吉尼斯世界纪录吧？
1: 他是被吓的，被你姑父的死给吓的。
0: 你说这人老了是真奇怪，以前我爸这么个不怕死的人，现在让死吓成这样，都变成胆小鬼了。
1: 不许你这么说你爸了，你也有老的一天，也有怕死的时候。
0: 我会怕死，但绝对不是怕成那样。你看看我爸，现在解大便都不敢自己解，非得用这开塞露，而且一解就是大半天，一天24小时。他老人家在厕所蹲12个小时，这像话吗？
1: 他是被你姑父的死刺激的。你说，好好的一个人，上午还一块下棋，还闹得不可开交，下午人就没了。哎，还是因为便秘，因为大便干燥。说是。你爸现在啊，睡觉的时候常说梦话，还梦里还喊老丁老丁，听得我心里都难过。
0: 被你说的我都难受了。我现在只要一闭眼睛啊，我姑父的音容笑貌就出现在眼前。以前别人跟我说某人活在心里，我还不相信，但现在我姑父就活在我心里了。

0: 说你姑父啊，你爸该难受了。
1: 这还用您说？我又不是弱智。
2: 嗯，谁还敢把你当弱智啊？他胆子可真大。
1: 哎呦，老同志啊，你怎么这么不文明？裤子不提就出来了呀？
2: 这屋里就没外人，一个是我老婆子，一个是我女儿，我怕什么呀？
1: 是不是您怕我们？是我们怕您。我们这些穿皮。

0: 您要的开塞露，小的给您拿回来了。
1: 好，好，好。
2: 大人，
1: 嗯，
2: 您现在不生小的气了吧？
1: 不生了。
2: 我爸现在好哄。
3: 谁呀、啊？看来是谁？
2: 哎呀，不用，一会儿就进来了。
0: 有人吗？
2: 没人。
3: 什么事儿啊？
1: 没事就不能来了？看你说这话。
3: 我又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来的确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3: 这不是马上要到清明节了吗？孩子们商量着要让他爸入土为安。
1: 哦，对，是该入土为安呐。人啊，最后都要入土为安。我最后就得入土为安，到地下去找老丁下棋去。
2: 爸，你别插话，让我姑说。
3: 孩子们要把他妈和他爸埋到一起，葬到一块儿。
4: 那你呢？你以后怎么办啊？
2: 妈，你能不能别打岔，让我姑把话说完呢？
3: 好好好，你先说。我刚才说哪儿了？
4: 你刚才说老丁要和王秀娥合葬。
2: 谁是王秀娥？
4: 你又打岔，
2: 我问问不行吗？
4: 你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1: 你们都给我住嘴！你接着说。
3: 王秀娥是你姑父前面的老婆，饲养他妈。
2: 哦，我知道了，您继续说，姑。
3: 哎呀，我说啥我都说完了，就是清明节他俩要合葬。
2: 那他跟姑父葬一块儿，您怎么办呀？
1: 江亚飞。
2: 爸，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讲究的是实事求是，这些问题我们迟早都是要面对的，我姑也不例外，是吧姑？
3: 谁说不是啊？你说我又不是属王八的，还能活一千年一万年。
2: 所以啊，姑父要是跟王秀娥葬在一块儿，百年以后您怎么办呀？您不跟姑父在一块儿了？
3: 我怎么不想啊？我做梦都想。可是人总得讲个先来后到吧，是人家王秀娥先跟的你姑父，又给丁家生了四个大儿子，人家理应应该跟你姑父在一起。
2: 姑，您这个算法可不对啊，生儿子生闺女并不重要，不是说生了儿子就是他们丁家的功臣，您生了闺女就低他一等，这其次先来后到这也不合理。为什么呢？这得按你们谁跟我姑父在一起生活的时间长来算。您跟姑父在一起多少年了？
3: 三十年了。
2: 三十年，那个王秀娥阿姨呢？
3: 还不到二十年。
2: 你看，一个三十年，一个二十年，一目了然，明摆着的事儿。
1: 哎呀，你别在这乱插嘴，这胡说八道什么呀？你懂什么？这不是谁跟谁过的时间长的事情，这是谁先进了丁家的门，谁为大的事情。
4: 你说他俩谁为大？
1: 那当然是人家王秀娥为大了，人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明媒正娶，光明正大的进了丁家的门，这是不争的事实啊。
3: 照你这么说，我是偷偷摸摸进了丁家的门。
1: 我没这么说啊，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4: 我听你就是这个意思。
3: 你看人家都听出这意思来了，你还想赖？我本来是想找你商量商量，让你给拿个主意，没想到你胳膊肘往外拐，你还当哥的，你当的什么哥呀？
2: 哎，姑姑，你别生气，别生气，坐下来慢慢说。
3: 老大没话，没话说。
2: 姑，哎，姑，姑，你别走。
1: 看你干的那好事儿。
4: 怎么又赖我头上了？是我帮着丁家说话吗？
1: 帮着丁家说话怎么了？啊，那谁有理我就帮着谁，不能因为她是我妹妹我就昧着良心不讲公理。
4: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哼，
1: 你说你在这说别人的事儿呢，你在这儿来什么劲啊？该你什么事儿啊？
4: 当然该我事儿了。
1: 该你什么事儿？
4: 我又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不是明媒正娶的大老婆，我怕以后不能跟你葬在一块儿。

0: 你还笑？你笑什么笑？
1: 老伴儿，谢谢你。我们呀，来世还做夫妻。我跟你呀，还没做够呢。
0: 行啊，咱俩在地底下接着做。
1: 好。

0: 你还在想你姑的事儿呢？我让你帮我想，你也不帮我想。不是我不帮你想，是这事儿别人最好不要插手。我是别人吗？
1: 不是你能不能，这不要把这什么事儿全往自己身上揽，这样不好，很不好。这既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点。你说你都吃了多少回亏了啊？好。你怎么就不总结总结经验教训啊？
0: 你们地方上的人就是这样，明哲保身，老说这个社会冷漠。哎，要是人人都像你们这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问你，这世界能不冷漠吗？还笑？
1: 我说你们领导啊，真是知人善人。你要把你从这个副所长改成政委，真是人尽其才啊！
0: 别来这套啊，睡觉。
1: 然后我这还没忙完呢。
0: 给你3分钟啊，3分钟以后熄灯。
2: 5分钟啊！
0: 我说3分钟就3分钟，我这当领导的能朝令夕改吗？1分钟。
1: 别着急，别着急啊。
0: 2分钟。
1: 呀，这
0: 3分钟。
1: 哎，不是你。哎，不是，哎，亚飞，我是你啊！哎呦，
0: 怎么了？
1: 哎呀，戳我脚趾头了！哎呀，
3: 亚飞，你找我俩什么事儿啊？
0: 我就喜欢你这个性，来，
3: 嗯，
0: 我们3个人呢，再喝一杯，我也借这酒啊，给自己壮壮胆。干了啊！我的确是有一些话想跟你们两个人说。
3: 什么话？你尽管说。
0: 唉，是关于你们的爸爸，我姑父下葬的事儿。
3: 这事怎么了？
0: 怎么了？这事儿你跟姑姑商量过吗？
3: 姑姑不知道吗？她不是都知道了吗？
0: 我不是问说你们有没有通知过她，我是说你们有没有跟她商量过。
3: 我们师傅都跟她说了，她也没反对啊。
4: 对呀，
0: 姑姑嫁进你们老丁家有30年了吧？
3: 啊，
0: 你们见过她反对你们干任何事吗？他在你们老丁家煮过任何事儿吗？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他煮过事儿，就是帮你带孩子，你还记得吗？那年呢，姑姑胳膊摔断了，你媳妇儿去进修，孩子在家没人带，姑姑硬是要帮你带孩子，姑父还不让，为了这事儿，他们俩还大吵了一架，姑姑是吊着绷带帮你带了半年孩子，你忘了吗？这事儿你忘了，我可没忘。我记得有一次呢，你闺女发烧输液，姑姑用那只好的手抱着你闺女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我从卫生所的窗前经过，我看到那一幕，我当时心里就在想，这是继母吗？就算是亲生母亲也不过如此吧。还有你三阳哥，你儿子不到3个月就带回来让姑姑带，是姑姑一

0: 把屎一把尿的把他拉扯大的。你们家的第三代，除了老二的孩子是自己带的，其他哪一个不是姑姑给带的？姑姑这么大年纪了，啊，一口气连歇都没歇，帮你们带大了三个孙子孙女，她有过怨言吗？她跟你们发过一句牢骚吗？我今天呢，不是要管你们家的事儿啊，我只是想开诚布公的跟你们谈一谈。我觉得太不公平了，这对姑姑来说太残酷了。她嫁进你们老丁家三十年了，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三十年，到头来她还是个外人，就被你们不当一回事的通知了一声。你们想想，他心里难过吗？我老听人说，好人有好报。姑姑她是个好人吧？你们见过比她更善良的人吗？没有啊。可是姑姑她为什么就没有好报呢？你们不是没有见过我喝多过吗？是吧？来，我今天就喝给你们看。
1: 要飞啊，别喝了。
0: 真没事儿，没事儿，我喝不多。没事儿，没事儿，我能，我能自己走。
2: 躲开，躲开，让我来看。没事儿，
0: 没事儿，没事儿。
3: 慢点，慢点，慢点。
0: 是怎么了？
2: 哎，哎，出来！你杨飞喝多了。
4: 慢点
2: 。哎呀，谁让你喝成这样啊？谁让你喝这么多的？
5: 说他干什么呀？说你们这两个王八蛋！
2: 别乱骂人，你们听我提好。
0: 我没事儿嘛，我特别高兴，是吧？没事儿，我自己走。
5: 说你们这两个大男人，
6: 喝一个女人，算什么本事？
7: 说，我们可
8: 真没惯他喝，他自己非得喝。
5: 放你娘的屁，我拉不住。那是傻子呀？
8: 进屋，
5: 那是酒鬼啊！
7: 来，
5: 非要喝，还拉都拉不住。
2: 哎，你少说两句。
5: 你们两个站在那干什么？还不去给他倒杯水去？啊，
2: 我去。
5: 他喝了多少酒啊？
0: 我没喝多少。
8: 说不到一瓶，还剩一两多呢。
5: 难道都让他一个人给喝了？
8: 我俩也喝了，也喝了不少。
5: 不会呀，以他这酒量，他喝一瓶也不会醉成这样啊。你们三个怎么在一块喝酒啊？
8: 我们说是他请客，他找的我们俩。
5: 他请客，他找的你们俩。他为什么要找你们？
8: 他也没什么，他就说我们仨好久没在一块坐坐了啊。啊，
5: 放屁，根本不可能有这回事儿。
0: 爸的好，你好好骂骂他们，他们就是放屁。哎呦，
5: 水呢？
9: 姑，我俩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10: 什么事儿？说吧。
9: 姑，我们先前方案考虑不周，让您难过了，对不起。
10: 哎呀！
9: 姑，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太自私了，也没考虑到您的感受。

0: 受，小问题太不周到了，请您原谅我们。不，我们兄弟姊妹都商量过了，最后还是征求您的意见，一切都听您的。
1: 是姑，百年之后你们一起走吧。
2: 谢谢你们，快去。
3: 的确是山清水秀的，是个风水宝地。
4: 嗯，不错。
3: 你们俩怎么找到这儿的呀？
5: 我朋友介绍的。
0: 哎，我们俩呀，几乎把这个所有的公墓全跑了个遍，最后才定在这儿的。
3: 你们俩够孝顺的啊，真是苍天可见。素静，在这里不要嬉皮笑脸的。
0: 你就别再逗我们了，我发现你这个本事可大了，你是想让我们哭我们就跟着哭，想让我们笑我们就跟着你笑。
6: 什么时候又让人家哭了？
3: 我不光单让他们哭的啊，我可是第一个带头哭的。
0: 对对对。哎，就这儿到了，你们看看怎么样？
3: 不错，真的不错。你说呢王教授？
6: 不错。

0: 来来来，这边。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你们觉得呢？
1: 这样行吗？他们能同意吗？
0: 你问谁呀？你是问他们还是问他们呀？
1: 嗨，当然是他们了，外人咱管得着吗？
0: 那个简单，回家征求一下本人的意见就行了。
2: 哎呦，这恐怕不太好问吧？这之前都说好了三块，现在又改一块了。老太太不会觉得咱们是怕花钱想省钱吧？
1: 对呀、啊。
0: 咱们先别说钱，先说这样好不好？
2: 好是挺好，合葬嘛，葬一块儿才叫合葬。就不知道我姑姑会不会同意。
0: 这个简单，回去啊，我跟她说，我来做她的思想工作，好不好？
2: 成。
0: 哎呦呦！你干什么呀？吓死我了，在这儿鬼鬼祟祟的。
2: 走走走走走走。
0: 又怎么了？说什么呢？大声点儿，也让我听听。
3: 哦，我哥说呀，这三块墓地，这不是他还是托好朋友，好不容易定下来的，现在就只有一块了，他不好跟人交代呀。
0: 不好意思说，那就要下来呗。王教授，要不我们家一块，你们家一块，你们家也照此办理，让你爸妻妾成群。
3: 你呀、啊，
0: 笑什么呀？行不行
3: ？OK， 就这么定了。
4: 过。姑，
5: 来了。
4: 姑，
0: 姑，来，你先坐下啊，坐下来听我们说啊。那个，谁汇报这事儿啊？
4: 你来汇报吧。
6: 对，还是你来吧。啊，
0: 行。那姑，我跟您面对面的说，咱们汇报工作习惯了。您听我说啊，那事儿是这样的，就那凤凰岭公墓的事儿吧、啊。
6: 这些我们早就说过了，姑她知道。
0: 你汇报还是我汇报啊？要不你来。
6: 别，还是你来，你
4: 别插嘴。
0: 就你不懂事儿。我说哪儿了？

0: 你说那个凤凰岭公墓吗？
1: 你能不能不插嘴呀、啊？
2: 行了行了，亚飞，别闹了，快说啊！
3: 我这都饿了，没看咱姑姑给咱擀面条了吗？
4: 知道你们爱吃手擀面，我特意给你们擀的。
1: 哎呀，听不听还听不听了？到现在为止什么事儿都没说，老说吃饭了，像不像话呀？
4: 哎呀，行了，小姑奶奶，你快坐下吧。你说，真是孩子，
1: 这被你们俩一说，我也饿了。长话短说啊，姑，原本不是说要三块墓地吗？
4: 亚飞，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我听说现在那墓地可贵了，那比人家住的房子都贵，这也太不像话了。咱不能便宜了那些挣没良心钱的人，对不对？所以咱不买三块，咱就买两块墓地，让你们的爸爸妈妈让他们住到一起，待在一起。你们的妈妈呀，是老大，是原配，理应跟你们的爸爸住在一起。我呢，我就跟他们挨在一起就行了，我心里就满足了。你们的妈妈年轻的时候对我可好啊，我不能跟他争竞这个。
1: 你们俩又改主意了？
0: 谁说我俩改主意了？
1: 那你们点什么头啊？
0: 嗯，你点头了？
5: 没有吧？
1: 就是点头了，还不承认？
3: 人家他们俩那是感动的。你不感动啊？
1: 当然感动，你不感动啊？
3: 我感动了，我是真感动了。过，您真是太好了，太善良了。
4: 哎呀，我好什么？我善良什么呀？我刚开始的时候心里也不痛快，也还埋怨他们呢。
2: 是是是，您应该埋怨我们，是我们做的不对。
1: 行了，别自我批评了。姑，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4: 什么好消息啊？
1: 现在啊，实行一种新的办法，就是把三个人的照片放在一起，把三个人的名字都写在一起，大家和和睦睦的，多好啊！
4: 现在还实行这个？
1: 当然了，我骗你干嘛呀？要不一会儿吃完面，我们俩拉着您去看一下。
4: 还有这样的好事儿？那可便宜我了，可美了我了。

0: 亚非马上就要改成政委了，你知道吗？
1: 哼，净说些废话，整个干休所都知道了，我还能不知道？
0: 你高兴吗？
1: 哎，你今天喝了几杯酒，怎么净说些废话？
0: 你这个老家伙呀，怎么能是废话呀？孩子进步你不高兴了？
1: 海洋啊，
2: 啊，
1: 你爸今天没喝多吧？
2: 没喝多，
1: 我看是喝多了，他废话连篇。
0: 你呀，真是不可理喻啊！我说点高兴的事儿吧，让你分享一下喜悦，怎么就成了废话连篇了？
1: 什么？你跟我分享喜悦？
0: 嗯，
1: 你跟我分享什么喜悦？
0: 亚非当政委的喜悦，还能有什么喜悦用你跟我一起分享啊？
1: 那亚非是你们家的吗？啊？
0: 那当然了，亚非是我们王家的儿媳妇。

0: 是我们王家的骄傲，这还能错得了吗？
1: 儿媳妇啊，媳妇能跟女儿比吗？啊，那江亚飞是我江德福的女儿，还用得着你跟我在这分享喜悦？
0: 江亚飞是我王振彪的儿媳妇，吃住都在我们家，不在你们家。
1: 吃住在谁家重要了？
0: 那当然重要了，咱们叫一家人呢。
1: 那你有本事你让他姓王去啊，让他叫王江氏，你有这本事吧？啊，没这本事吧？那这本事都没有你还跟我分享什么喜悦？
0: 我不跟你争这个。嗯，争这个有意义吗？哼，有没有意义啊？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啊？鸡无聊又没有什么意义，你当鸡也行，当蛋也罢，你随便挑一样，你挑一样。
1: 行，我鸡和蛋都要要，我一样都不留给你。去，你停车。嗯，
2: 又怎么了？
1: 爸。
2: 天哪，你爸这是怎么了？肯定又打起来了呗？你跟谁打起来了？
3: 爸，
2: 还能有谁？王海洋又不敢惹他。啊？那是跟你爸打起来了。
3: 而且我估计您丈夫啊，一定没占到什么便宜。嗯，
2: 便宜，占便宜。
4: 你下来，你坐在前面那个车上去。啊啊，
2: 好，好，好。
5: 哎呀，舅舅，这是怎么了？
4: 开车，
2: 上车，上车，快！
5: 亚飞啊，你今天有没有空啊？
6: 能不能抽点时间陪我上街买点毛线去？
2: 怎么了？怎么想到织毛线了？
5: 我想给你爸织一身毛衣毛裤。
2: 现在谁还穿织的毛衣啊？怎么了？你闲着没事啦？
5: 你爸今年80岁，是个大生日，我想给他亲手织一身毛衣毛裤穿。
2: 我爸今年不是79，明年才80吗？您今年就表忠心是不是有点早啊？
5: 这不是听别人说大生日都是过单不过双，这80岁的生日就得79的时候过。
2: 为什么？
5: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咱们得守这规矩。
2: 嗯，行，那我一会儿就回来。嗯，
4: 你们俩可真不像话，瞎逛这么长时间，想把我给饿死？
5: 对不起，对不起，来，给你买麦当劳了。
4: 我才不吃这垃圾食品。
2: 您不吃啊？我带回去给我公婆，他们俩爱吃。
4: 那你妈给我买的，你凭什么要带回去给他们吃？
2: 对不起，您搞错了，这是我花的钱。
4: 那你花的钱我就不能吃了？这谁家定的规矩？
2: 您不是不爱吃吗？我下方便给您吃去。哎，
4: 算了，不用麻烦你了，我就凑合着吃点吧。哎，买这些东西不花钱呐？啊？
5: 这些东西都倒找我们钱。
4: 你买这些毛线干什么呀？
5: 织毛衣呗。
4: 给谁织啊？
5: 你说给谁织？给你织呗。
4: 怎么想起来给我织毛衣了？
2: 我妈是想表达她对您的一番深情厚意，按常人的说法呢，就是爱情。她想表达她对您的爱情。啊？
5: 你看，就把你妈吓的。
2: 老同志，你这是典型的叶公好龙啊！嗯，
4: 我怎么叶公好龙了？嗯。
2: 享受了一辈子的爱情，又不能说爱情这俩字，一说这俩字吧，你还害羞了。
4: 我害羞什么？我有什么可害羞的？真是的。
2: 老同志，嗯，你这次生日准备怎么过呀？你要是不准备大过，咱们就不过，顶多让我姑啊给你做一碗手擀面，吃完了事儿。
4: 那我要想大过怎么过啊？
2: 大过咱们就得过得隆重，要过得特别隆重。俗话说得好啊，人到70古来稀，您都80了，这太厉害了。
4: 我厉害什么呀？我有什么可厉害的？
2: 当然厉害了，我能不能活到70我都不知道呢。
5: 说你爸的生日怎么又扯到你自己身上去？
2: 我不跑题了，我跑题。

0: 了。总而言之，我就问您一句话，您想不想隆重的过您这80岁的生日？
1: 我想啊，当然想。
0: 那好，咱们就成立一个筹备生日的领导小组。爸，你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妈她就是组员，资深组员。
1: 给我过生日，我当组长不好吧？不太合适吧？
0: 嗯，也是，您提醒的也对。您过这么大的一个生日，他们不好意思不送礼，肯定都送礼啊，而且送的肯定还不轻，是吧？
1: 嗯，是，肯定是。啊，
0: 所以呢，这名义上是给您过生日，实际上是大肆搜刮钱财，搜刮民脂民膏。所以啊，您不适合当组长，我当这个组长，到时候他们要骂就骂我，你说是吧？
1: 那我就不过。
0: 别呀，老同志，你怎么遇到困难就退缩了呢？我劝您啊，还是过了吧，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而且您想，您从来没有收到过正儿八经的礼物，就这一次，哎，咱把这课给补了。
2: 怎么什么话到你嘴里就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是的。
0: 你别真是的，这一次啊，您得跟我一起承担。我爸不做组长了，你呢从组员提到副组长，要我骂咱俩一起挨骂。
2: 好，我给你打下手。

0: 亲自去倒垃圾啊？你没倒过垃圾啊？
1: 我经常倒。
0: 经常倒垃圾，你就了不起了？
1: 我什么时候说我了不起了？
0: 你的口气说了。
1: 你给我站住！
0: 你又有什么废话呀？
1: 我给你提个意见。
0: 什么意见？说。
1: 你这么大操大办的过生日，好像有点不妥吧？
0: 那我怪我的生日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1: 怎么不碍我的事儿啊？我收到通知了，让我准备一份拿得出手的礼物。我想请问你，什么样的礼物算是拿得出手的礼物啊？
0: 谁通知你的？
1: 你女儿通知的。
0: 我哪个女儿通知你的？
1: 亚飞，亚飞通知的。
0: 那不是你的儿媳妇吗？关我什么事儿啊？
1: 你不是说她是你的女儿吗？不让我们给你争吗？哦。
0: 我不让你跟我争，你就不争了。你忘了你那套先有鸡还有先有蛋的理论了？他现在变得怎么这么会胡搅蛮缠？你马上回来一趟，我有重要的事情，马上啊！
2: 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
0: 等组长回来再说。
2: 看孩子呢。<笑> 你跑什么？哎呦，不跑不行！你哥命令我赶紧回去呢，回去干什么？我也不知道，说是找我有急事儿，我先走了，姑。爸，哎呦，热死我了！急什么？跑什么呀？哎呀，你懂什么呀？这叫令行禁止，这是军人的基本素质。
3: 您赶紧的，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您赶紧说，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谁呀？
0: 德华。他来干什么呀？他来串门，
3: 不行啊！您说正事儿啊，我一会儿真有事儿。
0: 我想啊，我想把我的生日提前过。
3: 什么？提前过？
0: 啊。
3: 为什么呀？
4: 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让我也听听啊。
0: 什么都离不开你了。
3: 哎呀。
0: 我听见咋了？这还让你少块肉了？您赶紧的，您赶紧的说理由。我这理由很充分，也很有意义。您别说这些没用的，说有用的。我这个生日啊，这本来就不准，这也不知道是阴历啊还是阳历啊。再说了，我也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的过过生日。 你们说是不是？
3: 哎呀，主要咱们是老记不住，老忘。
0: 那孩子的生日你怎么就能记着？我的生日你怎么就总老忘了？
3: 那我们自己的生日还经常忘。
0: 那我的……行，跑题了，说正事儿。你想改到什么时候过生日？我想改到八一建军节那天过。我是个老兵。

0: 我得跟咱们的军队一起过。
1: 你倒挺会来事儿，你还是个老党员呢，你怎么不改在七一啊，跟党的母亲一块过？
2: 安老师，注意你的右派言论。江德福同志，您这生日改得太有意义了，我支持你，并向你敬以革命的军礼。
0: 好，
2: 那我先走了，我真有事儿。哦，对了，您过生日想要什么礼物啊？大伙都问呢，派我过来问问您。
1: 反正我就送毛衣毛裤，我自己织的。
3: 那天呢，我就亲自给你擀一碗长寿面，你吃了好长命百岁。
0: 吃有什么意义啊？
2: 吃没意义，什么有意义啊？
0: 你们这代人就知道吃。
1: 就是，国家都让你们吃穷了，
3: 可不是吗？天天在外边吃。
2: 哎，我走了，再不走该给我开批斗会了。
4: 这亲家把生日改到八一建军节过了。
5: 对，
4: 嘿，我家老王可说了啊，他这叫别有用心，嘿，就想让全军上下跟他一块儿过生日。
1: 你们家那口子就会给别人上纲上线，乱戴帽子。
6: 我们就是想同全军上下一块儿过生日，不行啊。
5: 嘿，
6: 我们还想改在十一过呢。我们还想举国欢庆。怎么了？不行啊？
4: 啊，行行，谁能管得了你们家呀？谁敢管呀？啊，这又是领导小组，又是什么组委会？听说您老人家还是领导小组的这个副组长？
6: 怎么了？不行啊？
4: 行行，哎，不过你这个副组长也不能老闲着呀，你帮人家组长干点什么呀？
6: 他都干什么了？
4: 什么呢？天天打电话，到处跟别人要礼物。
2: 你长脑袋干嘛的？自己想。哦，对了，我告诉你啊，不能送吃的，不收吃的礼。送吃的东西没意义呗。哎，行行行，不跟你贫了啊，就这样啊。
0: 哎。你这光督促别人准备礼物了啊？你礼物准备怎样了？
2: 当然准备好了。
0: 告诉我你准备什么礼物啊？哼，
2: 好东西，但现在不能告诉你。到时候啊，拿出来吓你们一跳。

0: 苏州，一座有着2500多年历史积淀的东方水城，自周朝至今，有记录的名医千余家，在千年中医发展史中，这里不仅有仲景学说、杂病诊治、外科、妇儿针灸的特色流派，更是温病学派的集大成之地，是温病大家吴又可、叶天士、薛生白的故乡。谢崖前位于苏州城北，东出林顿路，西出皮市街，它得名于明代苏州官员谢翰的私宅，旧时又称碎银巷。1884年6月13日，汪逢春就出生在这条巷子里。他本名朝甲，字凤春，后来在北京悬壶济世改用逢春。
1: 外公呢来北京比较早，所以我只知道我们老家在苏州。我妈妈说过老家有个绸缎庄，到现在家里还有一件棉背心，说都是用家里头的那个料子做的。
2: 他们家啊一直是苏州这个大户。
3: 汪先生呢在家里行六，人们称他汪六爷嘛，家里非常殷实的一个家庭。
0: 苏州老城区的文化底蕴、民俗物事、水墨风情，给小凤春的童年时光抹上温暖明亮的底色。
4: 苏州真生难归。
0: 1890年，6岁的汪凤春在父亲的安排下跟随几位兄长进入私塾，他很快就把三字经千字文背得行云流水。在先生眼中，小凤春本是个调皮机灵的孩子。一天在开门教授百家姓时，先生叫他背诵，他故意拖着长音把周吴郑王背成了周吴郑汪。先生听了摇头说，你在这里怎么会念错？汪凤春答道，先生，我没有错，是我想改改，把汪放在这里才合适。篡改古籍，提高汪姓排名，虽说顽皮，小小年纪倒也显露出与众不同的禀赋。恰在这个时候，小凤春遇到一位老先生，给他多彩的童年打开了另一道奇幻大门。萧家

0: 下，位于苏州古城平江路街区，长不过400米，最宽的地方也才3米。它原名叫周将军巷，传说三国时期的东吴美将军周瑜、宋代的武状元、抗金名将周虎都曾在这里住过。萧家巷15号怡德堂是清朝的老建筑，这里是清末吴中名医艾不禅的故居，也是汪逢春开蒙学医的地方。
1: 他们家呢，他父亲有一个好朋友，就是艾不禅先生，当时的在苏州一带很有名的一个中医师。
2: 曾祖父艾不禅1880年在这里开始挂牌看病，看了50多年。他看病用药呢非常精当，疗效显著，因此呢看病人很多很多，院门满堂的都是。
0: 艾家和汪家是世交，艾不禅很喜欢天资聪慧的小凤春，一心想收他为徒。小凤春父亲虽然希望儿子走上仕途，但也不反对他学习中医。他想儿子将来即使科举不第，也算有一技之长傍身。
2: 正好那一天汪逢春12岁生日，那么两家都祝贺一下，那么艾不禅到他们家里去了，就在当天把他接收为徒弟的。
0: 从此萧家巷的这所宅院成了12岁的汪逢春学医的起点。登门寻医的人们会看到艾不禅大夫身边多了一个小孩，工工整整，超方子。这是艾家3代从医人保存下来的部分藏书，有关于内伤杂病、伤寒诊断学的医书，如《金匮易》《敖氏伤寒金镜录》等；有讲述温病学的，如吴又可的《温疫论》、王孟英的《温热经纬》；有讲述中医药学的，如清代汪昂编著的《本草备药》，主要取材《神农本草经》和《本草纲目》；有方书类，如汪昂的《医方集解》；后世人们熟知的《汤头歌诀》正是取材这本书的方剂编撰；有清初郁嘉言的临证著作《医门法律》等等。当年12岁的汪逢春也是在这里跟着师父艾不禅先生从研读这些医书开始学起，他的天分在学习中医上也充分表现出来，《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医典他都能举一反三，又勤学好问。除此之外还涉猎历代中医流派学说。艾不禅除了让他诵读经典之外，还带他到户外采集百草，了解各种草木的性味，在青山绿水中徜徉，人生的视野也随之开阔。汪逢春跟随老师跋山涉水，行医相见。在艾不禅门下的时光，汪逢春学到的不仅仅是医术，还有做人的道理。师父面对患者，无论贵贱，一视同仁。艾不禅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他给这座宅院的主厅起名怡德堂，就是取意给后世子孙留道德、品质、医学、医术，而非财产。在这里，汪逢春跟师学医10数年，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逐渐长成一个善良、谦逊、敦敏、仁厚的青年。1900年，庚子事变爆发，扰攘的时局之外，青年汪逢春已经能够给人诊病开方，长期与贫病交加的老百姓打交道，和其他世家少爷比起来，他更能对冷暖人生感

汪逢春生性淡泊，原本无意于科举仕途，又不喜经商。光绪末年，苏州禁烟活动自官府至民间

0: 轰轰烈烈。汪逢春对鸦片之害一向深恶痛绝，积极参与禁烟各种活动，因反对家人吸食鸦片，不愿留家。适逢法部招考人才，经顾娇介绍，他进京考中，被录用。
1: 清末叫法部，实际上就是过去的六部里头吏户吏兵刑工六部里头的刑部，后来改成法部，他就在法部里头啊当一个小清官。
0: 在公务闲暇时，汪逢春成为同僚义诊，屡见疗效，于是他医道愈加精进，这让他有机缘结识了从商部隐退的御医丽君。在首都图书馆古籍陈列室，典藏着汪逢春的另一位老师清末御医丽君的著书《崇林病案》。这部手稿是在丽君身故后，由家人和弟子手工装订成册，前言部分有汪逢春为师父写的序言。
2: 崇林病案呢，是丽君关于当时给慈禧太后和这个光绪皇帝看病，以及他其中的一些王公大臣啊，王公大臣的家属看病的他自己的这么个医案，手稿非常珍贵。
0: 今年94岁的丽伯卫老人，是丽君长子丽嘉和的女儿。
3: 这个是《崇林病案序》，就是您的父亲他的亲笔序，它是粘贴在上面的。这部书是汪逢春先生委托赵树平先生帮助丽嘉和先生整理的。这个都是丽君手稿。
4: 有人说我的祖父是高官，有人说这是英雄。在我的心里头，我觉得我的祖父就是一个非常爱病人的、全心全意的好医生吧，关心那国家大事的、爱国爱民的好公民。
0: 丽君，字宣举，福建永泰县人，他是汪逢春医术得以精进的另一位领路人。他曾下南洋，东渡日本，又远涉欧洲考察各地医疗和医学教育。他编撰的《庚寅医案》《古论》《内经难经今世》《近代医籍存异考》在中国医学界备受瞩目。1903年，丽君来到北京，入职商部，因为他高超的医术，曾多次奉旨入宫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看病。丽君如医出身，又有着丰富的御医经验和对西医的涉猎，而且性情耿直，为人谦和，这都让携妓入京的汪逢春心生向往。
5: 我觉得汪老师不管到哪，他在苏州也好，他到了北京也好，他始终在学习，他有深厚的理论基础，然后在实践中学习。
0: 丽君隐退之后，汪逢春登门拜访了仰慕已久的丽先生。在陪侍丽先生左右的时候，汪逢春有机会向先生请教医药之道。已是暮年的丽先生觉得汪逢春和自己的经历有许多相似，又少年持重，陪在身边侍奉汤水，尽心尽力，无论是品性还是才思都值得托付。于是他收汪逢春为自己的徒弟，把所学倾囊相授。
6: 我们从汪逢春的博洛医案还有丽君的他的医案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两个有个共同特色，就是善于治疗脾胃病啊，喜欢用甘温益气的药来治疗脾胃虚劳的一些病症。
7: 汪老是内伤呢，他特别强调振兴脾胃之气，脾胃后天之本，所以在他的这个病例里能够体现出来，病的中间或者是末期，他会用一些保和丸呀、香砂紫竹啊、香砂六君啊这些健胃和胃的药。
0: 汪逢春喜欢用驱类药物振奋胃气，如沉香区、泛滞区、半夏区等，这或许也得益于他跟随老师学习时的心得。在汪逢春作序的《崇林病案》中，记载了丽君等人用荷叶煎神曲给光绪皇帝治愈胃病的故事。另外，按照御医给皇室请脉的规矩，一般不看舌苔面色，只许把脉观察，所以作为御医，脉诊尤为重要。

0: 义军传授给汪逢春自己的脉诊经验。
1: 脉象的一个方法，就让你的手的，他就练这手的基本功。你要感知，肯定要看他来的神气对和不对，他到底有力没有力，他到底弦还是细的线，要求你看完了以后就是很准确的，在心里头就变好了这症。
0: 丽君根据海外经验，指点汪逢春学习西医营养学，药补和食补搭配，葡萄酒、鲜牛奶、牛肉汁都成为他给王公贵族们看病的药引子。汪逢春自己也身体力行，苏打水配面包，这些能够促进肠胃消化的食物，成为汪逢春今后一直惯用的西式早餐。
2: 那么丽君呢，他是一个留洋的人，所以他对西医他们很早就开始涉猎，所以汪老为什么他看病到后来，你看他突然小吉，他请刘世豪啊、方世山啊这些个西医呢，这些东西里头可能他受到李仙举的很多影响。
0: 花果仙药是丽君常用的药物，这或许也影响了汪逢春多年后的用药习惯。在汪逢春的医案中，我们经常看到鲜薄荷、鲜藿香、鲜石斛这类仙药，甚至包括苹果、梨这类水果。中医临床用仙药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2000年前成书的《神农本草经》中就有生者尤良的记载。汪逢春认为，仙品芳香之气较浓，化浊之气较强，且仙品植物精汁丰富，芳香气全，特别适合用于暑湿和温病。
3: 因为这个汪先生的关系，北京很多药铺一年四季的弄用小花盆种石斛、种麦子、种菖蒲。我小时候又没事跑到药店去看，一排十几花盆，都是这仙药。
0: 丽君除了著名临床医家的身份，他还是文献学家、藏书家、教育家、慈善家和实业家。他对农业、水利、商业均有涉猎。30多年后，汪逢春在为师父的崇陵病案做序时，这样回忆道：“西贤为上医治国，且常就其言而深思之，则业师立功宣举，可以当之矣。”1910年，师父丽君随使团游历欧洲，系统考察各国先进的医学，而这时候国内的政治时局云波诡谲，27岁的汪逢春无意在宦海沉浮，辞掉了差事，在北京前门外西河沿五斗斋租下了一处小宅院，正式以医为业。汪逢春做人做事都要仁德心善，他常说穷人看病，富人给钱。为了照顾穷苦百姓，他规定每天早上前5个号免去诊费。对于特别困难的患者，他甚至赠送药物。为此，诊室内常备通关散、紫血散等应急的药。
3: 他就觉得他所处的那个位置啊，劳动人民比较多，有些很困难的，我见过有这种情况。破衣烂衫的了，抽几个钱来挂号了，最后他就叫这个挂号员进来，挂号费退给他，再给他点药钱。
4: 所以他对病人特别好，然后他的疗效又高，所以他病人特别多，一天要看70，甚至于看90。
0: 因为疗效显著，应诊不久，在前门外这个不起眼的小地方，汪家门口就挤满了从各处慕名而来的患者，甚至有午夜携带行李来等候挂号的人。
3: 后来这个越来病人越多，五斗山那块太小，西河宴当时旧门牌是191号，有一个大院，是江苏会馆的产业，荒废了多少年，他出钱把这个房子院子修理一下，他搬进去。
0: 北京西河沿街两旁店铺林立，被誉为中国戏楼活化石的郑宇祠就坐落在这条街的西口。

这是座有着300多年历史的纯木结构建筑，谭鑫培、王瑶卿、梅兰芳等京剧名角儿都曾在这里登台演出，这一带曾是与天桥齐

0: 在四合院大门口，汪逢春让伙计做了一块一尺长三寸宽的木牌，自己写了汪逢春医寓，端端正正挂在门边。
1: 做事办事很低调，不宣传自己。他最反对的就是什么什么送匾呐、送锦旗呀、你这个病人看好了给你送块匾，他第二天他可以不搭你。
2: 他不喜欢，他说这些都是没必要的，所以即使有送匾的他也从来不挂。像这些方面我都非常敬佩，我觉得真是一个就是说一腔魂是活人心这样一个老医师。
0: 君子慎独，生活中汪逢春勤勉自律，每天清晨5点起床到书房写日记，回顾前一天遇到的诊疑难病情况，7点准时开门应诊。他坐诊的时候没有片刻松懈，患者进屋之际，他已经不动声色地观其形，察其色。在闻和问上，他绝不轻易地先入为主地询问病人情况，导致对方有意无意顺着大夫的意思讲。像当时很多的医生一样，汪逢春通常上午坐诊，下午出诊，有时直到深夜。
3: 妈妈说了，原来看着外公行医也是太辛苦的一个职业，有时候真的病人有疾病打电话到家里来是半夜三更，那你得出诊呀。
0: 忙碌的日子里，汪逢春或许也会想起苏州老家的人们。据说他们原本兄弟姐妹16人，3个姐姐早夭，曾经一同来北京求学的7弟也过早病逝。迟家的母亲汪氏过世后，家里的绸缎庄也因为经营不善相继倒闭。外有盘根错节的军阀混战，内有兴旺家族的盛极而衰，这个时期恩师立军有先逝，汪逢春的苦闷忧伤随之而来。吾归何处，吾何以归。然而苦闷可以尽情地来，但要尽快散去。他重担在身，除了养活自己的一家人，还要补助老家的幼弟、寡嫂、侄子、侄女的教育、生活费。他开始向道家、佛家寻求智慧，每天早上写完日记后，他都会到自己的佛堂打坐修心，关照和反省自身，逐渐从逆境中找出兴趣盎然的生活方式。读书、听戏、收藏古玩是他行医之余的嗜好。他的寓所临近琉璃厂，有了闲暇他便散步过去寻找喜爱的书籍、字画，藏书也日渐丰富了起来。他自己命名书斋为玄珠清简之斋，自己居处为薄庐，取淡泊明志，不求文达之意。汪逢春酷爱昆曲，他常与细菌学家庞敦敏、昆曲大王韩世昌以及在京城认识的同僚旧友们定期组织诗文酒会，切磋技艺，也交流时事。虽然远离了官场，但时局和世事依旧挂怀。1929年，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废止就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全面推行西医，包括停止中医登记、禁止中医开设学校、禁止中医宣传等，中医生存岌岌可危。
4: 一公布呢，就引起以上海为首的中医界的群起反对，组织全国力量，包括海外中医派代表回来参加这个游行。
0: 1929年3月17日，各地中医药界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大会，成立请愿团，奔赴南京请愿。社会舆论也制造声势，助力中医。从此，每年的3月17日，成为中国的国医节。就在孔伯华、施金墨等人南下请愿的同时，在北京的汪逢春联络中医界的同仁，一起举办

0: 义诊宣传活动，向患者传授保健常识，防病于未然。同时，一向不轻易提笔的他，开始撰写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文章。他在文中反复地表达着这样的思想：国医在千年里滋养了代代中国人，像是我们心灵的母亲，我们应该心存感恩，而不是品尝了新鲜东西之后就开始抛弃它、诅咒它。迫于广大民众的压力，1931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中央国医馆，1935年在北平设立中药讲习所，1936年政府颁布中医条例，规定了中医考核办法和立案手续。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中医考核时，政府挑选了医术精湛、医德服人的医生负责这项工作。汪逢春和萧龙友、孔伯华、施金墨四人一同被推举为国医馆的考试委员会主考官。以后凡是有关中医的考试都由他们负责。从此京城四大名医之名众人皆知。他们在忙于诊务之余，开始纷纷投身教育。北平国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纷纷成立，为中医的正规化、现代化教育播下火种。
1: 京城四大名医啊，是燕京医学的代表。不光在北京，也不光在华北地区，在全国都是有影响。他们举办的北平国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培养了近1000多名中医大夫。而且这1000多名中医大夫啊，都成为这个传承创新的中坚力量。
0: 从12岁起，汪逢春在医学上得遇名师，从苏州到北京，从吴中名医艾不禅到中西贯通的丽君，他们教会他行医、做事、立事、为人，唯有大格局和大实践、真性情和真涵养，才能在大浪淘沙中谋求发展、铸成大器。人的生命在未知的疾病面前是平等的，无论中医还是西医，他们不断创新和进步的目的，正是为解救身患病症的万万千人。为了这样的使命，汪逢春和大时代下的每一位医生一样，始终在探寻，在求索。

0: 不炼金丹不坐禅，不畏伤苦不耕田，起来就写身轻脉，不使人间造孽钱。
1: 唐伯虎的、
0: 嗯、唐伯虎这个字啊，是萧龙友的闺女写的，叫萧琼。
1: 他跟老爷子当时也在古陈所的那个同学，
0: 对对，
1: 蒋兆和，
0: 蒋兆和的夫人。老爷子以这个呢老作一座右铭，关键是不使人间造孽钱。
1: 对，
2: 汪逢春的大弟子谢子恒，从字画到医学同成就，在世时90多岁还每天在同仁堂坐诊，后来因为患白内障无法开方，让做医生的三儿子谢伯写方，并辅佐辨识病人的气色舌苔，始终放不下自己的患者。谢子恒12岁就拜宫廷画师许崇勋为师，学习山水画技法。在故宫古物陈列所临摹古画时，他的同窗好友包括启功、黄君、田世光等书画名家。
0: 因为我父亲从小是学绘画的，我的爷爷奶奶就认为画画是一种嗜好，因为呢还以后养活糊口呢还需要一本手艺。
1: 他们有一个这个亲家叫刘敬秋，当时呢他开了一个申荣庄，叫富泰申荣庄，就是汪家开的药如果是申荣类的就上这个富泰申荣庄来这个取货。那么这样呢，刘敬秋先生呢就跟汪老呢关系这个非常好。
2: 在刘敬秋的引荐下，19岁的谢子恒第一次到汪逢春家登门拜访。汪逢春一直对自己的两位老师艾不禅和丽君心怀感激，如今年过半百的他也有个心愿，要把这身技艺延续下去。当他看到眼前的谢子恒的时候，阅人无数的他心里已经有了几分好感。就这样，谢子恒成为汪逢春的开门弟子。谢子恒后来回忆说，汪先生重视脉诊，亲自给我讲解徐灵胎的诊脉诀生死论，故以脉为可评，而脉亦有时不足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汪先生反复强调这句话，这是我们学习后最大的收获。汪逢春十分中意这位大弟子，爷儿俩不仅脾气秉性相投，兴趣爱好也契合。因为汪逢春喜欢唱昆曲，谢子恒还特意学会吹笛伴奏，在诊病之余师徒一起听戏，收集古玩字画，与三五好友品鉴美食。
3: 外公呢爱好美食，初春的时候咱们北京那阵儿有最鲜的韭菜，野鸡脖韭菜，这虾馅儿烙馅儿饼，就这对馅儿饼好多人都跑来吃。我妈妈跟我形容的，哎呦那香啊。
2: 除了美食，欣赏40美景，以游学的方式教学，是汪逢春带弟子的一大特色。谢子恒不仅精通琴。

0: 琴棋书画，还是位摄影行家。正是他的这个爱好，给我们定格了很多汪逢春和弟子们在一起的时光。从1936年谢子恒拜师之后，又有李建昌、吴子珍、刘明岩、张柏棠、赵少芹、秦厚生、岳中谦等青年们纷纷拜入汪门。这些弟子中有北平国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的学生，吴子珍就是其中之一。
1: 我父亲他1936年从华北国医学院毕业的，拜北京施金墨先生和汪逢春先生两位大师学过中医。汪逢春先生他对自己的弟子的临床方面、理论方面的传授非常的精细，师生情谊也很深。
0: 汪逢春收徒的标准，首先人品要端正，其次要写得一笔好字，有扎实的古文功底。对于子女的教育也是如此，他的长子汪孟涵后来成为古籍整理专家和版本专家，曾为中华书局点校整理过《世说新语》《搜神记》等书。
2: 汪老呢非常喜欢荀子，他跟我的姨父啊，这个谢子恒先生说你不但要把中医学好，你还要跟我学习荀子。
0: 荀子讲求礼，重视社会上人们的行为规范。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并不是天生的，而是不断学习和实践施法和隆基的结果。这些都是汪逢春奉行的法度。他崇拜道家的洒脱，佛家的慈悲，但内心的底色是儒家的，是济世救民。
3: 那时候北京冷啊，冬天比现在冷多了。我就听我妈妈说，在外面到冬天一定要搭那个粥棚，施粥。
0: 现代著名温病学家赵少芹教授，祖上三代御医，父亲赵文奎曾任清朝太医院院长。
4: 我父亲他17岁的时候他就考下了中医的执照，就开始有自己的诊所了。但是呢他觉得自己还是年轻，学的呢还是不够多，又跟随了几个老师，其中就有汪逢春汪老师，也是日后他在教学当中经常提到的汪老师。在他任职温病教研室的主任的时候呢，他是以温病为主，这个呢主要传承是靠汪老师。如果我父亲活着是100多岁，一个老中医，他会英语双语教育，你都不可想象，对不对？所以汪老师也是，他很接受西方的东西，他会把这阿司匹林，然后他给你理解成一个新闻的药，在我们温病里头怎么能够结合用。
0: 汪逢春擅长治疗温病，尤其是对湿温病有独到的见解，这源于他小时候在苏州跟着老师艾不禅先生诊病时打下的基础。温病学兴起，是中医应对新型病种的一个时代产物。气候异常、地质灾难、人口激增等等，都是治病的元凶。17至18世纪，长江下游一带是温病的高发区。汪逢春的故乡苏州一带出了很多温病学大家。明朝的吴又可写下《瘟疫论》，最早提出温热病邪从口鼻侵入人体的戾气观点。清朝的叶天士在《温热论》中提出胃气营血辩证的诊病思路。后来江苏淮安的吴鞠通提出三焦辩证的理论体系。他的著述《温病调辨》也成为中医必读的四大经典之一。20世纪30年代初，北京常流行猩红热，赵少芹的父亲赵文奎日夜应诊，不幸感染去世。父亲过世后，赵少芹代医跟随汪逢春侍诊，他上午抄方，下午在诊所看病，到了晚上他经常拿着有疑问的处方请教老师。汪逢春年轻时曾跟随赵文奎请教过医术，现在看到先生的儿子赵少芹如此勤奋精进，于是手把手指导这个上进的青年，耐心地在处方上做批注。
4: 汪老师呢讲得非常细致。

0: 后来是专门从事有教学有教材，也是这样，他批得很细，这个药为什么要用，为什么不要用，用几分用几钱才合适，而且呢用药是轻，就是说的跟作战用兵一样，它要短要少要精炼。
1: 汪逢春带徒弟耐心又负责任，每天七点开诊，弟子们跟着超方，每周一停诊，大家讨论一周来的病例。随着人数的增多，汪家的小院逐渐变得拥挤，于是特意借来四大名旦荀慧生先生春树胡同的房子，成立同宴小集。在谢伯家收藏着当年的讲义《温病调变摘要》，封面上留有汪逢春为谢子恒亲题的书签。同宴小集设在每周一、三、五，听讲者达到20多人。汪逢春会讲授《金匮要略》《温病调变》等理论知识。他不只局限于中医，还特意邀请西医界的专家朋友们讲课，请协和医院的刘世豪教授讲西医内科学，请林巧稚、田凤鸾讲妇产科。林巧稚，这位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医学女博士，中国现代妇产科的奠基人，当年看到始终在认真记笔记的汪逢春之后十分感慨，他后来常对人们说，我每次来到这里都有很深的感触，为什么汪先生能够成为名医，因为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认为自己是名医，他始终都在学习。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有条件的外国医护人员纷纷撤离，留守在北平的中医大夫们重担在身。1938年秋天，汪逢春被中医同仁推举为北京国医职业分会会长，在众人都为避嫌避祸的时机，他考虑的是借此能为中医的发展，为贫病的患者尽一份心力，当诸事就绪的时候再决计隐退。刚一组会，汪逢春就东奔西走，联络中医界同道，积极筹备创办医药杂志。
2: 中医同仁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教育是一方面，那么中医理论的研究也提上日程，需要交流，办这个刊也是应运而生，来满足广大医务工作者互相切磋。
1: 这是北京医药月刊1至6期合刊，现存于首都图书馆，除创刊期外，每期都以名医画像或名医墨宝为封面。1939年1月15日，北京医药月刊创刊号问世，汪逢春为主编，赵树平为编辑主任，安干清为副主任，编辑杨书成、杨浩如、张菊仁、张吉武等都是当时中医界的精英，担任编审的肖龙友和孔伯华更是京城四大名医里的重要人物。专业与通俗结合是北京医药月刊的一大特色，不仅有医药研究、专著、医药医话等与医学相关的栏目，还有本市医药消息、各地医药及卫生药讯，更有医林文艺等描摹医药界事态的连载小说。北京医药月刊尽管只刊行不到一年的短暂时间，却在现存的民国时期北京中医药期刊中仍是诚意的上乘之作。
3: 他办了会刊之后呢，他有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好多的医学的这个学生啊，或者从业者，有时候呢有很多人有那个再想学习学习那个愿望，所以汪老呢后来就决定呢创办这个国医讲习所。这个地方呢，汪老选择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的故宫午门前面，那叫西朝房。
1: 汪逢春主办的医学讲习会是在同宴小集的基础上扩大中西医师资力量，北京医药月刊的主创们纷纷加盟。中医谈饮学是汪逢春为医学讲习会所讲的科目，主要介绍谈饮病中的中医分类，症候、

0: 病理和治法是现存医学讲习会讲义中较为完整的部分。1941年，适逢北京医学讲习会第一班毕业典礼，博卢医案全册编辑完成，汪逢春亲自出资刊印，赠送学生们。全书收录汪逢春临床医案142例、400余诊次，详细记录了治病方法和用药特色，是一部能充分反映汪逢春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的医案类著作。
1: 他这个怎么来的呢？都是学生们把那个每天的留下来的处方的底帛汇集起来，分门别类编成的，完全没有改动。这本书那就是名医留下来的可贵的临床经验汇编。
0: 我们从汪逢春的博卢医案中可以看到，他治疗温湿病的思路既继承前辈医家的思想，特别是叶天士的胃气营血辩证和吴鞠通的三焦辩证，也融入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汪逢春通常采用清热化湿兼顾，斟酌是湿还是热这两种致病因素的轻重而用药。当病气在上焦心肺间的时候，汪逢春用芳香化湿的方法宣发肺气，这时候他常用的药物有鲜藿香、鲜佩兰等芳香的药，淡豆豉、炒山栀等宣阳的药，再用大豆卷、秦椒等清阳化湿。他最忌讳一上来就见热清热，用寒凉的药物将湿气凝滞在里面，若湿气已郁结，病入中焦脾胃，汪逢春会用辛开苦降法燥湿，代表药物有黄芩、黄连、半夏、陈皮，若湿气太重，还会用草寇、苍竹等芳香宣化法驱湿，同时用佛手、指窍、薏米、神曲等振奋脾胃功能。若病入下焦，侵犯肝肾，汪逢春会遵照前辈的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的原则，用淡肾利湿的方法，如茯苓、滑石、泽泻、通草等药物。同时他认为温热病后期养阴也很重要。
2: 温热病它伤的是阴分，因为它热的时间太久了，就像我们说的，你看到了些发烧的病人，烧了时间以后呢，他的舌头没舌苔了，阴分大伤。我们追求的呢是阴阳应该平衡才健康，阴受伤了，这个阳没有动，它变成火了，这时候不能去火，对吧？我们一般来滋阴，再补这个水分，所以一般来说就养阴生津。
0: 汪逢春教导学生，既要明医理，又要明白药理。他与西鹤年堂经理刘一峰、富泰深荣庄主人刘静秋交情深厚，得空就带学生过去看标本，学习制药过程。民国期间，中药从业人员大多是学徒出身，缺乏系统理论知识。为扭转中药落后面貌，1935年，中央国医馆曾委任国药业工会筹办第一所官办中药学校——北平中药讲习所。刘一峰担任国药业工会主委时，在同仁堂岳家的支持下，他大力改组中药讲习所，推举同时办医学讲习会的汪逢春为新任校长。学校明确规定，凡是北京的药铺必须抽调一两名调剂员参加学习。
3: 我们中国的这个中药啊，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书籍就神农本草经啊。
0: 国医大师金世元被中医界尊为国药泰斗。
4: 那石壁上面，
3: 石壁上的，
4: 石壁上面的，
3: 走，
4: 你先踩稳了，
3: 我现在开始给大家讲一讲啊，这霍山石斛啊，是我们历史上稀有品种，到地教材这个主要的好就是疗药。
0: 80年前，年仅14岁的金世元走进了这所学校，当时他还是北京富有药庄的小学徒。
3: 就是这个，这个大概是中药讲习所吧。

0: 人家掌柜的要求要
1: 拍、不是，那学校要求拍的。
0: 哦，
1: 那掌柜的花钱，
2: 在中药讲习所，啊，我是最小的，啊，人一般的都比我岁数大。我们是属于叫业余学习，到礼拜六下午6点到9点，组织正学习。给我们讲课的都是北京中医名宿，学问挺大的，重点都是讲中医、方剂学、中药学，主要都是这些了。老师还都记着，学习药物学吧，叫杨书成；学习处方学吧，就是方剂学，那屈文楼，这末代御医。安干清也是北京市的名医，他是主要教中医的病理学。
3: 以儒学医学贯通兼蓄的安干清，毕生致力于中医理论研究和教育。
4: 我爷爷呢，跟汪凤春的私人交往是最多也是最好的。办这个学，我爷爷是全力以赴的，包括教学大纲，包括主讲的课程都是我爷来给担当的。
3: 这是一张北平中药讲习所1941年的成绩单，门门功课满分的李茂如堪称讲习所的优等生。李茂如原名李佩臣，山西平定人。他在世时反复对子女说，北京求学赋予了自己思维灵魂。
5: 汪峰总对他特别的赏识，所以呢，从这个北京琉璃厂，青米哥吧哈，专门定制了故乡古色的这个铜墨盒，上面写的“茂如同学，成绩优良”，写楼款是王凤初，哈，这鼓励他了。
3: 正是北平中药讲习所诸位名家的悉心教导，影响了李茂如今后的从医路。他从一名西河年堂的小学徒，成长为新中国的中医学家、中医文献目录学家。汪逢春任校长时的北平中药讲习所还培养出了郭士奎、刘少章、高殿荣等中医药名家，为新中国的中药学发展做出贡献。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汪逢春在酒宴上对他的弟子们说：“国之大幸，我们这回总算是抬起了头，要把攒足的劲儿全都用出来。”说到激动处，眼里竟闪着些许泪花。我从医一生，可谓积德吧，为国家、为民族也算做了些许的工作。到我归去的时候，要不和你们痛饮而终，要不打坐而亡，这是我一生的一个心愿。这段时期，弟子们根据汪逢春看诊时的药方，整理出一部《丸散膏方底部》，里面记载的病例大多是服汤药，缓和一个时期后，病情明显减轻，或是因故不能忌服汤药而改用丸散膏方，几乎每个方子中都有汪逢春批改的笔记。
6: 丸散膏丹，他开完方子，我们就给他抄上，抄到本子上以后，再抄到纸上给患者拿走。我们留的底子，那阵儿正是我负责这个丸散膏丹的抄到本上，再抄到方子上的这个工作。
3: 在几十年的行医中，汪逢春一直谦和待人，淡泊自处。作为当时年纪最小的弟子张绍仲，对师父的性情至今记忆犹新。
6: 忠厚长者，我从来没见过他发脾气，说话一直是心平气和的。他说学医以细心为第一，不善烦恼为第二。一个是细心，一个是不要怕麻烦，不要怕累，这些一辈子我记住。
3: 从这本底部中，我们可以看到汪逢春治病法度严谨，用药考究，几乎每味药都要注明

0: 炮制加工要求，特殊用法。
1: 我曾经问过张大夫，我说那他每味药都要这样炮制，我说那药房怎么抓呀，人家太麻烦了。张大夫告诉我说，当时那个福泰生荣庄，他们那个柜台上就专为汪老就准备一个小白铁皮炉子，汪老的方子来了，哪味药要炒，哪味药要跟酒炒，哪味药要醋炒，用盐水炒，他当时就做到。
0: 汪逢春善用仙药，喜用中成药丸剂不包入煎汤药，借鉴西医胶囊，将精细中药或药理作用强烈的中药研细粉装入空心胶囊。
2: 有一些精细药你的用量又不好掌握，在那个时候三四十年代上世纪，他就知道用胶囊来方便病人服药，当然也为了更好地发挥药力的作用。这种方法我觉得是现在是可以借鉴的。
0: 常年辛劳让汪逢春积劳成疾，他偶尔会心脏绞痛，他在诊室常备急救的药。1949年8月14日，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按照惯例是汪逢春给学生讲课的日子。
3: 那天是周一，我还是7点钟就去了，一直聊到8点钟，说你在这外头等着，他们来了你进去叫我，我去做功课。
4: 他每天早上起来去打坐念经嘛，任华每天早上起来是负责给他送早点，
3: 开门推不开，他在里头用插销插上了，就敲敲也没声，就从后窗看，看见那时候就是他坐在一个小矮凳子上打坐，小矮凳子旁边是一个柜子，就歪到这个柜子上。
5: 这时候他有的其他的学员也在那儿呢，然后他们就集体跑到这个后花园佛堂。谢老这时候非常着急，翻窗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到里头一搭脉，脉已经都没了。
0: 一代大医作画而去，享年66岁。北京的初秋燥热已去，凉意渐生。
6: 其在当地生而神灵。
0: 汪逢春一生从未置办过属于自己的产业，故去后他的书籍捐献汉文阁，字画归故宫博物院收藏，他把全部所有倾注在治病救人和教育中医药人才的事业上，历经世纪的沧桑，淡淡薄如已无处可寻，但汪逢春的医学思想和道德风范依旧熠熠生辉。

0: 秦岭深处古老的饮风仪式世代相传。哇，
1: 从王节度

0: 随遇来的。
1: 20多天生命，1000百公里飞行，酿出了甜蜜，也改变了山里人家的命运。
2: 他那个小小的一只小蜜蜂都很勤劳，你说我这么大的一个人，是不是要干点什么？
1: 百花盛开处，他们如何建造出梦想的家园？
3: 咱们现在这个家庭是别人羡慕的日子。
1: 敬请关注本期《记住乡愁》，秦岭花谷，百花香处风自来。

0: 作为中国地理重要的南北分界线，巍巍秦岭壮美且神秘。每年农历三月，大地万物复苏，生机盎然，山野间绵绵不绝的花香引得森林里的小动物活跃起来。此时蜂农们也开始在山中寻找野生中华蜜蜂。中华蜜蜂是中国独有的蜜蜂种群，又被称为中蜂、土蜂。秦岭沟壑纵横，山高林密，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人手持一根打蛇棍，随时防范未知的危险。虽然采药人留下的山路依稀可见，但想要在深山中找到野蜂窝并不容易，这时就需要一位有经验的向导。85岁高龄的王堪和中华蜜蜂打了半辈子交道，熟知蜂群的习性，一路寻找的同时也在向年轻蜂农传授经验。
1: 那这个步桥是都有步桥吗？
2: 这每一个蜂垛都必须有步桥，这个步桥好像是蜂群的一个中心。
0: 野生中蜂一般在背风向阳、附近有水源的树洞崖缝里筑巢。老人领着大家沿着山涧一路寻找。
2: 一群蜂，
1: 咱们注意着，
2: 动作要轻，要快，要稳。
1: 蜂王金豆，鲑鱼来了。蜂王金豆，鲑鱼来了。
0: 蜂王进斗，白鱼来了，意思是暴雨就要来临，赶紧进入斗中避雨。
1: 蜂王金豆，
0: 这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蜂群像是听懂了养蜂人的密语，温顺地钻进人们早已准备好的蜂斗。
2: 哇！
0: 野蜂群转移进蜂箱，标志着引蜂成功。在秦岭，人们常用野蜂和驯养的蜜蜂混合饲养，这种方式可以改良蜜蜂的种群基因，提高抗病能力，增加蜂蜜产量。在这条60公里长的山谷中，分布着大大小小十几个蜂场。
3: 最上面这个蜂盖的就是成熟蜜，
4: 阳光下看了，哇，好漂亮。我们蜂蜜常吃，但是这样从蜂巢里面直接取出来的新鲜蜜还是第一次的，
3: 这是最新鲜的甜吧。
4: 哇，这一口感觉花香浓郁，满口都是花香。那在秦岭大山当中，这些蜜蜂它都采什么花的蜜啊？
3: 只要是植物它开花它全都采，在温度适合、气候适合的情况下，它都会留蜜的。
4: 所以中华蜜蜂不挑食是吗？
3: 不挑食。
0: 中华蜜蜂不挑食，遍布秦岭的刺槐、五倍子、椴树、凤胆、柴胡等植物花朵，都是中蜂的蜜源。

0: 中蜂的传花授粉是秦岭生态链中重要的一环，但近代以来，中蜂种群受到了国外蜜蜂的严重侵害。由于产蜜量大，西方蜜蜂被大量引进和繁殖，中蜂种群数量一度缩减了70%。作为中华蜜蜂的传统栖息地，秦岭在保护的同时规划了多处中华蜜蜂产业带。随着中华蜜蜂种群数量的逐渐恢复，当地的产业发展也迎来了新的契机。
1: 在来到秦岭之前，我就对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充满了向往，而来到这之后，更加让我感慨，真的是好山好水出好蜜啊。您看，秦岭广袤的山林当中蕴藏了丰富的植物种类，取之不尽的蜜源为蜜蜂提供了舒适的家园。这些可爱的小昆虫们勤劳工作，为人类奉献出了香甜的蜂蜜，而当地人也依托于这方山水勤劳劳作，靠着发展蜂蜜产业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就像秦岭花谷这个优美的名字一般，人们的日子也充满了甜甜的味道。
0: 东起嘉陵江畔，西至通天河国家森林公园的这片狭长山谷，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境内，因为盛开百花，蜜源植物丰富，被当地人称作秦岭花谷。山谷间分布着9个行政村，生活着6000多人，其中半数都是蜂农。靠着养蜂事业，山里人家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2022年，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3万多元，人们纷纷建起新房，广场凉亭下常常传出欢声笑语，蜿蜒的山路上往来的游客络绎不绝，游乐场里嬉戏打闹的孩童，树荫下悠然自得的老人，勾勒出一幅喜乐祥和的山乡画卷。
2: 王大姐，
3: 哎，
2: 你好，你好，来您家看一看。
3: 好好好，欢迎欢迎你们了。
2: 哎呀，这是我家孙子，这是我媳妇儿，这是我儿子。
4: 啊，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2: 现在家里几口人在这儿？
3: 嗯，现在家里6口人。
2: 啊，
3: 还有个老公公，我老公，这就我们现在6口人啊，
2: 一个大家庭
3: 了，一个大家庭了，就是。
2: 这房子是什么时候起的？
3: 这房子是2016年的时候咱们起的。
0: 为远道而来的客人冲调一杯香甜的蜂蜜水，是秦岭人家的待客之道。
2: 好嘞，
3: 好，
2: 你尝尝
3: 咱们这里的土蜂蜜。
2: 嗯，
3: 花香味浓不浓？
2: 真甜，而且确实花香特别浓郁。
3: 对，
2: 嗯，感觉都能闻到，喝到嘴里面这个香气更浓。
3: 嗯，这就是咱们这边，就我家门口这资源，
2: 感觉
3: 山里面的这些北花。
0: 2015年，王喜文结束了在外务工的日子，回到家乡开始养蜂，背靠秦岭大山，在家门口就能过上甜蜜的生活。
6: 你是看在哪一块？
2: 所以一家人现在都在家门口做生意。
3: 对，
2: 养家。
3: 对，
2: 都不用出去了。
3: 我跟我老公两个人就是负责养殖蜜蜂，还有一个我来做直播。我儿子的话就负责发货售后呀这一方面的，我媳妇儿在一管。家里一家人，上有老下有小的一块，我也感觉挺幸福的，幸福的。就像我儿子说，咱们现在这个家庭是别人羡慕的日子。如果说就是收成好的一年的话，他就在，这个10万，左右。
2: 我看您这房子是挺大挺宽敞，我发现每次一说这儿您都眼泪汪汪的，挺激动的。
3: 就是我很激动，媳妇儿也娶了，孙子也抱上了，这房子也买盖好了，这车也有了啊。这样的生活，我在以前的时候就不敢考虑到这种情况。
0: 过去秦岭的大山深处，因为交通不便，耕地稀少，人们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直到2010年左右，当地许多家庭一年收入仅有4-5千元。村民吴成平还请

0: 楚地记得当年靠赊账过活的日子。
1: 我们这个地方都是本地人，哎呀，在商店里打个招呼去拉人，回来吃有钱再给人家，他经常是那样的。
0: 在养蜂之前，吴成平靠着种些花椒和苹果维持生计，收入微薄。当时已经年近四十的吴成平，就是因为穷娶不上媳妇儿，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吴成平开始自暴自弃。每年卖花椒卖苹果换回的钱，他就用来大吃大喝，丝毫不考虑未来。
1: 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什么该干，就是那种，就是到处玩玩，反正也不挣钱，就是家里玩，东游西逛的，就像我们这里说像个二流子一样。
0: 这样东溜溜西逛逛的日子，他一过就是五年。2015年，当地政府联合科研部门，在秦岭推广中华蜜蜂保护性饲养，重点扶持低收入农户。吴成平的果园是养蜂的好地方，大家劝他通过养蜂来提高收入，但嫌麻烦的吴成平只是同意提供场地，把蜂箱放在他的果园里。没想到的是，就是这几十箱蜜蜂给他带来了意外的惊喜。那一年，吴成平发现树上结出的花椒和苹果品质比往年好了很多，收入也增加了五六千块钱。
1: 他有蜜蜂授粉的时候，他那个苹果的那果形好看嘛，它长得圆圆的，没有蜜蜂的话，他那苹果长得就是奇形怪状的，没有卖相嘛。
0: 无心插柳的结果让吴成平动了养蜂的心思，而朋友的一番话也让这位中年汉子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将来。
1: 他就说，和我这个年龄差不多的人，他们都成家了，有的有事业，说我好像在家里老没事情干，说不如一只小虫子活得充实，说小蜜蜂以前干多少活，一辈子就活了二十多天，还是怎样过的。
2: 你当时怎么理解的？
1: 当时一开始还有点生气，后来我一想，他说这话就是比较实在，是确确实实为我好。我到后面去看那个蜜蜂，我看着那蜜蜂，我想啊，他说这话有道理。他蜜蜂很勤劳啊，他出出进进的，他早上前一辆，我们刚好看见人的时候他就出去了，他干活直接干到晚上，我们人晚上要休息睡觉，他不，他在里面，他可以，他要亮密码，他那个小小的一只小蜜蜂都很勤劳，你说我这么大的一个人是不是要干点什么。
0: 中华蜜蜂虽然个头小，但是行动敏捷，非常勤劳。与西方蜜蜂相比，它们出巢更早，归巢更迟，即使遇到风雨也不会停歇。就像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山里人一样，勤劳勇敢才能酝酿出生活的甜蜜。果园里进进出出的蜜蜂让吴成平的内心产生了很大的触动。2016年，他购置了70多个蜂箱，一边种花椒苹果，一边学习养蜂技术。第一批蜂蜜卖出后，给他带来了4万多元的收入。
2: 那个时候拿这个钱，心里感觉不一样哈。
1: 第一次拿那么多的钱，以前见过那么多钱，但是没在自己手里拿过，还在别人手里拿着。
2: 我能感受到你那个时候拿到这个钱，一下子好像生活改变的希望就有了。
1: 他就有动力了嘛，有积极向上要去，你有你干往前面干事情的那个动力了，就像打了鸡血一样，你肯定要干啊，你不干你肯定不会有好日子嘛，不会改变现状嘛。
0: 中国人常说疫情天下无难事，从无所事事的懒汉到勤劳的养蜂人，吴成平依靠养蜂改变了命运。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在房前屋后谷地缓坡养蜂酿蜜，秦岭花谷所在的宝鸡市养殖中华蜜蜂近40万箱。当地有个形象的说法，如果把所有蜂箱连成一条直线，长度能达到200公里，可以从宝鸡一路马放到西安。

0: 在秦岭山乡，人们的生活和蜜蜂紧密相连，就连许多地名都和蜜蜂有关。这里的山叫蜂泉山，山上的庙叫蜂泉山寺，寺里供奉的是蜂王爷。每年农历六月十二，当地蜂农都会上山祈福。春祈秋报，古老的祭祀仪式表达着人们对蜂王爷的崇敬，更是对自然馈赠的感恩。作为世界第一养蜂大国，中国驯养蜜蜂历史悠久。相传炎帝母亲女登就曾在秦岭教授人们养蜂酿蜜。到了唐宋时，秦岭一带出产的蜂蜜曾作为贡品进献朝廷。养蜂这种维持生计、补贴家用的老手艺、老行当，如今在政策的扶持下，成为了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
1: 当地的蜂农告诉我说，一只蜜蜂勤勤恳恳一辈子，20多天的生命里只能酿出5克花蜜。可以想象，我们口中甘甜的蜂蜜需要耗费多少蜜蜂的辛勤劳作。或许是受到蜜蜂勤劳精神的鼓舞，大山深处的养蜂人踏实肯干，让秦岭深处的蜂蜜产业有了长远的发展。
0: 一大早，杨金荣来到蜂场查看蜂箱的情况。
1: 我看到我们这儿的蜂场啊，这蜂箱上面都多了一个小帽子。
2: 上边这个盖子了，你看啊、
1: 这其实上就是一个降温遮阳的作用。
2: 降温通风。
1: 不过我们打开会不会刺激到它？
2: 不怕。
0: 杨金荣正在查看的蜂箱是合作社创新小组研发的蜂蜜产品蜂巢蜜。也就是把蜂巢和蜂蜜一起售卖
1: 啊，确实不太一样。这不就是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一块一块完整的蜂巢蜜？原来我一直以为是在采蜜的之后，去做出来的这样的人为的形状。我没想到是在产蜜的过程当中，这个形状就已经形成了，这是天然形成的。
2: 那这我们这个新产品就是利用蜜蜂的这一生物学特性。让它就是完全给我们服务，
3: 对，它本身就是一个纯天然的，因为我们放进去的时候，这个矿子的话就只是一个草储，只是一个基础，蜜蜂根据这基础就把它造起来了，也是6块，那做起来以后我们就拿出来一放就行了。
1: 你看这样一板可以完成1、2、3、4、5、6块，
2: 六块的话，那么这一块的话，就在市场上卖了100块钱，我们就600块钱。
1: 这一块100块。
2: 这最少都卖100块。因为它这个的话就是天然成熟的蜂蜜，它的营养、口感、色泽各方面都是优于这个你摇出来的蜂蜜。
4: 100多块钱，最起码就说是把10块钱。
0: 现在这种蜂巢蜜在市场上已经随处可见。但在10多年前，却是国内少见的稀罕物。那个时候，秦岭花谷出产的蜂蜜大多被当作原材料出售。随着产业规模越来越大，收购价格一度陷入低谷，最低的时候只能卖到35元一斤。要如何改变现状，大家也很迷茫。有一次，杨金荣和朋友前往海外旅行，超市货架上的一小盒蜂蜜让大家找到了灵感。
2: 还有一个方块状的蜂蜜，这个我们就好奇。
1: 方块状的蜂蜜，
2: 它装在这个塑料盒子里边，而且非常规整。这个对我们产生好奇，我们就买了2块。
1: 售价高吗？
2: 售价高，10几美金，这说实在心疼啊。当时我们卖10几块钱，人家这个算下来就接近上100块钱了，对吧？那一个产品的变动就差了这么大的价格，对我们的启发非常大。
1: 之前完全没有见过的。
2: 之前的话我们只知道大桶一大桶卖，或者装瓶的话一大瓶一大瓶卖，像这样的产品我们确实是第一次看到。
0: 一个小小的创意，价格就翻了几番，这让蜂农们大为震惊。归途中，大家商量着成立创新小组，准备回国后开发新的蜂蜜产品。

0: 创新小组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加入，环保蜂巢蜜，干粉式蜂王浆，口粮式蜂蜜，打开了思路，创意开始层出不穷，蜂蜜产品的种类也不断更新。
1: 这都是创新口味，
2: 创新口味果味蜂蜜，首先有柠檬味，有山楂味，有这个玫瑰味。
1: 玫瑰味，
2: 对，

0: 刚刚好，这个调配的非常舒服。
1: 这不是调配的，
0: 是用什么方式呢？
1: 首先我们就把这个汁拿出来，日常喂蜂的时候夹在蜂蜜里边，让蜜蜂吃。
0: 也就是说，让蜜蜂吃进去之后产出来的蜜，自然就带这样的风味了。
1: 对，它就永远把这个味儿定格在这个蜂蜜里边。你哪怕放个三年两年，你拉出来它还是这个味儿。
2: 看似简单的改变，蜂农们却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杨金荣还记得，在他们刚开始尝试时，由于缺乏经验，蜂群发生了大规模倒蜂现象。
1: 我们在搞这个实验的时候，当时我们喂了一部分蜂群，那我就出去了。当我下午回来以后，从早上倒到下午，就这一片就形成了全部倒蜂。
2: 要让蜜蜂生产出果味蜂蜜，就需要在蜜蜂的饮食中添加天然的柠檬果汁。当时杨金荣和社员们只给50多箱的蜜蜂进行了投喂，而蜂场却有100多箱蜜蜂。柠檬的香气吸引了没有被投喂的蜂群，他们强攻进去抢夺，一时间整个蜂场乱了套，100多个蜂群在空中展开激战，大有不死不休的态势。
1: 首先有一个蜂投进去，那他回去告诉第二个蜜蜂，第二个蜜蜂带着一大群就来了，整个蜜蜂就是说窜到蜂箱周围的话到处乱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巢门的话有守卫蜂，有小偷，那相互的话就是一个打一个攻。
0: 哦，就蜂群打起来了。
1: 蜂群打起来了。
2: 倒蜂现象发生时，如果不能及时解决，不但绝大多数蜜蜂会在攻击中死亡，蜂农们的试验也会失败。为了尽可能挽回损失，大家连夜把100多箱蜜蜂远远隔离开来。杨金荣的儿子杨少东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3: 倒蜂也必须晚上处理，因为晚上这个蜂群归巢以后才能把它搬走，倒蜂要搬到5公里，至少5公里之外去。我父亲他带着几个社员，等到晚上弄个3轮车，一箱一箱装起来。因为蜜蜂这个东西它怕这个震动，所以还要骑得慢慢的，还不能快。从我们这儿出去以后，一趟本来10分钟的路，要走最起码半个小时，这一折腾到凌晨2、3点。
2: 成功是对每一位不惧怕失败的人最高的奖赏。经过一年的努力，果味蜂蜜上市了，卖出每斤100元的价格。一次次的创新带来的不仅是收入的增加，更是产业的不断升级。从简单的粗加工到研发各种蜂蜜新产品，如今宝鸡蜂蜜成为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宝鸡市每年生产销售各种蜂蜜产品近2万吨，产值高达5亿多元。
4: 酿出被更多人认可的好蜂蜜，这是秦岭咬蜂人孜孜以求的目标。他们勤于动手，勤于思考，在一次次的探索当中，不断地提升着秦岭蜂蜜的品质和口碑。现在，秦岭花谷不仅是蜜蜂的天堂，也为年轻人提供了创业的空间。
2: 这些年，随着中华蜜蜂种群数量的不断增加，秦岭的生态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人们来到这里，春季踏青赏花，夏季避暑纳凉，秋季采摘收获，冬季体验冰雪，乡村旅游也开始红火起来。蜂场里建起了研学基地，孩子们在这里可以探索蜜蜂王国的知识。很多村民不再外出务工，而是在家里开启农家乐，经营起民宿，自己做起了小生意。陈海军一家是在2016年回到村里的，一年到头，他家的民宿天天客满。说起现在的好日子，老陈脸上挂满了笑容。
5: 所有的开销全部去掉的，剩余的钱就是今年的纯收入，就是个7、8万块钱。现在自己做赚的多少都不说了，最起码我们自己一家三口都在一块。
2: 让老陈更高兴的是，在外地学厨师的儿子也回来了。这几年，陈卓

0: 我一直在家中的民宿掌勺，对自家的生意和未来的发展，这位年轻人也有自己的打算。
1: 未来可以考个高级厨师证，然后再考一个营养师证。我们这老年人比较多，就是到时候可以给他们升级一下业务，不能只是家常小炒啊，是吧？要给他们吃营养套餐搭配一下。
0: 在当地村民眼中，家乡的这片山水就是一座天然宝库，村民们在养蜂之余又建起了食用菌大棚，在林间种植中草药。秦岭这条南方与北方的分界线上，既有雄伟险峻的山川，又有美丽绚烂的花谷。山里人家四时忙碌，在家乡的山水间逐梦，在绿色生态发展的道路上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0: 这一方热土从不缺敢闯敢拼的人，
1: 加刀咱给他干完吧。
0: 他们用一寸厚的线条换来一个产业，
2: 可能是穷则思变，穷怕了。
0: 耕耘30载，为东北年轻人筑起归巢，
3: 把这些东西带回来，用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
0: 在肥沃的黑土地上，满江红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金钥匙。敬请关注《记住乡愁》，满江红村，沃野望不尽，黑土是吾乡。

0: 六月中旬，黑龙江省逐渐进入雨季，连日的阴雨使得土壤发黏，自动播种机无法进地，霍春林请来邻里一起人工撒种。
1: 如果说明天再下雨的话，咱们总再隔一天就不行了。说今天即便是咱们再辛苦，也得把它弄完，看点黑，顶点雨啊。
2: 好，来。
0: 大家正在种的是平贝母，新鲜的平贝母存放超过一天就会变质。今天有3000斤种子必须种进地里。暴雨倾盆而至，大伙儿加快了速度。
1: 下大了也得坚持啊！现在下的是雨。下刀咱也给他干完吧。
0: 只要双脚扎进这片土地，一股无所畏惧的执拗劲儿就从这黑土中生发出来，注入东北爷们的脾性。几个小时后，乌云散去，夕阳洒进来，如追光灯般打在这群湿漉漉的人身上。3000斤种子赶在天黑前全部种完了。
1: 累不累啊，大伙儿？
3: 累啊！
1: 等到这片地起收前，我请大家吃猪肉，到时候我就杀口猪请你们吃饭，吃猪肉。
3: 好，
4: 好，
3: 好。

0: 时分，妻子包着老霍最爱吃的韭菜盒子，霍春林整理着这段时间买种子的账目。
1: 你愿吃馅大的馅小的？
2: 馅小点儿，
1: 得管着点。
2: 再说了，这一辈子了，啥馅挑过？你给我做吃的好坏呀、啊？只要你做熟了，我就能吃。
3: 嗯，这次就一共花了43万多。2023年的买种子和种植这一块就算是结束了，这不值得庆贺吗？
1: 要不给你扔韭菜盒子呢？
3: 嗯，是这样。好香啊！
1: 咋样？
2: 哎呀，好香！
1: 多吃点啊。
2: 韭菜盒子实际上它是有寓意的啊。
1: 啊。
2: 韭菜可能代表着
1: 酒，
2: 长长久久啊。以前是吧？和呢是和和美美。如果说日常生活都好的话，应该就像韭菜盒子一样是吧？长长久久的和和美美，多好。
0: 夜幕中，满江红村的灯火抚慰着人们一天的疲惫。第二天，人们还将在自家的平背亩地里继续忙碌。在这片黑土地上，最平凡的日子中，饱含着最踏实的奋斗与收获。风雨散去，晴空下一望无际的平背亩地展现在大地上。眼下，正是平背亩播种和起收交替进行的季节，前一年种下的平背亩开始起收了。这座位于黑龙江中部的小村也迎来最忙碌的季节。
4: 这个时候收获的时候，真忙活
5: 呀。对呀，现在是贝母吧，正是采收的季节、哦。这底下现在起出的全是白花花的小珍珠。
4: 你自己家种了多少？
5: 我自己家种了40亩地。
4: 大概这一年收入是多少？
5: 大概40亩地就能卖到上百万。
4: 我真的没想到，这个小贝母有这么大的产值，
5: 对，它产量也高。
0: 早上起收的新鲜平背亩，下午经过清洗烘干就能作为药材出售了。满江红村家家户户都种平背亩，每年能产2000吨新鲜平背亩，换来7000多万元的收入。村里人家都靠着这些白色的果实过上了富足的日子。
6: 来到满江红村，不仅会领略到东北黑土地的辽阔和壮美，更会被这里兴旺的平背产业所吸引。说到家乡的平背，当地人的言语当中总是充满了自豪。产业的发展给当地人的生活带来了自信和底气，也让这个小兴安岭下的村庄有了东北平背第一村的美誉。
0: 村庄位于小兴安岭南部丘陵与松嫩平原的过渡地带，呼兰河水自东南向西北流经村庄，润泽一方良田。由于紧邻铁力市城区，村民们同时享有着城市的便利与乡村的闲趣。每年种平背亩，村里人均收入3万多元。这些年，虽然家家户户都在城里买了房，但仍然把村里的房子装修一新。阳光房成了花房，好友相聚，冬天可以对酒赏雪，夏天在此品茶纳凉。在城里上学的孩子们，一放假就回到田园中撒欢。在黑土地上，人们把生活过出了一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雅趣。然而，就是这样平凡而温暖的日子，在种上平背亩以前，却是村里人家不敢想象的。
6: 我听说过去咱们这个村收入水平是很低的。
3: 哎呀，我们处于地处郊区，人均地面积是2.3亩，太少了，然后还都是沙壤土，沙壤土是不愿意长大田的。
0: 20世纪90年代，满江红村曾是黑龙江贫穷的村庄之一。与绝大多数地广人稀的东北农村不同，满江红村人多地少，人均耕种的土地只有2-3亩。由于这片城郊地土质沙化，人们种水稻、玉米、大豆产量都上不去。就在大家找不到出路的时候，身后的小兴安岭为人们提供了改变家乡的资源。当时

0: 村里的几名农业技术员尝试把山里的野生平背母种到地里，希望种出经济收益。霍春林的岳父就是其中之一。
1: 有一个半个猛的没事。
0: 那时，村里人家一年才挣两三百元，
1: 真的。
0: 而霍春林跟着岳父学种了两亩平背母，两年时间就挣了10000元，买下了村里第一辆四轮车。
2: 先让你看看我的有历史性的这个一台四轮车啊！
3: 看着确实有年头。
2: 这应该是全村第一台。老长村第二批3588，
3: 3000多块钱，
4: 那个时候可是一笔巨款。
2: 对啊，在这里边那真是我看上它可神气了。
3: 所以这件事当时给您带来很大的启发和触动是吗？
2: 对，因为多少辈人都在找机会，都在找门路，都想发家致富，我就觉得这件事儿是这块发展改变这个穷人的这么一个特好的机会。
0: 2000年，当地政府专门划出了75亩地，免租2年，鼓励农户种植平背母发展经济。但当时年轻人大多外出，村里的老人面对新技术，不敢大面积种植，75亩地竟然有1半租不出去。霍春林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决定把剩下的1半地全部租下。
3: 面积扩大了，
2: 面积扩大了，心里是打鼓的，因为是不是管理不上去啊，或者这东西适不适合大面积发展起来啊。
3: 您当时为什么敢呢？
2: 但什么事情你都得去尝试啊，如果不尝试的话，如果不敢冒着风险的话，我们也没有几率去成功。
3: 您那个时候和家里人是怎么说的？
2: 他说万一你赔了咋办？我说赔了不要紧，我就蹬三轮车也能养活你们生活，大不了咱还回到以前过穷日子。如果说我们要是赚了，那我们就不是现在的生活了，就彻底改变我的命运了。
0: 平背母的果实就是种子，30多亩地，光是种子钱就得40-50万。霍春林把房子和那辆四轮车都抵押了出去，但还是缺8000多斤种子。于是他做了一个更加大胆的决定，找到收购商，高于市场价5毛钱一斤，赊来平背母做种子。
2: 我说前提是，我得欠着你的钱，我来买是不是？我给你写个欠条，因为背母每天来一部分，每天来一部分，他有一部分我就去买了一部分，完我就给人写，每天都写一张条子，写到最后有大约得1寸多厚。
4: 那么多？
2: 对，几十万的欠条子。
3: 但那个时候您拿着那么大的一摞欠条，心里不发慌吗？
2: 也慌过，是吧？这欠的钱怎么办？老婆孩子怎么办？
3: 这个决定和这样的决心在当时的状况下是很难下的。
2: 可能是穷则思变，穷怕了。
0: 手里攥着1寸厚的欠条，那两年一家人常常一天就吃1顿土豆。面对30多亩平背母地，霍春林丝毫不敢懈怠。平背母越长越好，2年后赶上了价格上涨，一共卖了100多万元，不仅还清了那一摞欠条，还赚了40万元。回想起那段日子，霍春林心里百感交集。正是这一场与命运博弈的勇气，迎来了村民大规模发展平背母的信心。也是从那时起，在满江红村的带动下，村庄所在的铁力市平背母面积逐渐增加到9万多亩，成为中国最大的平背母栽培基地。平背母的采收进入尾声，人们有了闲暇时间，山里的鲜味也长势正好。盛夏的小兴安岭很热闹，蝉噪鸟鸣，光影跳动，繁茂的树木下有数不尽的山野菜和野生药材。
5: 每年的这个季节，利用闲暇的时间呢，大家10人8人的聚在一起，到山上采采这山野菜，乡里乡亲分一分。
4: 这山里面一般都有什么样的山野菜啊？
6: 您看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要来采的勾勾菜
3: 啊，这个就是啊，
6: 上面这不勾勾吗？就叫勾勾菜。

0: 可以包包子、包饺子，凉拌啊。这个是老桑芹，有芹菜味儿，所以就叫老桑芹啊。
1: 在过去的时候，靠着大山的人在山里面讨生活是很常见的。
2: 按照当地的传统说法，叫跑山人。
0: 过去讲的跑山人呢，就是老行家、老把头，领子。采采人参，打打猎。
1: 那要是采着野山参，那是很厉害了吧？
0: 物以稀为贵嘛。跑山人，如果是山参采的多了，换的钱越多。
3: 东北土地广袤，资源丰富。20世纪初，关内灾害不断，人们便把求生的目光投向了东北。一副担子挑着一家老小走出了一条充满艰险的闯关东之路。张宝的爷爷就是那时跟着祖辈来到这里，靠跑山维持生计。刚开始没有经验，张宝的爷爷只能带回些野菜给家人充饥。于是他横下一条心，决定往无人去的深山试试。
0: 进山以后就靠自己的跑山人实践经验留下记号，一旦离开这个人群以后啊，进入深山几天几夜找不回家。那次进山以后大约是2个来月才回去，终于采到几只。
1: 那个时候爷爷慢慢就有更好的经验了。
0: 他每次进山的时候，他到一个区域呢，当他看到有人来的痕迹，他就不在此停留，继续往深处走，这样采到野生珍贵的药材的机会非常多。
3: 名贵药材越采越多，老张家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山民设下重重险阻，也以丰厚的山珍药材回馈这群勇闯深山的人。无数跑山人身后，一个个历尽险途才来到这里的家，也从此扎下根来。
4: 所以那个时候东北人家的骨子里都有这样一种闯的精神，
0: 敢于冒风险，敢于闯，敢于赏识。往往是好的东西都不是轻而易举能得到，只有人们不常到的地方你去，可能收获要多一些。
3: 带着一股闯劲儿汇聚到这方土地的人们，用双手啃出沃野良田，靠双脚踏出药材产业。清朝末期，平贝母出现在东北的药铺里。如今，当地的野生中药材有200多种，可以种植的有20多种。每次采山回来，邀上邻里相聚，新鲜的山野菜拌上肉馅儿，包成饺子，就是当地最应季的美味。
5: 和面和馅儿都会
1: 啊。这种野菜饺子还是第一次包，第一次吃，闻起来有一股野菜的清香
5: 啊。对，吃起来特香。
1: 真是，这现在的餐桌是丰富了，大家生活就变化了。
6: 这过去周边村子都笑话我们，都管我们这满江红村叫满江穷村。现在要提起满江红村，我们上街里去唠嗑，一问你们是哪儿的，说满江红村的，他们就说：“哎呀，那你是满江红村，那挺啊，你们那村子都种平贝啊，家家户户都有钱。”我是可以这么说。
3: 祖辈曾用来充饥的野菜，如今是东北人家丰盛菜肴中的点缀。乡亲邻里围坐一堂，唠唠家长里短，谈谈家乡变化，寻常烟火中满是生活的热乎劲儿。这段时间收获的平贝母都集中到村里大大小小的合作社，准备进入市场。
1: 你好，李大哥，这是在搬新收的平贝啊？
7: 对对对，新收的贝母分好几个等，大的、中的、小的。这是0.8以下的，这个1.0到0.8的。这个是1.0到1.2的。
1: 那价格有区别吗？
7: 有区别，应该差2毫米就差5块钱，小越小越值钱。这个东西不是越大越值钱，
1: 越小越
7: 小越值钱。
1: 我以为大了值钱。
7: 小的煲粥啊、煲汤啊，都用这个，愿意烂。大的呢，它是生长期长，

0: 濒危碱的含量高，药厂就需要这个高含量，小的在市场零售，主要是零售就得贵一点。这个大的呢是走药厂，几吨、几十吨、上百吨那么卖，批发价。
1: 分出大小看似简单的步骤，却从十年前开始给这个村的平贝母产业带来深刻的改变。2013年左右，村里的平贝母不分大小，起收完就堆在地里等客商上门，因为不了解市场，常遭压价。为了把平贝母卖得更远，李百军和张世勇合伙成立了合作社，带着平贝母到广州找销路。跑了几年市场，终于在当地大型制药厂的招标中胜出。但当他们第一次拿到80吨供应合同时，却高兴不起来。
0: 因为他就要的12毫米以上的，咱这库存虽然有100吨库存，在1.2以上的只占1/3，倒是一半都不太足。
2: 那个时候要找到这种统一规格的平贝是很难的一件事吗？
0: 对，它因为都是桶的，大中小都在一起，没有分开，没办法，咱就得全都买回来，买回来自己筛选。要想筛100吨，我就得买300吨左右，一下成本提高了。
1: 东家借西家赊，才终于在合同的最后期限凑齐了80吨符合要求的平贝母，最终成为了药厂供应商。但那时候，李百军和张世勇心里都轻松不起来。
2: 其实这事儿给您一个触动了。
0: 对对对对，当时市场按市场需求回来，想分开种，大中小分开给他种。
2: 我以为是比如说大家还是这样种，然后想办法去筛，不是，是从种植开始。
0: 种植开始，小的就种小的，大的就种大的，告诉大家这么种，利润还比以前还高了。
1: 村里人种了几十年平贝母，早已习惯了种子不分大小全撒进地里。合作社用了5年多时间，带着乡亲们把种子大小区分开来，种植变得精细化了，平均每斤卖价能比原来高出10元左右。村里的平贝母产业也在人们不断的改进与提升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0: 因为整个村上都种好了，可以推动市场。咱们这贝母没有市场，以前像粮食在天间地头产完就天间地头就卖了，现在都走到市场最前面了，是规格标准了，颜色标准了，大小也都比标准了，都按一个标准去做，有规模化的，整个产业往前走一大步。
1: 2020年开始，合作社结合这些年种植、加工以及供应制药厂的经验，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共同起草国内第一份平贝母供应标准。合作社的张世勇是这份标准的主要起草人之一。这天，张世勇收到了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寄来的定稿，第一时间与伙伴们分享。
3: 终于你哥也榜上有名了，这不是第四个张世勇就是我吗？啊，
0: 是。
3: 嗯，再细瞅瞅，
4: 很不容易啊，
0: 很不容易。
3: 来，咱们以这个鸡汤代酒吧，咱庆祝一下啊，继续努力啊。
1: 能参与行业标准的制定，村民们都很自豪，它承载了过去几十年人们的努力，也将推动满江红村走上规模化的现代化农业。
2: 从单一的生产者发展成为行业标准的制定者，当地的产业道路越走越宽。现在随着科技农业、智慧农业的不断发展，东北乡村正逐渐向现代化农业迈进。看着家乡发生的巨大改变，曾经外出闯荡的年轻人也踏上了回家的路。
1: 比平贝母供应标准定稿更让张世勇觉得自豪的是，年初成功说服了在杭州工作的儿子回家乡发展。和许多东北年轻人一样，冯春志大学毕业后去了杭州，进入大型互联网企业工作，有一份不错的收入。这些年，村里的平贝母产业不断升级，面对互联网、智能化这些新的技术，父亲张世勇实在有些跟不上了，于是一直劝说儿子回乡发展。
5: 现在

0: 平辈收获的时候，
1: 你当时的想法是什么样的？
2: 第一次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说我不回去。从各个方面来说，杭州的机会，杭州的这个生活挺好。
3: 他妈都准备给他买房子了，我始终没同意。
1: 您当时是怎么想？觉得杭州不如回来？
3: 就是通过这个产业，就我们这个变化非常大。现在我们东北吧，尤其黑龙江资源也丰富，不是没有机会，在哪儿都有机会，只是你给你机会，你去不去发展，去能不能做起来。我因为孩子回来呢，通过这个智慧农业这块带动我们整个这一个产业走得更远一些。
4: 2023年春节，冯春志回家过年，看见父亲半夜还在电脑前研究中药材大数据平台怎么使用。平台数据分析，这些对于冯春志来说正是得心应手的事。他突然意识到，如今家乡的平辈亩产业就像参天的梧桐树，父辈已经为年轻人筑好了归巢。
5: 咱们现在这个大数据平台，
2: 平辈这个行业现在的形势也挺好的，包括我现在有的这些好的资源，然后觉得回到农村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5: 实时的监测，你像这段
0: 可以在现在。
4: 当时冯春志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返乡大学生，刚开始总是形单影只，但很快他就交到了一群年龄相仿的朋友。这一天，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工程科学研究院送来两台最新研发的平辈亩自动起收机下地试验。这样一台机器能代替三台农机18人的工作量。
6: 快走吧，然后呢，往前看。
4: 2022年，国家支持建设一批科技小院服务三农，黑龙江有36个科技小院落地。其中满江红村的平辈亩基地就有一个，东北农业大学的博士和研究生在这里驻扎下来进行田间试验。这片充满希望的黑土地上聚集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冯春志回乡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与科技小院配合，用生物防治病害的方法进行科学试种。根据过去一年的数据，这群年轻人得出了结果。
7: 今年的数据出来没？
8: 出来了。我们去年大概产量是3500斤左右，就是我说的是每亩。
7: 那我们今年每平方米能有6到8斤。
8: 对，
7: 每亩的话就是4000斤，那是
8: 差不多
7: 增收了。
8: 对对对，
7: 每亩增产了500斤左右。
8: 对，
7: 按每斤15元的价格计算，再乘以我们的种植面积，
8: 大概有3000亩这样。
7: 那也就是我们增产可以达到2000万元左右。
4: 这几年，黑龙江在科技农业上不断投入，物联网覆盖田间地头，庄稼实现了智能养护。当地政府为投入现代化农业的年轻人提供住宿、培训、补助等支持，越来越多青春的身影在田野间结伴而行。一天的工作结束，放下无人机，收起网络设备，新农人们喜欢坐在村里最高的田坝上，眺望这片辽。

今天的黑土地不仅是广袤的中国粮仓，更是年轻人绽放青春的热土。父辈脚踩大地，耕耘出富饶，年轻人用曾经的远行和今天的归途，为东北农村注入新的活力。这一代代人的脚印，便是奋斗在这片黑土地上的人们共同写下的关于家乡的故事。

0: 少峰，敌人把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等不及，走，冲过去。

0: 在啊，
1: 司令员。哎，你哪里啊？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通讯员，
4: 有，
1: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4: 是，
1: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1: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5: 司令。
1: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1: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2: 把他干掉。
1: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就是要保不住兼备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

0: 老胡，
1: 哟，
0: 把前男友同志找来。
1: 哎，
0: 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
3: 了，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嗯、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4: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姐拖住了。我看你呀、啊，还是离不开我。嘿嘿，
0: 来，你等等。
3: 不要，我自己会吗？
4: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
0: 嘿，又戴上了。
3: 别小看他，这回我能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
4: 哟，吹的倒是清闲。
1: 好嘞，
0: 走到那边谈谈。
4: 好。
0: 哎，
4: 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
0: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4: 打碎蛋。
3: 好，
0: 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

0: 安无事哦。
1: 张磊，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吧？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0: 李连长，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哎，我去巡逻车，找不到。
1: 没有事儿。

0: 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1: 干嘛这么着急啊？
0: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1: 哦，我明白了。
0: 走，
1: 张大爷，我们走了。
0: 再见了，张大爷。
1: 再见。

0: 小心点，斜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3: 别动，
1: 举手来。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3: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1: 动，
4: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香安的游击队？
4: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香安大人。
3: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4: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3: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0: 八路军藏的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的。
1: 是。

0: 马上集合队伍出发，在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1: 哎，报告。
2: 李向阳到了城北。

0: 来。李襄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襄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明白吗？出发。
1: 是。嗨。

0: 太君，王什么？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
1: 在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0: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给李襄阳遭遇了。
1: 在城西。

0: 他带多少人？
1: 是李兴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你呢。

0: 翻译官，
1: 嗯，
0: 李向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1: 哎，你怎么找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的？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2: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1: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2: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0: 你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1: 嗯，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0: 嗯，都来了。
2: 报告，特等侦查员侯大章来到。
1: 哎呀，大章是你呀，快来！
3: 李大婶，你好啊，李大婶，你好啊。
0: 大婶，
3: 大婶好啊，
1: 大婶可想你了，快来！
0: 老李，区委书记，
4: 沈阳子，
0: 吴大叔，
5: 哎，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0: 是，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5: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6: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0: 是，来，咱那边研究一下。
5: 好了，
0: 大嫂。
1: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0: 吃
1: 奶奶，
0: 来，吃，来，吃。
6: 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
1: 嗯。

0: 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姑娘运出去。
1: 好吧。
2: 好。
1: 哎，还有啊，小西装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0: 不理他，你们去吧。
1: 好。
3: 都是老侯，
4: 来吧，学长。哎，
5: 村长，你再坐一会儿吧。
1: 不，还有事儿呢，
5: 一块儿来啊。哎，
3: 你看见什么没有啊？啊？
6: 掌柜的，李向阳的游击队下来了。
3: 你看清楚了？
6: 是，看清楚了。
3: 我马上进城报告去。

0: 成，我给你成吧。
1: 我自己来。
2: 小宝，好的，来了，小宝。
0: 你看，我捡的。
3: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我还是笨鬼子。
4: 行，有种。
5: 小姚子，
3: 哟，
5: 老秦姚子。
3: 老秦，老秦，哎，你谁得结实吗？
4: 结实，
3: 来这边坐。
4: 成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3: 这么好，
5: 还想你呢。
1: 你都好啊，
5: 老秦，你坐吧。
3: 哎，坐下坐下，你们都坐下。
5: 老秦，你先坐吧。
1: 这么晚您还来呀？你吃点吧。
3: 老秦还挺结实啊。
1: 老秦也是什么，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4: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0: 我也是游击队长。
4: 哎，小杨子
6: 啊，
4: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6: 啊？
4: 嗯，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
6: 啊！
4: 哎，大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
7: 老秦爷
4: 啊，
7: 你又说上了。
4: 哦，嗨嗨的，大成，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翠萍，拿出来吧。
7: 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0: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7: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4: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切的枣，你吃直肚子疼啊，他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开枪，是我呀，
1: 啊，
0: 爹，
1: 是你，
0: 出了什么事？
1: 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
0: 好，朱队长，
2: 什么事情？
0: 队长，
2: 等我停下。
1: 李向阳在李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3: 确实吗？
1: 啊，我亲眼看见的。
3: 有多少人？
1: 哎，可不少的。
3: 到李庄去。
4: 是
2: 向李庄去，
0: 往那边走。

0: 长，队长，有情况了！快活，
1: 老侯，怎么回事？
0: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想不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0: 翠萍啊，咱们走吧。
2: 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啊？
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3: 走吧，老秦爷。
2: 走走走走，
1: 你要小心一点啊。
2: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4: 好吧。
5: 小杨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1: 妈，对不起。
0: 我再说
1: 啊，
0: 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1: 好吧。
0: 你们快下地道吧。
2: 阿海，
1: 咱们走。
2: 走。
1: 区委书记，到俺市里商量一下，
2: 好吧。

0: 队长，咱们怎么打？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儿走。
1: 怎么走？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2: 是。
0: 我看呐，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1: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对陈康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0: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1: 对，
0: 走，下豆。

0: 队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队长，我们又上李襄阳的当了。
1: 这叫没下马先敬酒。
2: 哎，你们看，你们看，
3: 我看
2: 怎么样？好啊。
1: 哎，区委书记，宋景辉马上进村报复的。
3: 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诉地道老乡，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
4: 哎，我去吧，稍待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1: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2: 太君，他就是李庄报告员，
0: 我叫吴有贵。
5: 李襄阳多贵的？
0: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4: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他妈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0: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呀、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
5: 哼，
1: 对。
5: 李襄阳は地洞に入ったじゃないか？
0: 啊，李襄阳钻地洞了吗？
4: 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5: 哦。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
0: 哦，哎，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4: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们不知道，没这个福气。
5: 我他妈枪毙你！
4: 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5: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0: 问你知道什么
4: 啊？我就知道赵应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5: 嗯，你很会说话。よし，集合老百姓吧。
0: 好吧。
2: 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0: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6: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厂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0: 小杨，松井这回来呀，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6: 喂，老乡们，到东大厂集合去喽。
3: 看这样子，松井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1: 是，得想办法把松井拉出去。
7: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能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嘿，干嘛的？
5: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
4: 什么事儿啊？
5: 小队长在家呢吗？
4: 在啊。干嘛？
5: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
4: 来了。啊，等会儿我放下桥。
5: 你的岗啊。
4: 哈，
5: 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4: 哎，去去。
5: 来来来来，
4: 是是是。进去吧。
6: 晚上好。
7: 当兵没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大妮儿嘞。
4: 拿牌拿牌，
8: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哼，五来七，
4: 拿来
8: 给屁对驴，八到底，九自己，五哼。
1: 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哼，来了。
8: 是他呀。
1: 是啊，小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把式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队长，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8: 是，来来，我二排酒啊。嗯，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
1: 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8: 嗨，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1: 嗨，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8: 去去去去，
1: 来来来，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8: 对嘛，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他家里有地道吗？
1: 我可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2: 我就不信。太君，还先走吧。

0: 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监呢？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0: 排阵，到村里望。
2: 是
0: 走。

0: 哎，今儿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
1: 你别怕，小西庄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0: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2: 是啊，
1: 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一下老乡们。
2: 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区委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们一块去。
1: 嗯，
2: 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堵上，让大家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啊。
0: 好啊，
1: 哎，你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2: 去吧，
0: 走。

0: 太君。
1: 嗯哼。
0: 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哦，你怕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
0: 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2: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1: 若
0: 太君，太君呐，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又把他堵上了。
2: 同你到门
0: 啊，
2: 到你家去吧。
0: 好。
3: 队长吧，哎，队长。来来，再喝一杯。
2: 对对，队长，
3: 来喝点，喝点，再喝一杯。
2: 来来来，再喝点，
3: 再喝一杯。
4: 吴师东，
5: 啊，
4: 我是李先生。
5: 加快点。
2: 西装炮楼点着了，
5: 你真行啊，妈妈！
2: 这回正经得往回跑了。
5: 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2: 好，
5: 走。
0: 太君，怎么办？
1: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2: 队长太高明了。
1: 看什么？看我！

0: 李队长，李队长，
1: 张大爷，李队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0: 哦，你听见了吗？
2: 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
0: 老林，不好了，杨老总家有个洞啊，通咱们地道，那个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3: 打吧，队长，
0: 队长下命令，
1: 对，咱们进去，
0: 对，打吧。
2: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总要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嗯，
1: 我想宋景待在李抓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哼，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松井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庄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对，我马上进城去，
2: 村里你照顾
0: 啊。好吧，松井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1: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1: 小郭，小媳妇作坊，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就是奶味儿呢。要想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前

0: 那有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1: 对。
0: 小郭，大成，
2: 哟，
0: 二货，走，跟我走。
3: 进城？
4: 进城？现在就走吗？
0: 高兴了。
5: 里边坐，里边请。好，里边。三位，吃点什么？
6: 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井去增援。
7: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先给他下点胡椒，到时候就说我进城了啊。
5: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
8: 儿。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5: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9: 这儿有这个吗？
5: 嗨，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啊，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9: 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5: 啊，是啊。好，不错。
9: 哎，这三个干什么呢？
5: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9: 哪儿的人？
10: 城西刘家村的。
9: 进城干什么？
10: 吊孝来了。
9: 嗯，给谁吊孝？
11: 阿总，我一说你也许知道了。
7: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5: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
11: 是是，我们是好人呐，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7: 好，那好，开导开导他们。
5: 谢谢了，谢谢。
12: 站好，站好，站好。
11: 是是。
12: 我给你们上堂政治课呀。
11: 是。
12: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11: 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
12: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11: 抢不了，抢不了。
12: 那你们还咋呼什么？还不感谢规定啊？
11: 是是是。
12: 滚吧。
11: 谢谢谢谢谢谢。
7: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11: 不敢不敢。
7: 就这样说。
11: 啊，是是，好好。

0: 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松城准备回来。
1: 列车停在哪儿？
0: 在车站，在仓库旁边。
2: 哎，小兰，小兰，李玄燕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3: 中队长，中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2: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4: 让他们出来。

0: 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1: 不出来把洞挖开。
2: 挖开。
1: 好，
2: 挖，
1: 快跑。

0: 走了，看再见，再见老婆。不好，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松井一个伏击，杀掉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走，小郭。
1: 走。
0: 什么？哎？什么？
2: 李玄阳把军火列车炸了。
3: 畜生！紧急集合，马上回城。
4: 是。
3: 队长，我们来了。好吧。李队长，找地方休息。
4: 好，到这边来。
3: 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10几里地，
5: 继续侦查。
3: 好，
5: 老钱，准备战斗。
3: 好，同志们，准备。

0: 队伍停下。
1: 队长，
0: 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
1: 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0: 回去。
1: 回哪儿呢？
0: 回李庄。
2: 回李庄？
0: 嗯。
2: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1: 是。

0: 老孟，老孟，
1: 老孟，你不要紧吧，老孟？
0: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
1: 好，
0: 叫他再对我来打一下。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2: 曲文书记，糟了，南头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
1: 啊。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
1: 哎，小郭。
0: 妈，你怎么来了？
2: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0: 啊！
2: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0: 糟了，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个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1: 好，同志们集合。
0: 哎，打得狠一点。
1: 对，跟我走。

0: 皆さん、怖がらなくてもいい。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
1: 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城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2: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3: 安心点了，
2: 报告。
1: 说吧，啊？哎，老子丹，出来。
4: 老七爷。
5: 老秦爷，
1: 哎，出来嘛！

0: 哎，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哼，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
0: 你这个老杂种！
1: 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放了你！
1: 来吧，小子，

0: 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60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1: 他妈的，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
0: 嗯，
2: 你明白吧？皇军要粮食啊，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设王德骆驼。
1: 哎，
0: 哼，说的真甜呢。
2: 怎么，皇军不好吗？
0: 皇军好，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2: 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在哪里？嗯，
0: 不知道，
2: 烧死他。
0: 走走走。

0: 线断了，快去把道理庄报告宋警中队长，快点。
1: 是。
2: 李叔，
0: 住手！
2: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尽管的。
3: 哦，你说吧，
2: 粮食我都运走了。
3: 臭娘！
2: 打死我，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3: 老实点干，一定都说出来。走。提前准备。
0: 报告队长，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3: 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3: 文良路，马上回城。我报销一阵，把他们的工程部队全部消灭。马上出发，
0: 嘿！
3: 集合，
0: 集合！
3: 哪里大枪？
0: 不知道。

0: 李大哥，你要给我们报仇
1: 啊！哦，秦毅。

0: 我带进城去，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龙车的李先生呢？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哎，
2: 李先生还在城里吗？
1: 这不敢说。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
3: 那边走，从这边走，这边走。

0: 鱼，
1: 嘿，开路，
0: 走，进。

0: 见。命令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
1: 下命令戒严，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哦，太监，里边请，里边请。
1: 去。
0: 爹，怎么回事？哪儿打枪？啊？
2: 别动，不许动。
0: 好。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1: 你放我？
0: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嗯，
1: 走，跟我走一趟。
0: 上哪儿？
1: 出城，走，
2: 走。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太君，我吴有贵要有半句假话愿受千刀万剐。
0: 李章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2: 是。
1: 你要带路？
2: 好，
1: 我带路。
2: 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0: 给你了，红，吃吧。
1: 也没能住两天，又走了。
2: 不了，妈妈，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1: 嗯，好，你们去吧。
2: 同志们，上马！

1961年12月26日，毛泽东68岁生日。当天，他挥毫泼墨，给远在长沙的老同学周世钊写了封信。草书大字，气势磅礴，每页信纸寥寥20字以内。信中提到曾悬于岳麓山顶望乡亭中的一副楹联：世钊同志，会书收到，持父为歉，很赞成你的意见，你努力奋斗吧，我甚好，无病，堪以告慰。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朝云碧荔村，西南云气开横月，日夜江声下洞庭。同志，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

岁月，湘江北去，故乡的山水胜景，毛泽东是那样的清新眷恋。别梦依稀，岁月催人，故乡的亲朋好友，毛泽东是那样的一往情深。踏遍青山人未老，毛泽东对故乡的热爱和牵挂依然是倾注在一封封书信之中。

1937年11月，进步青年莫立本来到延安，给毛泽东带来一封信。写信的是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当时在湖南一所中学任职。毛泽东少年时期和他交往密切，后来关山远隔，战事频仍，两人之间的联系也中断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毛泽东已离开湖南。

十年，接到故乡来信，他写下了足足五页纸的回信。运昌无凶，茉莉本道接获手书，本日又接11月16日详事快慰莫名。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我想和兄及诸表兄弟子侄们常通书信，我得你们片纸之字，都是欢喜的。字里行间透露着毛泽东激动与迫切的心情，对亲人与故土的思念。文家是毛泽东的外祖家，小时候曾在文家常住，朱表兄对表弟毛泽东很是关照，从私塾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从郑观应的《盛世威严》到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毛泽东接受新式教育，接触新文化，离不开文运昌的帮助与推荐。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大举进攻，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但我们都很快乐健康。信的末尾，毛泽东鼓舞家乡亲友，请告慰唐家托诸位兄嫂侄子儿女们，并告他们，八路军的胜利就是他们大家的胜利，用以安慰大家的困苦与艰难。世局多故，国事艰难，毛泽东不仅牵挂家乡的亲友，对于求学时的恩师更为重情执理。徐特立是毛泽东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时的老师，毛泽东在徐特立不动笔墨不读书，学以致用的经验教导下，写下了好几往栏的读书笔记。学校外，徐特立领导的建学会与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配合默契，在五四运动、曲张运动中都大放异彩。徐老同志，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1927年秋天加入共产党。亲历了湖南的农民运动实践之后，徐特立放下了自己奉行近30年的教育救国论，决心走上革命道路。至天命之年入党的徐特立，在江西瑞金与自己的学生重逢，他们一同在赣南的红土地上建设苏维埃共和国，又共同走过了长征的万水千山，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开辟抗日救国的新天地。1937年徐特立60大寿之际，毛泽东给这位敬重和信赖多年的恩师战友写了这封饱含真情的祝寿信。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的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当你60岁生日的时候写这封信祝贺你，愿你健康，愿你长寿，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此致革命的敬礼。同样让毛泽东敬重和惦念的恩师，还有他中学时期的伯乐福定一。

0: 禹澄先生夫子道习，既接光仪，又获首饰，慧誉勤勤，感且不尽。得方反平，托至微物，上其审纳。世局多故，至惜为国自珍，素此敬颂，教安不惧。授业毛泽东。这位让毛泽东连用先生、夫子、道习三个敬称的禹澄先生，就是福定一。他既是一位文字学家，又是一位教育家，曾担任岳麓书院山长、湖南省教育总会会长等职。1912年，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高等中学校，福定一当时是该校的校长，对这位头名状元非常欣赏，师生二人由此结缘。
1: 夫子、先生，这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对老师的敬称。那么道习、授业也是过去书信的书面语当中常见的对于师生关系的一个敬称。从这封信当中呢，我们既可以看到毛泽东当年在医师打下的深厚的古文功底，也能看到他对福定一老师这种深厚的师生情谊。
0: 虽未相随左右，心却紧紧相连。1946年，这两位20多年未见的忘年交在延安重聚，毛泽东热情接待了恩师。
1: 他在延安待了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呢，他和毛泽东他们同吃同住，然后参加了我们党的很多会议。离开延安之后呢，他回到北平，在社会上广为宣传他在延安的见闻，而且参加了反对内战的民主运动。
0: 福定一返回北平后，毛泽东又托老师的女儿福德芳带去延安特产和一卷自己的诗词文稿，并专门写下了这封问候信，愿老师能为国自珍。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因战事纷扰失联多年的亲友纷纷给毛泽东写信问候。一别经年，他对故乡的惦念和牵挂与从前一般无二。
2: 那个时候人民群众来信，主席每一封都要亲自看，他很重视。主席的工作是异常繁忙了，千头万绪，再也没有时间说的每封信都看了。这时候马上就成立了一个专门处理信的机构。那时候来信啊，分了14类呢，比如有写建议的就叫建议信，有2类来信主席是必看的，再忙他也要看，一个是民主人士的，著名民主人士的信，再一个就是家乡亲人的信。
0: 1950年1月3日，毛泽东的族叔毛益民以乡村干部的身份就韶山革命烈士家属的抚恤照顾等问题致信毛泽东，希望党和政府能够对韶山这个革命烈士比较集中的地方给予特殊照顾，解决困难。韶山人民为中国革命事业付出了很大的牺牲，有140多人献出了宝贵生命。毛泽东对家乡的革命烈士十分崇敬和怀念，认为烈士们的牺牲极为光荣，极可痛惜。不仅如此，他更关心的是全国几百万烈属。益民同志，1月3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感谢你详细地将乡里情形告诉我。乡里贫苦人民生活困难，烈士家属更加困难，暂时只好忍耐一点，待土地改革后就可能好一些了，那时人民政府也可能给人民以一些帮助。烈属的照顾是全国范围内的事，全国有几百万户烈属都要照顾。

此未便单独的、特殊的照顾少数地方。毛泽东在回信中表达了深切关怀，但是希望他们在土地改革和奴隶生产中陆续地求得解决，而不是谋求特殊的照顾。但最困难的人民，当地人民政府在减租时、土改时及青黄不接的岁月，应当尽可能给予照顾。你在乡里做工作很好，可以常常来信告我以乡中情形，请你替我问候乡里的同志们。毛泽东写给家乡亲友的书信中，既有照顾烈属这样的大事，也有家长里短的小事，有时甚至显得有些啰嗦。仅仅是1950年5月15日这天，他就给家乡两位亲友连写了两封信。毛泽东收到幼时私塾老师邹春培之子、与他一同读书的儿时好友邹普勋的来信，得知邹普勋健康欠佳，生活比较困难，毛泽东很是担忧。普勋兄，5月7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贵体健愈甚慰，上望好生保养。你家里人口多少？生活困难至何种程度？你自己还能劳动否？便时上望告我。此祝健康。这封回信由毛泽东在韶山的族兄毛宇驹代为转交。毛泽东还在给毛宇驹的信中请他帮助照顾邹普勋。宇驹兄，叠接数函，极为感谢。乡间情形尚望随时视之。邹普勋如十分困难，病情又重视，如兄手中宽裕时，请着为接济若干，容后由地归还。令旨请教邹普勋为导，急送健康。后来毛泽东在北京设家宴招待来自家乡的亲友时，还专门邀请了邹普勋，向他了解邹春培先生的情况，得知邹先生已在10多年前辞世，他感慨良多。邹先生是个好人，他是个严师啊。我那时读书顽皮，不懂得严是爱，宽是害，还造过他的反例。此后他还多次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钱来资助邹普勋的家庭生活，以报答当年邹先生苦心栽培教育之情。次轮先生左右两次会书均已收读，甚为感谢。遵样情况，周敦元兄业已见告，极为怀念。记上薄物若干，以为医药之助，上望收纳为信。敬送早日康复。这位让毛泽东极为怀念的次轮先生，正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校长张干。当年因为毛泽东领导学潮，张干还差点开除了他。20多年过去，当年的别扭早已烟消云散。毛泽东曾多次写信给在湖南的周世钊等人，托他们关照在湖南一师时的校长张干、历史老师罗元坤。他还邀请老师们到北京游览观礼，请医生为这几位老人检查身体。信中的薄物若干，实际上是毛泽东托好友周世钊捎去的人民币2000元钱。当时毛泽东的月工资是404.8元。

0: 老家来的人，湖南老家的也看病的，主席花钱，住宿也是主席花钱。
1: 表兄文南松来信请托为文运昌安排工作，尽管毛泽东对文运昌感情深厚，他仍在回信中婉拒了这样的请托。南松表兄，正月来信收到了，感谢你的好意。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少年时的同学毛森品来信谋求工作，毛泽东在回信中诚恳地写道：“森品学兄如晤，前后两信均收甚慰，因是持父为歉。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地推荐，反而有累轻德，不知以为然否？”面对亲友提出的安排工作的请求，毛泽东耐心地鼓励他们寻章办事，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及其他正常途径求得工作。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曾在给好友彭石林的信中袒露心声：“我不大愿意为乡里亲友行诸荐读，荐货也有，但极少。”实际上，这极少的推荐也并非指示或命令，而是将确实有才华、有能力的人推荐给合适的部门，收到推荐的部门同样照章办事，认真考量。
2: 毛主席他的一个老师叫李锦熙先生，也叫少熙先生。李锦熙先生的第六个弟弟叫李锦明先生。有一次到北京，毛主席就问了少熙先生呢，你的第六个弟弟的文章写得很好，他还写小说，李锦明先生现在在家里还好吗？他说在家里务农了，那可能有点困难了。后边就写信给博览省，就给他解决了我们省政府的参事，是我们湖南省第一批文史官员。所以这里毛主席啊，他很关心的人呢、你看他是用情用心，但绝对不徇私。
1: 1954年3月，毛泽东在给秘书田家英的信中提到有人请托推荐柳直荀烈士的遗孀李淑一到北京文史馆任馆员，说及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见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见，所以你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顾念亲情，但他从不把亲情凌驾于组织程序之上，而是既重亲情又讲原则。石城乡支部、石城乡政府朱同志，毛岳修同志来北京带来你们的报告，甚为感谢。我的亲戚唐家托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毛泽东为什么会在写给家乡干部的信中剖白自己对亲友的心情呢？石城乡唐家托文家是毛泽东的外祖家，家中亲戚学友有不少到北京看望过毛泽东，他们中的个别人从北京回去后神气十足，不把当地政府放在眼里。

1954年，毛泽东知道此事后，除了批评不大服政府管的亲戚，还专门给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写了这封信。我相信，只要我和你们都采取正确的态度，只要他们不固执成见，他们的缺点错误是可以改正并会进步的。此致同志的敬礼。毛泽东对亲朋师友的关心，不仅是生活上的，更是思想上的。1955年5、6月间，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就读时的同班同学谭世英，到北京与毛泽东相聚叙旧。他向毛泽东诉说，自己两个儿子有血债，在镇压反革命时被枪决，他也因此被管制一年。管制解除后，仍不被允许加入农会，谭世英表示委屈。对此，毛泽东没有因为当年的情分贸然表态支持旧友，而是秉持他一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调查一下再发言吧。随即他给当地干部写了一封信核实情况。湘乡县委并转第二区区委、石洞乡支部各同志，此人历史我完全不清楚，请你们查明，告我为叛，祝你们工作顺利。收到县区乡的调查结果，两相对照，毛泽东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回信给谭世英：“世英兄，中共湘乡县委有信，乡支部也有一信给我，对于你家情况有所说明。据称，你的两个儿子确实有罪，这是因为他们在几次宽释之后还要犯罪，而且犯了严重罪行的缘故，因此政府和人民对他们依法处理是应该的。你则只有一些旧社会带来的缺点和在对待你两个儿子的态度上有些不当，故给以一年管制，现已解除。你应当在新旧社会的根本变化上去看问题，逐步地把你的思想和情绪转变过来，这样就可以想开些，把一些缺点改掉，督促全家努力生产。最要紧的是服从政府法令，听干部们的话，这样几年之后，人们对你的态度就会更好些了。如你认为必要的话，此信可给县区乡负责同志一阅，祝你平安。经过毛泽东的耐心开导和规劝，谭世英解开了心结，回到家乡后努力劳动，乡亲们对他的态度果然大为改观。毛泽东还常常要亲朋故旧给他写信，反映乡间情形，后来北京向他汇报情况，指陈政府工作的缺点，这也是他开展调查研究的一种形式。亲友们到京的路费和食宿费用，都由毛泽东从他自己的收入中支付。1953年10月2日，曾跟着毛泽东一起参加农民运动的表侄文九明来信，要到北京面叙乡情，毛泽东欣然同意。九明同志，10月2日的信收到，你有关于乡间的意见告我，可以来京一行，自备路费由我补发，路上冷，每人要带一条薄棉被，不要带任何礼物，自住，其他的人不要来。殷殷嘱咐，无微不至。毛泽东还在不要带任何礼物几个字的旁边加了着重号进行强调。2年前，文九明第一次到北京看望表叔毛泽东，按着乡下走亲戚的习惯，带了一条大

腊鱼做礼物。毛泽东半开玩笑地问他，是不是在工作中捞好处了，怎么带来这么大的一条鱼。得到文久明要是拿了一粒谷回家，那就要遭天罚了的回答后，毛泽东笑着嘱咐他，什么东西都不需要带，要带就带点乡下的材料，要他回去后多收集农村情况的材料告诉自己。对于文久明来京反映的农村形式主义的问题，粮食征购、生猪喂养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非常重视，请工作人员记录下来进一步调查核实，并肯定文久明，我要听的就是这些实话，今后何处，身在期许，身在展望。正如毛泽东在写给文运昌的信中所说，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他希望把故乡这片热土建设好、发展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获得巨大的进步，迎来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这份浓浓乡情的背后，是他对所有劳动

漫长的地壳演化，三次龙生，成就了我今天的高度。千山之中，万水之源，雪山连绵，草原无垠，林海千里。12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高原上，繁衍生息着360多万各族人民和万千生灵。向阳生长，让我挣脱了束缚千年的枷锁。依偎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我和兄弟姐妹携手并肩，蒸蒸日上。在充满生机的新时代，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位居全国前列，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10年位列全国首位。2024年，9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位居全国第一。世界上最高、最年轻的高原，风华正茂，朝气蓬勃，满怀希望。我是美丽幸福西藏。

沧桑巨变，党恩如山。西藏自治区成立60年间，中央关心全国支援，全区人民团结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西藏建设成了美丽繁荣的新西藏。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推动西藏各项事业取得了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总书记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

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领袖嘱托、锚定四件大事，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郑重提出，着力推进四个创建，努力做到四个走在前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这架空客 A319 飞机2021年金秋投入运营，三年多来，它一次次满载着希望翱翔天际。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满怀向往，踏上高原，便利快捷的出行，热情温暖的接待，让他们目光所及皆是和谐安详。你看，千年八廓街熙熙攘攘，在这里各民族群众聚居的团结大院超过100个，大家共居共建共享，民族大家庭其乐融融。你看，澜沧江畔古盐田倒映着蓝天白云，纳西民族乡里的家庭、学校、企业等，处处都是各族群众手足相亲的和谐景象。今天的西藏，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实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工程等四大工程，美丽边疆同心守护行动等六项行动，各族群众积极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赴祖国各地考察交流，高校毕业生踊跃到区外就业，在超过99%的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中，大家聚合力添活力，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努力做到民族团结进步走在全国前列。生长在高山雪线的雪莲花，如今作为崭新的品牌走进了寻常百姓家。自主研发的高原新型系列炊具已销售112万件，跃升的数字是民生的温度，更是发展的热度。高原之上，依托优势资源，特色产业正实现转型升级，炊具革命闯出高原轻工业新路径，通航产业高点起步，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藏医药、边贸物流、数字经济等产业长足发展。今天，八里熊青稞啤酒、7100矿泉水、达美雍葡萄酒、雅龙源藏鸡蛋等一大批特色产品正源源不断走出区门。大美西藏正开放共享新时代的发展机遇，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援藏双招双赢品牌效益持续凸显。2024年招商引资到位资金674亿元，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日益深化。藏博会、环喜论坛等国际平台，让世界更多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你看，西藏味道美食街烟火渐旺，拉萨印给高原人民带来了融合消费的全新体验。今天的西藏深入贯彻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有效投资不断扩大，重点项目开足马力，发展动能稳步增强。你看，银色神鹰架起的空中金桥不断延伸，川藏铁路正紧锣密鼓全线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使天堑变通途。你看，曾经被江河和深山阻隔的加察县藏木村群众，今天不仅可以开车行驶在宽敞平坦的公路上，还可以坐上复兴号动车一日千里。今天的西藏积极主动解决事关经济社会

长远发展的人口、人心、人才问题，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三年八十件民生实事，让人民充分享受发展红利。阔步在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得实惠最多的新时代，西藏各族干部群众正团结奋进，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努力做到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遥感卫星影像数据显示，从2022年到2025年，拉萨南北山上的绿点正从点到面延伸拓展。你看，攀爬南山，打卡峰顶，拍下独特景致，已成为众人再逛新城的好去处。你看，五年增绿山川，十年绿满拉萨的愿景，正一点点变成现实。值得期待，更值得付出。奔忙一线，被紫外线晒黑脸颊的林草局干部尹培凤，闻声变鸟，对一草一木了如指掌的绿化监理员，这些为山川增绿的普通劳动者，也是在一线实践锤炼作风的党员干部的代表。今天的西藏，良好生态是最亮丽的底色，两山理念深入人心，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贯彻落实，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实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2024年，全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保持99%以上，持续科学实施国土绿化行动，深入推进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等重点工程，完成营造林106万亩、七市地生态文明示范创建目标提前2年实现，成为全国首个市级全域创建达标的省份。今天，美丽西藏愈发璀璨，各族干部群众正心手相牵，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清晨，山谷间的云雾还未消散，边陲玉麦回响着稚嫩清澈的歌声。小家央是玉麦乡年龄最小的成员，2021年，他随父母搬迁来到玉麦，如同小家央的茁壮成长，这些年的玉麦每一天都有新变化。昔日的三人乡已变成了如今有67户、234人、设施齐全的边境小康示范乡。你看，在卓嘎央宗的示范引领下，玉麦群众传承爱国守边精神，用生命看好、守好家园。你看，万里高原上，身居各处的人们却拥有着共同的信念，大家把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融入到每一寸国土，铭刻到每一座界碑。今天的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扎根祖国边陲，争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在漫漫边境线绘就了一幅新时代美丽新画卷。今天的西藏，边境地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边民生活有保障，致富有渠道，守边有动力，发展有支撑的新格局日益形成。一个个现代边境乡村像一串美丽的珍珠，装扮了祖国的边境线，点亮了群众的幸福生活。在温暖中感恩前行，高原儿女如同格桑花一般默默扎根，灿烂绽放，着力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努力

做到固边兴边富民行动走在全国前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从谋篇到开局，从启示到成事，经济社会发展提及不稳，拔节而上，辽阔高原生机勃勃，气象更新，新时代的阳光已经洒满山河。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努力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幸福西藏，共圆伟大复兴梦想。

0: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1: 完璧归赵。
2: 谢谢你了，小赵啊，你真是我的好包裹烟啊。
1: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0: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3: 小赵，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

0: 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1: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2: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3: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不够苦。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4: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5: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6: 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7: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8: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9: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8: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 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
2: 14岁，花一样的年纪。
3: 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4: 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
5: 不是摸排了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
6: 我们依法拘传宋小军，你配合一下。
7: 抓着了。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把他扒出来。

0: 就我这手天天出床子干活的，你看跟大萝卜似的，那这也硌不住的。哎呀，不要了，你给退回去。
1: 退谁呀？我退哪儿去啊？
0: 哪买的就退哪儿去呗。
1: 急眼了。

0: 你才挣多钱呢？挣的？你从哪儿挣的呀？你倒腾个摩托车，你整这么多钱啊？这半兜子？倒腾
1: 股票，股票你懂啊？
0: 小军，小军，你先别睡，先别睡，这钱哪儿来的呀？
2: 你是不是干什么事儿了？啊！干啥事儿啊？我有老婆，有家的。你别给我装睡，赶紧给我起来，给我说清楚，哪来这么多钱呢？这怎么回事？
3: 哎呀，
2: 你知道他这人吧，平时性格挺好的，总是笑嘻嘻，他也不跟谁红脸，跟我脾气都贼好。那次不知道是咋的了，哎呀，就那眼睛就那样愣愣的，就那样瞪着我，我就。 我就想他跟啥呀？怎么问他句话就跟我犟似的呢？我就有点害怕了，我后面就再也没说。他拿
1: 回来那钱大概有多少？那就说明。
2: 我也没见过那么多钱呢，不知道，反正都那种个位新的那种绿票子，就一沓一沓的，就是那样的。
1: 有多厚？多少？比我准点儿。这样吧，
2: 这一沓是多厚？这么厚？
1: 这十几沓啊？
2: 不知道。
1: 那十多万呢？是吧？
2: 那你相信他这钱是倒腾股票挣的吗？我真不懂股票，我觉得，哎呀，看他眼睛，我就觉得他有点瞎说。你知道这笔钱来路不正？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这钱是咋回事，他就真的跟我说是他倒腾股票弄来的，就是觉得咋一下能有这么多钱，我就心里觉得有点犯嘀咕。 我就一直问他嘛，问他他也不说，他就跟我急眼，就是这样。
3: 那些钱呢？
2: 那些钱谁知道他弄哪去了？

0: 时间真的过得太久了，我是记不住了。开春那就三月份、二三月份吧，就是这样。
1: 那还有什么细节？想一想。
0: 钱倒是挺新的。
1: 还有吗？
0: 那个陈小秋，他也去了。那花的钱，路上花的钱啥的，全都是我们家小军花的。
1: 那这样啊，你再说说这个1月28号，在那天晚上，宋小军在家吗？
0: 我回来的时候他还没回来呢。
1: 哦，你几点回去呢？
0: 我5点多钟吧，回去给孩子喂奶。
1: 后来呢？他回来了吗？
0: 回来了，回来了。晚上9点钟就回来了。
1: 那有什么异常吗？他
0: 倒是没啥，就觉得他脸色有点不太好。
2: 不困了，不困了。
3: 来，不困了，不困了，咱玩呢。哭啥呀？哎呀！
0: 吃饭了没？给你热点饭呀。
1: 不饿。哎呀。
0: 你干啥呀？
1: 来了，胃疼。
0: 你这穿着衣服就睡，你赶紧洗脸去。
1: 先让我烫会儿。
0: 你咋了？
1: 胃疼。
0: 胃疼啊？哎呀，是不是喝风了？我给你整点热水啊。
1: 别说话了，不让我说话。
3: 爸爸睡觉了。
4: 爸爸睡觉了。
5: 玲儿啊，玲儿。哎。
0: 来了
5: 吗？那宋小军回来了吗？
0: 回来了。
5: 哎，你听说了吗？那西山矿啊，出大事了。
0: 出啥事儿？
5: 有一伙人拿着枪啊，去抢工资了。听说打死好几个人呢。
0: 哎呀妈！真的假的呀？
5: 真的。
0: 那赶紧把门锁好了。
5: 那我先把门锁上啊。啊，这几天没事啊，可别出去了啊。
0: 不出去，不出去，你赶紧睡吧，阿妈。
5: 好。
0: 他就是那天他确实不得劲儿，他那个胃疼。然后那个他一宿也没咋睡好，第二天早上10点多钟起来了，起来之后吃了点饭，然后下午3点多就回来了。
6: 那他去啥地方了？你知道不？
0: 他去啥地方我真不知道，他啥也不跟我说。我是后来那天就看那个新闻上说那个通缉悬赏那事儿，我才知道。
7: 现场遗留一具犯罪嫌疑人尸体。
0: 哎，你说这帮爱千刀的，这大过年的呀，真是好好一个年都让他们给祸害了。这要抓住他们呀，这都得给他们枪毙。真是太缺德了。
7: 为树脂胶甲牙，左眼下斜，俗称割了牙。一名在逃犯，
0: 小秋不是割了眼吗？
7: 身高1米8左右。
0: 小秋，
7: 细长眼，皮肤
0: 小秋，
7: 身穿黑色，
0: 他打工回来没有？
7: 头戴有警徽的腮绒。
0: 小秋啊，
7: 另一名犯罪嫌疑人，
8: 他妈前几天来送饺子，不是说没回来呢吗？
0: 他还不回来啊？
8: 没回来。
7: 7左右，20出头，头戴一顶灰色毛线帽，身着藕荷色半长大衣。提供重大线索，破获此案的。指挥部决定予以人民币50,000奖励。与此同时，
8: 媳妇儿，
7: 我们也警告
8: 你说，你要是知道，
7: 放下包袱，
8: 这是谁干的？你去举报吗？
0: 举报啊，必须得去举报。你说这帮人多缺德呀，祸害死那么多人。别说给50,000块钱了，我跟你说，就不给50,000块钱，咱也得去举报去。
7: 哎，
0: 他们手里还有枪呢，那多危险呀！
7: 一经查出，
0: 哎，赶紧抓住他们吧，不然都得提心吊胆。
7: 窝藏队，
0: 就这帮人可真够行的，哪来的枪呢？杀那么多人，也不怕遭报应。
8: 媳妇儿，出去别跟别人瞎说这事儿啊！
0: 我瞎说啥呀？
7: 抱有其他目的欺骗，
8: 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呗，就是这事儿就别提啊。
0: 哎，那小秋他真没回来是不是啊？我怎么刚才一说那梗眼，我心里还咯噔一下。
9: 不让你提葛楞眼，不让你提陈小秋，别给人家找事儿。
7: 22-5110，
9: 大过年的没别的事儿可唠了是吧？

0: 所以那天在市场也见着我和叶茂生，就支支吾吾的，就遮遮掩掩的，就想打听点事儿，是吧？
1: 你们天天在外面跑多遭罪啊！拿回去让嫂子给你炖上。
2: 白玲啊，以后你别总这么客气，要想吃的话我们可以自己买啊。
1: 不是，你看你老客气。
2: 我问你，那个电视你看了吗？
1: 看了，他们刚才在那唠，我听见来着。
3: 哎，白玲啊，你认识的人里头有各种样吗？
1: 你其他俩人长啥样啊？
2: 电视你不看了吗？
1: 看了。
2: 看了你还问？
1: 不是那个奖励50,000块钱吗？有人卖一年的白条鸡也赚不来呀。
3: 男扮女装那个呀，身高1.7米，应该跟你差不多。啊。戴毡绒帽那个，长得有点白，身高1.8米，跟我差不多。
2: 啊。白玲。啊。你这人来人往的，人多，你帮我们留心点啊。
1: 行。
2: 走。啊。
1: 你不说两句。
4: 你说说那个在那之后，宋小军还有啥异常，不对劲儿的地方？
5: 孙哲来过我家，初八的时候。
1: 孙哲来了。后来他俩就进屋说话去了，然后他把那电视那声调的贼老大，我在外边啥也听不着，然后。下午2点多吧，孙哲就走了。走了之后，小军就在屋里哭了。
0: 我除了孙哲呢，还有谁找过他？
5: 真是没有了。我知道就这些，没有了。
4: 你再好好想想，有没有什么就是咱们遗忘的、遗漏的？
5: 没有遗漏的了。
4: 你确定？
5: 确定。
6: 谢天啊，戴军、韩军，白灵撂了。
7: 秦川这小子行啊，有两把刷子。
8: 哦，你去查一下93年3月份以前有没有啥结案，钱应该是新取的。大概在15万元以上，看看犯罪嫌疑人有没有符合宋小军跟陈小秋的。
6: 是，
7: 是吧？
5: 这小军咋回事啊？啊？他日子过好好的，他为啥杀人呢？是他杀的人吗？你们搞清楚了吗？这我都想不明白。也没想让过啥日子，我也不写那时候打金戒指啥的，就他也真是要了命了，他为啥又杀人呢？哎呦，真是做梦也没想到他能干这事儿呢，咋回事儿啊？这个人，哎呦天！川哥，你知道其实我们家日子过得还行，真的，我那个出厂子卖那白条鸡，一只鸡我能赚1.2块呢。我这逢年过节，买卖不错，我一天20多块钱，你说这一年都够花的。这咋的？他就干这事儿了呢？哎呀，你说我这前两天还想啊，就说能不能呢，攒点钱，正好看见那个。那早市那块儿，他有个门脸儿，那空出来了，我就说看多少钱，我给他盘下来，因为这咱自己一个人干吧，他总是有限的嘛。然后再过几年是吧，攒够了，我弄个门脸儿，然后一个月才100块钱的那么一个房租，那算来算去还剩挺多钱，给他热个饭啥的，他也能吃口热乎的。孩子呢有点小，我就说那每天呢就给孩子喂喂奶，我将来卖个烧鸡。我这一只烧鸡能赚个5块8块的，我这日子过得多富裕啊，是不是？然后再过个几年，咱就再那啥，把钱攒够了，咱就开个饭店。这日子过得，我觉得真挺好的。

0: 聊了。真是。咋了？
1: 没咋。透透气。你看见白亮手上那个冻疮了吗？
0: 看见了，年年冬天都有。
1: 上学时没有。他跟我是一个初中学校毕业的，比我小几届。从小就懂事，能干，勤快。我妈说，整个市场就他那个白条鸡不注水。
0: 是啊，谁能想到这案子居然扯上了白丽儿？
1: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0: 是啊，还好川哥，至少咱俩没入错。
2: 这案子没问题了。那按照陈海山和白玲的供词，我们可以认为啊，第一，1月28号宋小军有作案的时间；第二呢，宋小军在屋里哭，暴露了他的畏罪心理；第三，孙哲在初八去找过宋小军，但孙哲呢，极力否认他和宋小军的密切关系。这就有问题。第四，93年初，根据宋小军和陈小秋的这个经济状况，很可疑。在那段时间里，他们一定还做过其他案子。
3: 另外啊，这个陈海山又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说这个陈家老三这陈晓东，平时呢就爱擦胭脂抹粉扮女样。这个1月28号上午啊，他就出去了，晚上8点多才回来。回来以后啊，就跟他妈在屋里捣鼓了半宿。这个初二一大早啊，这娘俩就去外地了。
4: 那这么说，这个1号枪手，
5: 对，这个1号枪手很有可能就是那戴假发、男扮女装的陈晓东，现在是畏罪潜逃了。
3: 我已经通知省厅，啊，协助抓捕了。
6: 进。
7: 谢厅啊，那个我刚才调了一下卷宗，发现这么个情况：92年的这个12月4号。在这个路南矿区那儿发生过一起抢劫案，啊，白玲说的那个成盒崭新的100元钞票，像是刚从银行里取出来的工资款，连号的，一共是18万。
3: 说具体情况。
7: 具体情况就是，当时矿上的一个采区发工资，啊，然后这个矿上的这个会计就带了3个人。然后去这个财务科领这笔工资，一共就是18万元。领了以后，装在一个黄色的帆布包里，就往回走。其实财务科离办公楼之间啊，距离不是特别远。结果就在这个路程当中，就被3个人给抢劫了。这3个人呢，手里边有枪。
6: 过一点，快点，那边去，快点。
7: 这下办公楼里边的人全出来了，一出来那3个人就跑了，然后最后是在那个铁路的路基下面发现了那个黄色的帆布包，还有6000多的零散钱。参与抢劫的这3个人的体貌特征和128案的犯罪团伙的成员的体貌特征基本上是一致的，
2: 时间相近，金额吻合，这个人数特征、作案手法、作案工具相似，这应该就是宋小军这伙人干的。
3: 哎呀，落草打兔子，还有新发现啊！
2: 一定要在早上6点半之前把口供给我拿起来。这宋小军主犯，内向城府深，不可能轻易给你撂的，啊！

0: 你要是不肯审，找一个英人审。谢天，我去审去。那个这样啊，秦川啊，白灵，你刚刚审起来，赶紧去。去吧。
1: 是。
0: 现在，审孙哲，这个孙哲年轻，见在身边少，去审他。
2: 你跑着睡觉来了，
3: 孙哲，啊，审了你7轮，你心理素质不错呀。我问你，你最近到底跟宋小军有没有见过面？没见过。
2: 我再问你一次。
3: 你跟宋小军到底见没见过面？不是说了吗？没见过。我要拿出证据来怎么办？
2: 要拿出证据来，我愿意负法律责任。
3: 好。出发那天，孙哲来了，我发现他和小军一样，都神色焦虑。他们两个在屋里把电视声音调到很大。
4: 他们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孙哲一直在到下午2点钟才走的。哎，干啥呢？来这睡觉来了？
5: 再问你一遍，春节那些天见过什么人没有？18个点了，换谁谁不困啊？
4: 我还有6个点就能回家了吧？是吧，秦哥？哎，你知道我几个点没睡了吗？20多个点了吧？都困，你们困，我们也困。困就睡，那正好我也眯一会儿。 但是6个小时以后啊，能不能回家，取决于你媳妇白灵。你们眯一会儿，眯一会儿。
6: 是我跟孙小军。 陈小军、陈小东，我们4个一起干。
7: 站住！重新说。

0: 我、
1: 宋小军、陈小秋、陈小东，我四个干。宋小军领头的。
2: 那天出租车是宋小军租的。
3: 行，就停前面那个地方就行。

0: 司机让我们用枪在车里干死，尸体扔下水井里了。
1: 哪个下水井？
0: 是技校霍姆里下水井。
1: 枪呢？
0: 枪放马家房后暖气沟里了。

有发现？双筒立管截短猎枪一支，五连发猎枪两支，连发小口径半自动步枪一支，钢珠手枪一支，内有子弹。五四式手枪三支，弹夹内子弹18发，日本38式刺刀一把，警徽一枚，枪簧6根，机针2个，枪零件6件。五四式手枪弹17发。

睡会儿没啊？啊？六个小时过了，一点也没睡啊。睡不着的话，我给你看个东西。

0: 不睡觉也不吃饭啊？饿不饿？
1: 饿了，
0: 我饿了，我的菜都拿了。

0: 看那饭盒熟不？啊？
1: 啊？
0: 这饭盒是你家的，但这菜不是你媳妇做的。白灵在那屋呢。但是你喜欢吃锅包肉和这个尖椒干豆腐，是他告诉我的。
1: 想喝点儿，
0: 我、哦、想喝点儿，白的啤的，
1: 啤的就行。
0: 那喝点啤的收不收啊？
1: 收。
0: 行，拿去。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1: 敬给我兄弟陈小秋。
2: 我跟你脸不要脸了是吧？我给你弄吃弄喝的，你以为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我喜欢你是吧？啊，你杀害那么多无辜的人，你却祭奠杀人犯，你以为谁啊？你以为你是英雄好汉吗？我告诉你啊，我给你弄吃的喝的是从人性角度考虑的。

0: 你凭什么呀？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没辙是吧？看这个没有？你瞎不瞎？哪个是你说的？哪个我们没查清楚？你可以不说，我等你。你跟我耗吗？ 白灵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啊？她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再问你一次，说不说？最后一次啊，说不说？
1: 来吧，我和秋子以前一起下井，是同事。有一次我从井底下上来，就说起我们命不好，家里老人也没什么能力，工资就那么一点儿。
2: 买卖也不好干，成天卖苦力，吸煤烟儿，
1: 说不定哪天就得肺癌了。我就觉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2: 自古以来，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那谁也靠不住，就靠自己。自己啥也没有，只有一双手，那就抢呗。抢来钱再做大买卖。反正我俩都觉得，要干就把后路都断了，要干就干大的。
1: 你给我说一下啊，为什么要选这个陈小秋入伙呢？
2: 陈小秋练过。
1: 不墨迹，人狠，敢打敢拼敢闯，有天不怕地不怕那会儿的。但我也有不错底的地方，因为他进去过，屁股不干净，所以我警告他，必须跟以前那些人都得断了。
2: 不是他那么横，一人能听你的吗？凭什么听你的？
1: 有容乃大吧？可能我能包容他的缺点吗？
2: 再说了，他也知道跟那些流氓歹徒成不了什么气候。他说他服我，说我是干大事的人。你把持枪抢劫叫干大事是吧？你这话说的，谁不愿意做正经生意发大财呀？可这年头，没本钱没关系，想做买卖，那做屁吧。为什么要打警察的主意？
1: 我们没有钱买枪啊。再说了，市面上的猎枪跟警察那枪没法比，所以我们就想先杀个警察抢枪，抢着枪以后再抢出一所，有了钱再买好枪。反正那段时间，我和陈小秋，我们俩都是袖管里揣着铁管，到街上寻摸着警察，就他都跟着。
2: 但是俩月都没有什么机会下手，你们选了2个月，最后选上高建设了，为什么呀？赶巧吧。
1: 再说了，他岁数大，好抢。说不好听话，他走在雪路上摔一跤都能摔骨折了，是不是？
3: 为什么要他命啊？抢枪就抢枪嘛，把枪抢走了不就完了吗？你为什么要他命呢？
4: 他认识我呀，我不杀他，我不要他命，等他过后认出我来了，他就得要我命。
3: 社会不就这样吗？有我没他？社会怎么的你了？高所怎么的你了？你要说穷，你弟弟宋小明跟你一样吗？ 你媳妇儿白玲跟你想法一样吗？都像你一样去下去抢啊！
2: 继续说，抢了枪以后都干什么了？

0: 抢二枪啊，我们就盯上了金鹿处理所。
1: 为什么要选金鹿处理所？
0: 更下黑，金鹿处理所离最近的那派出所不到100米，防范不严。但是那票没干成，陈小秋那隔楞眼还被你们给盯上了。
1: 那你们后来是怎么这个逃过排查的？
0: 我们抢金鹿的时候，陈小秋穿的是一个黑呢子大衣，后来你们让营业员过来认嘛，我就让他换了个棉袄。我寻思那么多隔楞眼儿，你哪能认得出来啊，就只能靠衣服认，最后还真没认出来。后来抢完金鹿，我们就总结了几条经验啊。第一，就是陈小秋这个隔楞眼太显眼了，以后不能抛头露面了，实在不行也得搞伪装。
2: 第二，就是高电设的枪不能再响了，因为外面有人在传说杀高电设的和抢金鹿的是一伙人，那就证明你们能通过子弹查到枪的来头呗。
1: 第三呢？
0: 第三就是我们要想干个大的，人手和枪都不够，得加。后来我们就发展了孙哲。
1: 哎，有件事我没想明白啊，孙哲家里可不差钱啊，凭什么出来跟你混干这个呀？
0: 人哪有够啊，别人不了解他，我还不了解他，我俩一块长大的。他面上安分，实际上发财心思不比谁差，只是没有门路。最重要是他一有脑子，二他又没有前科，人还狠。
3: 傻路子带的兄弟们，
0: 那指定是好路子呀。
3: 小偷小摸可不干，没意思，要干就干大。
4: 多大算大呀？
3: 越大越好呗。
5: 你们说的是路南矿吧？
0: 啊，我合计过，强，因为有钱人暴发户吧，人一般不把钱放家里。强处理所银行吧，那几年让高建设这事闹的，这些地方都看得很紧。后来琢磨来琢磨去，还是觉得矿上公司管，最后抢。这个钱又多，看得也不严。有一次，我和陈小秋就在那个矿里道边，让我们看那几个职工拿着工资款，那些包拉锁都没拉。就在那个时候，我就想好了，这钱没跑，肯定是我的。
6: 抢路南矿那枪哪来的？
0: 本来还想整一把警察枪，后来觉得不行，太冒险了，就偷了两把猎枪。但你知道这猎枪太长不好带，特显眼，我们就改良了一下子，就把枪把子和枪筒子都给锯了。

我找孙哲算是找对了，他做的枪杀一点不比警枪威力差，所以那之后我们就不打警察主意了。撸南矿那片墙挺痛快的，抢了18万，嗯。

0: 路上弄丢了点儿，最后剩17万3-4千吧，但是都是新票，挨着号的，不能花。后来我们在93年的春节，我带着白玲、陈小秋，我们去了趟惠海，以100比100的比价换成购物国库券，又以100比90换成现金，剩15万块钱就都洗干净了。
1: 你懂得不少啊，
0: 平常爱看点书。
1: 你抢那些钱花哪儿了？
0: 主要是买枪。我和陈小秋去雪沟3趟吧，买了花5000块钱买了回城产的那个5连发，买了一只，买了一只小口径花3000块钱，买了一桶火药，一支钢珠枪，
2: 15号的一次弹，1000发。后来我和孙哲又去松辉猎枪厂旁边那猎枪商店，又买了12号的一次弹，150发。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不需要手续，有钱就行。
3: 这几年这个枪支的问题
2: 很快就过了，
3: 太严重。
2: 我寻思不能做时尚工啊，
0: 我就留了一部分钱等下一个买了经费。
1: 你们怎么选牺牲矿呢？
0: 我们这枪啊人呢、都足够了，可以说是羽翼丰满了。像路南矿那种小矿我们就看不上了，我们要抢就得抢上100万，像西山矿那种大矿。
4: 孙哲正好刚从西山矿辞职，最后就定的西山矿。
1: 你筹备了很久吧？
4: 小半年吧。
0: 反正我们已经摸清楚了你们查案的这个规律了，你们不就摸排查吗？发案了之后就挨家挨户筛，所以这个孙哲在西山矿干过，陈小秋有个案底，他们都逃不过这一套程序。我就提前了2个月安排他们消失。
4: 地方我一早就选好了，胶合板厂那片楼多，流动人口也多，地形比较复杂，藏2个人容易。何尝去韩国打工的人最近特别多，这是陈小秋离开最好的借口。孙哲家庭条件比较好，不能去韩国，我就安排他出去做买卖去。
5: 无数出去做买卖，我媳妇还不高兴呢。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给我挠的，看见没有？

0: 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0: 孙哲家庭条件比较好，不能去韩国，我就安排他出去做买卖去。
1: 吴树出去做买卖，我媳妇还不高兴呢。你看，看，你看给我挠的，看见没有？
0: 咱没揍他呀。
2: 我不跟他一般见识，他知道高低贵贱，
1: 他哪知道他男人是要干大事的？
3: 你没说就对了，一个字不能漏。你要说了，你就是害的。这屋子我交了半年的房钱，你们俩就踏踏实实住，就记住一点，白天就在屋里猫着，晚上我掩着脸再出去，别让人发现了。
2: 明白。
4: 这钱你拿着，这段时间啊把车续了，上次路南矿两个人追的我拉裤兜子了，这次高低整台车。这段时间啊就三件事儿：学车、练枪、锻炼身体。
1: 经济加保干值班的加起来得有十来个人，就咱仨我估计有点够呛。
3: 人多是真不行，穿搭难调走，顶多再加一个。
5: 我这里有个人，

0: 以前放过枪？
1: 没有。
0: 胆儿挺大呀。
2: 陈晓东一来，让我的计划犹如神助。接下来我们就每天锻炼身体，练枪，练车，就等着西山矿发工资了。
3: 范小军，我发现你这个脑子挺好使的。你说你这么好个脑子，干点什么不行啊？怎么非得干这个呢？嗯？
2: 这话说的，干什么有这2000块呀？是吧？
4: 你们本来打算是1月17号动手的吗？
2: 啊，是。孙车打听到1月17号西山矿第一次。

0: 他发工资，我们就要那天干来着。
1: 大哥，咱到底去哪儿啊？前面是靶场，再往前进山了。
2: 啊，不进山，走吧。
0: 后来发现司机跑了，他的报警就没敢干。我这人是这样，没有百分百把握的事儿我不干。
3: 那你说说那晚抢西山矿的细节。
4: 那天是28号，
0: 我们算计好了，7点开始开枪。
1: 走。
0: 孙哲已经提前了解清楚了当晚西山矿的具体情况，在保卫科值班的有2个人，我和小秋负责解决，然后进仓库拿钱走人。孙哲和小东呢，负责解决经警室里头的4个人。事成之后，小东来接应拿钱，孙哲呢留在门口守着。
5: 报时。

0: 听孙哲跟我说过，那晚他俩刚做完出来，就碰着一对爷俩，也怪这爷俩胆背，那就干了呗。解决完这两个人之后，孙哲就一直在门口守着，又连着干掉了两个。我和小秋解决完在保卫科会议室值班的人，我本来是按计划直接炸连着库房的暗门进去拿钱，谁知道那天
1: 苏海啊，
0: 库房里竟然有人。
1: 什么声音？
2: 哎呀，外面放鞭炮，不用管他，
1: 回来去看看。

0: 这里有人踹门，快过来！
1: 你起来。
2: 省点子弹，别打脸防。
1: 我告诉你啊，我当过兵，我手里有冲锋枪，谁进来我就打死谁。

0: 陈小秋谁补的枪？
1: 陈小东。
0: 陈小东，他亲弟弟。

0: 别让他遭罪了。打脸。那个爷娘。
1: 竟然能对着自己亲哥哥下手。这帮家伙真是太没人性了。
2: 你完事儿往哪儿跑了？
3: 完事儿我们就一直跑，跑回那个租的房子，
0: 换了衣服我们就回家了。
4: 后来觉得不行，就把枪又放到孙哲家一个大铁柜子里面，那铁柜子只有孙哲有钥匙。再后来我还是不托底，最后是把枪放在孙哲他妈家楼后面有一个那个叫暖气沟，放那里面了。你们不都找着了吗？
5: 陈晓东现在在哪儿？
4: 那我不知道，
0: 他应该是初二离开的合唱。说他哥死了，难受心烦，说想出去散散心。我说那就去呗，我给他还拿了850块钱。
5: 他走以后没联系过了？
4: 没有。
5: 孙小军，要撂就撂干净啊。
0: 来过两次电报，一次是从裴兴，一次是从旭城。
1: 孙小军啊，你说你就为了弄点钱杀了那么多人，图什么呀？值吗？
0: 值啊，关键是我爱钱呀，我喜欢钱呀。有钱那个感觉多好啊，有钱我可以给我媳妇儿买大金戒指，给我儿子换个宽敞的大房子住，不用再挤他姥姥家了。我能让我老丈人老丈母娘高看我一眼，多有自尊，多有面儿啊，是吧？
5: 看我有面儿。那现在呢？你觉得你现在有面吗？你觉得你现在在老婆孩子面前？

0: 你有没有想过你被抓呀？
1: 没想过。
0: 那因为你缺心眼儿，你觉得你很聪明，那你现在想想，现在就想，你现在这样，媳妇儿孩子有没有面儿？你现在这样，你媳妇儿孩子怎么活？你现在就想，你想想，他们怎么活？

没我，老天爷不照顾我。你瞎扯！老天爷不照顾你，我告诉你啊，做了恶不受到惩罚，那才叫老天爷不开眼呢。

0: 先跟我妈去的旭川，后来又去的裴行。先说搭建灵宫，那玩意儿来钱太慢，拉倒吧，我又回河场了，没地儿待啊，我就上我同学那儿去了。我同学他们家电视正好播的是西山矿案破了的新闻。
1: 哦，2月17号，就是说破案那天你还在合唱。
0: 嗯，我寻思合唱是待不了了，当天晚上我就跑同省去了，上我表姐家了。第二天警察就来了。
1: 陈小秋谁打死的？尸体怎么焚烧的？谁进行爆破的？
0: 我听我小军哥说的是门口那保干打的。完了，我上去补的枪。后来又烧的被子啥的。我小军哥爆的破。
1: 你补的枪？陈小秋不是你哥吗？
0: 啊，我们之前都商量好了，谁中了枪走不了了都得补枪，为他好啊，不要留活口。

0: 们为啥不爱？为什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不能凉了。
1: 只有把案子破了，才是对逝者最大的尊重，也才能让老百姓安安稳稳地过。

0: 赵大哥，你说你是刑侦总队的，这中队、大队、支队、总队，我怎么有点没绕过来啊？
1: 这有什么绕不过来的？就是全省公安刑侦系统所有的大案要案都给我们总队管。武英德知道吧？就在我们总队，全国著名的刑侦专家。
0: 知道啊，上学那会儿老师老说他。
2: 哎，你是专门来监督我们这个案子的，还是省厅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呀？
1: 什么监督啊？不是这意思，是来学习的。省厅觉得你们这个案子破得漂亮，破得好，专门让我过来一趟，把相关材料带回去。
3: 谢谢徐厅长，放心，我一定跟同志们传达。好，再见。同志们，这个咱省厅徐厅长啊，打来贺电，省厅以特级民传电报，通令嘉奖我们合成公安局。为了表示对我们大家工作的重视，徐厅长委托赵飞同志来看望大家。同志们，我们这段时间没白辛苦，谢谢，谢谢。
4: 来了来了，谢厅长。
3: 赵飞同志，
5: 都在啊。哎，没什么。哎，
3: 赵飞同志，
5: 你好，
3: 好久没见。
5: 徐厅长，你好，
3: 坐坐坐，
5: 辛苦了啊，
3: 坐。
5: 咱们这案子破的是太漂亮了。徐厅长的意思呢，是让咱们把这案子的情况都总结一下。这回呢，我要把材料都带回去。
3: 对，一定要好好总结。我们不但要好好总结工作，还得这个深挖一下犯罪心理。啊，这个事儿呢，就交给那个谁，
6: 秦川
3: 、哎，你来做这件事儿啊。要认真总结，总结写好之后呢，下发给大家。大家都要认真学习，认真总结。
6: 是，
7: 赵飞同志，他是第一个赶到128大案现场。
8: 另外，我们审讯过程中的关键证人白林的证言也是他公布的。
7: 哦，
8: 具体情况都可以问他。
0: 那谢霆、韩局，那我先去忙那个材料那事儿了。
3: 那个，这小伙子不错。哎，结婚没？
6: 秦川。问你呢，结婚没有？
0: 我孩子都七岁了。
9: 之前在派出所干了4年，后来上那大学，大学毕业见习完回来当了刑警。
3: 哎呀，咱们刑警队伍啊，现在就需要这样有热情、有干劲、有见识的小伙子。嗯，老大，你得给他记一功。
9: 那肯定的呀，你这谢听都发话了。
10: 太狠了。这帮人绝对是亡命之徒，可怕。
0: 那个陈小秋是陈小东的哥，你知道吗？
10: 啊。
0: 后来补枪的就是陈小东，亲哥哥，对着脑袋拿枪就那么轰。后来审的时候一点都没感情。
6: 这案子呢，也彻底把我给教育了。我原来觉得咱们干警察的会累，会苦，得付出。现在才明白啊，这些远远不够。你就说这帮歹徒吧，彻底刷新了我对人性的认知。
1: 你们这是在合唱，这才碰上一起。我20岁干警察，这不前不久才调到省厅刑侦总队来吗？之前在培青刑侦支队干重案。
10: 那每天都会碰上这高智商犯罪、恶性犯罪，太多了，太黑暗了。
0: 哎，你们总队累不累啊？那活儿每天忙什么呀？
1: 我们总队啊，负责全省的刑事案件，哪有大案子我们就去哪
0: 儿。哦，你也管破案？
1: 那当然了。
0: 哦，
1: 我不像吗？
0: 你再说一下这话，我看像不像。
1: 什么意思啊？我不像吗？

0: 这就有点像，有点像啊，
1: 这意思了，换是吧？换犯换是不是？
2: 哎，赵大哥，我听说你们培训警察特别厉害，会不会双手打枪？
3: 我会双手开车，
4: 我还会单手扶把呢，
3: 摩托车、自行车，你脚刹是吧？那种。
5: 飞哥，我跟你说件事啊，不开玩笑，就这个案子啊。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就是我们，
4: 火都没灭。
5: 当时川哥拎着枪，领着我们俩就进去。一到里边一看，哎呦我的天，全都是烟呐，什么也看不清。那歹徒在不在里边，跑没跑，完全不知道。地上是什么，你知道吗？全是血水，脚边全是尸体。左脚一碰啊，碰一脑袋；右脚一碰，碰一胳膊。然后川哥一个无依无靠。
1: 行了，你别吹了。
4: 后来我们俩出去就吐了，你知道吗？
5: 我不知道啊，我在屋里吐的。
3: 对。

0: 下次什么时候见就不知道了。
1: 以后有机会，有时间去裴行找我。
2: 听明白了吧？就是川哥去裴行找他，咱俩就别吭声，哎，就别联系啊！
1: 小军，你这嘴啊，你这挑事儿吗？废话吗？不是，我能忘了你们俩吗？以后你们仨一块儿去裴行，我带你们下馆子吃自助。
3: 啊，吃什么？吃什么醋？
1: 吃自助？
2: 不是，你没听明白，自助
3: 什么
4: 自助餐？
1: 什么玩意？
4: 赵飞说的是吃自助餐，想吃啥吃啥，自己拿。
3: 咱赵大哥，我跟你说，天儿太冷，把你这舌头给冻上了。
1: 那是吃自助，
5: 什么吃自助？
1: 来，哎，不闹了。
3: 咱仨，
1: 四个，找那边。哎呀，留给你。
2: 好好好，我给，就在这儿，在这儿，这儿。
1: 不对。嗯，来来来，
6: 怎么个意思？
1: 哎，等我们这儿自个拍张照片。
6: 哎，不会，
1: 哎，行，
6: 这胶卷挺贵的，弄坏了，这
1: 不
6: 好。
1: 我跟你说啊，这傻瓜相机特简单，
6: 对，
1: 你就把我们哥四个往这个，哎，对，带着那个人民公安问人民，
6: 行，
1: 往一人这
6: 儿。这个，开放了不管啊？
1: 没事，
3: 来，
1: 行吧，
6: 来，行，
3: 一二三，
7: 吃自助。
0: 大局，这西人矿卷宗我做好了，您看看，要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封存了。
8: 这忙了两个多月，西神矿这个大案呢，总算是落听了。
0: 是，这总算是给死者还有高副所长有个交代了。
8: 跟你说个事儿，
0: 嗯，
8: 这次咱们局里准备开一个总结会，你在西城矿这案子表现得挺出色的，市里和局里准备给你请功，好好继续努力啊！
0: 啊，谢谢太君，我一定会努力的。
8: 还有一个事儿，
0: 嗯，
8: 我跟政委商量了，准备把胡兵调走，刑警队长的位置你来接，过段时间局里就下文了。
0: 哦，把他调走啊？
8: 怎么了？

0: 你有啥意见呢？
1: 我没意见。
2: 哎呀，我之前在派出所啊，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个案子。这次跟大伙儿过这128案，我真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双，牛！
3: 双子，我之前问过你，你要是觉得刑警过瘾的话，调我们警队来。
4: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3: 为啥呢？
2: 太累了，太苦。
3: 我看你也不怕累啊。
4: 不行。
3: 咋不行呢？你啥意思啊？
4: 整事儿，
3: 我跟你装呢，整事儿呢是吧？你以为我瞎呀？你包里放好几本什么这刑侦学什么的备考的，你以为我没看见呀？
5: 那翻我包呢？
6: 我给你保密，我给你保密还不行？
5: 都是下功夫，
2: 别在外头给我瞎咋呼啊！
3: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
2: 我脑子笨，要没考上丢人。
6: 有什么丢人的？
3: 我哪儿笨了？
6: 就是，
2: 我说实话，壮哥，你回炉重造当刑警这事儿。对我触动挺大的，你看啊，川哥，读了书，那境界和见识那都长了，我还在原地踏步呢，心里能踏实？我得向你看齐呀、啊。但是当这刑警啊，就得当真正的刑警，所以我也得读书，我也得考学，
3: 考大学呀、啊。哦，你考大学，李文同意吗？你说拖家带口的，
2: 同意啊，他挺支持我，我也想给我们家闺女做个榜样。反正成不成的试一把，
3: 怎么就成不成试一把？肯定成啊！
4: 对，
3: 生的又不笨不傻的，还不缺心眼儿。生子，我们啊在这等着你正式加入我们刑警队啊！
6: 哎呀，川哥，我说起刑警队，我想起一事儿来。局里边现在正给你报功呢，那个下一步就该接老胡的班了吧？
3: 先生，你啥意思啊？我这刚到刑警队来，你当着这大橙子李保安的面，大橙子李保安原来是胡队那个组要去那个组的，后来我强要回来的。你这啥意思啊？这么说，
4: 后来不还跟你一组了吗？
7: 就是，凡事看结果。
3: 其实说实话，公不公的无所谓，啊，我也不想接什么老胡的班当什么队长。我就是觉得，咱们刑警队就不应该像现在这个样。就应该踏踏实实的去干事儿。
7: 对，我觉得队长就该像你这样，
8: 你就应该当这个队长。
6: 对，我就觉得你俩说的都对。
3: 我就觉得你们今天想让我喝多。
9: 集

0: 哎，别在那儿照，那先进集体，你这立的个人二等功，在这儿照，这儿照得清楚，这回行了。哎呀，个人二等功这不容易啊，啊，你说从市局到省厅。 这都挂上号了，啊，这不连刑侦总队，这不也攀上了吗？那啥，在那个楼底下给你拍照片那个姓赵的，不就是刑侦总队的吗？关系挺好啊。
1: 我没想到这个案子。

0: 得捞人吧。总之这案子破了，高副所长可以瞑目了，这就够了。
1: 哎呀，快拉倒吧，这都正常，是吧？谁也不明白呀，是吧？你说这个当警察的，谁不想立功出头被提拔呀？那这很正常。真有一天你取代我啊，你当上队长，这都正常没错啊。
0: 胡兵，你啥意思呀？你总阴阳怪气是啥意思呀？我就想当那个队长，怎么了？我认这个事儿，我就想当队长。我想当队长，第一我没巴结谁，第二我没搞小动作，第三我也不是为了取代你，我是想破案子，想干事儿，怎么了？
1: 我告诉你，其实你这么想吧，没啥用。啊，是，你立功我
2: 挨骂，
1: 但是我也没被降职，我现在还是队长，你还是副队长，这改变不了。你要真想当那个队长，你得熬，且熬呢。

0: 大姐，哎，助理在呢。嗯，坐。蒋章拿着了。挺好，祝贺啊！这个这是你收获的成绩啊，这个也是你肩上担子。秦川，我觉着。 你是个干心真的好苗子，这个是一个起点，新的，更加努力，好好干。说个事儿，刚接到市局的通知，调我去市局当副局长兼刑警队长，咱分局我这一天政委兼着，你们好好配合他工作啊。
1: 大军，你调走了？
0: 啊。那胡兵呢？他走不走？哎呀，这我要调走了，这个事儿我就不好再插手了呀。看政委吧，看他咋定吧。
1: 那我也能不在这儿干了吗？怎么了？这是？刚才你进来之前，那胡兵他来了，说了一大堆话，我都没法学。我在这干不下去，要不他就走，要不我走，行吗？
0: 怎么的了？这是？
1: 我不是想当官，我就是想当这个刑警队长，我就是想干事儿。
0: 我知道。
1: 我也不是为了想立什么功。
0: 你听我说行不行？我觉得想当官也不是啥丢人的事儿啊，那谁不想当官啊？是不是？关键现在你这个脾气太直啊，现在这个你得改一改。上下级关系，这个同事的关系，这都得搞好了。我跟你掏心窝子说，实际人这大半辈子时间，就是得把这关系呀、啊、都得捋顺了它，是不是？ 你这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吗？咱就说，你跟胡兵这事儿，你明知道他不行，你还跟他一样啊？你还跟他这么较真，那你俩不一个水平了吗？你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你说你去哪儿啊？再说，
1: 我回派出所，我回大山子派出所。我上大学之前，我就是在大山子派出所。
0: 我回那儿行吗？
2: 秦川啊，你太有出息了你啊！啊，你刚拿到奖章，你刚获得点成绩，你回派出所是不是？越整越回卷是不是？
1: 好，
2: 你回去，你打申请，你打申请我就批，你只要别后悔就行。
1: 我不后悔，
2: 秦川。

0: 你跟我甩脸子是吧？
1: 那你打算咋处理啊？这小子天生就是块搞刑侦的料，你这让他回派出所，对咱们刑侦队伍真是一大损失。你让他回去跟胡兵继续搭班子干，你说也不可能，
2: 俩人见面就掐，我也不知道为啥。
1: 感觉啊，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他不想当队长吗？让他去咱西山分局刑警队当队长，那儿的编制是35人，刑警队才20个人。这样的话，一旦有啥突发状况，他也能冲上去，他能自己做主办子，也能释放他的能量，促进他积极性。另外，待遇上也能给他解决政客级。你看呢？
2: 那你要是没啥意见，咱就这样定。
3: 金。

0: 幻君，你找我。
1: 谢总，
2: 找你来解决一下你的职位问题。升正科，到市局预审科当科长。
0: 预审科？我不会干呢。
3: 不会干不会学呀、啊。预审是刑侦的一条腿，你不知道啊？这是组织决定。到那儿去好好跟人学，好好干。
4: 另外告诉你，胡斌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你俩都离开西天分局刑警队，听明白了吗？
0: 明白。我服从组织安排。
2: 等等。
4: 上级给了这个工，你是真不要啊？
2: 不要行啊，我交上去，让组织上把这个工撤了，奖励变处分。

0: 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上级给的这个工，你是真不要啊？
1: 可以走了吗，恒泉？

0: 将军啊，咱不是说好了让他当巡警队队长吗？去市狱审科是不是得跟政委商量商量？
1: 我会跟政委说的，这小子是个人才，但是还得磨。狱审科那锻炼人，让他到那磨磨去，磨好了他就是个人才，磨不好啥也不是。

0: 生子，生子，
1: 川哥，你咋来了？
0: 你干啥呢？
1: 复习呢？
0: 你这么晚了还复习啊？
1: 我怕考不上。
0: 没问题，你肯定行啊。
1: 咋了？啥事儿？
0: 啊，没事儿，就是溜达溜达。喂，
2: 喂，川儿，我是赵飞。
0: 啊，赵飞，
2: 我和卫宁卫处长现在在河昌下面的南郊林场办一个案子。
0: 啊，怎么了？
2: 省外的一个杀人案，两名犯罪嫌疑人杀人后逃到了南郊林场。我和卫处盯了好几天了，现在这俩人可能又要外逃。
0: 啊，
2: 我们准备今天后半夜收网抓捕，现在正在调人。
0: 哦，明白了，你是需要我去协助抓捕是吧？没问题，可以去。这样，我先跟局里汇报一声，然后就赶过去。我开车过去要两个小时，我会尽快。好，挂了啊。
3: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啊，那个赵飞给我打电话，他和魏处在南郊林场准备要收网抓人，让我过去一趟。
3: 你等会儿，我换个衣服咱一块儿。
0: 啊，不用，你在家好好复习功课。没事，我叫上肖。好了，我走了啊。
3: 哎，

呢？警察，我们去派出所。走。站住！下车！

0: 秦川，
1: 咋了？
2: 叶茂生。

0: 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发现犯罪嫌疑人遗弃的车辆，在7号家属区。
1: 哎，秦川，跟着他，别让他。

哎，胡军，已经查到此人了，叫牛一国，因偷盗罪判过3年徒刑，现在在本市长居亲戚家中，可能手里有枪。

0: 你开枪了！你干嘛？你开枪就完蛋了！
1: 我他妈不会开枪！起来！
0: 李正宽，你干嘛？
1: 我他妈不会开枪！冷静点！
0: 我他妈不会开枪！
1: 李正宽！

0: 你干嘛？
1: 你别进。
0: 我怎么不能进？
1: 我先审啊！
0: 我你什么？你先审？
2: 你冷静了，你现在状态怎么样？
0: 我冷静了，我怎么怎么着？我抓的我得审。
2: 你听话，
0: 你干嘛？
3: 我不冷静吗？我抓的我为什么不能审？我为什么不能审？
2: 再这么审，你状态不行！你赶紧滚！
0: 你干嘛？
1: 听话。

0: 成儿哥，你咋来了？
1: 你干啥呢？
0: 复习呢。
1: 你啥意思啊？你也想干刑警啊？
0: 再等等，等我成熟成熟，丰满丰满。

0: 我啥时候不着家了？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儿吃饭。
1: 还好川哥，至少咱俩没有。

何惧风雨。

0: 亲爱的李文，见字如面。这几天跟着川哥办128案，真叫一个爽。当了7年的片警，总算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马上就要去抓捕了，要是有不幸，我也算是对得起我这身警服了。要是任务顺利，以后我也好意思出去跟别人吹牛了。我想好了，等这案子结了，我也要去考大学，当个好丈夫、好爸爸、好警察。
1: 爸爸该上班了。

爸爸牺牲了，为了抓坏人，牺牲了。爸爸是英雄。

姐姐，姐姐不哭，以后我爸爸就是你爸

0: 来了，秦队。不，忘了，秦科长，
1: 来报道了。
0: 哎呀妈呀，等你老半天了。快，
2: 屋里请，屋里请。哎，
0: 同志们，把手里的活都放一放。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咱们科新来的科长，秦川同志，大家欢迎。秦川同志呢，原来是咱们西山分局刑警队副队长，主办过128大案的，非常能干。
1: 不是主办，是参与。
0: 哦，参与。那个，以后大家伙在一起好好处啊，一起共同进步，好不好？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老马，老李，老陈，后边那是老廖，
3: 老廖，
0: 你们几个自报家门。
4: 老胡，
5: 老曹，
6: 老刘。
0: 哎，秦科长，这是你的办公室。
1: 哦，好。

对不起，对不起，气管不好，金科长，别见怪啊。

0: 秦科长，走那儿，走那儿。哦，哎，请你拿个痰盂干啥？放那儿，放那儿。哎，
1: 秦科长，
2: 听说你要来，我一早呢就把卷宗都整理出来了，就等你来了。哎，这案子呢，压了十几个。时间最长的那个是郭凤英
3: 长青油田诈骗案，
2: 四年了没诉出去。
1: 四年没诉出去啊？为啥呢？
2: 证据做得不扎实呗。他也没那个条件去做扎实吧。咱预审的活啊特别磨人，把那有本事的有能力的都给磨跑了。
1: 为啥呀？
2: 这要是遇到一个什么大案子要案呢，哎还好啊，这个检察院提前介入，咱领导呢又重视，证据做得足啊，基本上没啥问题。积压的都是一些小案子，细枝末节多，很难办扎实。一有不对咱就得跟检察院拉锯推磨，时间长了那有本事的人家谁都不愿意来，没本事的又干不了这些事儿，你说哎呀愁啊。金科长，你看你当过刑警队副队长啊，年轻有能力。

0: 蝴蝶来这儿啊，也是为了提职，是不是？
1: 理解。不过我心里啊，是真希望你能把这儿给涨起来。你看，就这种状态，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0: 那什么，秦科长，你刚来，
1: 那啥，我先把案卷给你留这儿，我就不打扰你了。回头你看看，好吧？
0: 好。

0: 哎，老戴，韩局啊，不行啊，这个案子不能这么整啊！
1: 燕宝车站的，
0: 对呀，
1: 咋的了？
0: 一个劣迹斑斑的惯犯，明目张胆的枪杀警察，检察院还退卷了，那我跟底下同事怎么交代啊？
2: 是，我们也有疏忽，社会在发展，在进步，对咱们侦破案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但是杀警察这事是明摆的事儿啊，怎么就诉不上去呢？我想不明白。想尽一切办法，必须把这个证据链连上，这个案子必须速成。
3: 哎，老谭，
4: 郑科长，叶茂生那个案子，检察院退卷了。为啥？
3: 牛家从省城请了个律师，突然说咱们没有尸检报告。
4: 要什么尸检啊？警察因公牺牲一般都不做尸检。
3: 说的就是啊，这么多年了都形成惯例了，但两院也没这个要求。啊，对了，我问胡兵。 胡兵说，他征求过李文的意见，李文没同意，他就没再坚持。
4: 律师还说什么？还说人当时没死，经过12小时抢救才死，
3: 所以不能认定死于枪击。
4: 胡说！打了3枪，全部打中了，中枪以后跑了100米，地上全是血，怎么认定不了？
5: 就是。
4: 这什么律师啊？
5: 我去想办法。

0: 串，你把那个牛玉国那枪
1: 还有指纹都带过来，这都非常好。然后这不还有那个这个现场照片，还有叶茂生抢救的照片，这都能用上。曹老师那个做弹道测试呢，你别着急啊，一会儿就有结果。啊，先喝口水。哎呀，现在啊，这个执法环境、办案环境都变了。这法庭上，律师、检察院、法院三家对峙，完全是在考验咱们警方的办案水平。最近呢，申请复核的这种案子还特别多。这法院现在要求证据特别严。进。哎，曹老师。
2: 曹老师，怎么样了？
3: 这份报告完全可以证明，从叶茂生身上取出的子弹，就是你们搜到的那把枪里射出来的，可以直接造成死亡。
1: 川儿，这回你放心了。哎，有了这份铁证，那对方律师再怎么狡辩也没用啊。
3: 那个律师说什么呀？人不是直接打死的，还瞎说。他知道啥呀？叶茂生没有直接死亡，是因为他是警察，他心中有正义，他是靠着自己的意志苦苦支撑了十几个小时。
2: 曹老师，魏处，谢谢。有了这份报告，我就放心了。我不管他哪来的律师，谁也不能改变这个案件的性质。
4: 现在宣判，被告人牛玉国持枪行凶杀人，情节严重，性质恶劣。本庭宣布，判处牛玉国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0: 媳妇儿，
1: 你刚下班啊？
0: 站这干嘛呢？不进屋？
1: 我有点不敢进去。
0: 进屋，站这这么冷的，站这干嘛？进屋。
1: 其实这个话呀，我憋了好久了，我一直想跟你们说，我想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帮我这段时间照顾冰冰。要是没有你们俩，我真的扛不过来。我知道我扛不过来。这说的哪儿的话？这不成歪道了？我今天来是想给你们说个事儿。程听跟我联系过，想把我调去许城，去市局法制处上班。去年那个时候，西城矿出案子了，这事儿就搁下了。前两天又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做个决定，说去不去的，给我一个话。我想了好几天，但是我没办法做决定，心里边纠结。冰冰，我知道他心里边多疼，这个时候真的需要妈妈陪在他身边。我真的是应该留在咱们合唱，陪着孩子读书，看着孩子长大成人，也算是给他爸有个交代。但是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了抓犯罪分子牺牲的。我也是警察，我知道犯罪分子，我没有人性，他不会可怜任何人。我不想这么软弱，哭哭啼啼不是我们警察寡妇的宿命，我不认命，我不想认命，我真的不想认命。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哎呀，多大的事儿，不就是海平吗？去做你想做的事儿。人这一辈子呀，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那你去许城，就是往前走。我佩服你，你刚到那儿，人生地不熟的，带着海平也不现实。踏踏实实忙你的，孩子有我呢。哎呀，这就哭什么呀？好了。
3: 今天这么说你就放心啊。
1: 不哭了，在这哪儿也不去，就在这住，给闺女住一宿，起来再走。我就不住了，我怕住一宿，我就走不了了。我去看看怎么死的。

0: 事吗？
1: 不是，你妈妈去许城工作了。
0: 许城？
1: 对，就是我们河城隔壁的城市，但是海平，请妈向你保证，只要你想他了，我立刻命令他让他回来见你，好不好？
0: 隔壁城市都不在和尚市里了，他能听你的吗？
2: 他必须的，我不管他人在哪儿，我命令他必须回来，必须听。
1: 我向你保证，海明，秦爸说话你还不信吗？啊？
0: 信。
1: 哦，信就行啊。
0: 那咱们拉钩。
1: 拉钩。拉钩，盖章。
3: 行了，睡觉了，七点。今天连夜保证你睡啊。来。
4: 哎呦，钻被窝喽，来。

0: 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
1: 我说秦队长啥意思啊？让咱们晚来半个小时。
2: 哎，龙妈，
1: 哎哎，过来，
3: 你问我呀？我问谁去？哎，
2: 老三，他说几点就几点，这上班时间也太随便了。
3: 你上班正点光吗？
2: 你这什么意思？
1: 来了。
2: 哎呀，
1: 哎呀，这，
3: 你瞧瞧，这收拾和不收拾就是不一样啊！
2: 不是，秦科长，你看你一来呀，咱们可立马就焕发了青春的活力，
4: 环境好，大家工作也舒心，是不是？
1: 那是。
5: 秦科长，我说句话哈，你别不高兴啊！
4: 你说，
5: 你没来之前，我听大家说你这人不好相处。哦，你看这你不是这样的人啊，你看一来你这个呀，你啊，
1: 你看你这话说的，秦科长可是高材生，怎么能不好相处呢？这是
4: 好不好相处先不管啊，反正我的原则只有一个，就是大家认真工作呗。
2: 那是必须的呀，咱们就是干这个的。
3: 对秦科长做事儿就是不一样，干脆利索。
2: 你看你整的啊，
4: 就应该我干，我不干谁干呢？我最年轻是不是？哎，老六，痰桶我准备了，而且加了盖了啊。
6: 川哥，
7: 秦科长啊，哎呀，哎，你这地方挺干净的呀，这也不像你电话里跟我说的这儿脏这儿乱的呀。
4: 你有事儿啊？
7: 送卷呢，
2: 得帮帮忙啊，这个好好给看看，争取送上去啊。
4: 什么帮帮忙，争取送出去。我告诉你，马归马，工作归工作啊。我要真给你们退卷了，不许翻脸啊。
7: 哎呀呀呀呀，这怎么了这是啊？这怎么突然这么严格了吗？
4: 那必须严格呀，历史上就是刑警队跟那个一审科经常是吵吵干仗，不知道啊，在哪个山头必须唱哪个山头歌，对不对？
8: 对喽。
5: 哎，行了，知道了，严格要求，严格要求。哎呦，
8: 秦总，你改名，你调我们这儿来得了。
5: 我争取。
4: 咱们今天开个会啊，这些卷宗呢我都看过了啊，这羁押的案子啊得处理啊，啊，这个商量商量怎么办啊。这个我看这个郭凤英诈骗案啊，4年了啊没诉出去。
2: 对，
4: 诈骗金额100多万，这个首先要处理。
5: 我同意，这个郭凤英啊是太能骗人了。前几年那个油锦俏啊，他就对外说啊他有油，然后呢他在那个石油公司啊租了个房子，冒充石油公司的人骗人签个合同交钱。嗯，一下

0: 然后就骗了100多万，坑老鼻子人了。虽然他后来被抓着了，可钱一直退不回来。
1: 哦，
0: 那些受害者呀、啊、是天天闹，
2: 那影响特不好。
1: 我看这个卷宗上是西山分局已经结案了，但是钱没退回来，是吧？也是因为这个现在诉不出去，是吧？
3: 秦科长，碰这个案子可要慎重，这里面牵扯的事和人太多了。
4: 秦科长，咱这个案子吧，复杂着呢，可难了。
1: 我明白，这样吧，这个案子我来管，啊，这个想办法给他诉出去，好不好？
5: 那个老谭，你审讯经验多，你看要不要再提审一下郭朋友？看还能不能得到什么新信息？
0: 行。不过那其他方面，
1: 什么其他方面？其他方面你们都不要管，我来啊。
0: 那行，
6: 行。
1: 还有老马，你们把这个这些积压的案子都分一分，好吧？
6: 好了。
1: 一共这12起积压的案子，咱们想办法都给他解决喽。啊。

0: 哎，请进，你找谁啊？
1: 柴检察官是吧？啊，我是这个市局预审科的秦川，你好。啊，
0: 预审科的？
1: 啊，对，我是科长。
0: 新上任的科长？
1: 啊，对对对，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聊一聊那个郭凤英诈骗案的事儿。这个案子不被退了吗？啊，我能坐下吗？
0: 哎，你别坐了，我这还有事儿，我还忙着呢。
1: 哎，柴检察官，你这啥意思啊？
0: 没啥意思。我跟你们预审科的人啊，没什么好聊的。
1: 哎，别，我没聊。哎，你站吧。
0: 你喊啥呀？
1: 我不喊你站不住啊。不，你们检察院就这么配合工作的吗？我这来站。
0: 我跟你说啊，郭凤英这个案子，我跟你们预审科前前后后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了，已经。你刚上任，要是不知道啥情况，你就回去好好看看卷宗，问老谭老马，你别来问我
1: 啊。卷宗我看了啊，你先坐着，你别走。
0: 哎，对对对对。
1: 哎，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就好。
0: 行行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

0: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王兰花。说到民族团结，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我们宁夏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呢唠唠发生在我们身边各民族互帮互助的故事。咱们宁夏是一个有着民族团结光荣传统的地方，在这片土地混色记忆里珍藏着许多珍贵的历史画面，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我们金花园社区考察时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让我们感到特别的亲切温暖。咱们先说说生态移民乡镇命令镇。1997年村民们刚搬来的时候，当时命令还是荒凉贫瘠的干沙滩，村民们挖地垒房，在福建专家的指导下种植双孢谷。从哪个时候开始呢？命令户主之增不见了。20多年来，这里已经从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
1: 这个前条啊，主要是要求它的这个阳光透进来，叫它这个活动就色上头上的快。
0: 在我们五中白石滩村，有一位叫罗振国的村民，是当地种葡萄的土专家，他自己致富的同时还积极帮助大家一起种葡萄，村民拧成了一股绳，一起建设着美丽家园。最后呢，再说说我们兰花芬芳志愿服务队。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大家呢坚持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好评。志愿服务队呢影响力呢越来越大，队伍呢也壮大了。看到一个个被帮助的群众的笑脸时，我很开心很快乐。现在各族群众呢之间的互帮互助已经是形成了自觉习惯，我们就像是一家人一样。我也相信我们宁夏、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

们是谁？有人说我们是危难时刻最义无反顾的勇士，有人说我们有时严肃的软弱生命，有人也说我们偶尔也可爱的像个小孩。我们想说，我们只是你身后最平凡的人。城市灯火辉煌，

0: 用心守护的那一天，没有谁是天生的英雄。无畏而有情的消防人，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我们是梦想的护航者，是美好生活的守护者。
1: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
2: 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2: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3: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2: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3: 皇帝给我一个家。

0: 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3: 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创新服务模式和消费业态，以多元场景点燃市场活力；
1: 宁夏聚力优化营商环境，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2026全国高考开考，宁夏考场秩序井然；
1: 宁夏印发管理办法，对全区青年就业见习工作做出系统性规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宁夏坚持商文旅农啤酒深度融合，围绕演出服务等潜力领域创新服务模式和消费业态，

0: 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让体验经济成为消费者主动参与、沉浸其中、愿意买单的新生活方式。
1: 在贺兰县德胜汽车园区，一款具备具身智能特征的全尺寸新能源旗舰车型首发，吸引不少消费者到店试驾、咨询、预定。在自治区补贴加县级补贴加车企让利的三重优惠下，贺兰县汽车消费生态持续上升。目前已开展各类促消费活动12场次，整合曲市县三级资金2200万元，直接带动消费超5亿元。
2: 专门赶过来的，这车空间挺大，智能配置高，特别适合我们家用，服务比较好，优惠也实在，
3: 可以享受到相关的政策啊。同时我们门店也会主动为这个消费者做好政策的讲解，补贴这个申领一站式服务，让大家更加便携享受到这个政策的优惠。
1: 此外，2026宁夏银川马拉松、宁超联赛等活动也打破时空限制与业态边界，让消费不再是节日限定，而是日常生活方式。刚刚落幕的2026爱上银川演唱会推出了宠粉福利区银票有礼全程联动活动，1193家商户和14家景区同步推出各类优惠，让演唱会经济成为文旅新业态。
4: 头一次来到咱们银川马拉松赛道，这可以说咱们银川的环境啊，人的氛围呀、相当棒。
5: 主要还是风景和落日，这是第一个，然后就是下面吃的烧烤和葡萄酒，也挺感兴趣的。
1: 随着服务化向体验化的深刻转型，场景营造、共感体验、有温度、有故事的体验，连接起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在吴中市董府景区，游客穿梭在古色古香的院落间，沉浸式品读百年董府的历史与传统文化。全新升级的 NPC 古风互动游戏趣味十足，广受游客青睐。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旅游区同样人气满满，每日定时上演原创情景歌舞剧《与山河》，以歌舞演绎、情景对话、黄河耗子等形式，生动再现大禹治水的壮丽史诗。
6: 各业态呢，协同联动发展，丰富游客的体验。景区的游客接待量呢，较去年呢同期增长了15%左右。
7: 有游客持有宁超赛票根、音乐会票根以及吴中早茶消费券小票，到景区都可以享受减免首道门票40元。
1: 今年以来，宁夏持续加大惠民投入，实现优惠模式从有限优惠向全链条让利迭代升级，推动消费形态从功能满足向情绪共鸣加速转型。酒庄巡游记、万人烧烤节等活动依次举行，正吸引着八方来客共赴一场塞上之旅。
8: 良好的营商环境不仅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沃土，更是地区竞争力的核心。今年宁夏全面启动新一轮营商环境提升行动，出台自治区级营商环境提升方案，从企业反映最强烈、制约发展最突出的问题入手，不断减流程、优服务、降成本、强保障，用实打实的举措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让各类市场主体在宁夏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发展。
9: 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是吸引项目落地、赋能企业发展的关键底气。凯本宁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赵海军，专业从事碳纤维复合材料研究10余年。一年前，携带核心技术和6000万元资金储备，在全国各地寻求项目落地良机。得知企业需求后，石嘴山市主动对接、精准推介，并依托项目管家帮办代办服务模式，吸引企业落地投产。
10: 我们主要研发碳纤维碳复合材料，目前2026年我们在手订单已超过2000余万元，当年能够实现归上企业。
9: 在推动政务服务从被动响应到主动上门转变的同时，宁夏还聚力打造政企沟通、法治护航的助企服务新格局。不久前，贺兰县营商环境法治工作中心完成全面升级，通过整合司法、行政、调解等多元力量，建立审批就近办、风险提前防、纠纷优先调、诉讼闭环根的全链条工作机制，助力一站式解决企业经营中的各类难题。
11: 调解中心帮着我们把之前的一些债务进行了化解，效率方面非常快。
9: 从政务服务提质到法治环境护航，

0: 宁夏营商环境建设正实现全方位系统性跃升。2026年，宁夏还将面向民间资本推介重大项目200个以上，全力支持民营企业参与重大战略、重点工程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落实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设备更新改造贴息、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惠企政策，持续撬动激活民间有效投资，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1: 6月5号正值第55个世界环境日，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政协委员赴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培训宣传中心、石嘴山市平罗县等地，调研我区荒漠化防治及湿地生态保护修复工作。
2: 平罗县河东沙地总面积约71万亩，历史上荒漠化面积达50余万亩。调研组实地了解黄河几字湾攻坚战、茅屋素沙地流动沙丘治理情况和大唐平罗高人光伏项目，肯定当地通过工程固沙加生物修复加造林提质、光伏加生态等模式，50万亩沙地得到有效遏制的做法。平罗天河湾国家湿地公园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路线上，是候鸟迁徙的重要补给站。调研组详细了解湿地管护机制运行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建议持续推进湿地保护修复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以良好生态赋能产业升级与民生改善。调研组来到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培训宣传中心，实地查看室内外展示区、温室及种质资源库，了解沙生植物培育、种质资源保护等情况，鼓励该中心讲好宁夏防沙治沙故事，推动区域荒漠化防治合作。陈庸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坚决打赢黄河几字湾攻坚战。要立足政协职能，紧扣我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聚焦创新保护机制、系统规划开发、跨区域联防联治等问题，深入协商议政，开展民主监督，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献计出力。期间，调研组走访慰问平罗县十户困难职工，调研石嘴山市专门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和日常教学管理情况，围绕爱心助学、矫治帮扶座谈交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参加。
3: 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开考，宁夏考生怀揣梦想，与全国1290万高三学子共同步入考场。
4: 此时此刻，我是在银川二中的门口，现在距离今年高考的首门科目开考的时间大概还有半个多小时。我们可以看到学生们已经早早的来到了现场，在这个队伍当中，我们看到有的学生还在看着复习资料做着最后的准备，而有的同学之间还在相互的鼓励打气。
5: 今天主要就是给孩子考前的加油打劲儿，让孩子们能够沉着冷静的去应对。
2: 据了解，今年银川市有2.3万名考生参加高考，共设置15个考点、781个标准考场、30个备用考场。高考首日，考生们进行了语文和数学科目的考试，在各个考点，家长和老师们用陪伴为孩子们加油打气。
4: 此时此刻想跟孩子们说些什么？
6: 哎呀，我就想着孩子能正常发挥就可以了，然后就是顺心顺意，金榜题名。
7: 祝二流届高考的孩子们高中心想事成。
8: 心里多少有点忐忑和激动吧，在这里祝愿所有的考生呢，金榜题名，一举夺魁。
2: 今年高考，宁夏各地严把考点、考场入口关，日常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更换为普通光学眼镜参加考试，并专门增设佩戴眼镜考生通道，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为保障高考顺利进行，今年各考点布局贴心优化，全区各地公安、供电等职能部门定点驻守，医护人员随时待命处置突发状况，多部门联动构筑坚实驻考屏障。
9: 从早上6时开始，我们就通过定点

0: 值守加流动巡逻的方式维护现场秩序，疏导人流车流，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护航高考平安有序进行。
1: 考场里是少年为理想奋力拼搏的模样，考场外是牵挂与守护交织的温情。2026年高考第一天，来看记者在考场之外抓拍到的温暖细节。
2: 这里是六盘山高级中学，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每年的六月份，那些最令人动容的场景往往就藏在高考的考场之外。今天呢，我们会前往一些考点，去记录下那些最真实、最温馨的瞬间。
3: 高三的孩子们加油，加油了，小伙子。
4: 实际上老师的心情比他们更忐忑，也预祝他们能够从容作答，能够如愿以偿。
5: 高考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它是人生的重要点，但并非是终点。我们努力了，不管结果如何，我觉得孩子们走上考场就已经闪闪发光。
6: 闪闪发光的还有家长们独特的送考方式，小小的仪式感里藏着浓得化不开的关爱，成为考场外动人的风景。
2: 别人都是假花，您这是真向日葵。
7: 对，然后这是自己家的园子种的，专门然后就是为了今天这个喜庆的日子，希望娃一举多亏。
8: 不管考得怎么样，都希望他能够做一个正直、善良、阳光、自信的孩子。
9: 你可以的，啊、哦，相信自己，妈妈也相信你。好，进去考吧。
6: 高考首日，清晨街道井然有序，交警早早到位，为考生开辟畅通的考试通道。志愿者、爱心服务站点全部就位，随时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帮助。各行各业的人默默就位，无声护航。
10: 我们这是给咱们的高考学生准备了咱们的水，还有咱们的这个备考套装，就是想着能尽自己所能，然后给高考学生多提供一些咱们的便利。
11: 反正天气也热嘛，就对于那些个没有车呀之类这种的孩子说，总归是方便一些。
7: 我们跟交警前面交流了，如果有紧急情况就过来叫我们。
6: 考生全部进场后，考场外渐渐安静下来，家长们三三两两坐在树荫下等候。这位王老先生今年88岁，他和老伴儿谁也没告诉，一大早就坐着公交车来考场外等候参加考试的小孙女儿。
12: 我给我孙子煮煮味，天上不掉馅饼，都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不管考与好与坏，自己去努力去。
6: 一个个考场外藏着无数家庭最真诚的期待，中国式家长的爱从来都很内敛，在一遍遍整理、一次次张望、全程陪伴中，告诉孩子：你只管勇敢往前走，我们一直都在。
2: 今天上午考场外的观察让我格外的动容，每个奔赴考场的少年都在为自己的青春全力以赴，每个守候在外的家长都在默默的温柔托举，而每个平凡的守护者都在悄悄发光。高考从不是单一的分数较量，它藏着坚持、陪伴与善意。
13: 近日，中央主要媒体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宁夏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与喜人成效，一系列重磅报道串联起塞上大地民生向好、产业向上、治理向善的鲜活图景。
6: 6月3号，《人民日报》刊发宁夏固原市西吉县有一群农民作家，他们在土地上种文学。报道聚焦宁夏西吉县农民作家群体，这片曾被联合国认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地区的土地，走出了1600余名创作者，其中300多人为地道农民。他们白天务农，夜晚写作，将黄土高原的苦难与坚韧化为文字，让文字从精神慰藉转化为发展动能。6月3号，新华社刊发《习近平总书记关切市水润家园好光景》，报道以固原市泾源县大湾乡杨岭村的用水变化为切入点，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群众饮水问题的牵挂，以及西海固地区在饮水安全改善后发生的生活变迁。6月2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报道了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正式迈入储能大省行列，实现储能规模化高质量发展。 6月4号，《光明日报》刊发《让职工的牵挂有处安放》，长进油田采油三厂爱心联盟常态化。

0: 开展志愿服务。报道了长庆油田采油三厂历经20多年接力，建立了覆盖总站到小组的三级服务网，重点围绕一老一小，通过常态化志愿服务为一线职工解决后顾之忧。6月1号，经济日报刊发银川打造数字经济增长极，核心产业归上企业达149家。报道介绍说，银川数字经济总量达1200亿元，落地智慧停车等便民场景。未来5年，银川市将布局全域算力，打造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
1: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青年就业见习管理办法》，对全区青年就业见习工作作出系统性规范。该办法已于2026年6月1号起正式施行，有效期至2031年5月31号。
2: 青年就业见习是指组织高校毕业生等青年进行岗位实践锻炼的就业准备活动，见习对象包括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涵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以及16岁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管理办法破除了原办法中的宁夏户籍限制，非宁夏户籍青年也可参加。见习单位准入门槛同步降低，申报条件调整为正常经营2年以上，在职职工8人以上，并实现能进能出的动态管理。在补贴标准方面，明确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执行，依据见习人数发放。各级人社部门还为见习青年免费托管人事档案，并通过政府采购方式为其购买不高于50万元额度的商业意外伤害险。截至目前，宁夏已累计建成见习基地387余家，覆盖教育、医疗、科技、制造、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
3: 吴中市近年来持续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见习岗位，搭建起从校园到职场的过渡桥梁，让不少毕业生从职场练兵场走进就业赛道。
0: 应届毕业生周乐宇通过吴中市青年就业见习计划来到吴中新区医院，成为一名眼科见习生。
4: 在代教老师系统指导下，我将理论知识转化为临床技能，这段履历极大提升了我的就业竞争力，增强了我的择业底气，对未来求职方向更加明确。
0: 吴中新区医院是吴中市利通区重点打造的首批青年见习基地，这几年已累计接收见习生441名，有65%的专业技术人员已经留在了这家医院，90%以上的见习生继续从事医疗行业相关工作。
4: 进一步健全制度，拓展优质岗位，吸引和培养更多有理想、有本领的青年人才，以事业留人，以平台聚才。
0: 对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吴中市通过建立实名制台账，为其至少提供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截至今年4月底，吴中市2025届高校毕业生帮扶就业率达96.35%。6月5号下午，海原县出现强降雨，伴随短时冰雹的强对流天气，玉米、小麦、甜瓜、红霉杏等农经作物遭受损失。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干部摸排核查灾情，农业部门派遣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开展生产自救，落实补救措施。
5: 就像是把剩下的玉米，所以得跟这农业农村去接济，就是救一下，让他喘气。种上几亩小米嘛，没办法挽救了。农业农事间接去做嘛，把这小米采出了，种点这禾草或者是糙米。
0: 针对不同作物种类、不同受灾程度的农田现状，海原县农技部门坚持分类施策、精准帮扶，杜绝一刀切救灾模式，切实提升救灾减损实效。
6: 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已经秸秆已经它这个茎秆已经完全折断的这一种，我们其实建议将这些清除掉，保证我们这棵正常的这棵作物的一个正常生长。像这种现在新叶完全还没有受损，完全没有受损的，我们其实建议喷施一些杀菌剂，就防止灾后白蜂病、金鸡腐病害的一个发生。
0: 目前海原县各乡镇正有序开展田间清理、作物管护、补种复耕、保险定损理赔等工作，助力农业复产，帮助农户降损增收，扎实守住粮食安全和农业稳产。

0: 现。6月6号，米宁协作30年大思政课教学研讨暨全区大中小学思政课集体备课会在银川举行。来自闽鲁宁和其他省区46所高校、24所中小学的220多名思政课专家和一线教师参加。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专家围绕米宁协作30年来的丰硕成果做专题分享。此次研讨备课活动打通跨省域、跨学段思政育人通道，为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用好本土实景思政资源，探索新的路径。
1: 跨越千里山海，闽宁的育人实践早已跳出点对点合作的局限，在一次次教研研讨、师生互动中，我真切体会到闽宁协作蕴含的守望相助、同心共进的精神内涵。
2: 把国家战略与本地实践相结合，用闽宁协作的身边事呢，讲好思政课的大道理。
0: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3: 今年以来，银川市西夏区就业创业和人才服务中心累计举办各类招聘活动21场次，释放各类岗位29336个，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10余场，为企业引才、群众择业搭建优质平台。
4: 05市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近日启动。宣传周以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为主题，采用科普宣讲加实践体验的多元化形式，全方位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引导广大市民树立源头减量、精准分类、循环利用的环保理念，让绿色分类理念深入人心。
5: 隆德县依据河长加检察长加警长工作机制，近日联合开展鱼河流域夏季巡河行动，全方位排查整治河道生态突出问题，及时化解河道管理各类隐患，同时加强水环境保护宣传引导，带动辖区居民主动参与河道保护，形成人人护河、共同守河的良好氛围。
3: 连日来，红寺堡区紧抓施工有力时节，统筹推进城市安居类项目建设，在严守安全生产底线的基础上，加快施工进度，用心打造精品安居工程，确保项目如期建成投用，让群众早日住进舒心安稳的新家。近日，国网金源县供电公司把随扫随用的电源直接送到了田间地头，让农户灌溉充电触手可及。农户预存电费后，扫码即用，按量付费，用不完的余额自动退回。共享电源的便利还不止于此。过去，农业无人机电池常常要用柴油机充电，费时费力。现在，田边的共享电源可随时为无人机电池充电，非房植保效率明显提高。游户非遗、科创筑梦公益进校园活动近日走进银川市金凤区第11小学，为3000名小学生带来一场沉浸式非遗文化体验。活动中，非遗传承人现场教学宁夏花儿、蜡染、葫芦烙画、刺绣、黄河石画等非遗技艺展示，吸引学生驻足。互动体验区里，各类智能设备覆盖仿生表演、趣味科普、益智互动，让非遗文化在校园活起来。
6: 6月是宁夏第四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宁夏剪纸爱好者郭桂香通过一幅幅剪纸作品传递守护母亲河、共建家园的美好心愿。
0: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通过非遗剪纸感受塞上生态之美。

0: 小子朱棣谋权篡位，
1: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贵人在场，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难命，不得善终。
4: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5: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4: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6: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4: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7: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4: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8: 车身重量更轻，减阻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4: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9: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4: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宁夏坚持商文旅农啤酒深度融合，围绕演出服务等潜力领域，创新服务模式和消费业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让体验经济成为消费者主动参与、沉浸其中、愿意买单的新生活方式。今年宁夏全面启动新一轮营商环境提升行动，出台自治区级营商环境提升方案，从企业反映最强烈、制约发展最突出的问题入手，不断减流程、优服务、降成本、强保障，用实打实的举措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让各类市场主体在宁夏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发展。6月5号，正值第55个世界环境日，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政协委员赴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培训宣传中心、石嘴山市平罗县等地，调研我区荒漠化防治及湿地生态保护修复工作。
0: 6月7日，2026年全国高考开考，宁夏考生怀揣梦想，与全国成千上万学子一道，共同迎接这场人生大考。
3: 上午9点，考试铃声准时响起，各个考点外瞬间安静了下来，考场内外秩序井然，陪考的家长和老师们默默守候，用陪伴为孩子们加油打气。
4: 祝二六届高考的孩子们高中心想事成。
3: 在狮子山市，当天清晨，各高考考点考生陆续抵达，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完成证件核验、安全检查，依次进入考场。考场外，家长们

0: 到场送考等候，帮助孩子整理考试用品，提醒相关注意事项。七号上午，在龙德县中学和龙德县高级中学两个考点，公安民警坚守考点一线，开展定点值守和周边巡逻。交警与交通工作人员紧密配合，在考点周边重点路段科学布设执勤点位，实行临时交通管控，全力保障考生赶考之路安全畅通。
1: 我们重点管控考点周边人员聚集、噪音扰民、车辆扰乱等情况，全力净化考场周边环境。
0: 龙德县青年志愿者与本地爱心企业还主动担当，积极参与护考志愿服务。
2: 考场外，我们坚守岗位，维持现场秩序，疏导交通，为考生和家长提供饮用水、应急物资等便民服务。
3: 连日来，吴忠市红四补区紧抓施工有利时节，统筹推进城市安居类项目建设，在严守安全生产底线的基础上，加快施工进度，用心打造精品安居工程，确保项目如期建成投用。
0: 在2025年城市危旧房改造项目一期施工现场，机械运转声此起彼伏，运输车辆往来不停，施工人员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开展场地平整、楼栋主体施工、墙体砌筑等作业。
4: 本项目包括新建解危安置房468套，总建筑面积67990平，目前已完成基础部分施工。
0: 城西的书香庭院二期项目也是一派繁忙景象，施工团队合理规划施工流程，有序推进楼层主体施工、内部结构搭建等各项工作。
5: 目前是已经完成的基层的开挖，现在已经进入这个主体施工阶段，预计在今年9月份达到主体完工。
0: 两大住房类项目同步加速建设，既扎实推进城市更新行动，补齐城市居住民生短板，也进一步盘活城市发展空间，激活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活力。
3: 六月的中宁，万亩枸杞田里累累硕果压弯枝头，在枸杞基地一辆辆满载鲜枸杞的物流车整装待发，准备将中宁枸杞鲜果高效送往全国各地。
6: 在中宁县学金枸杞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忙着采摘枸杞，田埂旁顺丰快递工作人员也在紧张有序地将鲜枸杞装车送往集散地进行分拣、打包和发货。
7: 在每天早晨5点，农户在枸杞地里进行采摘，到8、9点的时候，然后鲜枸杞运输到我们的顺丰分拣点，开始进行打包分拣，再到12点20分完成全部早晨的鲜枸杞全部打包发运。
6: 据了解，为保障中宁枸杞的新鲜品质，顺丰公司采用先确定订单再备货的方式进行鲜果销售，并依托强大的航空运力资源，确保鲜枸杞在48小时内高效送达消费者手中。同时，顺丰公司在枸杞种植基地配备专业揽收团队，提供快速分拣、标准化包装等一站式服务，大幅提升了鲜枸杞的运输效率。自5月31号鲜枸杞上市至6月3号，顺丰公司在中宁已通过航空运输向全国发运鲜枸杞4000余单，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通过顺丰速运品尝到了来自杞乡的独特风味。
8: 日前，银川市推出的网约车合规码正式启用，一张小小的二维码让车辆信息一扫可知，也让违规营运马上现行。
0: 网约车合规码的启用，就是为了解决司乘信息不对称的痛点，破除网约车违规经营的盲点，实现对人、车、企的实时动态监管。一旦有不合规车辆试图蒙混过关，系统将产生预警信息，让黑车无处遁形，倒逼平台公司落实主体责任。此外，合规码还集成了投诉举报、服务评价、失物招领等功能，构建起政府监管、平台自律、社会监督三位一体的共治格局，让出行服务在阳光下运行。
9: 对我们这个司机来说，确实是个好事情，因为乘客一上车以后，通过扫码一看是合规车，让乘客坐得安心，坐得舒心。以后我也一定会主动亮码，文明服务，珍惜这份职业荣誉。
10: 对我们这个监管部门呢，也有一个更好的监管的措施。这次呢，我们通过合规码的推广，让全社会所有的人群共同关注这件事情，营造一个安全有序的城市交通环境。
3: 今年以来，彭阳县坚持线上监测与线下核查同步发力，扎实推进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切实守护广大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0: 阳县聚焦网络餐饮平台主体责任落实，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对美团外卖、小镇外卖、彭阳服务方开展集中约谈培训三次，深入解读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督促平台服务方严格履行入网审查、信息公示、动态复核等法定职责，切实把好商户入网关口，全面压实平台服务方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依托智慧监管手段，彭阳县深化网络餐饮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充分运用互联网加 AI 监管平台智慧赋能，采取线上监测预警、线下实地核查相结合方式，为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彭阳县创新推行多元社会共治模式，依托微信公众号发布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线索征集公告，聘请6名平台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赋予随手拍、及时报线索举报权限。
1: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昨天是2026高考第一天，考场里、考场外，高考学子、家长、老师以及社会其他人士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面对高考。
2: 身临其境，今天我们关注高考。那此时此刻，我是在银川二中的门口，现在距离今年高考的首门科目开考的时间大概还有半个多小时。我们可以看到学生们已经早早的来到了现场，在这个队伍当中，我们看到有的学生还在看着复习资料做着最后的准备，而有的同学之间还在相互的鼓励打气。
3: 今天呢，主要就是给孩子来提振士气，因为这个孩子的这个知识点呀，还有这个考试的行为规范呀、作答顺序啊，孩子们都已经非常熟悉了。今天主要就是给孩子的考前的加油打劲儿，让孩子们能够沉着冷静地去应对。
2: 十年寒窗，今朝落笔，我们祝福所有的孩子们心愿达成，未来精彩纷呈，加油少年，
4: 咱们一起给孩子们加加油。
5: 好的好的，祝二流届高考的孩子们高中心想事成，祝孩子们一举夺魁，加油。
6: 今天所有的唐中老师来到二中的考场门前，跟我们唐中的学子们，包括自己所有的学子们，都来祝送一下祝福，他们在考场上不要太紧张。我们倾国十二载，今天亮剑就在此刻。
7: 自治区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医生带来高考期间饮食注意事项。
8: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的赵倩医生。我要提醒大家，高考期间的饮食呀，稳定压倒一切。误区一呢，就是考前大补啊。那么对于这种过度油腻或者高蛋白的食物呢，往往可能引起腹泻或者是上火。因此呀，高考期间的饮食呢，荤素搭配，粗细搭配，日常就好。最后呢，赵医生就祝咱们宁夏所有的考生饮食平常心，高考拿高分。
1: 银川一高三学子的毕业寄语让人泪目，同窗好友身患白血病无法参加高考，千里连线河北病房，温暖双向奔赴。
9: 你是咋了？有点咋了？
10: 有点难受。
9: 为什么？
10: 因为我想到了我的同学，就是我们大家都在这里学习嘛，然后他一个人在那里就是抗着病魔，然后昨天我们过毕业典礼的时候，我还联系他了，就是看到我们在那里欢乐的过毕业典礼，和他就是一个人在那个病房里面，就是感觉差异有点大，但是现在想起来我心里就比较难受。杨志信，那个祝你早日康复，希望你能早日战胜病魔，我们一起加油。
11: 高考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真的太感动了。
12: 各位同学，历尽千帆，双赢剩下答卷，我在这里祝你们金榜题名。
7: 6月6日，宁夏西集第一篓早熟马铃薯开挖，3分钟限时开挖，谁能捧走土豆大奖？现场比手速，
13: 十四，十四。辛苦也辛苦，出去吃啊，注意安全。
1: 近日，中卫市海原县科技兴农健康惠民专家基层服务活动火热开展。

0: 游区是县三级人社部门联动统筹推进，农技医疗专家分头深入一线，实地指导答疑解惑。医护人员下沉乡镇卫生院，开展免费义诊临床带教。
1: 我这次呢是受海原县的邀请，参加他们的科技兴农的专家服务基层的活动。海原县近几年的中药材的发展

0: 种植的基础，但是在种植技术提升方面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那么也希望我们通过这次的活动呢，能够助力海员的这个乡村振兴，也助力海员的中药材的发展。
1: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2026年宁夏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近日正式启动。活动现场集中解读毕业生求职补贴、基层就业补贴、社保补贴、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及税费减免等系列惠民政策。同时设置职场心愿墙、优秀毕业生经验分享、面试辅导等互动板块。活动同步线上直播。据介绍，今年宁夏已落地进校园就业服务35场，实现22所高校全覆盖。日前，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市场监督管理厅联合发布城市更新实施规程，该规程是我区首个城市更新领域的推荐性地方标准。规程明确，城市更新必须坚持先给城市做体检，再依据体检成果制定规划、片区策划和实施方案。更新方式上提出保护、修缮、拆除、新建、整治、提升、拆整结合等多种方式，优先采用微改造，严禁大拆大建。海原县近日遭遇强降雨冰雹，玉米、小麦、甜瓜、红梅杏等农作物受损严重。目前海原县各乡镇灾后田间清理、作物管护、补种、负重、保险定损理赔等自救工作有序展开。此外，海原县农业农村局实行农技人员分片包联和常态化田间巡查机制，持续跟进农户灾后管护和补种全过程。宁夏妇联、银川市妇联联合永宁县妇联等单位近日共同举办抵制高额彩礼、礼遇文明婚嫁家庭活动，集中礼遇了50户零彩礼、低彩礼模范家庭。50户模范家庭分批次上台接受一风一俗礼遇包，2户文明家庭代表分享了简约婚嫁、勤俭持家的家风故事。连日来，吴中市利通区上桥镇涝河桥村油菜花田迎来最佳观赏期，周末日均接待游客超1200人次。目前利通区乡村旅游市场迎来消费热潮，花海观光、民宿度假、农耕采摘、特色美食、户外露营等多元业态全面开花，不仅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走进乡野，更带火了餐饮、住宿、农产品销售等相关消费。宁夏公安厅近日联合中国邮政宁夏分公司优化警邮便民服务，专门针对居民身份证个人寄递业务下调全区邮寄资费标准。本次居民身份证个人寄递资费下调实行分区差异化标准，即日起在全区统一落地执行。据了解，领证方式由群众全程自愿选择，窗口严禁强制勾选邮寄服务。今年以来，宁夏农垦所属平吉卜农场主动破题，重点布局1年2熟示范面积1000亩。目前首批460亩示范田率先完成前茬小黑麦收储拉运与后茬青贮玉米负重，通过边收获、边清运、边整地、边播种的四边作业，无缝衔接的茬口安排，原本一季有余的光热资源被高效转化为2季产出，土地利用率与单位面积效益实现双提升。中桥体育关爱宁夏困境妇女儿童物资捐赠仪式暨宁夏村 BA 女子篮球友谊赛近日在固原市元州区举办。本次活动创新推出爱心物资帮扶加巾帼体育赋能协作新模式，打破传统公益单一帮扶形态，以物资关爱兜底民生，以体育力量赋能精神成长，推动闽宁巾帼协作实现多维升级。固原市总工会近日在市职工活动中心开展2026年工会送健康服务在身边健康守护体检活动，当日共有155名出租车司机参加体检。该活动自5月11号开展，持续到11月30号。固原市总工会提示，凡符合条件的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保安员、公交车司机、环卫工人、护林员等群体均可登录职工之家 APP 领取免费体检券。银川市首届公园彩绘大赛近日正式开启，120组选手在日新公园、中山公园、森林公园和凤凰公园用画笔在斑驳的树洞和老旧的墙面上挥洒创意，留下一个个城市彩蛋，期望在不经意间给市民带去一个小惊喜。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2: 中国证监会主席表示，公募基金正在经历从重规模向重回报的重大转变。

0: 证监会将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加突出公平和规范。中基协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公募基金规模为39.36万亿元。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加大力度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一至四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发的氢煤混烧技术首次实现了50%绿氢大比例掺烧以及100%纯氢燃烧，标志着我国清洁低碳氢煤混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1: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为了肠胃健康，晚饭尽量少吃。但是有些中老年人会因为保持身材而选择不吃晚饭。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听听专家如何解释少吃晚饭跟不吃晚饭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影响。
2: 这里边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度的问题。少吃晚饭和不吃晚饭是两个概念。我们确实是在老年人啊，是提倡晚餐吃的要稍微少一点，减少胃肠道的负担。但是您不吃，你的胃肠道该分泌消化液还是分泌的。这么多年您吃了60-70年的饭，它已经养成习惯，到点该分泌胆汁儿，该分泌胰液，该分泌消化液，还是分泌的。不吃晚饭减肥法在中老年人是切不可取的。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泾原县是我区的南大门，这里属于温带半湿润区，是森林草原类型气候，夏季常年凉爽宜人。节目的最后，通过一段视频，我们去领略泾原的烟雨凝云海，青山入画屏。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在距离148团二连70公里远的蘑菇湖边，一块饱含着兵团科技工作者心血和智慧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正悄然崛起。这里集成了目前兵团最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今后一系列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都将在这个曾经的不毛之地孕育并推广。这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这项技术的创立者就是兵团第三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农垦科学院研究员尹飞虎。今年68岁的尹飞虎，每年都会有200多天坚守在野外从事科研工作。院士坦言，搞农业技术研究，坐办公室里肯定不行，得到田间地头去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习惯与土地为伍的尹飞虎很快发现，缺乏适应滴灌技术的肥料是阻碍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的症结所在。
1: 那么这里面最大的限制因素就是肥，大家很清楚啊，有收没有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那么这个肥料你不能适应我们这个滴灌技术的发展的话，那你滴灌技术它就是一个平台，它的作用就发挥不出来。那么一定要做水和肥一体化，那是做肥料。
0: 这种肥料当时国外就有，但每吨上万元，老百姓一亩地要投上千元，实在用不起。不信邪的尹飞虎于是决定自己搞研发滴灌肥。首先要解决的是肥料中磷元素的水溶性问题，需要定期做同位素实验，实验材料辐射性强，尹飞虎每次都要穿上笨重的铅衣，在田里一待就是大半天。
1: 但是很热啊，那个家伙穿起来，冬天可以，夏天穿那个是那个汗渍淌，里面都湿透，那都是这样的。
0: 实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通过四年的不懈努力，尹飞虎和团队终于成功研发出新型全溶性喷滴灌专用固态复合肥。这种肥料可有效溶解在水中，实现水肥同施，而且价格便宜，彻底破解了节水滴灌的瓶颈问题。如今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已走进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广东、甘肃、宁夏等十多个省份，年应用面积8000多万亩，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1: 你像我们刚才讲的赤峰，是吧，从300多公斤不到400公斤的产量一下提高到700多公斤，不是3两亩地，是几千亩地、上万亩地、上百万亩地，老百姓原来出去打工了，后面他又返乡了，老百姓觉得种地有希望了，踏踏实实种地了，产量上去了，不是粮食安全问题，是吧，这样子的呢，也找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途径。
0: 眼下已近古稀之年的尹飞虎依旧坚守在科研一线，他正带领团队进行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智能化攻关，让科技成果真正惠农富农，让职工种地变得更轻松更省力，是时代赋予尹飞虎院士不变的初心和使命。

0: 知道没？
1: 知道。
0: 今天的落地样泉水和各种点波动较大，如果有问题直接给我反馈。
2: 在天液汇合的化验室，一组数据波动让大家的神经都紧绷了起来。作为天液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李慧，第一时间核实的故障原因，紧急调整部署，24小时后各数据恢复正常。这看似简单的一次调整，如果发生在2年前，可能就是一场停车事故。2年来，李慧和他的团队就这样一次次的摸爬滚打，一次次的冲破险阻。2017年，在距离新疆石河子市北65公里，一片被叫做石户滩的荒凉之地上，天业集团年产60万吨合成气质低碳醇项目正式拉开了帷幕。历经36个月的紧张建设，一座现代化的新材料化工基地拔地而起。60万吨乙二醇项目，简单的说，就是以煤为原料生产出乙二醇。这中间要经历30多个工序，而其中最为核心的装置，就是被称为国之重器的进华炉3.0。
3: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一氧化碳和氢气，就是我们的气体作为我们的血液的话，它就是产生这个血液并且供出这个血液的一个核心装置，那它就是我们人体中的心脏了。
2: 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进华炉3.0在节省标煤、减少二氧化碳、粉尘排放等方面独具优势，但同时它的炉内挂渣导致设备无法长周期稳定运行的问题，也让业内专家十分头疼。
3: 心脏是供什么？是不是供血液的，是吧？在我们这它供什么？供一氧化碳和氢气。它如果挂渣，相当于什么？我们心脏血管里面进行了血栓堵着了，堵着了以后，你的血液就无法正常的供入出去。
2: 2020年7月28日，进华炉3.0开车成功，聚酯级乙二醇产品顺利产出，但大家还来不及庆祝，这台心脏设备就不堪重负的停产检修了。
3: 停下来以后，我们就是去检修这台炉子，打开人孔，我们发现里面的渣堵得实实的很满。
2: 面对难题，李慧他们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只能靠自己。公司很快成立了点石成金攻关小组，这是一个平均年龄35岁的青年突击队，他们扛着天业汇合人的期望，开始了一场没有硝烟的除渣战役。
3: 我们当时也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把新疆以汇合为中心，方圆400公里，53个矿点的煤的数据全部做了一遍。
2: 在将近100天的时间里，大家唇枪舌剑，无数次讨论，方案做了被推翻，再重做再推翻。在突击队的不断调教下，进华炉3.0也从最初运行30天，到后来满负荷连续运行100天、140天、143天。每一次记录的刷新都牵动着无数人的目光。2021年6月10日，李慧团队迎来了高光时刻。来自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东华科技、清华大学、陆安化机等单位的近100位业内权威专家和代表齐聚石河子，现场考察进华炉3.0长周期稳定运行的秘密。
3: 当时的心情确实是比较高兴和比较自豪的。你想，你在整个行业里面，整个石油化工行业，整个全中国，你这台炉子运行的都是一个最好的状态，这是我们自己天业人运行把装置开得这么好，那么把天业的牌子推向在煤化工里。